0: 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2: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

0: 鼓伴奏，一人领唱，众人伴和。在贵州省安顺市屯堡村寨，地戏调北征南正在上演，高亢悲凉的唱腔和铿锵作响的战鼓声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城墙上空回荡。安顺地戏非遗传承人顾家顺说，地戏虽然流行于贵州一带，但其源头却是来自北方的军营文化，因此地戏至今只有武戏没有文戏。
1: 地戏所表演的剧目上至商周的《封神演义》，下至明朝的《沈应龙真西》，以薛家将、杨家将、岳家将、狄家将、三国英雄、瓦岗好汉为主角，都是忠义仁勇保家卫国的历史战争故事。
0: 安顺地戏这传承了600年的古老戏种被称为中国戏剧活化石，由于它的演出地点设在山寨中的空坝或小前坡地，故而得名地戏。安顺地戏音乐粗犷，伴奏简单，正适合在旷野演出。
1: 是了，是五个天命力量。
0: 安顺作为交通要道，西城云南，东连黔东，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一场从明初开始的调北征南之战彻底改变了这里的历史命运。安顺当地文化学者张定贵说，随着大批南征的明军和移民的进入，中原文化也被带入贵州。
2: 公元1381年，也就是明洪武14年，朱元璋为了将西南地区纳入一统，派遣30万大军远征营桂。事后部分军队在新建的普定卫城，也就是今天安顺的西秀区中心城区，在方圆约100公里的区域屯田驻防。紧接着中原江淮大量人口又陆续迁徙到黔中地区，地戏也因为多种因素的促成得以产生。
0: 和粗犷的地戏不同，美丽的安顺犹如江南般温润如玉，不言不语。在群山之间，大大小小的屯堡里，建筑多以石头垒砌而成，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历史。昔日的金戈铁马早已远去，在漫长的岁月更迭中，浸润融合为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而气壮山河的地戏，更像是人们从天地间发出的对先辈深深的敬意。

2014年，扬州籍歌手汤飞将名扬四海的茉莉花与流传扬州大街小巷的杨柳青巧妙融合，唱响了一曲时尚版的扬州小调。在登上央视舞台后，迅速在年轻人中流行开来。你现在听到的是扬州小调《拔根芦柴花》，它的曲调清新明快，江淮方言歌词朗朗上口，洋溢着欢乐的劳动气氛。扬州方言词典编纂人黄继林说，扬州的曲艺百花齐放，历史悠久。

0: 音调的特点。
1: 八根芦菜花，八根里个芦菜花，它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八根芦菜花给拖长，拖长了以后中间加了一个滑音，那么你就会发现扬州的民歌它的音阶的高低差距不太大，比较平缓，它不像那个。
0: 春秋时期，吴国都城韩城在扬州一带，吴语从此镌刻在扬州话的基因里，也形成了扬州这座城市的思维方式、生活情调和文化涵养，使扬州比江南更江南。宋代诗人苏轼曾在《临江仙·夜到扬州席上坐》描述。语音犹自戴吴侬，随着宋氏

0: 前，北方官话落户扬州，地处长江和大运河交汇处的扬州逐渐成为南北方言的交界区。明代洪武大移民带来了大量苏州人，清代大量徽商在扬州置业安家，也深刻地改变了当地的语言结构，扬州话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1: 扬州方言完整地保留了入声，入声就是乐声嘛，就是说这个发音的时候啊，就相当于英语的那个爆破音收尾，掐着一两七六，因为它这个音呢，它不能再延长了，在喉头这个地方堵住了，弱化到现在。
0: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2000多年的历史更迭在这里，留下了无尽的繁华，散落到这城市的每个角落。扬州，一座仿佛从唐诗宋词中走来的城市，它的美南北交融，刚柔并济，犹如江水

0: 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千载景区云龙湖畔，大型鹦鹉诗句《汉风华章》正在徐州音乐厅震撼上演，观众在烈烈汉风中穿越时空，回到2000多年前的大汉王朝。在徐州市民俗博物馆非遗剧场，徐州琴书也悠然绽放。
3: 八戒又吹出了城东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徐州琴书《杨八姐游春》。徐州琴书又叫苏北琴书，主要流行于以徐州为中心的苏鲁豫皖四省接壤地区。徐州琴书以徐州方言演唱，既有南北曲艺的婉转灵秀，又有北方曲艺的粗犷激昂。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申说，徐州方言听起来乡土气息浓郁，实际上非常古朴，很多徐州方言都可以从古汉语中找到相对应的词。
4: 比如杨雄的方言记载的舔，就是厚着脸皮，我们现在徐州还说你舔着脸啊，你怎么好意思，就是用的这个舔字。像中国第一部笔记是说新语，它也记载了徐州的方言。你比如说亲亲就是亲戚，徐州人到现在还是讲到哪儿去啊，走请亲去。
3: 哎呀，
2: 古往今来，徐州既是各方争雄的战场，也是远近闻名的曲艺之乡。除了琴书、梆子戏等地方剧种，也都具有刚中有柔的特色。
4: 这普通话呢，它是比较高的平调，徐州话呢是降省调
5: 啊，
4: 先降后省。普通话说前程似锦，徐州话说的前程似锦。普通话说一帆风顺，徐州话说一帆风顺。
2: 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地理分界线，而徐州恰好位于南北文化的交汇地带，所以天然兼具南方的柔美与北方的豪迈。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人们常以此形容徐州是兵家必争之地。但古朴厚重的徐州同样流淌着悠远的文采华章， 一代代英雄豪杰在这里唱响风云激荡的赞歌，这气概世代流传，让这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永葆生生不息。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7: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0: 我们藏着桂林蜜蜂，藏出味道。
9: 生活在广西桂林市的人们，每天吃早点时最常听到的声音就是桂林米粉的交易对话。新潮的少年们还把这种带着浓厚桂式普通话味道的对话编成了说唱，在近年来如潮涌的国风时尚音乐里绽放出自己的光芒。然而远离闹市，在这个城市安静的小巷里，时而还会流淌出另一种腔调。您现在听到的是流行于桂林一带的彩调剧《

0: 振芳说，彩调是用桂林话说出来的戏曲，只有桂林话才能演绎出那种独特的味道。
1: 天上星子朗朗西满落一落，
2: 你看他这个就是一字形腔，吐字很清晰，你不用打字幕都能听得懂。我们老师傅在教我们的时候，他讲啊，你就按着江华浪子可长。
0: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开凿陵渠，沟通湘漓二水，桂林成为中原进入岭南的交通要道，风俗和语言从此也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广西师范大学语言学教授白云说，桂林方言声调都是四声，跟北方话是一致的，这也是它成为西南官话的一个重要特征。
3: 最不一样的就是第二个调，第二个调桂林话是往下走的，就是我们说天，天地的天，而普通话是田，是往上走的。北方人说话带卷舌，支持诗啊，然后呢我们是支持诗。
0: 明清时期，桂林在岭南以官话纯正闻名，甚至广东人在北上考学为官之前，都热衷于先去桂林学习官话。此后人们又根据桂林方言的特点创造出了桂剧，日后逐渐成为全国十大地方剧种之一。1978年桂剧版的刘三姐就是大家既能听得懂

山水甲天下。如果说美轮美奂的山水风景是桂林献给这世界的一幅天然画卷，那么它悠久的历史风情更是琳琅满目，让人流连忘返。听，有些往事，有些声音会穿越时空而来，

0: 就是在这样压着粤语韵脚的腔调中逐渐苏醒。您现在听到的是流行于广西梧州一带的牛娘戏亲家选段。如此咿咿呀呀、柔中带刚的粤语氛围，会让刚踏入梧州的外地人不禁诧异，以为自己来到了广州。牛娘戏传承人莫清丽说，牛娘戏演唱时用的桂东南地区的白话属于粤语语系，这是先辈留下的礼物。
1: 牛娘戏是我们城西的地方戏，全国独一无二，通俗易懂，曲调优美，朗朗上口，听起来特别亲切。
2: 哎，林姐早上，
3: 哎，早上早上。
0: 梧州虽地处广西，但如果将它与南宁、桂林或百色等城市放在一起，你会发现，无论从民风民俗还是语言文化上，它都更接近于广东。梧州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彭志创说着梧州白话长大，也研究梧州白话多年。他说，古代两汉时期的胶州首府广信是岭南文化和粤语的最早发祥地，而广信就位于现今广西梧州与广东分开一带，因此说梧州话像广州话是不对的，应该说广州话像梧州话才对。
4: 相当于300多年时间呢、广信县一直作为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非常强势的把中原的这个文化呢跟本地相结合，所以包括中原地区的雅言和当时的周边的这些语言的一些特征，也通过官员的流动和推广，就像现在普通话一样，得到了更强的一个夯实。
0: 从秦始皇统一全国起，岭南就被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辖，而梧州一直是中原文明辐射岭南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成为粤语和岭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在古代并无广东广西之分，从明朝开始，广东广西才被划分为不同的行政单位。
4: 跟广州话比较大的差别，首先广州话有19个声母的，而我们老派的梧州话呢是24个声母，我们会更加多变化。我们这边是8声5调。去吃饭吗？广州话对吗？喝不喝吃饭啊？广州话是很雅化，很有个韵律，很有种情感的。
0: 梧州话
4: 就
0: 自古以来便被称作三江总汇，众多河流在这里汇聚成珠江的上源西江，而梧州的历史也正如这大河一样源远流长。一段段牛娘戏，一声声梧州语，悠悠粤韵，岭南风采。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4: 在湖北武汉，人们的生活往往从一碗浓油赤酱的热干面开启。在这座码头城市的方言里，吃早点被称为过早。一个简单的动词，将武汉活色生香的饮食文化与武汉人直率爽辣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武汉又称江城，因长江而兴，也因长江而得名。长江赋予武汉的不仅只是两岸三镇，更是源远流长的文化之魂。您现在听到的是汉剧《贵妃醉酒》，抑扬顿挫的唱腔韵味十足，

0: 汉剧距今已有400年历史，曾为京剧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年过八旬的汉剧历史研究家郭贤栋打小听着汉剧长大，他说汉剧这份独特的韵味正来源于唱腔中对武汉方言特色的遵循。
1: 汉剧必须要用武汉方言的十三扯和四声来进行演唱，这是一个基础，也是汉剧在规范声腔中间不可缺少的，所以这个唱练都必须要遵守这个规则。
0: 武汉不仅是汉剧艺术的发祥地，楚剧、粤剧等其他东西南北的地方戏种也纷纷在此找到落脚的土壤，让这里成为全国闻名的戏码头。武汉文史研究馆馆员张笃勤说，得江湖滋润，因五方杂居的武汉造就了多种戏曲的繁荣。
2: 武汉地处中国中部，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的区域文化都在这汇集，是一个近代以来内陆最早开放的城市，它给外界给西方这个文化产生长期的交流融合，所以形成了对外开放包容的这么一种特色。
0: 武汉经久不衰的文化脉络最终融为了这座城市的烙印，商业文化、码头文化、移民文化在这里融合交织。武汉三镇13个辖区，每个区域的武汉话在发音的细节上都有所差异，外地朋友听不出来，但是和土生土长的老武汉聊上两句，他就能分辨出你是汉口人还是青山人。大河浩荡，历尽沧桑，什么是武汉？这是一座不屈不挠的英雄之城，也是一座韧劲儿十足的平民之城。往事越千年，而敢为天下先的风骨和气度却注定世代相传。今天的武汉依然浪漫生动，热血沸腾，依然胸怀远大，万丈豪。

变了，理想离别影，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山河广袤，
7: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7: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8: 歌声里的

0: 1992年，为庆祝人民解放军成立，上级要求写一首歌颂军队钢铁长城的歌曲。总政文化部直接把这个创作任务交给了词作家严肃和作曲家孟庆云。接到任务后，二人马上进入了紧张的创作状态，同时也对这样的命题作文犯了难。如何在一首歌曲中既写出对新时期解放军的赞美，又能写出它与长城的血肉关联？
1: 严老就把我喊到他房间，这歌怎么写太大了啊！我说严老，你最好把它人性化了，人性化呢我好发挥。您说刚刚的军人是长城，我说那个不好下笔，那怎么个人性化？我说都说长城长，这有多长啊？哟，他眼睛也瞪了，老大，定了，有了，你等我。
0: 军旅作家严肃几乎走遍过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所有长城，而孟庆云的一句“长城到底有多长”一下子激发了他的灵感。前几句歌词脱口而出，都说长城内外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多长？他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他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

0: 这首《长城长》创作完成后，阎肃和孟庆云兴冲冲地去向上级汇报，但领导认为这首歌不够雄壮，于是另外写了一首大合唱《长城颂》，《长城长》只能暂时搁置一边。后来这首歌曾经成为一个专题片的主题曲，但依然没能广泛流传。
1: 我们写作品嘛，都想有出头的那一天嘛，好作品你就别怕出不来，你就算一块金子你埋多深你发现它也亮。
0: 1993年，第一届中国音乐电视大赛在北京举行，《长城长》在420多首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金奖，也从此把这首优美深情的军旅歌曲唱到了全国老百姓的心口。

0: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迅速在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精神的热潮。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当天下午要去天安门参加一个群众游行活动，有人提议应该为游行写一首歌，而这个创作任务落到了作曲家声茂和词作家洪源的身上。洪源作诗一向雷厉风行，这一次也不负众望，他如约在中午前完成了歌词的写作。
1: 当时把我和声茂他们抽出去以后，我们就把所有的报纸啊，该弄的资料都弄在一起，然后又重新学习。后来就脑子里忽然蹦出一个就是榜样，好像人谁哪位哲人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了榜样这两个字以后就好办了，就算抓住一个中心了，干脆就写一个学习雷锋好榜样。
0: 曲作者声茂拿到洪源的歌词后兴奋异常，他想象着和部队一起边走边唱的情景，谱出了心目中民族风格浩浩荡荡的昂扬曲调。歌谱来不及印制，就写在食堂门口的黑板上，队员们各自抄写，下午2点出发前往天安门的游行现场。
1: 我们的那个宣传车开出去以后没多远儿就被群众给围上了，那合唱队就唱了这个歌，唱完了以后呢，好像就是在水里面投了个石头似的，群众一下就围上车了，要歌片，我们也要唱，所有的这个合唱队员都动员起来，就给他们抄歌片，就交唱。
0: 学习雷锋好榜样就这样在创作的当天迅速唱响，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一首刚刚诞生2个小时的作品。当年10月，学习雷锋好榜样的词曲在解放军歌曲发表，战友文工团首唱的录音由中央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向国内外播出，成为关于雷锋的歌曲中传唱最广的一首。您现在听到的是美国科罗拉多童声合唱团演唱的版本。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1990年12月，电视剧《渴望》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创下万人空巷的收视纪录。电视剧片头曲《好人一生平安》也随即风靡全国。《渴望》的音乐是由作曲家磊磊和他的爱人佚名搭档完成的。在写《好人一生平安》时，佚名歌词中那句“谁能与我同醉，相知年年岁岁”，让磊磊深受感动，于是他赶紧先谱就了高潮这一段的曲调，然后才回头补上前面“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的旋律。
1: 词先写出来了，然后那天呢，好像都晚上了，快下半夜了，然后我就看着这词，我突然一下觉得那个 B 段，谁能与我同醉，突然就哼出来了，然后就赶快把那个 B 段先记下来了。后来佚名也说可以，然后我返回头又写的 A 段，后来就录了一下，完了剧组的这些朋友们听了吧，特喜欢，他说太上口了。
0: 如今举杯祝愿好人一生平安，可谓是整首词的词眼，奠定了歌曲温暖人心的基调。但起初的歌词并非如此，佚名原来写的是如今举杯祝愿身如一缕青烟，后来佚名思来想去，认为身如一缕青烟过于消极，境界不高，联想到剧中刘慧芳的命运，好人一生平安这六个字跳进了他的脑海。
2: 我们毕竟是抒情啊，我们歌曲抒情不是在讲故事啊，我们要表现一种情怀。后来呢，就突然就出现了平安，一路平安这些感觉。好人是应该一生平安，但是很难一生平安啊，所以我们只能把它停在祝愿中。如今举杯祝愿好人一生平安，这就是这部剧，这是渴望啊，渴望给我们的最重要的。

渴望在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90年冬季首次播出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有100多家电视台相继播放，各地商场长期堆放的滞销彩电也因此而销量倍增。与此同时，歌曲《好人一生平安》也随着电视剧的热播传遍全国，这句朴实无华的祝愿从此唱进了无数人的心中。

0: 1959年，作曲家黄准接受了导演谢晋的邀请，为正在拍摄的电影《红色娘子军》写一首主题曲。当时摄制组有人建议直接找一首革命歌曲作为电影的主题歌，但黄准认为现有的革命歌曲未必能和电影故事贴合，也没有海南特色。于是在电影开拍前，他前后三次深入海南拜访健在的娘子军战士，同时搜集了众多海南民歌。
1: 我从来没有过一部戏这么早就进入到摄制组，另外呢就是这么样的长久的去体验生活，去收集材料。光是这个向前进三个字啊，我不晓得用了多少个向前进，可能性太多了，虽然就是三个字，我要选择一个我认为是最好。
0: 脑海里萦绕着娘子军战士英姿飒爽的形象，黄准开始了创作。不过刚写了个开头，思路就陷入停顿。
1: 这个歌总共就八句了，那么前面四句写了以后，后头四句我总不能再回来了，就必须要跳开。过了很久很久我跳不出来，这个过程当中是很长很长的时间。
0: 直到有一天在拍摄现场，黄准看到影片中党代表洪长青在烈火中英勇就义，这个场面让他一下子找到了创作灵感。
1: 我突然有一天，我虽然没有写，但是我的脑子里头总归一直不断的在思考着，就有一天好了，有了，一下子这个速度跳上去了以后，突然情绪也上去了，音调也变了。这个连根我想为什么后来一直会传下去，主要就他有他自己的特点，他不是一般的歌曲，是吧？但是他这个一般性他又有一个共同的东西，他很流畅，很朗朗上口，很容易唱，人家又就很容易接受。
0: 1960年7月1日，电影《红色娘子军》上映，主题曲《红色娘子军》军歌以其朗朗上口的歌词和铿锵有力的旋律，唱出了娘子军战士坚毅果敢的英雄气概。这首进行曲风格的作品影响深远，后来又成了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主题歌。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4: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7: 加油！
4: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2: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歌声里的中国。

0: 1986年，刚刚写完《让世界充满爱》的词作者陈哲，跟随中央电视台去山西北部去采风。面对一望无际的黄土地，他在心里惊叹，眼前这个黄土遍地的世界，跟他歌里所写的那个世界似乎没有太多关系。
1: 还有一段时间，我就走在那黄土地上一看，沟壑纵亚大皱纹一样，我这地方能长啥呀？一望的话，一万里，黄黄的，连寸草都不长。可是我一字没写。那个是86年的几月份，我刚写完《让世界充满爱》，就是《让世界充满爱》是给城市的，对于农民来说不起作用，降临不到他们身上，根本覆盖不了这片土地。那片黄土上，他就想我那个牛，我那个地还能长什么？
0: 回到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尽管被催稿好几回，陈哲还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1: 那年刚刚开始实行地痞机，就有人呼我，我得到传达室去打电话，因为前面有人，我就必须在那个11月的风下边等着那个电话。就这会儿功夫，一阵风刮过，从电线杆上刮过，打得呜呜叫，突然一下有感觉了。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呼噜我就跑回家去了。这电话没打，20分钟写完这个东西。
0: 这首歌充满浓郁的西北风情，同时也包含了众多流行音乐的节奏和配器。歌曲在录音棚录制时，恰好被歌手胡越听到，只一两句他就被深深吸引，割舍不下。
2: 就是我在87年的时候，在一次录音的过程中呢，经过一个录音棚，突然听到里边，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感觉哎，好空旷，好辽阔哈、我就走进去了，看到作者和这个演唱者当时的他们正在磨合。我说呀，我就问作曲啊，苏越先生，我说呀，这个歌是什么新写出来的吗？其实当时他们歌名也没有特别确定啊。后来我说这个歌我太喜欢了，很好听，一定能红啊。后来他说啊，正好我们要出国深造了，我们也没时间去把它推广出来了。我说我喜欢啊，我来唱好吗？我来推广出来。那他说太好了，他当即把这个伴奏总谱和这个原版的开盘录带就送给我了。
0: 这首被大风吹来的黄土高坡完全没有当时港台流行音乐的柔情蜜意，高亢苍凉的曲风很快便席卷全国，开启了一个西北风的时代。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声。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举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3: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4: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5: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4: 聊聊微信，
5: 老李啊，最近好吗？
4: 再来一次找朋友。
5: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4: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5: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4: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歌声里的

0: 1983年，词作家王健去机场为一位即将前往美国工作生活的朋友送行，告别时刻的伤感和好友对祖国的深深依恋都让王健感动不已。在回来的路上，他就把这种强烈的感受写成了一首小诗，取名《绿叶对根的情谊》，并且马上送到了老搭档作曲家古建芬的手上。
1: 王健就写了这首词，这首词给我一个字儿都没动，可以说是一气呵成。
0: 80年代初，刚刚写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样朝气蓬勃歌曲的古建芬心潮澎湃，正准备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展才华。然而他清新明快的音乐风格也遭受了不少指责和非议，甚至有人说唱古建芬歌曲的都是不求上进的，这让他深感委屈和不解。

0: 森出生于日本大阪，属于归国华侨。当时大阪正在筹建歌舞团，有朋友建议他去大阪工作。果见芬婉谢了朋友们的好意，同时一直在心中酝酿一首想要唱给祖国的歌。
1: 非常明确的，我绝不能走，因为这里是我的根，我的语言在这儿，生活在这儿，我的各种滋味都在这儿。
0: 王健送来的绿叶对根的情谊，恰好与古建芬当时的心境不谋而合。每一句歌词仿佛都说出了他藏在内心深处的话。
1: 当然这里头对的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祖国对我的，我的心是好的，你不要老怀疑我。但是总是觉得这里头有一些苦涩的东西，头一句话就不要跟我到哪里去啊，我的心依着你。
0: 1987年12月，毛阿敏以这首歌参加了第四届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流行音乐节歌曲比赛，获得演唱、观众和作曲三个奖项，成为我国首个在流行音乐的国际大赛中获奖的作品。此后，这首大气磅礴却又情感细腻的《绿叶对根的情谊》在全国广为传唱，也逐渐成为海外游子表达爱国思乡之情最美的颂歌。

0: 1986年是世界和平年，台湾音乐人罗大佑、张艾嘉等人希望模仿 We Are the World 群星演唱的模式，创作一首公益歌曲来呼应世界和平的主题。在众人的努力下，他们很快写出这首名为《明天会更好》的歌曲，并召集了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地共60位华人歌手共同演唱。制作人之一李寿全回忆，当年歌手之间没有排序之争，全靠制作人按照声音特点和号召力来安排。
1: OK，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说大家都都没有什么任何的互相的猜忌或排挤，大家都为了一件事情来做，那所以他才有这么多感动人。所有的歌手都没有介意他们唱什么，也是因为我说了算。
0: 除了参与演唱的歌手众多，这首歌的词作者也有7个人署名。这是因为罗大佑最初的歌词被认为过于灰暗，于是张大春、李寿全、张艾嘉等主创人员一齐上阵，以罗大佑的版本为基础逐句修改，最终完成了歌词的定稿。
1: 歌是大佑写的，歌词曲的他写的，只是因为大佑的，你知道大佑的歌词通常会带一点点批判或者灰暗，那作为明天会更好，就感觉那个歌词不太
2: 暗掉了，
1: 太暗掉了，所以就大家就包括张艾嘉啦、邱胜将说好，那我们来改好，那就一这种的歌曲谁改？就一群人就好，你一言我一语这样，到底改多少我也不晓得，但是要把它变成一首看起来听起来比较
2: 很阳光的，
1: 稍微阳光一点。
0: 明天会更好，很快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中广泛流传，并在各种辞旧迎新的节目和赈灾演出中频频唱响，传递人们对未来的美好祝愿。您现在听到的是2015年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在台湾交流演出时，两岸学生现场合唱。

0: 记录中国。
1: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2: 妈妈，我困。
1: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3: 杨老妈，小儿左肩是肩多少啊？
4: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5: 豆子妈，豆子吐了，
6: 又全吐出来了。
7: 孩子妈，
8: 妈妈，我鼻子好痒。
9: 妈妈，我肚子疼。
10: 妈妈，
1: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1: 你不是找剪刀吗？
12: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俊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8: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7: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9: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不少人都存在脾胃虚弱的困扰，女性朋友更是常见。那么女性要怎样健脾养胃呢？
10: 娇美的容颜，苗条的身材，是很多女性的努力方向。作为我们身体的后天之本，脾胃能帮助女性朋友越变越美。大多数女人都在过伤脾的日子。中医说的脾是涉及消化、呼吸、免疫、循环、运动等多个系统的功能总称。脾胃经经过面部、胸部、腹部等身体各个部位，如果这条经脉气虚衰弱了，就会影响到行经的这些部位。女人脾气虚就会出现面色发黄、胸部臀部下垂、肥胖等衰老的症状。衰老是女人最担心的问题，几乎所有女人都想要不老的容颜和完美的身材。想要延缓衰老，就要先治疗脾虚。为什么女人最容易脾虚呢？ 在中医理论上，导致脾虚的原因多种多样。根据女人的生活习惯和性格等条件，导致女人脾虚主要有三大原因：情绪敏感多思、运动量少和过度减肥。女人心思细密、敏感、忧愁多情，身边发生点什么事儿都容易和自己联想起来，想得太多，每天呢郁郁不欢，生闷气，这就导致了脾虚和肝郁。比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没有父母，寄住在贾府外婆家，每天顾影自怜，心里抑郁，又经常猜疑别人，慢慢的林黛玉就变成了脾虚体质，变得消瘦羸弱。现代女性，尤其是办公室人群，久坐爱宅，运动量一般都很少。中医讲脾主肌肉，脾虚的人容易肌肉无力，身材要么过瘦要么虚胖。反过来一样，如果运动量少，也就影响到脾的健康，容易脾虚。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是，现代很多女性追求苗条的身材，经常节食减肥，甚至服用各种减肥产品，这都会伤害到脾胃的健康，常见的就是脾虚、慢性胃炎、胃溃疡等病。情绪敏感多思、运动量少和过度减肥是女性健康的大敌，建议女性积极参加户外集体活动，经常找闺蜜聊天，保证三餐规律等。女人脾胃健康很重要，拥有好脾胃才能拥有美好的身材，面色红润，肌肤紧致，体态优美等。小贴士，脾气虚最喜欢赖上淑女，说话轻声细语，走路袅袅婷婷，平时多愁善感，淑女的这些行为其实都是脾气虚的表现，平时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脾气虚是女性健康的大敌。吃再多也不胖，和喝凉水都长肉。有些女孩特别能吃，分量相当于男生，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就是怎么吃也没有长胖的风险。而有些人则是喝凉水都长肉，明明没有吃很多东西却身材偏胖。大多数的女性都羡慕第一种人，其实这两类人都有脾胃病。第一类人是由于脾气虚，脾胃吸收功能不好，脾气虚导致身体不吸收营养，新陈代谢能力减弱，年轻时表现不会很明显，但到了40岁，这些问题就会严重影响身体健康，身材也随之发生很大的改变，很可能就会变成大胖子。如果这种人不仅经常饿，还总是口渴，那么除了脾虚外，还有胃火过盛的问题。人容易感到疲惫，变得憔悴，皮肤也越来越干涩，建议这种人要开始补脾了。第二类人更是典型的脾气虚，一般来说这类人还会有痰湿症状，也就是人体津液的异常积留，这与人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系，经常熬夜，用脑过度，忧思过多，这都是导致脾气虚的原因。他们虽然胖，但四肢无力，是虚胖，建议这种人应该补脾祛湿。由于脾虚导致的身材走样、消瘦或虚胖，建议人们服用一些补脾的中成药，比如参苓白术丸，用于脾胃虚弱、中气下陷所致的体

倦乏力等，主要成分有党参、茯苓、白术、白扁豆、陈皮、莲子、甘草、山药、薏仁、砂仁等，可以长期服用。还有一种中药是人参健脾丸，也适用于脾气虚，主要功能是健脾补气，用于体倦乏力、食少便溏的人，尤其是因为脾气虚而导致气血两虚、肤色苍白或者暗黄，也可长期

0: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执念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脾胃不好，这些食物要少吃，具体来了解一下。
4: 猕猴桃，脾胃病患者要远离。猕猴桃富含维生素 C、 纤维素、胡萝卜素和叶酸等营养元素，有解热健胃的功效，还有抗衰老防癌等作用，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水果之一。猕猴桃虽然营养丰富，但是却不能多吃。猕猴桃属寒性，过量食用会损害脾胃的阳气，引发腹痛腹泻。对于身体健康的朋友来说，猕猴桃可以常吃，但是对于脾胃较差的朋友，特别是胃寒的朋友，经常食用猕猴桃容易引起肠胃不适。另外，猕猴桃中所含的大量维生素 C 和果胶成分会增加胃酸，加重胃的负担，引发腹痛、胃灼热等。天气寒冷时，这种症状还会加重。进入秋冬季节，胃病、脾胃阳虚患者应当减少猕猴桃的食用量。小贴士，猕猴桃属寒性，过量食用会损伤脾胃的阳气，引发腹痛、腹泻。有人称猕猴桃是水果之王，但是胃寒的朋友要少吃。刚出炉的面包对胃伤害大，很多朋友喜欢吃面包，面包也成为很多朋友的早餐首选。面包是用小麦粉加入酵母、鸡蛋等加工而成的，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易于消化，是很好的补充体力的食品之一。很多朋友喜欢吃刚出炉的面包，觉得味道很香甜，相比于冷却后的面包口感更好。实际上呢，刚出炉的面包并不适合食用。面包是在烤制的过程中进行发酵的，刚出炉的面包虽然出了烤箱，但仍处于高温状态，酵母还在发挥着作用，这个时候吃面包会增强胃酸分泌，对胃造成伤害，长期食用呢会引起胃病。我们最好呢是在面包出炉2个小时以后再使用，这个时候面包已经彻底的冷却，酵母停止发酵，二氧化碳已经充分排出。如果喜欢面包热乎乎的口感，可以将冷面包放入微波炉里适当加热，或者做成烤面包片。面包片烤焦后，表皮会形成一层糊化层，这层物质进入人体后可以中和胃酸，抑制胃酸分泌，保护胃黏膜。小贴士，刚出炉的面包伤胃，虽然刚出炉的面包闻上去更香甜，但残存的酵母还在继续发挥作用，直接使用会增强胃酸分泌，长期使用会对胃造成不小的伤害。鸡精加重胃溃疡，很多人在烹调的过程中为了追求更好的口感，会额外加入一些鸡精来调动口感，加入鸡精的菜肴味道尝起来更鲜美，更能调动大家的食欲和味蕾。鸡精主要是从全鸡身上提炼。

而成，可以说是肉汁的一种。对于胃溃疡患者及慢性胃病患者来说，不宜过多摄取油腻食物，因此用于调理味道的鸡精要尽量少吃或者不吃。胃溃疡患者在养病期间，如果过多摄入鸡精，会给本来就脆弱的胃部加重负担，妨碍胃溃疡的愈合。如果患有胃病的朋友喜欢食用鸡精调鲜，可以等到溃疡恢复后，在做菜的过程中少量加入鸡精。鸡精虽然可以调鲜，但切记不要过量使用。长时间使用加了鸡精的菜肴，容易引起肥胖，还会加重过敏性鼻炎，甚至容易诱发高血压。小贴士，胃溃疡患者要少吃鸡精。胃溃疡患者在养病期间，如果过多摄入鸡精，会使本来就脆弱的胃部更加不胜负荷，会妨碍胃溃疡的愈合。

0: 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月经不规律、痛经是很多女性朋友遇到的常见问题。其实，把脾胃调理好了，月经问题很大程度就能解决。
5: 摆脱让女人头疼的月经问题，脾胃调和是关键。月经不调、痛经、月经周期不规律是很多女性朋友面临的问题。很多人会在月经来的那几天痛得满头大汗，需要卧床休息。无论是自己的身心健康还是正常生活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很多朋友只知道脾胃对消化功能有着很大的影响，其实月经方面的问题在治疗上也应以调理脾胃为主。如果把脾胃调理好了，那么月经烦恼自然就没有了。研究表明，女性朋友月经的正常与否会受到脏腑经络的很大影响。如果脾胃出现问题，脾就不能运输营养物质，那么人体的精血就会亏虚，脾气损耗严重。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月经失调、痛经、闭经等症。平时呢，生活中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月经的时间总是不规律，月经颜色偏黑，而且月经期间会伴有严重的痛经。生活中很多不良习惯也会导致月经问题的产生，饮食不规律、劳累过度都是其中因素。此外，不良情绪也会影响月经相关疾病的发作。我们都知道，大怒会伤肝，忧思过度会伤脾。长时间的精神压力过大或生活环境改变都会引起机体的气血不和，脏腑功能失常，进而会产生月经方面的疾病。预防治疗月经问题，我们可以利用我们身体上的一个宝穴——血海穴。血海穴是脾经上活血化瘀、通络止痛的要穴。取穴方法：血海穴在大腿的内侧，髌底内侧端上两寸。按摩方法：进行按摩时，可以将双手掌心放在同侧血海穴上，适当用力揉按一分钟左右，双下肢可交替进行按摩。最好在月经前后几天睡觉前和起床时各做一次，月经期间应停止按摩。长期坚持按摩血海穴可以调理月经问题。血海穴是活血化瘀的穴位，因此按摩血海穴有祛斑的作用。每天坚持在上午9至11点脾经当令时按摩血海穴，可以去除脸上的雀斑。按摩血海穴还有抗过敏的作用，可以用来治疗湿疹、过敏性鼻炎等。小贴士：脾胃不和谐影响月经，月经时间不稳定，月经期间容易生病、身体虚，其实这些都是和脾胃出现问题有关。脾胃的健康影响着经期的和谐与稳定。另外，月经期间痛经是很多女性朋友的难解之谜。其实养好脾胃能够促进气血通畅，缓解痛经。胸部过小是脾胃不好。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开始重视起自身的投资，女性朋友对身体曲线美的认识也在加深， 电视、网络上各种丰胸的广告铺天盖地，各种丰胸膏、丰胸食品也是来势汹汹。其实胸部发育不良、胸部过小很有可能是脾胃虚弱引起的。胸部要想充分发育，有两个条件非常重要。首先就是冲脉要盛，冲脉素有血海之称，能调整十二经气血，能够直接刺激胸部发育。其次，肾气要足，肾气足也可以促进乳房的发育。脾胃对胸部的发育有很重要的影响，脾胃主管人的消化和吸收，脾经的运行会经过乳房。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它经过的脏腑及其他器官会受到影响，脾胃功能不好，胸部发育也会放缓。很多女性朋友胸部过小就是因为脾胃虚弱。另外，脾主人体的肌肉，脾胃不好，肌肉组织就会无力。很多女性朋友平常运动少，脾胃较为虚弱，过了30岁之后，胸部就会容易变得扁平，还会出现下垂。想要真正保持胸部丰满、曲线动人，还是应该从最根本的保养脾胃开始。首先就是饮食上，平常可以多吃些温补气血的小米、鸡蛋或者豆类食品，如黑豆。肉食呢，可以吃些温热的羊肉或者鸡肉，能够有很好的补气的功效。条件允许的时候。

我们可以煎煮一些调补脾胃的药膳，经常喝也会有很好的丰胸效果。其次呢，我们还可以用艾灸温热冲脉和任脉的交汇处阴交穴，也就是肚脐下两横指的位置，每天可以灸15至30分钟，能够刺激胸部的发育。曲线美来源于身体各个机能都能运转和谐，想要避免胸部过小下垂，就要从内在养好与之相关的脾胃。小贴士，脾胃影响胸部发育，很多女性朋友都会为自己的胸部发愁，不是发育不完善，就是过早下垂，影响胸部整体的美感。其实脾胃的好坏从内部影响着胸部的发育，养好脾胃才能打造曲线美。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清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香蕉、橘子和山楂都是我们常吃的食物，价钱亲民，营养也很丰富。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些食物的养生功效。
4: 香蕉缓解压力，预防胃溃疡。香蕉作为黄色食物的一种，营养非常丰富，很受人们的欢迎。经常食用香蕉可以预防胃溃疡。香蕉中含有能够刺激胃黏膜细胞生长的营养元素，可以保护溃疡创面免受胃酸影响。香蕉所含的食物纤维可以刺激大肠的蠕动，使大肠通便。常吃香蕉能缓解便秘。香蕉缓解压力的功效也很棒。香蕉在人体内能帮助大脑制造一种化学成分血清素，这种物质能刺激神经系统，有镇静的作用，所以常食香蕉不仅有益于大脑，还能预防神经疲劳。常吃香蕉可以防止高血压，因为香蕉可提供较多的能降低血压的钾离子，有抵制钠离子升压及损坏血管的作用。香蕉的含钠量低，不含胆固醇，食用后既能供给人体各种营养素，又不会使人发胖，是减肥时期可以食用的营养水果。香蕉皮中含有胶皮素，具有抑制真菌的作用，对脚气的治疗很有疗效。但香蕉中含有大量的钾，患有泌尿系统疾病的患者不宜多食用。香蕉能缓解压力，作为黄色食物的一种，香蕉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缓解压力，被称作快乐果。精神压力大的朋友可以多吃些香蕉。橘子，开胃理气好帮手。橘子是生活中常见的水果，味道酸甜适中，很受人们的欢迎。橘子富含维生素 A、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及钙、磷、钾等，对身体健康非常有益。每天吃3个橘子就可以满足身体所需的维生素 C， 多吃橘子还能够预防贫血，增加体力。橘子富含的多种有机酸和维生素能够起到促进新陈代谢、开胃理气的作用，对脾胃气滞、胸腹闷胀有很好的疗效。橘子含有的柠檬酸还有美容和消除疲劳的作用。橘子果肉上白色的网状通常被称为橘络，吃橘子的时候我们带着橘络一起吃，能有效地预防高血压。橘子皮还可以入药，就是我们所说的陈皮，具有健脾和胃的作用，能增加食欲。对于很多脾胃虚寒、体质较弱的朋友来说，直接生吃过多的橘子会影响消化吸收，有的时候还会引起腹泻。我们可以尝试将橘子蒸熟再吃。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橘子果肉中含有一定的有机酸，为避免其对胃黏膜产生刺激而引起不适，最好不要空腹吃橘子。小贴士，橘子不能空腹吃。橘子富含维生素 C， 有很好的促进消化、健脾和胃的作用，但是橘子一次不要吃太多，也最好不要空腹吃，否则很容易刺激肠胃。山楂，调理经期还能促进消化。山楂含有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和各种矿物质，含有的胡萝卜素、维生素还可以减少自由基的生成，促进食欲，增强胃部免疫力，抵抗胃癌。常吃山楂能开胃消食，促进消化液的分泌。 饭后的时候，我们吃一些山楂，可以刺激胃黏膜，增加胃酸分泌，促进胃肠蠕动，帮助胃部消化。山楂含有的解脂酶还能有效促进脂肪类食物的消化，减轻胃部负担。山楂还具有养颜瘦身的效果。女性朋友减肥期间吃山楂能消

0: 除体内脂肪。此外，山楂含有维生素 C、胡萝卜素等物质，能增强机体的免疫力，有防衰老、抗癌的作用。但是山楂最好煮熟后食用，因为生山楂含有鞣酸，容易在胃内和胃酸作用生成胃石，引起胃溃疡、胃穿孔等。山楂最好在饭后食用，因为空腹状态下会刺激胃酸分泌，加重对胃黏膜的刺激，引起反酸、胃痛。值得注意的是，山楂虽然能促进食欲，在中医的属性上却是只消不补，因此脾胃虚弱的朋友要少吃。小贴士，常吃山楂促消化，山楂能开胃消食，特别对消肉食积滞作用更好，能促进消化液的分泌，增进食欲，促进胃肠蠕动。
1: 探寻健康之道，感受幸福之源。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1点，我们将为您带来精彩的105田野听书，带您穿越历史，聆听经典，期待与您共度美好的听书时光，欢迎准时收听。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你，
4: 爸爸我爱你。
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6: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啊。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5: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6: 嗯，你说的没错，大部分听友呢晚饭过后呢会去散步，还得数够步数啊，就是走够这个每天自己的要求。
5: 对，
6: 认为呢就是锻炼身体了，晚上呢能睡得好一点。另外呢回到家就是打开电视，要不就是看看手机的视频，不知不觉啊2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呢眼睛酸脖子疼，一点睡意都没有，说不定肚子还饿了，想找点东西吃呢。
5: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形象，就是追求健康的生活，拥有一个好睡眠是很重要的。但好睡眠从哪里来？关键就2个字，规律。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2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就是改不过来。
6: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早点放下手机，早个10分钟，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慢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儿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5: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睡前泡泡脚，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它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6: 哎呦，这个产品可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5: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6: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矾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5: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矾9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价格呢咱们也直接不绕弯子，市场售价呢是149块钱一瓶，我们呢向打进订购热线400-799-9689，前30位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

0: 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799-9689，400-799-9689。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1: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火太急了也不行。
0: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1: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0: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0: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加营养，这个道理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
1: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0: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1: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八反九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的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块钱。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营养。

0: 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块钱的补贴名额。为了能够睡得着、睡得沉、醒来有精神，现在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1: 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2: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广袤，
5: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5: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夜闯珊瑚潭。珊瑚岛上风波骤起，我方海防部队和敌特斗智周旋，上演惊心动魄的海防反特交锋。战士们连夜合围野狐狸家，躲在屋里的人到底是谁？战士们能不能顺利完成抓捕任务？请听夜闯珊瑚潭第8集。
7: 人民海军在珊瑚潭海域与敌军展开殊死搏杀，一份藏匿战略机密的地图掀起连环激战。海军将士将如何识破敌军诡计？请听李维信演播的评书《夜闯珊瑚潭》
8: 第8集。
9: 现在公海上敌人的舰艇还在活动着，岛上的敌人呢还没露面。再说珊瑚潭里头的损失还没捞上，咱们人手少，武器少，任务重，岛上的地形又复杂，这就需要科学的分工，严密的组织。

战斗一旦打响了，要密切的协同，遵守纪律，哪一个人也不能疏忽一点啊。海鹏一听这话，心说宋参谋这话冲我说的，可不能再冒失了，要不然我可就要耽误大事。宋参谋，你放心，我保证服从命令，听指挥。夏书记点了点头，这很好啊。哎，兵贵神速，咱们是赶快行动。对，简短截说，他们发电报跟上级请示，上级回来电报是同意他们的方案，不过在今天夜里头误退之后，游荡在公海上的敌人，他那个舰艇可能要配合登陆的特务呢，孤注一掷，冒险抢失。咱们的这个方案呢，是诱敌深入，主动牵敌，将敢于入侵的敌人全部彻底的消灭。电报还说，希望他们提高警惕，发动群众，做好一切准备。上级呢，从各方面支援他们。宋参谋看完上级回来这电报以后，特别激动，老夏，咱们现在虽然是处在前沿呢，可绝不是孤立的，现在整个的海防部队都在支援咱们呢。夏书记点了点头，是啊，这会儿我这心里头啊，也说不上是高兴啊还是紧张，我觉乎着咱们这个担子可就更重了。这个时候海鹏在旁边那儿正擦枪呢，听到这儿把枪栓哗啦一推，夏书记，咱们向上级提个保证，绝不给渔民丢人，敌人来一个打一个，让他有来无去，插翅难逃。当时夏书记跟宋参谋听了海鹏的这个话，点了点头。简短截说，当天的擦黑，浪里礁海鹏带着一队民兵就埋伏在前澳两边的这个山腰上。为什么单埋伏在这儿呢？这个地方居高临下，怪石重生，地形又十分的隐蔽，他们在高处往下看，海滩上谁家着着灯全瞧得清楚。这个村里头呢是一片通明，野狐狸加了那个窗户整对着这儿，现在窗户里头还着着灯。等到夜里头十点多钟，野狐狸家窗口里的灯光突然之间灭，黑不隆冬了。海鹏细听，屋里头一点声音没有，半天的就听野狐狸那门吱扭。你想这屋门呢开了一道缝，借着门缝里头探出来毛乎乎这么个人脑袋。海鹏一瞧这人脑袋，赶紧一俯身往前挪了几步，瞪大眼睛留神细看，出来的这是谁？细这么一瞧，从门里头出去这人不是别人，正是野狐狸。一开头这野狐狸把门推开，脑袋伸到门外了，贼么顺眼的往两边看，看了一会儿一侧身，这野狐狸从门缝里头可就挤出来，走到院子里头把衣裳给一撩，看这个样蹲那儿接手。野狐狸家这个院墙很好，

0: 是用石头砌起来的。他往那儿一蹲，接着院墙外头什么情况他都瞧得清楚。哎，可就是海鹏他埋伏这地方野狐狸，说什么他也甭打算瞧见。这野狐狸蹲在那儿往街上瞧了瞧，四外没人，站起来。野狐狸这么一站起来，这会儿那小毛头阿林可就急了，一欠身往海鹏这边凑了凑。哎，海鹏哥要跑了，赶快动手吧。说到这儿，小毛头阿林一欠身拉架子就要上，海鹏那大手往前一摁，压低了嗓子，他说的：“班长，服从命令，听指挥，不许冒冒失失的，听见没有？”小毛头阿林心里想啊，怪了，要搁着往常，海鹏哥比我这脾气还急呢，今儿他怎么这么沉得住气呀？他正纳闷呢，听海鹏接着说：“你看，野狐狸又回去。”嗯，阿林一瞧，果不其然，可不又进屋了吗？是妞，门关上了，嘎楞嘎楞，上下铅管铅好了。屋里头可没亮灯，还是黢黑，就听着屋里头嘁嘁叉叉有人说话。海鹏这会儿觉获着时机已到，一打招呼，埋伏在两边山上的民兵出啊，把野狐狸给夹，可就给围上。海鹏提了着枪，院墙来，接着墙跳进去，啪啪啪，一叫门，开门呐，开门！啪啪啪，海鹏这叫着门，半天，才听那野狐狸在屋里头细声细气的问：“哟，谁呀？”
1: 我，快开门！
0: 瞧瞧，三更半夜的，人家都睡了觉了，什么事儿啊？
1: 少啰嗦，快开！
0: 着什么急呀？我还得穿衣裳呢。嗨，连个踏实觉啊，都不让你睡好了，刚躺下。哎，嗨，洋火哪儿去了？得找着火点灯啊。
2: 这野狐狸在屋里头磨磨翻翻的不开门，海鹏可就真着急了，一抬腿咔嚓，哎，这门可就踹开。门踹开了，屋里头没灯，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瞧不见。海鹏怕敌人在暗处从外打枪，门一开，赶紧把身子往旁边一闪，他这么一闪身，就听他们后山墙上那窗户，嘎巴，什么东西碰了一下，嗯，海鹏一瞧，唰，赶紧把手电打着了，往后窗户那儿一照，这一照，就看在后窗户那儿有个黑乌影子，这人穿着黑衣裳，已经蹦到后窗户台上去。这个人现在呢，刚要往下跳，看您后边唰，一道亮光照过来了。这人一回头，就在这一眨眯眼的功夫，海鹏就看清楚这人这半边脸，一脸连巴胡子，眉毛尖上有个大瘤子，没错，肯定是百步蛇了。嘿，海鹏瞧见他了，抓的就是他，你哪儿跑？海鹏要捉拿百步蛇。那么这个百步蛇他是怎么个人呢？这个百

不舍呀。在这个岛子解放的时候，他是逃往台湾去的这么一个海匪的头子，人送外号百步蛇，这个人姓马，叫马天雷。那么这个百步蛇他是怎么来的呢？咱们抓这时候给他说一说，陈再根怎么被杀的，抓这个时候也给他说一说。原来在昨天晚上，那架敌人的飞机被咱们打下来以后，台湾的敌人吓得是失魂丧胆，目瞪口呆。美蒋双方你争我吵，乱成一团。为什么呢？原来美帝国主义自从朝鲜战场上惨败以后，他们也觉悟他们自个儿啊越来啊越不得人心了。但是呢，他的贼性不改，仍然想做垂死的挣扎，想卷土重来啊。他们一方面搜罗着残兵败将，拼凑东南亚侵略集团，一方面呢在咱们的沿海各地进行战略侦查。这次驾驶着美造的蒋介石的飞机来侦查的驾驶员，就是由美国直接训练的一名侦查员呢。要不怎么说是美蒋特务直接指挥着呢？这个驾驶员能拍照，能偷听，能跳伞，能杀人，这是这个驾驶员呢。这是他们美蒋特务机关的一名全能的间谍，在这个驾驶员的身上带着一份重要的战略侦察地图，地图上有美蒋特务头子的批语记号。从这些个批语跟记号上啊，可以看得出来美帝国主义唆使蒋介石向咱们进犯的阴谋计划。所以说敌人对这个驾驶员他特别着急呢。啊，他当时跟这个驾驶员说，你去侦查照相，你放心，没关系啊。共产党的空军年轻，晚上去没事，又加上天这么坏，他们飞不起来。这是美蒋特务机关那么想的，他们哪儿想得到啊，他们这架飞机一来就让咱们给打下来了。当时美蒋特务机关这个全能的间谍，幸亏啊他还会跳伞呢、啊、当时他就呼救，不行了，来不及了，一着急这个驾驶员可就跳了伞。跳的还真是个地方，不偏不歪，整掉这珊瑚潭里。这位全能的间谍啊，什么全能，就是一样不会在这个珊瑚潭这个大漩涡里头覆水，下去那就让珊瑚潭里水给灌停了。他这一死，无线电的联系可就中断了。这下把美蒋特务机关的头子急得跟热锅上蚂蚁一样啊。他们第一怕的是咱们人赃俱获，把他的驾驶员得着了，身上的战略侦察地图得着了，向全世界人民揭发他们的罪行。第二呢，他们还想着把这驾驶员找着，从这驾驶员身上还能得着点资料，所以呢立刻就出动舰艇把这百步蛇送进了黑沙洋，让这个百步蛇呀要不惜代价，不论死活，一定要把这驾驶员把他找回来。

0: 就这样，这百步蛇他就来了。这个百步蛇当年在这珊瑚岛上盘踞着当海匪的时候，他就跟这个黄大头的这个小老婆野狐狸就不清楚，勾勾搭搭的。大陆解放以后，百步蛇逃到了台湾，投靠了美蒋特务机关。去年春今天啊，这个百步蛇接受了他主子的指示啊，他还偷偷的真回这个珊瑚岛一趟，妄想呢破坏渔改反霸斗争，他还想建立海上根据地。可是结果呢，这个百步蛇是枉费心机，没能得逞啊。当时这百步蛇一看大势已去，只好让这个野狐狸伪装进步，等待着反攻。这次百步蛇一回来，那毫无疑问他就摸到野狐狸家了去，这是他唯一的一条线儿。事情也巧了，就在这天晚上，野狐狸呢正把这个陈再根勾引到自个儿屋里头来，俩人刚要睡觉，忽然之间听见外边有人叫门。野狐狸是做贼心虚，他以为一定是有人来捉奸来了，一着急就把陈再根藏在床底下了。等打开门这么一看，拿灯这么一照，是百步蛇。野狐狸一瞧百步蛇，这一惊是非同小可呀。
1: 啊，
0: 啪嚓，灯掉到地下摔了，百步蛇一伸手把野狐狸嘴就堵上了。听了听四周围没动静，百步蛇一进屋赶紧把门关上，唰拿手电往野狐狸脸上这么一照，就瞧这野狐狸脸吓得焦黄，呼吸也紧了，直喘呐。这野狐狸吓得呆如木鸡，身子紧紧的贴在墙上。这野狐狸瞧见这百步蛇为什么这么害怕，有道理。原来百步蛇逃走之后一年多了是音信皆无，这回他来得太突然了。野狐狸心里想，当初这岛上渔民斗争的时候你站不住脚了，现在又过了一年了，情况跟过去大不一样啊，这个时候你怎么又回来了，这多危险呢。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夜闯珊瑚潭》，演播李维信，感谢您的收听。
3: 夜闯珊瑚潭讲述我方海防民兵不畏凶险阻击匪特守护军事机密的热血故事，稍后请继续收听夜闯珊瑚潭。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金秋十月，红旗飘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张婉月，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心怀家国，向阳成长，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杨令晨。看万里山河，红旗漫卷，听少年心声，祝福祖国，以少年之志筑家国之梦，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岁岁皆安康。
5: 国庆长假喜乐相随，
6: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5: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6: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夜闯珊瑚潭。陈再根惨遭百步蛇毒手，身负血债的百步蛇又会面临怎样的下场？请听《夜闯珊瑚潭》第九集。
0: 人民海军在珊瑚潭海域与敌军展开殊死搏杀，一份藏匿战略机密的地图掀起连环激战，海军将士将如何识破敌军诡计？请听李维信演播的评书《夜闯珊瑚潭》
9: 第九集。
10: 所以他瞧见这个百步蛇，这野狐狸就像摸着阎王爷鼻子似的，他心里怎么能不害怕？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吓得直哆嗦，浑身发凉啊。百步蛇一瞧野狐狸吓得这样，当时一阵冷笑，怕什么呀？这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要打这三次世界大战，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哎呀，好累呀！百步蛇说这话到床跟前儿，他那意思坐下要休息休息。刚往床这一坐，就听这床底下有人哆嗦。百步蛇拿手电一照，床底下藏个人。那么这个陈再根为什么听见百步蛇也吓得这个样？因为陈再根从前亲眼看见过百步蛇，他知道百步蛇那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呀。再说这陈再根平素胆子最小，刚才他藏在床底下一瞧是百步蛇回来，吓气儿都喘不上来了，牙上牙跟下牙直打架，眼睛也直了， 他现在一看百步蛇往床这一凑合，吓得陈再根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呦这哆嗦呀。这个时候百步蛇拿手电一看，床底藏个人，一伸手去拔出一把刀子，这把刀子溜尖锃亮飞快，

0: 把陈再根由床底下揪出来，刀子在陈再根脸前的一晃悠，陈再根一瞧这把刀子，骨头都吓酥了，咕咚往地一趴，连磕头带作揖：“你饶了我吧！”“
1: 别嚷！”“
0: 哎，我问你，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1: 我来，跟他一只野狐狸。”
0: 嗯，不，他跟我，他叫我跟他，
1: 干什么？
0: 不干了，不干了。当时把陈再根吓，不知道说什么好呢。百步蛇拧着两道扫帚眉毛，满脸煞气，拿眼睛白楞了野狐狸一眼，对着陈再根他乐了。你跑这儿干这个？你以为老子我不回来了吗？
1: 说这话，唰，刀举起来了，往下就要扎。
0: 野狐狸在旁边一瞧，不行啊，心里说你别扎呀，赶紧过去。哎，百步蛇就抱住，扑通一声，野狐狸也跪下了。
2: 哎呀，你可不能杀他，你要把他给杀了，那就惹下大祸了，啊！你得替我想想啊！
0: 说到这儿，往百步蛇腿上一趴，抽抽搭搭的，野狐狸可就哭上。百步蛇举着刀这么一想，也对呀，要把他杀到这儿，这场大祸不好办，事情就闹大了。再说，百步蛇眼珠一转，心里说：“野狐狸这娘们儿，我还得利用她啊。”对，顺着她。
1: 想到这儿，百步蛇把这把刀往怀里一放，一松手，
0: 把陈再根就扔在那儿，瞪着眼睛，冲陈再根说：“哼哼，好吧。”饶你这一回，可是有个条件。第一，以后不准往这儿跑；第二，你得马上离开珊瑚岛，对谁也不许说瞧见过我。你记住了没有？如果走漏半点风声，我就要你的命。陈再根一听说把他放了，咕噜爬起来，赶紧答应：“
1: 是。”我今天晚上准走，准走。
0: 陈再根这由野狐狸家里出来，到家里头跟自个儿的妈要棉袄，那意思是当天晚上真想离开珊瑚岛，得了，逃命要紧呢。赶得陈再根走了以后，百步蛇又这么一想，不行啊，把他放了不行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万一他把见着我这消息要是泄露出去，岛上的几个民兵，百步蛇心里想，我倒不放在眼里头啊。可是这要惊动了共产党的军队，我就别想再站住脚了。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他宰了得了。百步蛇想到这儿，由野狐狸家里出来，又憋上了陈再根，当时一刀把陈再根捅了，拿石头把陈再根的脸砸烂了。他把陈再根捆好了，又坠上个石头扔到海里。这个时候正好赶上涨潮，一个浪头把陈再根的死尸就这么样也卷到珊瑚潭里头来了。百步蛇杀完了陈再根以后，刚回到野狐狸的屋里头，忽然间一阵风声送来了有人唰唰走道的声音。再一听有人砸小铺的门，这是谁呀？这是小毛头阿林打酒来了。当时百步蛇一听有人砸小铺的门，冲野狐狸一使眼神，让他看。

夜壶里来，在这小铺的外头偷偷的往里头一瞧，是小毛头阿林民兵，他就藏在门外头，把阿林的这个话偷着听的是一清二楚。刚要走，没想到阿林出来了，正遇上他，夜壶里哼哼哎呦，装着胃疼，这么样把阿林给蒙过去。阿林走了，野狐狸回到自个儿家里头，把刚才在小铺里头听阿林说的这些话一来二去的全告诉百步蛇。百步蛇一听心里高兴，行了，心里说驾驶员的死尸没错，准飘到珊瑚潭里头来了，可是那儿浪大水急，要是下那里头捞尸去非得死不可呀。没关系，对，死活一样，要能找着可就算发了财了。可是等着这个百步蛇来到卧虎崖的时候，正巧看见海鹏阿林俩人抬着陈再根的死尸往龙王庙里头走。当时这百步蛇藏得很严谨，他偷着，海鹏阿林没瞧见他，他可瞧见这俩人抬着死尸上龙王庙。百步蛇当时就误会了，是认为他们俩人抬着是那驾驶员的死尸，赶紧爬到山上跟公海上的敌人发信号，跟敌人的舰艇联系。哎，这就是浪里蛟海鹏在半山腰看见那灯亮。百步蛇这联系也巧了，这功夫啊正好是敌人的舰艇让咱们给追的不敢露面，这百步蛇呀没联系上。百步蛇心里想哪儿去了船，心里想现在没联系上，待会儿再说，我呀干脆先到龙王庙去探听一下虚实，有机可乘，我先把这死尸劫了走。百步蛇来到龙王庙，他刚要动手让海鹏给发现，打了一枪。这个时候呢正好夏书记跟宋参谋他们赶在这儿，百步蛇一瞧这龙王庙里头戒备森严呐，又不摸底，再说又没跟海上敌人取到了联系，百步蛇万般无奈，他可就回了家了。到家里头他跟野狐狸说，我看岛上好像不止你们那几个民兵，明天一早你探听一下啊，是不是有来往的船只，外来的船只跟生人，要有马上到后山洞告诉我，这事儿要是办成了，我告诉你咱们能发一笔大财。野狐狸拿那白眼珠瞧了百步蛇一眼，野狐狸一转眼珠有主意了，我呀拿话再激激他，发财呀发棺材吧，到时候你还不是把我一丢你就远走高飞了。百步蛇大嘴叉一咧，他乐了，哎呀有你我还飞得动吗，告诉你说情报一到手，找个机会我们就打回来了，天下呀就又是咱们的了。野狐狸一听把嘴一撇，打回来了，谁信你们这套，什么一年准备，四年反共，三年扫荡，五年成共，这些个都是屁话，几个五年了啊，连你们个鬼影我也没瞧见。百步蛇
一听这个话，拿手一葫芦他那秃脑袋。嗯，你说的那个话呀，那是蒋秃头说的啊，要指望这老棺材瓤子呀，不行了，嘿，早就饿干了。今天我告诉你，老子靠的不是蒋秃头，老子靠的是美国。只要你好好干，打回来我立你当头房。嚯，野狐狸一听这话，心里头美了，百步蛇嘴里头这么说着，心里说，立你当头房，只要事情一成功，我先把你宰喽。这个百步蛇这小子毒狠多毒，野狐狸是一点不知道。所以今天一早，野狐狸提了水桶，假借打水为名，他探听消息。野狐狸到了海滩上，隔着大雾隐隐约约的看见在海滩外头停着一只机帆船。一打听啊，这船是昨天晚上上半夜到的，据说这船呢是水产公司上这儿来运货的。嗯，野狐狸听着心里头不太相信，有点疑心，回到家里头提溜上筐子，带上吃的，顺着小道压嘛巧劲儿的，他就奔后山，是给百步蛇送信儿去了，让海鹏给遇上。哎，这个船呢还就是宋参谋他们坐来的。这一下呢让海鹏跟宋参谋一堵上，野狐狸这一嚷嚷，百步蛇在洞里头可就听见了，赶紧爬起来就跑。不过白天的时候，这个百步蛇他是不敢露面，不敢出来呀。百步蛇这小子地理最熟，出了这个洞又钻那洞，他又藏起来。那么这有人要问了，百步蛇既然吓跑了，那么今儿晚上他怎么还赶到这个野狐狸家里来呢？百步蛇在这洞里头闷葫芦里闷的，实在他憋不住了，受不了了。敌人的舰艇急得在海里头转悠，他急得在洞里头转悠。他们的特务指挥机关命令他，要在今天晚上一定要把情况搞清楚了，立刻动手。百步蛇那还敢怠慢，不能熬着。再说这百步蛇这家伙，当年他当海匪的时候闯荡江湖，独霸一方，蒋介石的人马连他一根汗毛都伤不着他。今天他把这几个民兵百步蛇他没往眼睛里头搁呀，他就从洞里头钻出来。这可是天黑了以后，探头探脑的往这野狐狸家里来。起初的时候百步蛇还怕发生意外，不敢贸然的就往他家里闯，先蹲在这个石头后头瞧着。一瞧，野狐狸家里头灯亮着，这个女人呢还出来滴漏水。他瞧野狐狸家里是没人，这百步蛇才顺着山沟慢慢的就爬到了野狐狸家里的后窗户这儿来。哪知道啊，他刚这么一推后窗户，刚进来正让海鹏给堵上。这就是百步蛇到这个珊瑚岛上的来龙去脉。翻回头来再说海鹏，他看百步蛇跳到窗户台上，那意思要跑了。呵，海鹏这会儿怒火烧心，心里头暗暗的就骂，狗东西，你害得我们渔民几辈子不能翻身，今天又来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妈，今儿你遇着我了，你就休想。

0: 逃走。海鹏想到这儿了，电不灵腰，噌，也窜上去了。可是等着海鹏窜上窗户台儿，百步蛇已经跳进去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听见阿林在窗户外头黑影里头，哎，抱住了，抱住了，快来人呐！海鹏刚要往下跳，就听阿林又说了，
1: 哎呀，快来人呐，要跑要跑，不好，哎呀，
0: 再也没声了。海鹏一想，他顺着声音拿手电一照，就看见小毛头阿林躺在地下，胳膊上咕嘟咕嘟的直冒血。抬头一看，有个黑影，跑这快呀，往山上跑。海鹏一瞧这个，当时可就气坏了，恨不能一枪把百步蛇这命要了就完了。但是又一想，不行，别胡来呀、啊、上级的指示是让抓活的。所以海鹏枪口往天上一抬，啪，故意的往天上打了一枪。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夜闯珊瑚潭》，演播李维信，感谢您的收听。
3: 夜闯珊瑚潭描绘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海上对峙，我方海防官兵迎战来犯敌特，上演一段可歌可泣的海防传奇。稍后即将为您播出105记录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嗨，老板，结账。
3: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2: 哎，不要了，不要了。
4: 来，大家干杯。
5: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4: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
6: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7: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

0: 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金秋十月，迎来祖国妈妈的生日。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吴一轩。以前听老师讲好多爱国故事，我才明白安稳的日子来之不易。我会好好锻炼身体，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以后为祖国出一份力，希望祖国大地处处充满欢笑，家家户户幸福美满，国庆快乐。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林艺昕。身为中国少年，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7: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8: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1949年6月，华北出台小学教育相关法规，解放军正式公布军旗军徽。与此同时，各界民主人士汇聚北平，新政协筹备工作全面推进，建国的各项准备稳步开展。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24集。
9: 1949年，共和国孕育了10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解放区的教育事业正蓬勃发展。据人民日报6月20日报道，华北小学教育日益正规化，300余万儿童入学。解放区文教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迫切需要正规化和科学化。

6月15日，作为新中国政权实验性质的华北人民政府颁布了华北区小学教育暂行实施办法，原则规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公民基础教育的实施方针三条，培养儿童读写算的基本能力及普通的科学常识，以增进其对生活、社会与自然的认识，注意卫生健康教育，培养儿童健康身体，培养儿童爱护人民国家的思想及爱好劳动、民主、守纪律的良好习惯，同时对学制、入学年龄、课程设置、班级设置、领导机构设置、学校的区域均衡分布、免费教育、私立小学的创立等都做了法制化的规定，奠定了新中国基础教育的制度基础。同一天，华北人民政府还发布了关于小学教育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主要针对办学过程中面临的迫切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首先，对严重匮乏的师资队伍，除了有针对性的培训进修、利用期刊等加强交流提高之外，还提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培养师范学生，以补充师资的不足。其次，是必须进一步适当解决经费问题，提出了一些办法，比如地方粮与华北粮的比例为20:100，教育粮应占地方粮60%左右，在个别的地区工作上确有需要，在群众负担能力许可下，经省政府或行署批准，征收数得酌量增加。学校设备的开支高小由地方教育粮统一解决，初小经群众同意、县府批准，由村自行解决。凡无校舍或校舍不足者，若有公共房屋如庙宇、祠堂等，应仅先的拨用，或由村政府负责暂为借房。在新解放农村进行土改时，应注意没收的房屋中有适用为教室、操场、校园者或其他桌凳、木材等，可征求群众同意酌量分配给学校。至于校舍被其他机关占用而学校别无住处，或者校舍不足者，应退还学校。新解放城市学校一般暂不新建校舍或必须使用之房屋，不修理及发生危险者则应当加以修理，但是需制定精确预算，报请上级政府的批准。第三，是解决课本的问题，提出了课本问题采集中编审、分散运行的原则。第四，是改进加强领导，是工作开展的最重要关键。文件是以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的名义签发的，同时还配发了人民日报的社论，贯彻华北小学教育会议的精神，把小学教育从现有基础上提高一步。社论说，现在华北区已全部解放，全国胜利指日可期，华北已摆脱了十多年来战争支配一切的局面，开始进入和平建设的时期，今后的工作中心第一是经济建设，第二便是文化教育，而作为国民基础教育的小学教育，不仅是文化教育建设的基本环节之一，也是发展生产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之一。必须认识到，要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将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不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提高人民文化水平，消灭不识字、不卫生、不健康的状态是不行的。此，我们必须把办好小学教育、普遍提高国民文化看作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6月15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上也是极为重要的一天。这一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从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创立到军旗、军徽公布的这一天，还有一个半月。

就满22周年了。山沟里打出来的泥腿子军队，终于开始走向了全面正规化，有了统一的军旗、军徽。各野战军和各大军区纷纷发布训令，落实中央军委关于部队利用军旗、军徽教育实现正规化的要求。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的公布，一场军队正规化的运动在解放军中展开，对后来部队军容严整地进入城市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解放区的气象确实已经到处洋溢着新国家的气象，而六月份最具新国家气象的事件就是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召开，新中国建国程序的正式启动。最早的动议还是在中共中央公布五一口号之前，1948年4月25日，毛泽东在城南庄致电在西柏坡的其他几位中央书记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就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准备讨论的内容提出了六项议题，其中一项议题就是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主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两天后，毛泽东在给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的信中提出，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时间在今年冬季。这是中共中央首次明确会议的名称是政治协商会议。接着就是向外界公开公布的五一口号，是邀请各界人士到解放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成为具体的行动。1948年10月初，中共中央将中央成功部改组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任命李维汉为部长，高文华为副部长。在中央领导下，主管统一战线和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具体工作。1948年9月初到1949年3月，经中共香港分局安排，共有五批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第五批是在天津上岸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北平、天津已经解放。他们是黄炎培夫妇、盛丕华和他的儿子盛康年，还有姚维军、余环成等，由刘树护送。到1949年的8月，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共有20批，约350人，其中有119人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除了从香港经海路北上外，民主人士集中到达解放区的路线还有两条，一条是从北平经石家庄到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其中不少人是经中共华北局成功部设在沧州机务段内对外称作和平教会的工作站，然后到达博镇办事处，再到达李家庄。另一条是从上海或香港经山东解放区到达李家庄。参会的人员在汇集，关于会议的召集、组织、内容也在商讨。毛泽东认为还是要有一个文件以供讨论，他建议周恩来草拟一个。1948年的10月8日，经毛泽东修改，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以中共中央名义发给东北局高岗李富春，指示他们就其中的问题

约集已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商讨。与此同时，中央统战部也同已经到达李家庄的福定一、周建仁等民主人士商讨。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的内容包括了新政协召集问题、新政协参加者、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地点以及新政协应讨论的事项。10月30日，中共中央又致电香港分局，将经过修改后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发给他们，要求征询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意见。开会的时间和地点是讨论的一个焦点，虽然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主张，但是这两个问题基本是以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度决定的。地点最初确定在哈尔滨，但是北平解放后，中共中央搬过去了，民主人士聚集在北平的更多了，政治中心已经转到了北平，会议地点也就名正言顺地转到了北平。比较复杂的问题是代表的问题。1948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高岗李富春，提出参加新政协的7个党派的代表名单。中共中央强调，新的政协的组成必须依照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第二项所指出的原则，但是在被邀请的各民主党派及某些团体中，一般都有右派分子，仍需让其有少数参加。在产业界和其他方面，也还会要邀请个别对群众有一定影响和联系的右派分子，只要在基本上同意上述原则，保证共产党和进步分子在新政协中占绝对的优势，则让若干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在策略上是有必要的。经过多次协商，1948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向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提出两点建议：一，规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由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代表共38个单位组成，每单位人数6名；二，如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做出正式的决定。后来又在香港地区征求意见，最后在11月25日，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对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达成了共同协议。代表问题解决了会议的组织问题，而最大的政治问题就是共同纲领的起草。这是一个具有宪法作用的文件，是要凝聚各方面人士共识的建国文件，必须在6月15日前出第一稿，以供讨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中提出，对共同纲领，中共正在准备一个草案。民主人士的理解是，共同纲领由中共起草，他们只是来提意见的。他们认为，这不足以反映他们对建立新中国的方方面面的设想和主张。他们也希望提出自己的草案。胸怀和民主意识使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个意见，但是由于战争还没有结束，这件事做起来就不是很容易实现了。于是在哈尔滨的民主党派还是委托中共方面先起草一个共同纲领的草案。

起草工作由周恩来主持，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具体负责，在1948年10月27日就拿出了第一稿，最初的名字叫《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分总则、政治、军事、土地改革、经济财政、文化教育、社会政策、少数民族、华侨、外交10部分，共46条。按照李维汉给

0: 周恩来的信和说法，这个稿子是勉强凑来，意思也就是比较粗糙，但是他还是把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应实行的最基本的纲领政策规定了出来。1948年11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形成了第二稿，结构也有了改变，分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任务、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基本纲领、战时具体纲领三大部分。这个时候三大战役还没有结束，所以第一部分叙述人民解放战争的历程、主要经验及其要完成的推翻三大敌人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历史任务，号召全国人民继续支持人民解放战争，直至解放全中国的彻底胜利。第二部分规定中国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新民主主义的性质，以及它的国家构成、政权构成、文化教育、外交政策。第三部分就全力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巩固人民解放区、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三个方面做出了34条规定。这一稿虽然战争的色彩还很浓厚，但是对成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程序做了新的规定。1948年发布的五一口号时提出，由政协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讨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时，对如何成立中央政府一项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人主张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中共中央赞同这一意见，在11月3日给东北局指示电中说，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即竟由新政协会议产生。这一稿明确规定由新政协直接选举临时中央政府。随后在1949年1月1日，毛泽东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当中宣布，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相应决议，这样关于新政协的使命又有了新的规定。这一稿明显带有宣言的性质，是宣言与纲领相结合的一个文件。同第一稿相比，它更着重于战时任务的规定。1949年2月27日，周恩来对该文稿做了最后的文字修改，把它同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主人士候选名单、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组织大纲草案四份关于召开新政协的文件一起汇编成册，命名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并批示印100份，做最后的征求意见。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记录解放战争决胜阶段的宏大变革与动人细节，从激烈战役对决到多方和谈博弈，从西柏坡运筹帷幄到北平城平稳新生，每一步前行都承载着民族的希望与未来，以真实历史镌刻时代丰碑，延续红色岁月记忆。稍后我们继续收听诞生，见证山河归统、家国新生的伟大历程。

0: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0: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面对民主人士存在的各类思想疑惑，我党开展大量沟通工作，凝聚共识。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正式开幕，各界代表齐聚北平，共同商议建国的重大事宜。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25集。
4: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25集。
1: 1949年的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胸怀，人民的思想极其活跃，都想在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基石上留下自己的智慧或主张。思想的统一并不容易。当时在民主人士中普遍有三个主要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特别是在渡江战役前夕，在幻想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当中普遍存在。国民党也不时地释放假和平的信号，鼓动划江而治，甚至有一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提出，还是由蒋介石召开政协会议，组建联合政府，或者由国共两党轮流领导中国。二是，新中国实行新民主主义还是旧民主主义？一些民主人士还是向往旧民主主义及资本主义，有的人主张将来共同纲领不写新民主主义，而是用民主主义，有的人主张政治和经济分而治之，政治上由中共领导，经济建设可由他们尽力，有的人不赞同中共的土地政策，认为过火过激，有的人主张在外交上不要一边倒等等。随着渡江战役的结束，这种主张日渐式微。三是如何对待民主党派，革命胜利后是否还需要民主党派，这也是一个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和中国未来新政府性质的重大理论问题。党内也有不同的认识，甚至有人发牢骚说，共产党打天下，民主人士做天下。而民主人士则担心，革命胜利之后，中共可能不会再需要他们了，他们在新中国的政权组织中可能不会有相应的位置。毕竟新中国是共产党通过流血牺牲打下来的。为了解决这些思想问题，统一认识，达到最广泛的共识，党中央在征求意见的同时，也是用各种办法

耐心细致的工作。首先，在党内必须统一思想，正确对待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1949年1月22日，中共中央给相关部门发出了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指出我党对待民主人士的方针应该是以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政治的及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与之协商一切重大问题，以争取他们同我党一道前进，对政策问题均以正面解答，不加回避，对政策实施的情况也应据实相告，同时请他们充分地发表并提出批评和意见，对民主党派、人民政治团体应取积极态度，但是不要一下子希望过高，期之过急。其次，通过文章、讲话等形式，从理论上给民主人士心里的疑惑进行透彻的阐述和回答，比如对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样的一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毛泽东在1949年的新年献词中进行了充分的论述。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办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饿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的、这样尖锐的摆着的问题，两条道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中国的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

对于革命胜利后是否还需要民主党派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为了革命的彻底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再次，是通过个别交谈、座谈、报告会和组织到解放区参观等形式，让民主人士更加深入地了解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了解解放区及其人民，了解解放区的政权模式。叶剑英、李维汉、邓颖超、陶铸、邓小平、陈毅等都在各个场合给民主人士报告政治、军事、土改、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妇女等问题。周恩来在百忙当中同民主人士举行多次座谈和报告会，向他们说明，我们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不是旧民主主义，不是在朝党在野党互相斗争互相交替，而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的政治合作，这种合作是政治上的分工合作，各民主党派各自联系不同方面的人，向共同的方向前进，这个共同的方向就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1月16日，周恩来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做了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他指出，目前战局已定，现在有人觉得蒋介石已经跪在地上了，于是心就软起来，这一点鲁迅说得最坚决，落下水去的狗还要打。他还对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盛丕华、张乃器、孙启梦等人说，现在的中国啊，应是以无产阶级领导下四个阶级的联盟，共同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因此需要各党派真诚合作。民主建国会的成分有工商业者和工商业者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以及文化界人士，因此民主建国会应团结教育领导好他们，坚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经济建设服务。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耳濡目染的所见所闻，使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中共关于新政协将要通过的共同纲领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基本政策走向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对未来增强了信心。据胡乔木回忆，从1948年中共发表五一口号到1949年春天，由于各种因素的推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这两个基本问题上和共产党取得了共识，这为共同纲领的正式制定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到了1949年6月中旬，一切条件皆已成熟。6月15日下午，毛泽东穿上一身新做的深灰色制服，手里拿着文件袋，从菊香书屋的北面出来，朝勤政殿走去。人民日报1949年6月20日对大会盛况和毛泽东在会上的一些细节是这样描述的，全中国的人民都在盼望这一天，1949年6月15日这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会在这天揭幕，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工人、农民、青年、妇女、产业界、文人、少数民族、华侨的代表人物将要在这个会上
商定召开正式新政协，以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重大事情。会场设在中南海勤政殿，简单朴素而严肃。主席台上装饰着六面解放军的军旗，60面红旗分别排列在12个方柱上，一席呈弧形，饰以紫色幕布。130多位代表从内地到边疆，从本国到海外，从青年到老者，有工人、农民、军人、妇女与学术、产业各界人士，他们代表着中国各个革命的阶层。解放军代表一律着草绿军服，其余代表分着西装制服或长袍马褂。农民代表石振民、朱富盛穿着白色土布裤褂，他们来自田间，依然是农民本色。他们在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翻起身来，由遥远的西北和华东来到北平，和其他方面的代表一起商讨建国的大计。7:40，毛主席、朱总司令协同李济深、沈钧儒等先生进入会场。毛主席着深灰色制服，他静悄悄地进来，显然不愿意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人们到底发现了，一片热烈欢迎的掌声。毛主席含笑打理，坐在主席台右前排第一位，那是101号。周恩来同志坐在他的右边，主席台最前排是人民解放军代表，朱总司令为首席，102号。周恩来同志宣布，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人们狂热地鼓掌。开麦拉把这庄严的仪式一一摄入镜头，代表中国历史新的一页的大会正式揭幕了。

毛泽东的讲话已经有了国家元首的气魄，对未来的新中国充满信心。他说，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他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他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在东方那样，用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抵挡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代表们的发言可以看出对新中国的期待，还有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钦佩。人民日报记者同时采访一些有声望的代表，并刊出他们的发言节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何香凝先生说，今天我能看到新政协的召开，我高兴极了，我脱离国民党到现在已经22年了，我从来没有向国民党反动派屈服过。22年来，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今天已经亲眼看到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民主同盟代表张伯钧先生说，中国共产党发出5.1号召之后，民盟首先响应，这次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大家以团结的精神互相了解、互相协商，变不同的意见为相同的意见，参加会议的团体或个人

0: 诚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不能有原则的区别。譬如啊，同走一条大道，有的可以走得快点，有的呢可以走得慢一点，但是不能走东西两个方向啊，那就会越走越远，不能同行了。希望各党派团体呢都共同的向政治负责，不以什么在野的身份来个什么反对派嘛。民主建国会代表黄炎培先生首先比较了新旧政协本质上的不同，他说旧政协是由国民党反动派主持的，他们在会议中占多数，当时啊中共民盟等民主党派都是少数啊，所以我们不得不在许多的问题上有所迁就。那今天就不同了吧，参加新政协的各单位代表那都是富有革命精神的，根本不会有反动分子参加了。蒋介石背信弃义，彻底撕毁了旧政协的协议，当时激起了全国人的愤怒。现在想起来，舍若当时成立了联合政府，说不定他还要搞出多少花样啊，恐怕国家还要糟糕下去，那就是牺牲了成千上万老百姓的生命，这是多么悲痛的一件事啊。黄先生继续就新政协的酝酿过程谈到，各民主党派去年就想举行新政协了，但是那个时候国内外的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军事发展也远不如今天，现在则一切条件成熟了。我想不但解放区人民希望新政协筹备会在此时召开，那就是尚未解放地区的人民也同样希望嘛。假如新政协在去年召开，它的中心任务应在军事方面，那么今天则应是以政治工作为中心任务了。筹备会开幕的那一天，当黄先生经过新华门到达勤政殿的时候，缅怀往事，很有感触。他这样说，40年来啊，我经过了中国的四个大关头啊，这第一个呢就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第二个是袁世凯称帝，被人民打倒了，第三个是对日抗战，接受了日本的投降，这第四个嘛就是人民解放战争，打倒了蒋介石的反动同志。从这四大关头当中，大家应该认清一点，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抗的。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以详实史料回望共和国孕育成长的峥嵘岁月，动荡时局中坚守初心，烽火征程上勇毅前行，无数先辈以赤诚热血冲破层层阻碍，一步步开启家国新生的崭新篇章，百年过往回味悠长，振奋人心。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下午1点，现在是未时。
4: 5时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

0: 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十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广袤，
2: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2: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描摹明末乱世风云，诉说滚滚时代洪流里的命运沉浮、世态冷暖。茂乡仗义施舍饥民，不料引来更多乞丐的围堵，还遭到旁人的讥讽。这场风波会如何收场？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11集。
4: 请听第4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5: 第11集，茂香和气地点着头，或者做一个让他们起来的手势。他并非第一次做这种善事，3年前他来南京应乡试时，就曾经在陶业河坊里临时收养过一批流落街头的弃儿，后来呢又捐了一笔银子，把他们送到寺院去安置。比起那一桩轰动一时的善举来，眼前这种小事儿实在不算什么。不过他现在心情极好，真是不巧，怎么偏偏身上忘了带钱，要不还可以多放他几两银子的。于是他开始盘算着，等父亲的事情一办成，他就派人上扬州请一个班子到如皋去唱几天戏，谢神还愿，到时啊再像像样样的散他一笔阵。虽说这半年来奔走请托，家产已经变卖了不少，不过这一笔开销看来还是省不得的。这样他暗暗地下定了决心之后，就抬起头心安理得地瞧酒店掌柜发放。不过小乞丐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一个比一个肮脏丑陋，令人瞧着很不舒服。渐渐的，茂香厌倦起来，任凭他们叩头，懒得再搭理。又坐了片刻，茂香终于站起来向老掌柜道了别，委托他把事情办完，然后自己继续往前走去。
6: 茂香不慌不忙地走着，一边倾听身后伙计们唱酬发放的声音，同时还感觉得到路人的指点和赞许的目光。他心头洋溢着一种做了善事之后的满足和快乐，这种感觉同先前喝下去的那两盅美酒交融起来，使茂香的脑袋变得有点晕晕乎乎，脚步也有点轻飘飘的了。当茂香来到超库街，兴冲冲地打算往旧院里走的时候，忽然大吃一惊，他发现另外一群乞丐已经撵上了他。这一次不光是小孩，男女老少都有，而且来势汹汹。茂香稍一停步，他们就马上围上来，大声地乞讨，一阵阵污浊难闻的臭气从他们破烂的衣衫上散发出来，众人欲呕。茂香急忙用衣袖掩住鼻子，赶紧往前走。
7: 那边，那边，
8: 没有了，
7: 早拍完了。
6: 哎呀，相公可怜见，求您再行个好，求您了。
5: 他们七嘴八舌地说，紧追不舍。哎呀，那我也没有办法呀。茂香如此想着，可是啊，这时候他看见迎面也有几个影子正向他逼近，他害怕起来，心里一急，猛地站住脚，大喝一声：“
7: 站住，别过来！你们想干什么啊？想干什么？”
6: 那群乞丐被他这一喝，犹豫着站住了。
7: 堂堂流都之地，有官有法，莫非你们敢当街行抢不成？
6: 茂香瞪起眼睛，愤然质问：“乞丐们，你看我，我看你，开始退缩了。有的人往后躲，有的人低下头，站在前面的几个却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一个老头战战兢兢地扣着头：“
8: 请相公息怒，小人不敢冒犯相公，小人都是安分良民，只求相公垂怜开恩呐。”
6: 一个高大的汉子结结巴巴地分辨，昏暗中看不清他的脸。
9: 俺们是安分良民，俺打河南来，那地方吃人，俺怕，不敢吃，俺可是安分良民呐。
6: 相公老爷，你可怜可怜这没爹的孩子吧。
5: 一个瘦小的妇人尖声叫着，举起了怀中哇哇大哭的孩子：“
6: 我们一家七口死了四个，我同他爹带着他好容易逃出来，他爹给人卖命保镖，上月一去就没回头，听说半道遇上小马给杀了，丢下我们娘俩可怎么活
5: 啊。”他痛苦地捶着自己的胸口，嚎啕大哭起来。
6: 茂香默默地听着这些凄惨的哭诉，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他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声音终于缓和下来：“
7: 我不怪罪你们，都起来吧。我不是不肯给你们，实在是出来的匆忙，身上未曾带的有。刚才……”
6: 他忽然停住不说了，摆一摆手，转身向外就走。这一次乞丐们没有再跟上来。茂香暗暗松了一口气，但他仍然急急忙忙地走，不敢回头再看一眼。
8: 他说没有，怎么会没有？
6: 快要走进旧院后门的时候，茂香听见背后远远传来这么一句，又一个苍老的声音说：“
10: 哎呀，算了，给不给还得凭人家喜欢。”
6: 一个年轻的声音不服气地反驳。
7: 可是他愣说没有，还唉声叹气的，装得倒像。
6: 另一个人提高了声音，仿佛故意要让茂香听见：“
7: 就是嘛，他说没有钱，哼，没有钱还能去逛窑子找婊子？”
6: 茂香猛地站住了，有一呼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随后一股无名怒火从心底直冲上来，他恨不得立即走回去，把这些下贱的根本不值得怜悯的臭叫花子狠狠教训一顿。然而当他回过头去接触到那些远远投来的怨毒的目光时，他忽然又感到畏缩胆怯了。于是他只好咬咬牙，强忍着满腔怒气，加快脚步向旧院走去。
5: 旧院的前门在武定桥超库街市后门，进了门楼是一道清洁的石板长街，街头有水井，街道两旁排列着窗明几净的小店铺。这些店铺与外间不同，它不卖别的，专卖那些考究精美、香艳风流的玩意儿，名酒家茶了，行堂小吃了，

0: 箫管琴瑟了，以及金玉首饰、香囊绣袜等等，价钱都挺贵，专做那些多情的妓女、摆阔的侠客们的生意。从店铺旁边那些小巷走进去，是一个接一个的院落，一扇挨一扇窄小的院门。这些带铜环的院门通常总是半开半闭，虽然垂着一道珠帘，依然看得见里面青石铺地的小小天井，一明两暗的浅浅堂屋，莺歌在架子上声声唤茶，八狗在台阶前呜呜腻客。
1: 这便是纪家，南京城里最有名的一批小娘子，就在这儿庇护而居。这些流落风尘的女孩子，年纪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大的也只有二十四五岁。她们不少人从母亲那一代起就已经操起了卖笑生涯，入了乐籍，到了做母亲的年老色衰，就由女儿撑起门户。当然也有本是好人家的女儿，迫于家庭贫困被卖到火坑里来的。这些女孩从小就受到严格的训练，不仅一个个能歌善舞、小琴知笛，而且大都粗通文墨，顶冒尖儿的几个还博览书史，能写一首娟秀的蝇头小楷，做几首香艳清新的小诗，或者画几笔花卉翎毛。因了这个缘故，他们的身价也就与一般妓女不同，不但追欢一夕，所资甚巨，而且对于客人他们也颇为挑剔，等闲俗客，别说是陪酒侍寝那种事儿，即便是求见一面也往往很难。虽然如此，却自有那一群自命风流的公子王孙、富商豪客，不分日夜的到这儿来游转厮混、流连忘返，为博得美人的青睐不惜一掷千金。所以尽管院门之外饥民城市恶讯纷传，院门内仍旧是灯红酒绿、莺癫艳狂，一片无忧无虑的景象。
0: 现在茂香已经走进了李十娘家的大门，并在保姆引导下穿过堂屋向韩秀斋的后院走去。她硬是把自己的感情控制住了，因为很快就要同舍友们相聚，他不想在他们面前显露出任何异常的神色。自尊心告诫他，这种莫名其妙的倒霉事，哪怕是被朋友们询问起来，也将是极不愉快，而且有损脸面的。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受到侮辱，尤其是受到下贱的乞丐侮辱的痛苦和恼恨还在咬捏着他的心。幸而保姆在身边喋喋不休地说话，才多少分散了他的情绪。李十娘的这个保姆是一个胖胖的、已经不年轻的小女人，圆鼓鼓的脸上涂着脂粉，她显然喝过酒，金鱼般突出的眼睛有点发红。她用一条小手帕扮演着嘴唇，时时回头斜瞅着茂香，一刻不停地说着话。
1: 他告诉茂香，吴刺猬和陈定生两位相公已经来了，其余几位还没见影。他又说，今天打一大早起就不歇地有人送帖子来招十娘去陪酒，其中包括程义伯、刘大人、徽州盐商吴天行这样的大主顾都一概回绝了。为了让十娘一心一意地伺候复社的相公们，接着他又说到常来旧院走动的那个吹笛子的张奎，因害白癜风发了一脸，前两日在梅楼有客人挂了个牌子在门上，写着隔出花面篾片一面。

0: 把张奎臊得什么似的，几天没见他露面，听说啊是躲起来了。然后他又立刻说道，旧门院里的绸绒店新来了十几匹西洋红下布，薄的蝉叶儿似的，给师娘扯身下裳，哼，正合适。只是啊，价钱蛮贵，500钱一尺。
1: 茂香用心地听着，不时回答一两句。穿过夜色朦胧的后院，来到一座长轩跟前，他步上台阶，立即就听见一个高亢的嗓音在说：若真有此事，我吴应基同他势不两立。接着哐当一响，像是茶杯重重放在桌子上的声音。另一个人大约是陈真慧，像在劝解，但是声音低沉，听不大清楚。茂香皱了皱眉头，心想，这位泡药性的老学长不知又在发谁的脾气了。他先不忙进屋，转动着身子把周围打量了一下。一年多没来了，他发现轩前那一株枝丫虬结的老梅，两棵高大挺拔的梧桐树还是老样子，只有那十来杆翠竹似乎一发粗壮茂密了些。他记得李师娘对这些翠竹和梧桐爱惜得不得了，每天一早一晚都要亲自指挥丫鬟汲来井水，细细地洗刷两次。现在虽然天色昏黑，但是借着从一字排开的冰裂式风窗里透出来的灯光，茂香仍然可以看见光洁的树干上朦胧的反光。不会，哼，我看就是会。长轩里的吴应基又猛然叫起来，他显然还要说下去，但是呢，跟着走上台阶的保姆已经尖着嗓子通报说：
2: 师娘，茂公子来了，快迎接贵客。
0: 长轩那个谈话停止了，随即响起细碎的脚步声，暖帘一掀，先走出一个垂髫的丫鬟，她向客人行了礼，转过身去，双手把帘子举起。过了一会儿，一位身材颀长的靓丽女人姗姗地走了出来，后面跟着如护法韦陀般健硕魁梧的陈真慧。李师娘看见茂香，就把双袖交叠在腰旁，侧着身子，轻启朱唇，用娇滴滴的嗓音说：公子万福，不知公子光临，请恕奴家失迎之罪。
1: 茂香先朝陈真慧点点头，然后借着帘子里透出的灯光打量了一下李十娘。她发现以秀美白皙著称的这位当红名妓，自从前些日子传说她病了之后，更加出落得神气清朗，楚楚可怜，便微笑着称赞说：独旷世而秀群，多时不见，师娘一发标致了。说罢转身正要同陈真慧相见，忽然听见有人在台阶下笑着说：
2: 哎呦，茂公子这等夸奖师娘，连奴家听了都要眼红了。
1: 大家一怔，回过头去，只见两名丫鬟提着一双灯笼，正照着一位女郎登上台阶。那女郎头戴貂鼠暖耳，身穿银鼠皮袄，怀里还抱着一只乌云盖雪波斯猫，打扮得雍容华贵，完全是一副大家闺秀的派头。茂香认出了，这是梅楼的女主人顾梅，目前秦淮河上风头最健的一位名妓。她不仅艳名远播，能识善画，而且交友广阔，靠山众多，同副社的一般人关系啊尤其拉得好。 大约是陈真慧送了帖子去，所以他这会儿便前来赴会。
0: 茂香正要答话，站在旁边的保姆已经半真半假的抢先嚷起来：美娘，你这是吃的哪门子醋啊？姐夫们夸你还夸得少吗？如今茂公子才夸了十娘一句，你就想来抢他，我老婆子可不依。顾梅已经走上了台阶儿，她笑吟吟地说：若是别人夸奖十娘，我也不管，只是茂公子这样说了，我可不饶他。李十娘显然十分清楚，这种逗趣儿对于制造一种轻快放纵的气氛会有什么作用。她于是蹙起眉头，叹一口气说：唉，总是奴家命苦，好容易得了茂公子一句夸奖，又被梅娘听了去，若是不让与他，只怕从此一个劲儿地撵着，直到阎罗地府都脱不了身了。罢罢罢，这句夸奖我也不敢要了，现在就让给梅娘吧。
1: 陈真慧从旁接口说：哎呀，这可使不得呀，一本正经地摇着大而圆的脑袋，必将此赞也恰如近人月旦之评，一经品定便不可疑议。不过梅娘也不许吃醋啊，小生这里有八字之评，单道梅娘的好处，但不是出自辟疆之口，不知梅娘
2: 能得陈公子一字品评，梅娘便已荣于华滚了，何况八字。
1: 我这八字也是出于闲情赋，神以妩媚，举止祥言，不知上差强人意否。
0: 大家都轰然叫好，倒把顾梅弄得扭捏起来。面对这种欢洽的气氛，茂香感到又回到了一种熟悉的自由自在的环境里，他忘却了刚才在大街上所受到的困辱，把手中的折扇轻轻一扬，笑嘻嘻地瞅着顾梅吟额道：
1: 愿在一而北岭，乘华首之余方，北罗金之萧离，愿秋夜之未央。愿在长而为带，树窈窕之纤身。
0: 然而没等他念下去，吴应基低沉缓慢的声音忽然在轩内响起来，使他不由自主地顿住了。只听吴应基吟道：
1: 考所愿而必为，徒戚戚以苦心，用劳情而往宿，不容与于南林。其木兰之一路，亦青松之余荫。倘行情之有敌，交心惧于冲亲，竟寂寞而无见，独劝响以空寻。
0: 这一段也是闲情赋里的句子，可是经吴应基的口念出来，却凄厉悠长，充满抑郁怨苦的意味，与眼前的快活气氛极不协调。大家你望我，我望你，都停止了打趣，现出惊疑不定的神色。只有陈真慧显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变得沉静下来，终于摆一摆手，招呼大家一道走进轩去。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4: 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以宏大的笔触还原明末风云， 刻画乱世当中时代名流面对家国危难做出的种种人生抉择。稍后请继续收听白门柳。

0: 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清理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不负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到，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
5: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吴应基与友人商议对策，希望茂香一同赶赴虎丘稳住局势，茂香会应允同行吗？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十二集。
2: 请听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3: 第十二集。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厂轩，四面都是窗户，垂着梅花暖帘，当中一张楠木炕床，两旁摆着鸡椅，陈列着盆景瓶花。四个高脚的落地烛台上，八只明晃晃的红蜡烛在那里交映争辉。又黑又瘦的吴应基正倒背着手站在窗前，听见脚步声，他停止了吟额，慢慢地转过身来。
4: 陈真慧走进屋里之后，就把茂香推在左手，同他行礼相见。茂香再三推让，到底拗他不过，只得告了见，作过揖。等吴应基走过来时，茂香就坚持站来右手，也行礼见过了。因为还有几位舍友未到，还要行礼，所以暂时不宽外衣，只分别坐了下来。这当保姆已经退出去，丫鬟把茶端上来，李十娘亲手斟了四杯，分别奉给客人和顾梅，最后她自己也斟了一杯。本来打算走上前去陪客人，后来看见坐在后面的顾梅朝她招手，又看见客人们暂时没有呼唤的表示，便退到顾梅身旁坐下，静静地嗑起瓜子儿来。三位舍友各自品着茶，好一会儿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吴应基闭起眼睛，仿佛是在养神，陈真慧则沉思地慢慢捋着那部漂亮的长胡子。至于茂香还在轩外的当，他就听见吴应基发怒的声音，接着又听见他那显然是抒发忧思的悲吟。进轩后更发现两位舍友神色有点不太对头，他便断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对方不说，他也不打算主动去问。
3: 该告诉我他们自然会告诉我的。果然陈真慧终于停止了捋胡子，朝茂香转过脸来。皮匠，你从如皋来，一路上可听说什么新闻？陈真慧饱满结实的宽脸上堆起亲切的笑容。一提起新闻，茂香便首先想到他父亲已获朝廷批准调任的事儿，心里冲动了一下，想把他说出来，但是又觉得不必显得过于着忙，临时又忍住了。他侧着头想了一下，微笑着说，倒有一件，却是个笑话。小弟数日之前在常州遇见汤允中，他说呀，最近软胡子被我们禁制得狠了，颇有改悔之意，已经不敢再同我们捣乱，还托人传话，说什么有不改心向事者，有如此水。我听他说的煞有介事，便问他哪里听来的，他说是在扬州时郑超宗亲口对他说的。我又好气又好笑，当场抢白他说，你也是个老副社了，怎么竟相信这等没根没地的话来。慢道软胡子绝不会这等说，就算他真说了，莫非你就相信？哼，你真是个糊涂虫。

0: 说是超宗告诉你，哼，那超宗更是糊涂虫。茂香一边说，一边想起汤允中被他抢白时的那副尴尬相，就忍不住笑。他准备让陈武二人听了也大笑一场，然而出乎意料，陈真慧听了之后竟然一声不响。吴应基却突然睁开眼睛凝视着茂香，很好很好。他随即说完就把眼睛闭上了。皮匠，还有吗？这后来啊，在来刘都的船上，小弟遇到几个年轻世子，他们也在传说这件事，还拿来问我。小弟听得不耐烦，当场训诫了他们一通，叫他们不要乱传。妙，一发妙了。吴应基大声地说着，这一次他没有睁开眼睛。
1: 茂香莫名其妙地瞅着陈真慧，后者却朝他做了一个等一会儿再给你解释的手势。吴应基继续问，
0: 那么那几个年轻世子的消息又是从何而来，你知道吗？
2: 这小弟倒没细问，只记得他们是从姑苏来的，还去过常熟，打算夜见钱木斋，结果木斋还真见了他们。哦，对了，仿佛他们还去过扬州。
0: 行了，吴应基一欠身站了起来，目光炯炯。不必再问了，如今已是清楚不过，追源肇始就是他，郑超宗。
1: 斩钉截铁地下了这个判断之后，他就夺了开去。在此之前，他同陈真慧显然有过争论，所以这会儿显出点傲然自得的样子。陈真慧捋着胡子沉思地问，
0: 可是超宗这样做究竟所谓何来啊？吴应基偏过那张长满刺猬似的胡子的瘦脸，尖刻地说，所谓何来，就为了他心智不坚，见利忘义，发表防乱攻揭那一回让他具名，哼，我瞧他就哀哀炎炎的不爽快，后来又听说他同那个造园子的继承搞得黏黏糊糊的，那继承是什么人？软胡子家的一名无耻清客。可超宗却巴巴地把继承请到扬州去，帮他造什么影园，我瞧啊，八成那时他们就勾搭上了，今日之事可谓由来已久。
1: 陈真慧摇摇头，显然并不满意这个解释，不过他也没有立即反驳，却把脸转向茂香。
0: 皮匠，是这么回事儿。今年3月28的虎丘大会原本推定了是由郑超宗和李淑章两位主持，如今日期将近，小弟怕有变动，前几天路过扬州，特意上影园去访超宗，想打听备办的如何了。那天啊，他正忙着指挥人抄写传单，见了我就兴冲冲的一把扯住，拖到书房里一五一十的说了一大篇，无非是一切准备停当，要我放心之类的。末了啊，还硬要留我吃饭。小弟见他一番盛情，也就没有推辞。不料，席间他却说出了几句话来。
1: 说到这儿，陈真慧就顿住了。他抬起头，看了看吴应基，又漫不经意地扫了一眼正坐在靠后那一排椅子上的顾梅和李十娘。茂香好奇地问，同时他已经多少猜到是怎么一回事儿。
0: 啊？那超宗他说了些什么？
1: 可是陈真慧仍不说话，他又捋起胡子来，机灵的顾梅似乎觉察到了。哎，侯相公他们怎么还不来？把人家的腰都坐酸了。 他忽然说，舒展了一下纤细的腰肢，把脸转向十娘。姐姐，我进来时看见你轩前那一株梅花还开着几枝，这会儿月亮上来了，暗香疏影，想必清艳得很呐、啊、你陪我去瞧瞧好吗？说着也不带答应，他就一手抱起波斯猫，一手挽住十娘的胳膊，站起来又回头朝陈真慧嫣然一笑，做了个鬼脸，然后迈着婀娜的步子双双走出门去。陈真慧目送着他俩的背影，微笑着摇摇头。当他转向茂香，吴应基已经冷冷地开口了，
0: 哼，他要我们饶了软胡子。茂香一惊，啊，他真是这样说的？陈真慧连忙更正，不，他还没有这样说，超宗也只是告诉我，阮胡子最近颇思改悔之类，同你在汤允中那儿听来的差不多。不过，陈真慧转过脸，看了看门口，然后走到紧挨着茂香身旁的一张椅子坐下，凑在他耳边低声地说。席间，他还说道，门户交争不已，终非社稷之福，劝我们勿为以慎，还说这并非他个人私见，吴中云见诸君子多有同感云云。
1: 说到这里，陈真慧有意停顿了一下，仿佛要让茂香品味清楚这些话所包含的意思，又想要观察一下他的反应。看到茂香没有做声，他又接着说，
2: 若是果真如此啊，这事儿只怕会闹大。超宗背后更有何人主使，他们意欲何为，此刻尚不清楚。不过瞧这来势，小弟估计3月28虎丘大会必然有事，我们倘若不遇就范，须得做好应变的准备啊。子方、超宗、太冲他们几个是靠得住的，要先同他们商量，定出个对策来。不过在这儿不行，小弟这一时今晚早点散席，一起回到你下榻的何房去从长计议，你意下如何？
1: 茂香用心地听着，用手指轻轻敲打着方机，没有立即回答。现在他也感到问题严重，比他原来猜想的严重得多。吴中云间诸君子多有同感，这个多究竟多到什么程度？会不会有郑超宗有意夸大其词？看来不大可能。郑超宗是个精细小心的人，如果事情不是发展到相当程度，他已经感到有把握的话，绝不会贸然向陈真慧做那样的试探。而且瞧这阵势，郑超宗也只是个跑龙套的，他背后必定还有牵线的人。不过最令人弄不明白的是对方到底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和打算，如此起劲儿的要为阮大成开脱。因为对方应该很清楚，这样做绝对不会得到他们这一群年轻领袖的同意，强行翻案的结果很可能会导致社内的分裂。然而令人困惑之处恰恰在这里，他们甚至不惜冒分裂的风险也要干，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是……茂香心头忽然一动，脱口而出问，
2: 主持今年大会的还有一个是李书章。陈真慧点点头，怎么今日之事会不会与他们有关？不会吧，书章倒不像是那种人。小弟是说鸡舍……
1: 茂香刚把这两个字说出口，陈真慧的目光忽然闪动起来，他回过头去瞧了吴应基一眼，后者的脸色陡然变了，他 他咬紧牙齿，重重地哼了一声。
2: 虽然茂香没有把话说完，但陈武两人都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目前富社虽说是全国最大的一个文社，但它最初并不是白手起家，而是合并了东南地区十多个小社组成的，其中就包括江南的映社、松江的鸡社、中州的端社、莱阳的义社、浙东的超社、浙西的庄社、黄州的智社等等。论名声之响、实力之强，除了映社之外，就要数松江府的鸡社。旧鸡社的一批人，以杜林征、夏允仪、陈子龙这样一些有名望的人物为核心，在副社内自成派系，对社事常常保持着独立的见解。在副社的领袖张溥在世时，他们还有所节制。自从张溥于去年五月病逝之后，这种倾向就更加突出了。旧鸡社的一派人对于老映社的骨干成员，如孙淳、吴增、吴应基以及陈真慧、茂香、侯方玉这些新崛起的青年领袖尤其的不买账。
1: 这一次虎丘大会，就是由于他们的反对和阻挠，使吴应基这一批人争不到主盟者的席位，而不得不让郑元勋，也就是郑超宗出来，同鸡社系的李文共同担任主盟。吴应基等人对此早已经是十分恼火，私下认为旧鸡社的那一派人这样做，最终目的是企图夺取副社的领导权。加上在对待阮大铖的问题上，鸡社那一派人又一向持有不同的见解，现在会不会是他们从中捣鬼，想利用这件事来进一步打击吴应基等人的威信呢？这种可能性确实不能排除。陈真慧沉思地说，
2: 如果真是鸡社，那么虎丘大会上一场巨斗只怕就在所难免了。
1: 茂香和吴应基也意识到事态严重，他们各自皱着眉头，谁也没有作声。陈真慧继续说，
2: 自然这事儿还仅是猜测，未必便是如此。陈真慧慢慢地捋着长胡子，他抬起头望了望正在沉思默想的两位舍友，忽然提高了声调，讥讽地说，
0: 不过小弟以为他们最好不要出此下策，以免弄巧反拙，自取其败。
2: 茂香迟疑地问，啊，定生兄是说？
0: 哼，想替阮胡子翻案谈何容易，虎丘之上他们不动则已，若敢动一动这个题目，我管教他这个所谓盟主当场一人。
1: 吴应基慢慢地点着头，坚决地说，
0: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万一不行，小弟也绝不容比背如愿。
1: 他这样说了之后，三个朋友有好一会儿都没有再说话。最后陈真慧抬起头来勉强一笑，
2: 不过小弟还是希望不至如此，以免设局伤残过身，当然也要做好准备以防不测。所以我们几个还有子方他们都一起到虎丘去瞧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皮匠，你自然也是去的。
1: 茂香忽然着忙起来，脸随即就红了。
2: 小弟只怕去不成虎丘了。啊，怎么？家父之事今日刚得着消息，小弟打算明日赶回如皋向家母禀告。
1: 茂香低着头说，于是他把刚才拜访熊明玉的情形约略说了一遍。陈真慧拱着手微笑说，
2: 原来令尊大人

0: 或改掉，可喜可贺。
1: 吴应基却没有作声。陈真慧说，
0: 那么啊，既然令尊大人的事已见眉目，皮江兄就更可放心地去赴虎丘之会了。令堂大人处就由贵驾回去报信也是一样的。定生兄有所不知，家母忍辱多病，为此事近半年来又忧伤殊甚，已数度卧床不起，至今汤药未断，且吴家除小弟之外别无兄弟可封输水，弟此次出来故是万不得已，其实心中日夜不安，如今得此消息，正恨不得身生双翼飞归慈亲膝前，此外万事都不是小弟所敢过问的。孝者人之天性啊，弟本来也不敢相强，只是眼前此事关乎涉事全局，而且迫在眉睫，弟才冒昧相劝。其实所耽搁者不过一二十日，还望我兄三思啊。这小弟正恐耽搁，才决意不赴会的。
1: 在一旁瞧着两人对答的吴应基显然越来越不耐烦，他终于插进来说，
0: 皮江，你别是有点怕吧？什么？我怕？啊？我瞧你是害怕鸡舍那帮子人，你还怕得罪阮胡子，怕得罪建鲁、刘寇？
1: 吴应基的话尖刻得像一把刀子，茂香的脸顿时涨得通红，随即冷笑着说，
0: 刺猬兄虽欲行激将之法，其奈小弟归家之志已决，非言语所能打动。又何须吴某来激将呢？皮江兄近半年来之行事举止，外间早已择有繁衍，不过也许皮江兄充耳不闻罢了。
1: 陈真慧显然看出势头不对，打算加以阻止。
0: 刺猬兄，不应当说，也免得辟江兄他日怪我等知而不言，有失交友之道。有人说呀，沙场将士舍生忘死，浴血苦战，为大明力撑危局，身为副社四公子的茂先生却为其尊大人调离讨贼前线竭力奔走，公然向朝廷上救父万言书。又说副社诸子平日倡言忠君爱国，恪尽臣责，以士林表率自命，不知茂先生之所为是否堪称表率啊。
1: 吴应基本来还想说下去，发现陈真慧正拼命地朝他使眼色，才临时住了口。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3: 小说《白门柳》再现明末动荡，士大夫与秦淮名妓直面家国倾覆，随时代沉浮，演绎乱世众生相。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

0: 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2: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要问新疆到底有多美，来跟着我的描述想象一下。北疆湿地草原如童话仙境，南疆沙漠古城处处是惊喜。现在的新疆啊，不仅风光绝美，农文旅玩法更是花样百出，像是马纳斯湖天鹅翩翩，诗意盎然，江布拉克麦浪翻滚，映衬着远方的雪山，还有夜市上的美食，香气四溢，馋的人走不动路，各式各样的水果甜过你的初恋。这里还有非遗绸缎华美艳丽，古城中的演绎精彩纷呈，雅丹日落壮丽如画。可以说乡村振兴让新疆变成了如今的宝藏网红打卡地。这个九月就跟随我们的系列报道《中国乡村美学课之大美新疆篇》，一起解锁舌尖上的风味，目光下的盛景，还有最动人的烟火故事吧。
4: 昌吉的整体颜色主要还是以绿色为基础，可能再过一段时间树叶变黄了，可能会偏有一点点的黄色。到金秋九月十月的话，那么我们整个街道上这个落叶洋洋洒洒的铺下来，一整个呈现的是一种金黄色。马纳斯湿地公园它的景色本身就是非常的美的，它的湖泊就给人一种非常平静宁静，你到这里就有一种天地开阔，整个人身心舒畅的一种感觉。但是在这种画面的时候，比如说它的湖泊上又游过来几只洁白的天鹅，这种动感与静感的结合画面就让你觉得大自然特别的美妙。晚上的江布拉克的星空特别的美，因为这里没有光污染，然后晚上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特别特别亮的星星，这种体验是特别难得的。所以说就是很多人为什么来到昌吉，来到新疆就不想走，因为这里的风景是真的可以治愈人心的。
5: 对，
4: 我们的木垒胡杨林呢是位于我们昌吉州木垒鸣沙山北30公里处，是世界上唯一的沙漠胡杨林公园，也是我们新疆面积最大的原始胡杨林公园。那么距今呢已有大概是6500万年的历史了，是我们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胡杨林的群落。也推荐大家在走的时候带一瓶我们新疆本地的葡萄酒，煮一包我们这个七台的挂面，再打开这个航运来的老汉瓜，那么可能在远处就能吃到新疆的味道吧。
2: 跟随中国乡村美学课走进昌吉，九月让昌吉的色谱重新定义你对新疆的诗意想象。
0: 青葱湿地，爱绿草原，黛色森林，苍绿雪松，北疆大地用四种国色青绿晕染出一片童话秘境。天鹅在马纳斯湖面静静写诗，江布拉克的麦浪与雪山浪漫同框， S101 丹霞地貌赤红灼目，仿佛漫步火星。美食更是惊艳，九碗三巷子端出非遗滋味，24小时空运的老汉瓜甜糯如蜜，让你的舌尖彻底沦陷。接下来中国乡村之声邀请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朱舒颖

0: 程，带你一路畅游，解锁乌鲁木齐半小时经济圈内的斑斓奇迹。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然，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带着大家游新疆的是我的搭档康乐。康乐你好。
2: 孟然你好，今天呢我跟孟然两个人一起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那么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位嘉宾给大家邀请出来了，就是我们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朱淑颖。欢迎小颖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小颖，非常荣幸今天能够跟大家介绍我们昌吉州的美食以及特色的旅游景点，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美昌吉，来这里吃喝玩乐。
1: 嗯，其实说到昌吉，可能大家想到的最知名的景点啊，就是天山天池了，这算不算是坐飞机到乌鲁木齐之后比较近的一个著名的景点了，小颖？
3: 嗯，是的，因为我们的天山天池实际上是还保有着一层神话色彩，大家都知道，都说它是这个王母娘娘的瑶池嘛，所以在大众的眼里，天山天池对于我们昌吉州来说是一个比较特色的地标吧。
1: 嗯，其实说到天山天池，可能对于整个新疆的旅游来说都是非常著名的，
2: 我就特别向往，
1: 但真的是很美哈、啊。我天山应该去了有两次左右吧。
2: 在这儿我觉得孟然你得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曾经在新疆工作过呀，是不是？
1: 对，我曾经在新疆工作过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但是新疆真的是太大了，美景也真的是太多了。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介绍的昌吉，除了我去过的天山天池之外，还有很多的美景，我觉得今天也请小颖给我们一起来好好的介绍介绍。所以首先给你出第一个问题、
3: 好的好的
2: 我们今天的这个中国乡村美学课其实还有一个概念想要分享给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就是我们把我们中国的这些美丽的乡村变成了一个调色盘，因为每一个乡村都有属于它的这种颜色，那么新疆当然就更是如此了，大美新疆，这个时候我们去新疆的时候感觉就像调色盘一样哈。所以你刚才要提的第一个问题其实也是跟颜色有关系，
1: 对
2: 不对？对，
1: 尤其想问问现在这个时节昌吉这边的景色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颜色为主色调呢？
3: 现在昌吉的整体颜色主要还是以绿色为基础，可能再过一段时间树叶变黄了，可能会偏有一点点的黄色，到金秋九月十月的话，那么我们整个街道上这个落叶洋洋洒洒的铺下来，就是一整个呈现的是一种金黄色，目前呢还是绿色为主基调。
1: 是草原的绿吗？
3: 哎呀，这个因为昌吉的景色太多了，草原的绿，湖泊的绿，这种绿很多的。
1: 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它更细化一点？既然我们说是像调色盘一样的风景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用中国的这种传统的色彩美学再给他们有一个更深刻或者是更具象化的定义呢？
3: 我觉得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昌吉的绿其实它体现在很多地方嘛，比如说我们昌吉的这个湖泊湿地、高山草原，还有我们昌吉的一些小游园里面的生态绿，那么它的这个绿的颜色是不一样的。那么让我来形容的话，我觉得用国色来定义的话，第一种可能就是青葱这个颜色。那么青葱是一种就是特别鲜嫩清新的绿色，就听它的名字就知道，就是像春天新长出的草木之色。比如说像我们春天的时候，昌吉的这个滨湖河畔还有我们的亭州绿谷，那么它整体呈现的就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景象，就是感觉代表着我们生命的初始也活力，也体现出了我们昌吉生态绿的一种清新与朝气吧。
2: 哎呀，这种颜色我其实现在想一想啊，都能够让人觉得是一种特别有活力的感觉，就是春天的那种绿其实是最能够让人觉得有朝气的。
3: 对，是的，像我刚才说的是第一种颜色哈，那么我再说第二种颜色是艾绿，就是艾草的颜色，就这一种呢是一种偏深的草绿色，就是给大家一种沉稳宁静又充满生机的感觉。那么这个颜色呢，给我的第一印象用在昌吉州来说，就是我们七台的江布拉克景区的草原。在夏日的时候，我们江布拉克景区的草原绿草如茵，鲜花烂漫，那么在这个天山脉海的风的这个 吹拂下呢，这个草原就像绿毯般铺展，一直延伸到远方的雪山脚下，就是想一想都可以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场景。那么这个夏天的江布拉克，可以说你来到这里就仿佛是掉入了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那么夏季的江布拉克，就它的这个颜色就主打的是一个艾草的颜色，就是艾绿，就是整个的景区都被郁郁葱葱的植被覆盖，显得深沉而浓郁，也展现出了我们大自然的沉稳与厚重。
2: 莫然，你想到艾绿，艾草的绿，你脑海当中是什么景象？
1: 我其实想到的不仅仅是这个草原上的绿草如茵啊，而且上面还有很多紫色黄色的小花，然后风吹动的那种感觉，不一定是花的香味，而是那种草的香味，会让你感觉更加那种透彻心扉的感觉。你就感觉好像风吹到哪里，它是那种有轻轻抚摸的感觉，然后就像是把那个青草的感觉往你的脸上，往你的身上去慢慢的去铺洒的感觉。
2: 对，而且刚才小颖有一个形容我觉得特别的有想象力，其实就是当你在夏天的时候进入到新疆的草原上的时候，你就是会有一种走进童话的感觉。
1: 对，就是新疆的感觉就是大辽阔，然后所有的烦恼在草原和这些特别大的美景之下，就这已经不再是什么了。
2: 就是那个应该我觉得是出现在大家梦当中的一种景色，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你记得吗，就是在做梦的时候你可能会突然的梦到特别蓝的天空，特别翠绿的一片草原，就是当你到新疆的时候看到那片草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我曾经在梦里梦到过这个地方。因为今年我是在七月份的时候曾经去过一次新疆，就是在路上看到两边的景色的时候，我就不停的会闪过这样的念头，说哎呀天哪，就这个地方我在梦里见过，特别没有见过世面。
3: 啊，其实就是昌吉的一些美景，就是有一种让人在画中游的感觉吧。之前网上大家也比较流行一种拍摄的手法，就是由我们这个电脑的桌面上的这个照片，然后穿越到我们昌吉州的一些景区，江布拉克呀、索尔巴斯陶这些地方，就是说它的这个美景和图片上的看起来的这个色度是一样的。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到了新疆之后，人人可能都会成为一名非常棒的摄影师，因为景就在那儿，
2: 你就随手一拍
1: 就
2: 很美，
1: 是大片。
3: 先天条件太优越了。
1: 对，
2: 小颖，刚才你说到了爱绿哈，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绿色更有层次的给我们介绍？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祖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6: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7: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6: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7: 意见不同
6: 可以坦诚相见，
7: 可以不予理会，
6: 只是别冷嘲热讽，
7: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6: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8: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这样的声音，
1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9: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第三种的话，我形容的话，那么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色彩带色，带绿也是。这种颜色就是偏青黑色的颜料， 那么我们古代女子可能用这个颜色来画眉，那么这个颜色呢用在我们昌吉州的美景里，就是一些深山

0: 里的颜色，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景区这个山上有很多的树木嘛，那么这些树木它的颜色整体就成一种带绿色，就是你远处看它就是一种深绿色，等于说是你从进到这个深山的树林里面就有一种自然的气息包围着你，而且可能是因为这种颜色偏冷调吧，再加上我们山上的气温本来就是偏冷，你进去之后就感觉像是一个天然的空调。对，这种颜色呢就是也体现了大自然的深邃与神秘吧。
1: 嗯，我觉得这种颜色可能也要提示大家进山的时候也得多穿一点。
0: 哎，对，
2: 因为我跟孟然两个人都是徒步爱好者，所以我们其实在徒步的过程当中就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当你从低海拔的地区徒到高海拔的地区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看到树的颜色，眼前的这个景色可能就会从刚才小颖介绍的青葱到艾绿再到黛绿，黛绿的时候其实海拔可能已经都上去了，对吧？
0: 对，是的。
2: 嗯，黛绿的颜色就是会让人觉得更有一种大地的这种沉静的感觉，
0: 深沉的感觉吧。
2: 嗯，
0: 那么我接下来介绍的第四种颜色就是在我们这个黛绿的基础上啊，是苍绿。嗯，这个苍绿呢是一种带有灰度的绿色，那这个绿色呢其实经常是在昌吉的冬季可以见到。那么可能大家想，这个都到冬季了，昌吉应该是白雪飘飘大雪覆盖的。那么其实在我们冬季的时候，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深山里的一些树林基本上种的都是松柏之类的这样的常绿的树木。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比如说你到天山天池，周围是被白雪覆盖，但是我们的树木依然保持一种苍绿的颜色。那么这种在白与绿的对比下呢，就能让人有一个视觉的冲击，感觉好像是恍惚间感觉在冬天，恍惚间又感觉好像在夏天的这种感觉。那么这种颜色也体现了我们昌吉生态绿在这个严寒环境中的一种顽强与坚守吧，就是一年四季在我们昌吉州总能你能看到绿色，而且这种绿色层次不一样，颜色不一样，带给人不同的感觉。
1: 嗯，你看从青葱艾绿黛绿到苍绿，我总感觉有一种那种岁月轮回时光变迁，它依旧
0: 是
1: 绿色的，在我们心中永远是坚韧，然后他永远和我们在身边的那种感觉，
2: 充满希望的一种
0: 感觉，
2: 感觉
0: 像是一个人的一生在慢慢成长一样，慢慢的沉淀，慢慢的积淀。
1: 对，我想像刚刚小颖也说到，尤其是像黛绿和苍绿哈，无论是海拔更高，或者说哪怕是在寒冬的时候，这些耐寒的植物它依然保持着绿色。其实我觉得可能走进它们更能给我们讲述一些岁月的故事，因为海拔高温度低，它们的生长速度会更慢，可能你看到这个树
0: 是的，
1: 没有觉得它有多高，但它可能已经经历了十几年或者是几十年的时间才成长成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0: 对，没错没错。
1: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不要就细细说一说在昌吉州的这些美景都有哪些？
2: 我们都特别好奇，就是到底我们应该怎么设计线路，我们有什么可玩的？
0: 首先有没有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大家比较向往的有一个目标？
2: 哎，我先来提一个问题吧，就是之前呢经常听到一个国家湿地公园叫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因为我经常在新闻里面看到它，因为那儿的鸟太多了哈，我对这个挺感兴趣的，能不能请小颖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马纳斯湿地公园其实它还有一个别称，就是我们候鸟迁徙的国际驿站。那么每年3到5月呢，我们天鹅、白鹭以及鸬鹚等200余种鸟类都在这里停歇。那么在整个湿地公园内呢，它的湖水非常的清澈，而且芦苇的种植面积非常的多。那么到了春夏季节的时候，我们这个风一吹，那么一大片的芦苇丛就随风摇曳，与远处的这个天山的山脉相互映衬，可以说从视觉上来说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
2: 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如果想观鸟的话，我们就是每年3月到5月期间去是最合适的，但是呢现在这个季节去也是非常非常美的，是吗？
0: 现在这个季节去，我们去仍然是能看到很多的鸟类的。
2: 哦，
0: 就是每年3到5月，他是说这些鸟在这里停歇，比如说像。

0: 我刚才说的天鹅，它是在我们马纳斯湿地就是已经安家了。今年的时候，我们马纳斯湿地两只大天鹅又生下了小天鹅。前不久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游客拍到了天鹅和它们互动的一些场面。我们的天鹅非常的多，过去之后基本上比如说像这个季节的话，观看飞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爱鸟的朋友们可以考虑一下先去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哈。
2: 其实马纳斯不仅仅只是能看到候鸟迁徙对吧？
0: 对，是的，马纳斯湿地公园它的景色本身就是非常的美的，它的湖泊就给人一种非常平静宁静，你到这里就有一种天地开阔，整个人身心舒畅的一种感觉。但是在这种画面的时候，比如说它的湖泊上又游过来几只洁白的天鹅，就是这种动感与静感的结合画面，就让你觉得大自然特别的美妙。
1: 在那儿是不是有很多人拍婚纱照呀？
0: 对，是的，我觉得昌吉的很多景点吧，不能说像新疆的很多景点就是出片神器。哪怕你是这个最简单最朴素的装扮，只要是你置身于这个昌吉州的美景之内，那基本上都是可以出大片的。
1: 因为我刚才在想啊，就是天鹅其实被很多人看作是爱情的象征，我就想了一下，这个湖这么美又有天鹅这种情况应该是很多人会在那儿选择拍婚纱照来见证自己的爱情。而且今年呢，其实赛里木湖特别火，也是被我们总台的主持人撒贝宁老师给带火的。因为他就说了，说你没来过赛里木湖你白活了。那我们今天就想说一下，你如果没有来过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白活了。也可以来一下，
0: 可能感觉有点骄傲，但是我觉得可能没有问题。
2: 我觉得明年的年假，我其实就可以先预定一下这个线路哈。新疆不仅是景美哈，但有的时候它那个光照，尤其是在阳光之下、大晴天之下，你拍出来的照片，就是有的时候你不需要滤镜啊，你脸上照出来也都是特别特别的漂亮。就是你有的时候大家说，哎，我今天是不是没有抹粉呀？会不会有些皮肤暗沉？不会的，有时候那个光照，整个感觉你那个脸上都是发着光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
1: 哎，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插曲哈。前一段时间我和我同事两个人到新疆去出差，当时我们是在一大片的非常非常美的紫色的薰衣草田里面，我的同去的这位同事呢，他一直跟我说，哎呀，我特别不会拍照，我这个拍照技术啊，一直被别人吐槽。结果在那片薰衣草田里面，真的这位同事
2: 帮
1: 我随手拍了几张，我发到我的朋友圈里面，真的点赞的人特别多，说哇，你竟然带了摄影师去吗？我说不是，真的是我一个自称这个摄影技术不好的同事随便拍了几张，真的就很好看。就是用这个小故事印证一下刚才孟然说的，就是哪怕你自己觉得自己的拍照技术不好，没关系，你到新疆去，那个地方真的就像调色盘一样，因为它真的太美了，它的空气实在太好了，你随便拍都美。
2: 而且像刚才说，哪怕是你觉得自己的化妆水平很一般啊，但是在这种阳光的自然滤镜之下，每个人都是美美的。
0: 对，是的。刚才您说这个明年的年假，就是想到这个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啊，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特别不错的选择。因为来到马纳斯之后，不仅可以到这个湿地公园，那么它的附近还有很多可以一同去的景点，比如说我们这个 S101风景道吧，也是近年来特别火的一个景点，也是我们近年来昌吉州文旅局在努力向大家打造的一个风景道。那么在这个 S101 风景线的附近呢，还有肯斯巴特水库，就是像翡翠一样特别特别的绿，这也是近年来我们昌吉州大家都特别喜爱的一个打卡点。这几年吧，这个 S101 的这个风景道也举办了一些马拉松赛事、越野车的一些赛事，那么同样喜欢户外爱好的一些旅行者也可以来到这里来体验。
2: 记下了，
1: 我在小颖说的过程当中，对，因为刚才我在想S101 是什么，我就赶紧在网上查一下哈。小颖在说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哇， 网上是这么说的，网友说大自然把独一份的偏爱给了 S101、
2: wow.
1: 这个地方真的太美了，因为我随便划拉了几张照片哈，你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星空，同时呢可以看到水库、百里丹霞和岩画，同时这个地方还能看到凤凰湖、五道亚还有肯斯瓦特景区，这个地方有这个湖水，然后还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咖啡厅、
2: oh,
1: 哇我好想去，还有大峡谷还有草原、嗯、就基本上你在童话当中出现的那些画面在这一条线路上面都能看到，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2: 哎、我引用一句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 slogan 哈、啊，就是口号，身未动心已远，就是我还没查这个图片，康乐刚刚这么介绍，在他的这种激动的感情当中我已经被他带动了
1: 嗯，
2: 刚刚康乐和大家说的是这个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哈、啊，其实你看作为一个农业节目的主持人的话也非常非常关注各地的农业的美景，听说江布拉克那边有非常非常美丽的麦海，对吗？是真的可以看到风吹麦浪的那种感觉吗？
0: 对，是的，刚才就在形容我们这个常州生态绿的时候，我们这个江布拉克这个麦海就是天山麦海随风翻涌，就是像来到一片
3: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4: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5: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4: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6: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7: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8: 景在眼前，
7: 不在指尖，
8: 不在指尖。
9: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
1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2: 这样的声音，
1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金色的海浪里，这样
2: 我之前在那边工作的时候也曾经是有一次，应该是从塔城那边吧，然后大家开车从山上往下走的时候，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麦子地，真的是那种风吹麦浪的感觉。为什么刚才康乐查图片我没有动，是因为我的手机页面一直停留在风吹麦浪这首歌的歌词上面，要和大家再次分享一下。真的，你到那边感受就是歌词上完全写的那种，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而且新疆的天尤其是晴天的时候，白云朵朵，那个蓝天的蓝是就是透亮的蓝，就像有时候北京看到那种冷窝蓝的那种蓝色，再加上地面上金黄色的麦浪，那种颜色冲击真的是太棒了。
0: 这首歌词特别的贴切啊，而且你在这个江布拉克的麦田当中，你站在这个中间，你远处就是天山啊，就是雪山，有蔚蓝的天，然后洁白的雪山，然后身处金黄的麦田，整个人就是这种恍恍惚惚的，就是像您刚才说的那样，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
2: 嗯，其实我觉得在这样的景点里面，我就站在那儿，然后就是看着麦浪翻滚，然后有风吹的感觉，我感觉一天不用做什么，但都是一种很享受的感觉。或者可能耳朵里面放上音乐哈，用自己的 BGM 和眼前的风景结合在一起，自己就演一整天的偶像剧了。
1: 反正在那儿想要出大片的话肯定是没问题的。
0: 来到昌吉州各个景点，就是大家就说一定要把手机啊、摄像机啊、照相机一定要充好电，因为一整天都是在拍拍拍。
1: 刚才我也是 想象了一下小颖描述的那个画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梵高和莫奈他们画的这个麦田，其实我看网友拍的那些照片就好像梵高和莫奈他们画的麦田一样的那种感觉，真的就像在画里一样，太美了。
2: 对，而且刚刚小颖还提到了说近处是金黄色的麦浪，远处就是天

0: 山的雪山，其实你到新疆去游玩的时候，好像经常是能看到这边是碧绿苍翠，在远处就是山尖尖上还是有白雪覆盖的哈。
1: 可以说就是哪怕是我们在昌吉市的市区内，有的时候天气特别好的时候，我们也能看见远处的雪山。
0: 哎，康乐，你知道原来我在这个乌鲁木齐上班的时候，每天上下班很开心的，就是可以看到远处天山上的那个白雪，盯着白雪那个天山一路上去上班，然后晚上回来之后再看一路回来，就是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美。就是每天上班
1: 的，尤其是有的时候还伴随着这个日出日落的夕阳呀、彩霞呀，就这种美就是更提升了一个阶段。
0: 所以，如果像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江布拉克那边是可以看麦浪的话，那它是不是除了麦浪还有其他的景点儿？既然去了，或者是我错过了7月到8月中下旬这段时间的话，我还能看点什么呢？
1: 就是我们这个江布拉克的草原，夏天的江布拉克就是特别的绿嘛，这个草原很大，然后主要是它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小花，夏天的时候来到这里打卡拍照是特别的合适的。就比如说你现在去江布拉克，它可能就是这些麦浪呀、麦田呀，就是已经黄了嘛。它不同季节有不同季节的美，而且在我们这个江布拉克的景区之内，还给大家就是设计了很多可以去体验呀、可以去拍照呀、可以去露营的地点。比如说我们的有天山麦海的旅拍店，还有一些露营地、奶茶店、冰淇淋店，而且还有就是这个怪坡。江布拉克的怪坡，大家也是一直知道这个。从视觉上来看，感觉这个坡是朝下走的，但是你放一瓶这个水上去，感觉这个水怎么滚上去了？这个怪坡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哦，这是在江布拉克呀！我之前在网上看过这个视频，就看着是下坡，实际上往上骑还挺痛苦的哈。
1: 对，在怪坡这一段也设计了这个骑行，就感觉看起来很轻松。当时就是没有在了解它之前，我也觉得，哎呀，这个好神奇啊，是怎么回事？后面也是查了一些资料才知道，我们这个视觉上和它整体的这个地理位置上是有一定偏差的。就是看起来它这个坡是朝下走的，实际上它的整体还是向上走的一个趋势。我们晚上可以在一些露营地，可以住在这里。那么晚上的江布拉克的星空特别的美，因为这里没有光污染，然后晚上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特别特别亮的星星。就有的时候你躺在这个帐篷里，如果这个顶是打开的话，你看星星看一会儿，你的眼睛就花了。看着看着，怎么哎，这个星星跑到这里，这个星星跑到那边，有的时候还能看到银河，这种体验是特别难得的。所以说，就是很多人为什么来到昌吉，来到新疆就不想走，因为这里的风景是真的可以治愈人心的。
0: 对，哎，但是提到看星空啊，我想说说我的一个小经验，就是我原来上班那段时间哈，当然正常下班晚上10点11点，然后呢到外边的操场上啊看看星空，太美了。因为就是新疆的话，上班下班时间是比我们要晚大概2个小时的，所以天黑的时间也要比我们晚一点点。所以正常比如说你玩一天之后啊，90点钟可能已经觉得很累了，但这时候天还没有黑透呢。所以，如果你想看
1: 对，
0: 星
1: 是
0: 空
1: 的。
0: 的话，比如说晚上吃完饭回去之后，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等到11点钟、12点钟左右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的星空是非常非常美的。我今年6月份才去的，这个也是去伊犁那边哈，去旅游。就是，但我很遗憾的话，就是没有看到星空，因为我当时是全天徒步，到晚上90点钟我已经不行了。但是后来看很多小伙伴啊，真的是在草原的里面去拍的星空，那种感觉就真的是像。小颖说的那种繁星点点，甚至你看到整个这个天空在星光的这个照耀下，颜色都已经不再是一片黑，甚至能感觉出有些是彩色还是，哎，我也形容不好，
2: 就有点像极光了。我
0: 有
2: 听
0: 点
2: 你说
0: 紫
2: 的这
0: 色
2: 个
0: 的感觉，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2: 刚才孟然提到的这个，也是所有要去新疆旅行的朋友，我要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哈。我之前就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心理建设，结果也是今年7月份去了之后，晚上2点钟，半夜2点钟啊， 吃完饭也没多长时间，洗完澡了之后，然后躺在床上，我就说，哎，这个点儿我到底是不是在熬夜，我都有点搞不清楚。但是那边的作息时间确实跟北京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大家。

0: 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就是有可能你在那儿10点钟太阳刚刚落山，
1: 就是大家玩了中午到12点说哎呀好饿了，但是实际上可能中午2点钟左右才是饭时间，
0: 10点钟人刚刚上班啊。
2: 对，是的、
1: 所以刚刚和大家提示想看星空啊，尤其玩一整天的话，大家中间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在等到天黑的透一点的时候，那个时候看真的是很美很美很美。刚刚还提到了姜布拉克的那个麦海啊，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就是电影《封神》第一部当中姬发骑着他的白马那一片麦地好像就是姜布拉克的麦田，对吗？
2: 姜布拉克这一块开了一个疏勒城，像这种影视城的感觉啊，你进去之后就有很多人身穿这个盔甲，骑着马，拿着这个兵器举在这儿，可以到里面去体验一下。我看了宣传，我也很心动，我也很想去。
1: 对，可以有空去感受一下。刚刚我们说的这些都是超级知名的旅游景点啊，但比如说我们刚到的时候，可能是在城市里边休息。那比如说我们在城市里面休息，是不是也有一些景色我们也可以晚上吃完饭在 City Walk 的时候啊，在溜达的时候也能去看一看的呢？
2: 其实锦州生态绿谷可以说是我们昌吉市的一个城市的会客厅，它是我们昌吉州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工程，那么也是近年来市民和游客打卡的一个热门的目的地。目前呢也是一处国家级的4A 景区。那么我刚才也说到，就是它属于一个天然的氧吧，在这里的绿植的种植范围是非常大的。那么其实在基本上来到昌吉市旅游的游客，大家都会知道昌吉州锦州绿谷。就为什么呢？因为在它的这个里面，或者说可以毗邻锦州绿谷的，就是我们的大剧院。那么大剧院，它的被我们本地人就是一种大家的打趣的一种称呼，就叫它为屁牙子大厦。因为它的外观是对外观特别像这个屁牙子，就屁牙子就是洋葱，就是我们本地人就是会把它称为屁牙子。就是其实它的最初的设计的灵感是来自雪莲花，就是这个雪莲花的花瓣在没有绽放的时候，它就是这样一种形状，它的外观是金黄色的。平江大剧院它的整体外观设计也是非常的独特。那么这个里面的演出是千回西域，只要来到我们昌吉市的朋友，我呼吁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特别值得一看啊。这个里面不仅有我们新疆的歌舞还有一些马术的表演啊，还有这个比如说我们大家在自然景区看到天空中飞翔的老鹰，在这个表演中也会有驯鹰的一些节目去展现。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个锦州绿谷，它的旁边就是新疆大剧院，所以说对于游客来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就是可玩性还是挺强的。大家平常比如说是8点钟看完演出吧，看完演出之后可能看到10点多出来之后，那么这个时候锦州绿谷就是正热闹的时候，因为在这里我们还有一些美食街啊，大家可以在美食街吃些东西，然后可以在里面去逛一逛，有一些灯光秀呀、喷泉呀，都是可以去欣赏的。它的因为绿被种植的面积大嘛，就是人在里面感觉特别的凉快，一点也不热。平常比如说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我们也会去选择去那边去露营，或者说是带上一个小毯子铺在这儿，躺在那儿就是看看蓝天呀，听听鸟鸣呀，都特别的享受。而且就是在这个锦州绿谷里面，我们还设计了5大主题公园，有我们的文化公园、工业遗址公园、城市庆典公园、城市康体运动公园以及自然生态修复公园。那么我刚才说大家夜晚如果说想去走走散散步，就可以去我们自然生态修复公园，因为这里的生态滨水环境特别好，大家可以在这里扫个板、骑个自行车呀，钓个鱼呀，都特别的好。就为什么说骑自行车呢？因为它特别大，
0: 还得是本地人带着咱们去玩，因为这些景点可能咱们如果只是去旅游的话，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你可能就是奔着这个江布拉克去了，就是奔着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去了，你可能不会想到说，哎，在市区里面还会有这样的一些非常 chill 的这个景色哈。你在周末的时候，年轻人，哇，这地方太适合谈恋爱了。
3: 对，刚才我说的我们这个城市庆典公园，就是也可以举办户外婚礼，就有的时候来到这边。

0: 来参观，也可以体验一下户外婚礼，也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刚才您开头就是说离这个乌鲁木齐比较近的这个景点嘛，那么去天山天池确实不算远，但是这里可能是更近一些。那么从乌鲁木齐机场到这个亭州绿谷，就半个小时，它是在处于这个乌鲁木齐半小时的经济圈内的。对，如果就是说下了飞机就是很疲惫，就是想马上休息，然后稍微的休闲一下的话，我觉得这里是非常合适的。
1: 其实有的时候外出旅游，如果有时间的话，能够在这个旅游的目的地感受一下城市之美，这个也是能够真正了解一个地方的关键所在了。
2: 我觉得就是你得体验一下当地的交通工具，当地的生活。刚才你说的骑自行车这个，我可太想尝试了，
1: 哪怕在逛逛菜市场呢。
0: 对，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马纳斯湿地公园，就是它有很多的鸟类嘛。那么其实在我们市区内滨湖河畔呀，还有我们刚才说的亭州绿谷，它这里的生态系统也是非常的全面。在这里也有很多的白鹭、燕鸥之类的鸟类在这里栖息，因为这里的生态环境真的是特别的好。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在新疆昌吉，绿色不只是风景，更是当地人用智慧和科技种出来的奇迹。这里一边是湿地草原、金黄麦浪，一边却是紧邻沙漠、饱受风沙侵袭的挑战。但昌吉人用无人机飞波、梭梭固沙、光伏治沙，硬是让沙漠退却、绿洲蔓延。如今生态好了，游客多了，百姓的日子也红火了。昌吉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乡村美学不止于风景，更是生态坚守、文化传承与生活热爱交织的生动模样。
1: 你看，我们今天刚刚聊了很多地方哈，无论是江布拉克的草原，然后金黄的麦田，还是马纳斯湿地国家公园，绿绿的水，然后还有鸟儿的迁徙等等啊。其实你看，我们都在说绿，包括像小颖用不同的绿色还展现了当地的美景。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像昌吉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它和准噶尔盆地和沙漠之间也是相对来说接着比较近的，对吗？
0: 对，是的。昌吉州它是地处这个准噶尔盆地的东南缘。我们昌吉州的奇台吧，就是饱受这个风沙肆虐之苦可能比较严重的一个地方。如果说是风沙比较严重的话，不仅是说对土地有影响，那么对我们的生产生活、生态平衡以及经济发展，都是比较大的威胁。
1: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又是更多的绿色，这也和当地人的这个治沙，然后用更多的这个绿色和生态故事改善大家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关系啊。
0: 自从我们2016年这个就启动了防沙治沙工程，那么也是为了更好的防沙治沙，让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生活在蓝天绿水之下，能有更好的生产生活，能创造更好的经济，也是想尽办法，比如说建立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护以及地面管护的这样的立体的体系。那么近年来我们其实一直都是努力在想用科技去改变我们的生活。就比如说在我们的2024年，我们就使用了这个无人机的播种技术，也是让大家看到了这个科技助力治沙的一个强劲动力吧。比如说我们之前为了这个防沙治沙，我们会种植梭梭嘛，梭梭就是一种耐旱能力比较强的植物，适合在沙漠种植。那么我们人工种植的话，每人每天仅仅就是撒播只能是70到80亩，但是如果说是我们靠这个无人机播种的话，它每分钟它就可以飞播这个梭梭种子6到7亩地。 那么可以说它的效率是非常的大的，就极大提升了播种效率。那么就是在我刚才说的这个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护、地面管护，再加上我们这个无人机播种技术的保障下，目前呢，棋盘线已

0: 已经造林了是279.92万亩，它的荒漠化土地面积年均缩减了1.2%，可以说是成效非常的显著。
1: 那小颖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防沙治沙的过程当中，我们昌吉州还有哪些妙招？
0: 那么昌吉州为了防沙治沙呢，也探索出了很多种路径啊，比如说生物治沙、工程固沙以及光伏治沙，就是根据不同的沙地情况，要因地制宜的选择合适的治理方式。在生物治沙方面呢，就是我刚才说的种植梭梭，之类的植物，就是我们科研人员和农业工作者呢，会精心挑选适合本地生长的植物，比如说像耐旱的梭梭呀、红柳等，通过人工种植与刚才说的飞坡相结合的方式，让这些植物在沙地上生根发芽。在种植过程中呢，就是也会不断的优化种植方案，让我们这个苗木的存活率去越来越高。那么工程固沙呢，就是通过设置一些沙障啊这些方式去降低风速，去固定流沙，为这些植物的生长去创造有利的条件。那光伏治沙呢，就是将我们的清洁能源发展与防沙治沙去巧妙的结合在一起，我们光伏板在产生电能的同时，也可以为下方的这些植物去遮阴，减少它们水分的蒸发，去促进这些植被的生长。那也就是说，我们用了这些这么多种方法，在这么多的努力下，我们昌吉州的防沙治沙工作也取得了一个令人惊叹的成绩吧。比如说到了2024年“十四五”期间，全州完成防沙治沙面积123.9万亩。那么这一数字实际上是远远超出计划，超额完成61.6万亩。我们的沙化土地面积也较第五次监测减少了30.8万亩，增幅呢也是位居全疆首位的。生态的改善呢，就为我们昌吉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那么我们2024年，我们昌吉州的沙漠生态游、森林游接待游客也超过了120万人次，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被这些独特的生态景观所吸引，前来体验大自然的魅力。那么这个自然生态好了，我们的特色林果业发展的也就越来越好。那么这些林果基金呢，也让我们的农户年均增收了6000多元。那么可以说是曾经让人望而却步的沙漠，如今已经成为了大家增收致富的宝库，真正实现了治沙富民的双丰收。
2: 在昌吉可以感受生态绿啊，也可以进行生态沙漠游，但是到昌吉还有一种神奇的植物，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儿还有大片的胡杨林，对吗？
0: 对，是的。
1: 哎，我一直特别想知道的是，看胡杨的这个最佳的时期就是在秋天，是吗？
0: 对，是的，大概是在10月份是我们观赏胡杨的最佳观赏期，10月初到10月中下旬吧。
1: 前面我们其实已经小小的涉猎到了新疆到底有多大哈，就是这我上一次去新疆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啊，一睁眼又上路了，在路上一开车就是3个小时，就每一个景点跟景点之间都会离得非常非常的远。但我一想到胡杨，我就会觉得说，我们要看胡杨的话，会不会也需要开车开很长很长的时间，就是相对来说离乌鲁木齐更近的这个胡杨林，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昌吉州目前呢有2片胡杨林，一片是这个木垒的胡杨林，还有一片是老龙河的胡杨林，就是在我们昌吉市内嘛。离乌鲁木齐更近的话呢，就是我们老龙河胡杨林，距离大概是70公里。那么开车的话可能是要1小时40多分钟。
1: 哦，这个已经很近了，是不是孟然？
0: 对，
2: 是
1: 很近了。那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木垒的胡杨林，它的这个面积是不是会更大一些？
0: 对，是的，木垒的胡杨林面积要更大。我们的木垒胡杨林呢，是位于我们昌吉州木垒鸣沙山北30公里处，是世界上唯一的沙漠胡杨林公园，也是我们新疆面积最大的原始胡杨林公园。它的面积呢，大约是35平方公里。那么距今呢，已有大概是6500万年的历史了，是我们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胡杨林的群落。
2: 为什么要和大家说胡杨？因为胡杨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叫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所以像这个木垒的胡杨，一般树龄也都是在200到400年了，对吧？
0: 嗯，是的。

啊，那么沿线一路上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美景。那么它的主基调是红色的。那么除了红色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橙色呀、黄色呀、绿色、褐色的颜色，就是不均匀的分布在上面。

0: 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1: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3: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2: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山河广袤，
6: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6: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不少人都存在脾胃虚弱的困扰，女性朋友更是常见。那么女性要怎样健脾养胃呢？
8: 娇美的容颜，苗条的身材，是很多女性的努力方向。作为我们身

身体的后天之本，脾胃能帮助女性朋友越变越美。大多数女人都在过伤脾的日子。中医说的脾是涉及消化、呼吸、免疫、循环、运动等多个系统的功能总称。脾胃经经过面部、胸部、腹部等身体各个部位，如果这条经脉气虚衰弱了，就会影响到行经的这些部位。女人脾气虚就会出现面色发黄、胸部臀部下垂、肥胖等衰老的症状。衰老是女人最担心的问题，几乎所有女人都想要不老的容颜和完美的身材。想要延缓衰老，就要先治疗脾虚。为什么女人最容易脾虚呢？在中医理论上，导致脾虚的原因多种多样。根据女人的生活习惯和性格等条件，导致女人脾虚主要有三大原因：情绪敏感多思、运动量少和过度减肥。女人心思细密、敏感、忧愁多情，身边发生点什么事儿都容易和自己联想起来，想得太多，每天呢郁郁不欢，生闷气，这就导致了脾虚和肝郁。比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没有父母，寄住在贾府外婆家，每天顾影自怜，心里抑郁，又经常猜疑别人，慢慢的林黛玉就变成了脾虚体质，变得消瘦羸弱。现代女性，尤其是办公室人群，久坐爱宅，运动量一般都很少。中医讲脾主肌肉，脾虚的人容易肌肉无力，身材要么过瘦要么虚胖。反过来一样，如果运动量少，也就影响到脾的健康，容易脾虚。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是，现代很多女性追求苗条的身材，经常节食减肥，甚至服用各种减肥产品，这都会伤害到脾胃的健康，常见的就是脾虚、慢性胃炎、胃溃疡等病。情绪敏感多思、运动量少和过度减肥是女性健康的大敌，建议女性积极参加户外集体活动，经常找闺蜜聊天，保证三餐规律等。女人脾胃健康很重要，拥有好脾胃才能拥有美好的身材，面色红润，肌肤紧致，体态优美等。小贴士，脾气虚最喜欢赖上淑女，说话轻声细语，走路袅袅婷婷，平时多愁善感，淑女的这些行为其实都是脾气虚的表现，平时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脾气虚是女性健康的大敌。吃再多也不胖，和喝凉水都长肉。有些女孩特别能吃，分量相当于男生，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就是怎么吃也没有长胖的风险。而有些人则是喝凉水都长肉，明明没有吃很多东西却身材偏胖。大多数的女性都羡慕第一种人，其实这两类人都有脾胃病。第一类人是由于脾气虚，脾胃吸收功能不好，脾气虚导致身体不吸收营养，新陈代谢能力减弱，年轻时表现不会很明显，但到了40岁，这些问题就会严重影响身体健康，身材也随之发生很大的改变，很可能就会变成大胖子。如果这种人不仅经常饿，还总是口渴，那么除了脾虚外，还有胃火过盛的问题。人容易感到疲惫，变得憔悴，皮肤也越来越干涩，建议这种人要开始补脾了。第二类人更是典型的脾气虚，一般来说这类人还会有痰湿症状，也就是人体津液的异常积流，这与人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系，经常熬夜、用脑过度、忧思过多，这都是导致脾气虚的原因。他们虽然胖，但四肢无力，是虚胖，建议这种人应该补脾祛湿。由于脾虚导致的身材走样、消瘦或虚胖，建议人们服用一些补脾的中成药，比如参苓白术丸，用于脾胃虚弱、中气下陷所致的体倦乏力等，主要成分有党参、茯苓、白术、白扁豆、陈皮、莲子、甘草、山药、薏仁、砂仁等，可以长期服用。还有一种中药是人参健脾丸，
也适用于脾气虚，主要功能是健脾补气，用于体倦乏力、食少便溏的人，尤其是因为脾气虚而导致气血两虚、肤色苍白或者暗黄，也可长期服用。

爱谈天，你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

0: 在叫，
1: 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梦里花

0: 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脾胃不好，这些食物要少吃，具体来了解一下。
1: 猕猴桃，脾胃病患者要远离。猕猴桃富含维生素 C、 纤维素、胡萝卜素和叶酸等营养元素，有解热健胃的功效，还有抗衰老防癌等作用，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水果之一。猕猴桃虽然营养丰富，但是却不能多吃。猕猴桃属寒性，过量食用会损害脾胃的阳气，引发腹痛腹泻。对于身体健康的朋友来说，猕猴桃可以常吃，但是对于脾胃较差的朋友，特别是胃寒的朋友，经常食用猕猴桃容易引起肠胃不适。另外，猕猴桃中所含的大量维生素 C 和果胶成分会增加胃酸，加重胃的负担，引发腹痛、胃灼热等。天气寒冷时，这种症状还会加重。进入秋冬季节，胃病、脾胃阳虚患者应当减少猕猴桃的食用量。小贴士，猕猴桃属寒性，过量食用会损伤脾胃的阳气，引发腹痛、腹泻。有人称猕猴桃是水果之王，但是胃寒的朋友要少吃。刚出炉的面包对胃伤害大，很多朋友喜欢吃面包，面包也成为很多朋友的早餐首选。面包是用小麦粉加入酵母、鸡蛋等加工而成的，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易于消化，是很好的补充体力的食品之一。很多朋友喜欢吃刚出炉的面包，觉得味道很香甜，相比于冷却后的面包口感更好。实际上呢，刚出炉的面包并不适合食用。面包是在烤制的过程中进行发酵的，刚出炉的面包虽然出了烤箱，但仍处于高温状态，酵母还在发挥着作用，这个时候吃面包会增强胃酸分泌，对胃造成伤害，长期食用呢会引起胃病。我们最好呢是在面包出炉两个小时以后再使用，这个时候面包已经彻底的冷却，酵母停止发酵，二氧化碳已经充分排出。如果喜欢面包热乎乎的口感，可以将冷面包放入微波炉里适当加热，或者做成烤面包片。面包片烤焦后，表皮会形成一层糊化层，这层物质进入人体后可以中和胃酸，抑制胃酸分泌，保护胃黏膜。小贴士，刚出炉的面包伤胃，虽然刚出炉的面包闻上去更香甜，但残存的酵母还在继续发挥作用，直接使用会增强胃酸分泌，长期使用会对胃造成不小的伤害。鸡精加重胃溃疡，很多人在烹调的过程中为了追求更好的口感，会额外加入一些鸡精来调动口感，加入鸡精的菜肴味道尝起来更鲜美，更能调动大家的食欲和味蕾。鸡精主要是从全鸡身上

提炼而成，可以说是肉汁的一种。对于胃溃疡患者及慢性胃病患者来说，不宜过多摄取油腻食物，因此用于调理味道的鸡精要尽量少吃或者不吃。胃溃疡患者在养病期间如果过多摄入鸡精，会给本来就脆弱的胃部加重负担，妨碍胃溃疡的愈合。如果患有胃病的朋友喜欢食用鸡精调鲜，可以等到溃疡恢复后，在做菜的过程中少量加入鸡精。鸡精虽然可以调鲜，但切记不要过量使用，长时间使用加了鸡精的菜肴容易引起肥胖，还会加重过敏性鼻炎，甚至容易诱发高血压。小贴士，胃溃疡患者要少吃鸡精。胃溃疡患者在养病期间如果过多摄入鸡精，会使本来就脆弱的胃部更加不胜负荷，会妨碍胃溃疡的愈合。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5: 国庆长假，喜乐相随，
6: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5: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6: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9: 月经不规律、痛经是很多女性朋友遇到的常见问题。其实把脾胃调理好了，月经问题很大程度就能解决。
10: 摆脱让女人头疼的月经问题，脾胃调和是关键。月经不调、痛经、月经周期不规律是很多女性朋友面临的问题。很多人会在月经来的那几天痛得满头大汗，需要卧床休息。无论是自己的身心健康还是正常生活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很多朋友只知道脾胃对消化功能有着很大的影响，其实月经方面的问题在治疗上也应以调理脾胃为主。如果把脾胃调理好了，那么月经烦恼自然就没有了。研究表明，女性朋友月经的正常与否会受到脏腑经络的很大影响。如果脾胃出现问题，脾就不能运输营养物质，那么人体的精血就会亏虚，脾气损耗严重，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月经失调、痛经、闭经等症。平时呢，生活中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月经的时间总是不规律，月经颜色偏黑，而且月经期间会伴有严重的痛经。生活中很多不良习惯也会导致月经问题的产生，饮食不规律、劳累过度都是其中因素。此外，不良情绪也会影响月经相关疾病的发作。我们都知道，大怒会伤肝，忧思过度会伤脾。长时间的精神压力过大，或生活环境改变，都会引起机体的气血不和，脏腑功能失常，进而会产生月经方面的疾病。预防治疗月经问题，我们可以利用我们身体上的一个宝穴——血海穴。血海穴是脾经上活血化瘀、通络止痛的要穴。取穴方法：血海穴在大腿的内侧，髌底内侧端上两寸。按摩方法：进行按摩时，可以将双手掌心放在同侧血海穴上，适当用力揉按1分钟左右。双下肢可交替进行按摩，最好在月经前后几天睡觉前和起床时各做一次，月经期间应停止按摩。长期坚持按摩血海穴可以调理月经问题。血海穴是活血化瘀的穴位，因此按摩血海穴有祛斑的作用。每天坚持在上午9至11点脾经当令时按摩血海穴，可以去除脸上的雀斑。按摩血海穴还有抗过敏的作用，可以用来治疗湿疹、过敏性鼻炎等。小贴士：脾胃不和谐影响月经，月经时间不稳定，月经期间容易生病、身体虚，其实这些都是和脾胃出现问题有关。 脾胃的健康影响着经期的和谐与稳定。另外，月经期间痛经是很多女性朋友的难解之谜。其实养好脾胃能够促进气血通畅，缓解痛经。胸部过小使脾胃不好。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开始重视起自身的投资。女性朋友对身体曲线美的认识也在加深。电视、网络上各种丰胸的广告铺天盖地，各种丰胸膏、丰胸食品也是来势汹汹。其实胸部发育不良、胸部过小很有可能是脾胃虚弱引起的。胸部要想充分发育，有两个条件非常重要。首先就是冲脉要盛。冲脉素有血海之称，能调整十二经气血，能够直接刺激胸部发育。其次，肾气要足。肾气足也可以促进乳房的发育。脾胃对胸部的发育有很重要的影响。脾胃主管人的消化和吸收，脾经的运行会经过乳房。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它经过的脏腑及其他器官会受到影响。脾胃功能不好，胸部发育也会放缓。很多女性朋友胸部过小就是因为脾胃虚弱。另外，脾主人体的肌肉，脾胃不好，肌肉组织就会无力。很多女性朋友平常运动少，脾胃较为虚弱。过了30岁之后，胸部就会容易变得扁平，还会出现下垂。想要真正保持胸部丰满，曲线动人，还是应该从最根本的保养脾胃开始。首先就是饮食上。平常可以多吃些温补气血的小米、鸡蛋或者豆类食品，如黑豆。肉食呢，可以吃些温热的羊肉或者鸡肉，能够有很好的补气的功效。条件允许的时候，我们可以煎煮一些调补脾胃的药膳，经常喝也会有很好的丰胸效果。其次呢，我们还可以用艾灸温热冲脉和任脉的交汇处阴交穴，也就是肚脐下两横指的位置，每天可以灸15至30分钟，能够刺激胸部的发育。曲线美来源于身体各个机能都能运转和谐，想要避免胸部过小下垂，就要从内在养好与之相关的脾胃。小贴士：脾胃影响胸部发育。很多女性朋友都会为自己的胸部发愁，不是发育不完善，就是过早下垂，影响胸部整体的美感。其实脾胃的好坏从内部影响着胸部的发育，养好脾胃才能打造曲线美。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香蕉、橘子和山楂都是我们常吃的食物，价钱亲民，营养也很丰富。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些食物的养生功效。
3: 香蕉缓解压力，预防胃溃疡。香蕉作为黄色食物的一种，营养非常丰富，很受人们的欢迎。经常食用香蕉可以预防胃溃疡。香蕉中含有能够刺激胃黏膜细胞生长的营养元素，可以保护溃疡创面免受胃酸影响。香蕉所含的食物纤维可以刺激大肠的蠕动，使大肠通便。常吃香蕉能缓解便秘。香蕉缓解压力的功效也很棒。香蕉在人体内能帮助大脑制造一种化学成分血清素，这种物质能刺激神经系统，有镇静的作用，所以常食香蕉不仅有益于大脑，还能预防神经疲劳。常吃香蕉可以防止高血压，因为香蕉可提供较多的能降低血压的钾离子，有抵制钠离子升压及损坏血管的作用。香蕉的含钠量低，不含胆固醇，食用后既能供给人体各种营养素，又不会使人发胖，是减肥时期可以食用的营养水果。香蕉皮中含有胶皮素，具有抑制真菌的作用，对脚气的治疗很有疗效。但香蕉中含有大量的钾，患有泌尿系统疾病的患者不宜多食用。香蕉能缓解压力，作为黄色食物的一种，香蕉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缓解压力，被称作快乐果。精神压力大的朋友可以多吃些香蕉。橘子，开胃理气好帮手。橘子是生活中常见的水果，味道酸甜适中，很受人们的欢迎。橘子富含维生素 A、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及钙、磷、钾等，对身体健康非常有益。每天吃3个橘子就可以满足身体所需的维生素 C， 多吃橘子还能够预防贫血，增加体力。橘子富含的多种有机酸和维生素能够起到促进新陈代谢、开胃理气的作用，对脾胃气滞、胸腹闷胀有很好的疗效。橘子含有的柠檬酸还有美容和消除疲劳的作用。橘子果肉上白色的网状通常被称为橘络，吃橘子的时候我们带着橘络一起吃，能有效的预防高血压。橘子皮还可以入药，就是我们所说的陈皮，具有健脾和胃的作用，能增加食欲。对于很多脾胃虚寒、体质较弱的朋友来说，直接生吃过多的橘子会影响消化吸收，有的时候还会引起腹泻。我们可以尝试将橘子蒸熟再吃。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橘子果肉中含有一定的有机酸，为避免其对胃黏膜产生刺激而引起不适，最好不要空腹吃橘子。小贴士，橘子不能空腹吃。橘子富含维生素 C， 有很好的促进消化、健脾和胃的作用，但是橘子一次不要吃太多，也最好不要空腹吃，否则很容易刺激肠胃。山楂，调理经期还能促进消化。山楂含有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和各种矿物质，含有的胡萝卜素、维生素还可以减少自由基的生成，促进食欲，增强胃部免疫力，抵抗胃癌。常吃山楂能开胃消食，促进消化液的分泌。饭后的时候，我们吃一些山楂，可以刺激胃黏膜，增加胃酸分泌，促进胃肠蠕动，帮助胃部消化。山楂含有的解脂酶还能有效促进脂肪类食物的消化，减轻胃部负担。山楂还具有养颜瘦身的效果。女性朋友减肥

0: 期间吃山楂能消除体内脂肪。此外，山楂含有维生素 C、胡萝卜素等物质，能增强机体的免疫力，有防衰老、抗癌的作用。但是山楂最好煮熟后食用，因为生山楂含有鞣酸，容易在胃内和胃酸作用生成胃石，引起胃溃疡、胃穿孔等。山楂最好在饭后食用，因为空腹状态下会刺激胃酸分泌，加重对胃黏膜的刺激，引起反酸、胃痛。值得注意的是，山楂虽然能促进食欲，在中医的属性上却是只消不补，因此脾胃虚弱的朋友要少吃。小贴士，常吃山楂促消化，山楂能开胃消食，特别对消肉食积滞作用更好，能促进消化液的分泌，增进食欲，促进胃肠蠕动。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保护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万里，一步一履皆是担当。
5: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7: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朱元璋演绎，讲述草根帝王的奋斗史诗，朱元璋招揽贤才，平定各路诸侯，最终奠定大明江山。朱元璋辞别恩师，踏上前路，寻访刘伯温。这一路上险山重重，他又将遭遇怎样的波折？请听《朱元璋演义》3集。
1: 从凤阳放牛娃到亳州义军领袖，从黄觉寺的和尚到鄱阳湖的战神，明代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出生布衣，乱世江山，有德有能者居之。请听刘兰芳演播。

0: 第三集，
1: 朱元璋要离开黄孝寺，他的老恩师送他一口宝剑，还赠他路费川资。临走的时候，高斌眼中含泪：“徒儿啊，你知道为师我姓什么叫什么吗？”哟，这句话把朱元璋问愣了，心想：“我在师父身旁已经过五个年头了，老恩师啊，你害怕？我告诉你。”说着，老人到门外瞧瞧四下无人，将门关好了，插上，压低嗓音说：“徒儿啊，我不姓高，我姓狄呀，你知道吗？宋朝精忠大帅手下有四员大将，都是使锤的，人称拔大锤。其中有一个使冰铁压油锤的，叫狄雷，那是我的先祖，为师姓狄呀。”哟，朱元璋听这话，不由不得肃然起敬啊！他知道朱仙镇一战，拔的锤大战金乌珠；牛头山一战，拔的锤会战金蝉子，至今传流民间，谁提起来没有不爽大哥的。儿子，您姓狄，那您为何更名改姓，住在庙里？一言难尽啊！因为我是忠良之后，不甘心元朝占领中原，就在25年前，为师占据在八公山，扯旗造反，寄聚5000兵马，要和大元朝决一死战。唉，也是几个头领不和，加上军卒训练无方，大元朝派50000兵兵困八公山，当时军卒四散逃奔，为师拼命血战，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败走了。我的妻子儿女都被杀了，连80岁老母亲也死在元人的刀下，官府到处张贴榜文，画影图形来抓我，没办法，为师更名改姓，逃到黄教寺。当初黄教寺的主持叫窥真，跟我是朋友，他才给我削发为僧，剃度，留在庙里更名改姓，叫高斌。唉，老了不能上阵，为师一点忠心可对天地，只有把希望寄托你身上，望你推倒大元，带领百姓能够重整河山。师父，徒儿若有成事那天，一定替你老人家报仇雪恨。好孩子，走吧。老人家，今日分手，不到何年何月再和您见面。还有，我不能在您膝下尽孝，还拿您的银子，我真不忍。孩子，别说这个，你我师徒一场，就是有缘，去吧。如果见着刘伯温，有机会到庙里看看为师，也就足矣。走吧。就这样，师徒洒泪而别。咱们简短接说，朱元璋离开了黄孝寺，上哪去啊？奔会稽山三清观去找刘伯温，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不是一天，这一天前边来到了会稽山，但只见山峦起伏，满山苍松翠柏，野花朵朵，百鸟啼弦，对着蝴蝶，到处是猿啼虎啸。哎呀，三清观在什么地方呢？他正在琢磨，哎，上上上，有小道上走一个道童，朱元璋紧走几步，来到切近，弥陀佛，道友请了。小道童看了看，
0: 什么事儿？
1: 请问这可是会稽山？
2: 嗯，是啊。
1: 有个刘基刘伯温先生可住在山里
2: 啊？
1: 你问刘先生，看着没有，在山里呢，三清观。
2: 哦，那么上三清观怎么走啊？那就看你
1: 走哪条道了，一条近路，一条远路。远路好走，得走两天。近路看着没有，直上直下，翻山而过，过山就是。半天不好走，最好您走大道。
2: 哦，我访贤心切，还是走小路吧。
1: 小路不好走啊，我告诉你过不去。
2: 好、哦，
1: 多谢道友。道童走了，朱元璋想，我快点见着刘伯温，跟他学点文韬武略，师傅都说他行，他准行。走，哪知道走没有一里地，他知道坏了，没有道，全都是悬崖峭壁，手搬脚蹬，费很大劲，走不远，汗呐把衣服都塌透了。哎呀，是难走，不要紧，早日见刘伯温。
2: 上，
1: 好不容易攀上一个山头，下了车往下边瞧啊，哎，远远的看有座小庙，甭问，那准是三清观。我呀翻过这个山头就到了，就这样绕过山石再往前边这么一瞧啊，
2: 好、哦，
1: 朱元璋心凉，怎么眼前呢是道深谷，哎呀，深谷立斗立斗的，深不见底，想要过去得过深谷到那面去，这怎么走啊？哎呦，他看见了，就在不远地方有条野藤，他来到切近，把这野藤缠在手里蹬了蹬，还行，只可以呀、啊、用野藤身子悠起来，越谷而过。哎呀，这玩意儿不结实，咔嚓下来我可就没命了。哎，冒个险试试。朱元璋顾不那么多了，我来稳身上宝剑，身上的包裹系留系，把野藤缠在手上就缠住，双脚一点地还起，真不含糊，他是练武之人呐、啊！唰，脚尖着地了，回头一看，哎呀，真险呐、啊！就差半步就掉下去。松手把这野藤啊扔了，刚想找路往下去，耳边传来，救人呐、啊、救命啊。谁呼救？声音在这边，我要往这么走不行，不能见死不救，当不了功夫的认可。走，转了好几个弯来到切近一看呢，眼前一棵大柏树，能有一篓多粗。这柏树头怎么的，连根撅起啊，倒了，在树底下压一个人。他也顾不得细看了，别着急啊，等着等着，我这就把你给救出来。说着朱元璋右腿点地，前腿支着，往下一哈身，来个夜叉探海，手往树干底下一突，还起。只见底下被压的人呐、啊，赶紧的从里边爬出来。朱元璋再一看呢，他认识谁呀？正是在山下问路那个小道童，是你。只看那道童瞧瞧朱元璋，眨巴眨巴眼睛，什么话没说，扭头嘶嘶嘶他跑了。朱元璋心的话，真的太不通人情了，我把你救出，你说是谢谢都没有，算了，别跟他置气，走。他又赶紧的绕山道想奔三清观，刚一转身，猛然狂风大作，怎么这么大风啊？紧跟着就觉得身后有什么奔的扑了过。

0: 朱元璋回头这么一看，只见身后有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大口一张似血盆，浑身上下扁担纹，头顶之上一王字，四个獠牙唇外分，两眼一瞪钢铃大，四个虎爪赛钢奔，蹿山跳涧如平地，万手之中他威尊。朱元璋一看见老虎，也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呀、啊。为什么？他走了好几天了，不得休息，不得好吃，那点钱得算计花，不敢吃饱。练武人饭量都大，要吃饱几天钱吃没了怎么办呢？所以啊，饿着肚子又赶路，今天又登山又救人又越山涧的，身上没有劲儿。老虎一扑了，一看他张牙舞爪，呜一声往上一窜，血盆口一张，一股腥气扑鼻，吓得朱元璋转身，嗨，老虎扑空了。这老虎啊得大漠事儿，怎么虎没脖子呀、啊、他不会一扑没扑着，扭头就咬，不会，得怎么办？扑空了，得大转身来个大尾窝。这一大尾窝，朱元璋在这块他把虎尾抬起来，这老虎啊，一摆虎尾，奔朱元璋的双腿抽了过来。这招在武术上叫虎尾鞭呢，抽上骨断筋折呀。朱元璋吓得脚尖点地，腰眼别进，舌尖点砂糖，是让汗地八葱，平地起来三尺多高，虎尾唰抽空了。抽空之后，这虎发威呀、啊，二番一抹身，又扑上了。朱元璋一看，不好，这可糟了。他这一犹豫，脚下个石子一秃噜，出溜啪坐下了。你说多巧，老虎的前爪就搭在朱元璋的肩头，张着血盆大口干嘛？来咬朱元璋的气嗓咽喉。这嘴一张，一过来，朱元璋一看，哎呀，完了！把眼睛一闭，心想我命休矣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孽障，还不给我回来！再看老虎啊，前爪一松，朱元璋把眼睛睁开，老虎跑了，没伤着，衣服破点，哎，这老虎怎么没了呢？他扭头再看，哟，就在庙宇前呐，站着一个年轻的老道，年纪在个21、22岁，身高7尺开外，身体呀、啊、清瘦，头戴八卦道巾，身穿豆青色八卦仙衣，腰系杏黄丝绦，前边绣着八卦鸳鸯鱼，宽衣大袖，往脸上看长得可太俊了，面似美玉，剑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无须，正在年轻，别看岁数小，往这一站，手摇羽扇，是仙风道骨。哎呀，这个小老道长得太漂亮。一看呢，刚才救了道童在旁边站着呢，在这老虎三窜两窜到了近前，那个道童说，你看躲靠边去。这老虎啊乖乖的来到道童身旁，往里趴，啊，他没事了，把朱元璋吓一跳。朱元璋擦了擦汗站起来了，紧走几步，哎呀，道长多谢救命之恩，无量佛。等有，你受惊了，这是贫道看庙的老虎吓着你了。哎呀，朱元璋心的慌，你搁什么看庙不好啊？弄条狗啊，弄老虎，这是我，别人呢非让你吓死不可。哦， 请问道友，刘伯温在什么地方？
1: 哦，贫道就是啊。
0: 啊，你是刘先生？哎呀，刘先生在上，朱元璋有礼，说大礼参拜。请起，请起。朱元璋啊，高斌长老已经派人给我送信来了，说你为人正直，胸怀大志，勤奋好学，一身好武功，今日相见果然如此啊。你为了访友是抄近路不怕艰险，可见对朋友至诚，能够绕路救人，说明你心地善良，看见猛虎临危不惧，说明你有胆略。朱元璋，朱元璋，好样的，我刘伯温交你这朋友了。哎呀，多谢刘道长，我师父说了，让我在你身旁多多向你求教。朱元璋还年轻啊，哎哎哎，不客气，走。俩携手揽腕直奔三清观。从这之后，俩在庙里每天呢谈文论武，刘伯温教他兵书战策，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待几个月了，朱元璋的本事大见长进。这一天呢，俩儿闲谈，刘伯温说，我知道你胸怀大志，想成其大业，拯救黎民百姓，必须推倒大元朝。我呀云游天下，到过湖广、河南等地，发现百姓怨声载道，元朝江山摇摇欲坠，只是有人呢扯旗起义，就有人响应，但是你我人单势孤啊，必须我们还得联络天下的英雄豪杰朋友，所以在庙里不是个事儿，我呢还得去给你在外边游说去，寄聚人马。那么你有什么打算？要这么说呢，咱俩这么办，先到黄教寺见见我师父高长老，叫他人家呢给我们帮忙，然后我们再分别到各地联络朋友，好吧？就这样。刘伯温呐，叫道童看庙，带着散碎银子，背了个小包裹，这两人就下山了，边走边谈，书要剪断。这一天离黄教寺只有十来里地儿，朱元璋就感觉啊，这块的气氛不对。为什么呢？平时这个地方善男信女做买做卖的络绎不绝，今天路上断去行人，哎，这就怪了，那些师兄师弟化缘的也不少，我怎么一个人没碰上呢？刘大手，不好，大概出事儿了。不能吧，快走。就这样两人加快了脚步，等来到黄教寺门前，抬头一看，啊，朱元璋是吓得魂飞天外。
2: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绎，感谢您的收听。
3: 朱元璋胸怀大志，聚义豪杰，征战南北，在金戈铁马中缔造崭新的大明王朝。稍后请继续收听朱元璋演绎。

0: 有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朱元璋演绎。朱元璋与刘伯温赶回古寺，眼前只剩一

0: 片火场废墟，恩师生死未卜，他究竟身在何处？请听朱元璋演绎第四集。
1: 从凤阳放牛娃到濠州义军领袖，从黄觉寺的和尚到鄱阳湖的战神，明代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出生布衣，乱世江山，有德有能者居之。请听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2: 第四集。
3: 刘伯温和朱元璋到黄教寺去看望高斌长老，两人高高兴兴来到黄教寺前，抬头一看，哎呀，可吓坏了！怎么，黄教寺啊没了？哪去了？被烧毁了，这烧的两段屋塌，到处是残砖破瓦。朱元璋脑袋嗡的一声像刘斗大，哎呀，刘道长，这出什么事了？我师父呢？我看去。说着拉着刘伯温来到院里，一看东西配殿、禅房、厨房全烧尽，看这意思，这火呀刚刚熄灭，怎么还有的梁柱冒着余烟？我师父偌大年纪，难道葬身火海？刘伯温说，你先别着急，咱们快看去。俩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来到后院，后院也烧尽了。他来到石桌前，啪把石桌招开了，在枯井里伸手去找。找什么呢？因为高斌有一对冰铁亚油锤在这枯井里没有了。天哪，这是怎么回事情？难道着的天火烧得这么近，师兄师弟一个人也没有，没有看火场的？刘伯温说，不对，出事，赶快出来。从庙里出来，走出没有几步，哎，对面过来个老头，干嘛的？捡破烂。朱元璋迎了过来，老人家，请问这黄教寺怎么失火了？老头一看，问话的是个和尚，旁边站个小老道，放心了，哎，你不知道，这不是失火，是官军放火烧的。三天前元军来了，包围黄教寺，见个和尚就抓，见一个抓一个，见两个抓一双，都给抓走了，就放把火给烧了。哎，作孽呀，你们俩可别在，快走快走，我告诉你，这有人看着。朱元璋听这话，青筋蹦起多高。我师父哪去了？请问你知道高斌长老哪去了吗？还有这庙里的主持呢？这我可不知道，快走快走。哎呀，天哪，我的老恩师偌大年纪教完我武功，我未在西夏技校，老人家难道被官军抓去了？刘伯温说，别急，你看来那树上贴着什么？一看呢，前面是一棵枯树，贴着告示。俩人到近前一瞧，看明白了，上写国家罪犯高斌拒服欧差，打死官军数人逃匿，有知情者速到官府告知，知情不举或者窝藏，与罪犯同罪。朱元璋的心呐，稍微安稳一点，老恩师没有被抓走，那么说他逃走了，上哪儿去了呢？书中暗表，朱元璋在这庙给庙里惹祸。你想啊，朱元璋跟高斌练武五年的光景，庙里的僧人能不知道吗？知道，很多人都想跟高斌学个一招半式的，高斌不教，这也得罪人了。巧得很呐，有一个挂单和尚在庙里已经住了四五年了，因为庙里头缺吃少穿呐，把他给让走了。

去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就知道朱元璋跟高斌学艺，他也爱武，想跟长老学，长老不教。他想跟长老啊要俩钱儿，实际是讹钱。高斌把钱都给朱元璋，没钱。这个家伙一气之下胡说八道，哼，你信我不知道你呢，你是国家抓的罪犯，你不信告我告你。就这么几句话，他们知道高斌的身世吗？知道点。你想突然来这么人，岁数大哪能不知道呢？这话传来传去，是传到了当地一个恶棍耳朵里。恶棍为了领赏给元军送信，元朝军队立刻派人到庙里来抓高斌。抓高斌，高斌怎么办？老人一想啊，当初我就占据八公山，扯旗造反，现在我更不能叫你们抓去遭罪了，打吧。老人拿双锤冲出去，一场血战，最后啊他杀透重围走了。可老人逃走了也遭罪了，身上分文皆无，满把的胡须呀，这是铺天盖地呀。老人就这样逃走了。第二天朱元璋就来到黄教寺。朱元璋看着这断臂裁员，心像刀扎一样。当初我到庙里那阵儿，我还是这么高个娃娃，现在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不管怎么说，黄教寺也养我一场啊。今日之仇要不报，誓不为人。刘伯温说：“哎，发还没用，快走。”两人来到无人之处。刘伯温说：“元璋啊，你有什么打算啊？”“这，哎，我也不知道我该干什么好啊。这么办吧，你找个住处投靠义军去吧。当今天下义军很多，有一个人比较好，离着我近，就是濠州的郭子兴，自称河阳王。你呀投到他那儿去，就说我推荐你的。你上哪去？我还云游天下，行无定所。哎，给你联络八方豪杰，单等举义旗那天我们再相会。”“好，刘道长，多谢你指我一条明路，我送你一程。”“不不不不，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后会有期。”就这样，两人洒泪而别。朱元璋一想，我要投靠郭子兴去，就离开家乡了，不能这么走，得给我爹娘上上坟，添把土，今后不定何年何月再回来。对，巧得很，今天是清明节，荒郊的坟头啊压着黄钱纸，远处传来女人咿呀的哭声。朱元璋这么一看，有的坟前踩出了小袋，有的坟头长满了荒草，上坟的人三三两两拿着千张纸江水瓢，可自己分文皆无，空着两只手。“谁让我没能耐了？”就这样来到荒山脚前，看了看他爹娘的空坟。朱元璋搂了三堆土，撅了三根草棍插在上边当三炷香，然后抓几把黄土撒在坟头上，撩屋一跪倒：“爹呀，娘啊，儿给你添土来了。老人家死得太惨了，孩子我如今已经长成人，可是给爹娘连买点贡品都买不起。老人家你原谅我吧，就以后我真要有安身之处，要是能

0: 有立足之地混好了，再给爹娘重修坟墓。他趴着块哭啊喊呐、啊。就在这阵儿，身后一阵脚声，就听说话：“好啊，黄教寺的和尚，抓你不着，拿你不当，秃头，你敢在这上坟？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走！”朱元璋吓一跳，他赶紧的擦干眼泪：“官军抓过来了，抓我就跟他拼！”他回头一看，在身后站一个人，这个人岁数不大，是个半大孩子，十五六岁，头发乱糟糟的，红扑扑一张脸，小肿眼泡，厚嘴唇，有几个雀斑，衣服破衣啰嗦的，手里拿着镰刀，看着样子是割草呢。谁呀？他认识，原来是朱元璋小时候的好朋友毛三孩。三孩，是你。四哥，你可叫我找苦了，你把我腿都溜细了，脚啊都跑得起泡了。你整天在山上跑，你脚还能起泡，你让我干什么？哎呀，别提了，四哥啊，汪妈妈病了，眼看要咽气不行了，她想你叫我找你，我到处的找也没找着，快点看汪妈妈吧。朱院长听这话，泪水在眼圈之转呢、啊。想起汪妈妈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呢、啊。当初我爹我娘我哥哥死伤在地，没人帮忙，是老人家求了三领席子把他们送走的，又把我送到庙里。我吃饱了才有今天，可是一次也没看汪妈妈啊！我对不起他喽，我真去。他撒腿噔噔噔噔，我哎，回来，四哥，你干什么去？嗯，我看汪妈妈。别去了，就你这模样，进村就叫人抓走。为什么？为什么？黄教寺的和尚犯法了，现在官军在那抓人呢。我们村啊也有当兵的。只要见着和尚就抓，你快回来吧。那怎么办？等我一会儿，看着没有，在那边树林里你等着，我到村里给你弄身衣服还你去。哎，三孩，那我等你。嗯，妈，三孩走了，时辰不大回来了，拿着这衣服。朱元璋把破僧衣脱掉了，换上下便服小褂，青布裤褂都打了补丁了，不过洗得挺干净。把头上的破皮大帽也扔了，因为好几个月也没剃头啊，头发茬也长出挺长，但是也不好看呢，用块布也给系上了。僧鞋扔掉，换双破鞋，又找点草把这口宝剑呢缠又缠，裹又裹，把僧衣撕得一条一条的，把宝剑缠好了，像个棍子一样提在手里。三孩，那我去了。哎，四哥，你常回来啊。哎呀，你看咱俩就差不点，你长这么高，你看我，哼，哎，你怎么长这么快啊？别着急，将来我教你练武，你也长得快。哎，那我割草去了啊。毛三孩走了，再说朱元璋直奔孤庄村呢。进村不远，五六户人家往北一拐，有两间茅草房，低矮潮湿啊，房上的草啊已经被风啊给掀掉一半了。屋门呢、啊、那缝子有一个手指宽，这是汪妈妈家，多熟悉啊。要是我在家，是不是给扇扇房草，把门定一定？老人偌大年纪，没儿没女，我一点责任也没尽，真对不起他老人家。推开双扇门，悄悄进来，随手把门关好。进了外屋，往里去一看，在小土炕上躺着汪妈妈，旁边呢放着有这么大的棉籽油灯，灯没点，在油灯旁有这么大的粗瓷大碗，已经有锅了，放了凉水，把饼子杠硬杠硬的，不定放了多少天了。老人躺在床上， 他到近前低头这么一看，见老人面似黄前纸，唇如电液青，扑通跪下了。娘，娘，你死儿子回来了，娘！汪妈妈得的是啊伤寒病，好几天卧床不起了。特别是三天前听说黄教寺被烧毁，和尚被抓走，他生怕朱元璋被抓去，因为他拿着干儿子当亲儿子。这两天呢就不行了，求左邻右舍找朱元璋。毛三孩真就把朱元璋找到，汪妈妈不相信。正在弥留之际，耳边有人喊娘，没儿没女的人对这个字儿扎心呐、啊！睁开老眼扭头一看，谁呀、啊、娘，我是你四儿啊。啊，老人的眼睛本来已经啊发浑了，不知道为什么说放出两道光来，其实这叫回光返照。儿啊，你可回来了，儿啊，娘想你呀。娘，我知道你的人家病成这样，我没有尽孝，你等着，我给你请先生看病。不用了，儿啊，娘不行了，可着急见你呀、啊，有件事儿我跟你说。哎，在你干爹死那年呢，没钱买棺材，我到马家庄马从善家借了20吊钱，把你干爹埋起来了。可是这么多年连本带利一分也没还，就在3天前，老马家派大管家马狗子来要账。他说我人穷志短，你不还钱，死后变成牛马也得还债。我说你别看我老婆子没儿没女，可我有干儿子，我有4孩子，他会替我还债的。就这样，马狗子一甩袖子就走了，说等3天。我就着急，孩子，娘连累你了。娘，咱人穷志不短，我就是把骨头碾成灰也要把这账还了，你老放心吧。哎，四孩啊，这娘就能闭上眼睛了。就在这阵儿，屋门咣的一声被撞开了，马狗子领着两个家丁进来了。老王婆子，听说朱四儿回来了，咱们当面鼓对面锣，你那账怎么还？马马管家，你逼人太甚呐。朱元璋说，我娘的账我还。好啊，拿钱。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感谢您的收听。
2: 《朱元璋演义》讲述朱元璋聚义群雄，征战四方，历经万般艰险，铸就大明开国霸业。节目暂告一段，17:1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2: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3: 歼十三 E 首次取得，
4: 我国第三艘
5: 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6: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8: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啊。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7: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8: 嗯，你说的没错，大部分听友呢晚饭过后呢会去散步，还得数够步数啊，就是走够这个每天自己的要求。
7: 对，
8: 认为呢就是锻炼身体了，晚上呢能睡得好一点。另外呢回到家就是打开电视，要不就是看看手机的视频，不知不觉啊2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呢眼睛酸脖子疼，一点睡意都没有，说不定肚子还饿了，想找点东西吃呢。
7: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形象，就是追求健康的生活，拥有一个好睡眠是很重要的。但好睡眠从哪里来？关键就两个字，规律。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2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就是改不过来。
8: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早点放下手机，早个10分钟，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慢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儿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7: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睡前泡泡脚，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它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8: 哎呦，这个产品可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7: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8: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矾9炙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7: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

0: 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八反九制秘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价格呢咱们也直接不绕弯子，市场售价呢是149块钱一瓶，我们呢向打进订购热线400-799-9689，前30位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
1: 哎呦，每罐才要29块钱啊，那相当于是2折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了。
0: 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那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799-9689。400-799-9689。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0: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火太急了也不行。
1: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的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0: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秘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1: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1: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加营养，这个道理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
0: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

0: 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的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块钱。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脂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块钱的补贴名额。为了能够睡得着、睡得沉、醒来有精神，现在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1: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2: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广袤，
5: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5: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0: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李金斗、陈永泉为您表演相声《武松打虎》。为民除害，天经地义，可今天武松前去打虎，非但没换来赞誉，反倒成了所有人的眼中钉。九宝拼了命阻拦他上山，猎户见到他立刻就哭天抢地，连县太爷都要当场治他的罪。好好的打虎英雄，怎么就成了人人喊打的罪人？这老虎背后到底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猫腻？接下来有请李金斗、陈永泉演绎这段不太一样的武松打虎。
6: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7: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6: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7: 那么您是唱哪功呢？
6: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信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儿扫后台。
7: 嘿，你全行啊。
6: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7: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6: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7: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6: 武松打虎。
7: 哎，
6: 您扮演谁？
7: 我扮演武松啊。
6: 我呢？
7: 你不是多面手吗？
6: 啊，
7: 你来个

0: 杆四，
1: 一杆四，
0: 前面的酒保啊，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1: 哦，分出表演区来。
0: 哎，六棒。
2: 门外挂酒幌是三碗不过岗，找谁呀，同志？
0: 啊，同志，你得叫我客官。
1: 哦，你客官。
0: 哎，
1: 那我主官。
0: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0: 那我是松花。
1: 我是小肚。
0: 别唱了。啊，你这出戏跟谁学的呀？
1: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0: 我们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1: 哦，咱俩差不多。
0: 你跟谁学的呀？
1: 李谷一。
0: 嗨，您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2: 客官您是喝酒吗？
0: 朕是。
2: 请到里边。
0: 哎呦，
2: 是。抗拆，抗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
1: 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0: 啊，要饮酒。
2: 饮酒
0: 真是
2: 不卖。
0: 什么毛病呢？难道判我偏不成？啊，您来看，俺这里有三色银两。
2: 哦，银子
0: 真是。
1: 有外汇券吗？
0: 啊，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戏词儿。
2: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0: 这哦，耗子呀。
1: 对了，
0: 是一只老虎。
2: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0: 有何怕他出身？俺这里有哨棒，岂能容他？
2: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0: 为什么？
2: 他厉害呀。
0: 怎见得？
1: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0: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1: 客官，
2: 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
1: 说心眼里的去了。
0: 朕朕岂有此理。既然这样刚吃了王府上人，还要多饮几杯酒，多尊几分礼了。
1: 是，
0: 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肆，俺要与人民
1: 怎么着
0: 吃寒烟。
1: 这位也下头机灵。
0: 酒吧
2: 有，
0: 你就报警来吃。
1: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0: 啊，酒吧
2: 有，
0: 这是什么？
2: 青岛啤酒。
0: 哎，有武松喝啤酒的吗？
1: 您打算喝什么酒？
0: 我得喝白酒。
2: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2: 得搭菜。
0: 啊，什么菜呀？
2: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0: 这菜比酒贵。
1: 我给您别喝，
0: 不要这样啰嗦。
1: 是，
0: 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2: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0: 为什么？
2: 这叫三升不过岗。
0: 哎，是三碗不过岗。
1: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0: 你敢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1: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0: 你怎么老看我打虎啊？
1: 客官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0: 拿来我看。
1: 客官请看呐。
0: 老虎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发音。
1: 这就算对了。
0: 这乃胡言乱语。
1: 哎，把它给撕了，你看看去。那您就快喝吧。
0: 好，胆寒红马饮。
1: 怎么着？
0: 一生，这多别扭啊！
1: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酒去。
0: 朕乃买酒。

0: 唱好酒。
1: 哎，对了，好酒。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差不多了。这酒味儿还真好，真是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0: 牛宝，俺要走了。
2: 客官，山上可有虎啊？
0: 牛宝，
2: 有。
0: 俺此番到了贼粮岗，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2: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0: 真是。
2: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
1: 哎，这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0: 我正是此谋，俺也不再回来了。
2: 哎呀，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的本县有指示，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0: 多少人方能成行？
2: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0: 啊，
2: 武装护送，您还得给俩护送钱。
0: 正拿老虎赚钱呢。
2: 怎么着，您呢？
0: 这么些人放哪儿住啊？
2: 景阳岗大酒店。
0: 大酒店。
2: 备有高价。
0: 高价。
2: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绣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药箱，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0: 哎啊，我热死了。
2: 我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0: 哎，这还差不多。
2: 那您就住下吧。
0: 俺要走了。
2: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0: 当真要走？
2: 果然要走？
0: 果然要走？
2: 嘿嘿，那咱就白的哭了
0: 啊！什么叫白的哭？走你！
1: 动动腰，动动腰。我是动动三，我是动动三。
0: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2: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0: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2: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0: 哦，他们高着呢。
2: 听见了，回答。
0: 行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您这老虎该上了，
2: 打一个。
0: 等八得龙唱，菜得唱，菜得菜得菜得。
1: 哎呀，今儿我又起晚了，这个。
0: 他还真能睡。
2: 这家伙够肥的。
0: 嗯，他嘀咕什么呢？
2: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0: 啊。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2: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0: 还会赶折呢。
1: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
2: 有了。Hello。我的老李，
0: 哦，外国老虎啊！
2: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0: 哥们儿，
2: 打我打！暂停。
0: 哎，怎么回事？
2: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了呢？
0: 嗯？
2: 啊？你要打我就得吃你，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这帮弟兄。
0: 哦，他们一手是
2: 来吧，
0: 我打。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了。
2: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
0: 唱去去去去去去去。
2: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嗯，
0: 怎么？
2: 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0: 五五鸟。
2: 他偷你东西了。
0: 五五鸟。
2: 他第三者插足了。
0: 哎啊。哦，这老虎还伸腿呢。
2: 啊。
0: 一五鸟。
2: 那你凭嘛打他呢？
0: 只因猛虎吃人。
2: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啊，俺看出来了，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国，你想啊？
0: 俺想什么？
2: 想起来再说吧。
0: 哼，他没谱。
2: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0: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2: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

0: 什么味儿？
1: 你哭什么呀？
0: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1: 失业了？
0: 你们知不道，自从来了这只虎啊，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嗯，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饼。
1: 嘿，纯在饱饭撑的，
0: 撑的呀。
1: 哎，
0: 走着。
1: 哎。你这是做甚呢？
0: 阳谷县接俺打官司，
1: 哼，相安无松，连活都不怕，黄怕进官。
0: 少说废话，走着。
1: 被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0: 走着，走着，走着。起了光了啊！起了光了啊！起了光了啊！起了光了啊！起了光了啊！起了光了啊！起了光
1: 了啊！给我锁上了。
0: 好了，大老哥，我挤鼓去。
1: 去吧。
0: 咚咚咚，
1: 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0: 打漏了。
1: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0: 骨质处理的呢。
1: 是啊，您这支线该上了。
0: 好，我叫板你大家伙。
1: 好，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0: 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1: 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台。
0: 你是何人呐？
1: 小人姓吴敏松。
0: 猎户因何撞到于你？
1: 只因这样当猛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0: 你该怎样？
1: 被小人打死了。
0: 打死了。
1: 不，怎么？
0: 胆大。胆大包天，天井包子。哈哈，
1: 老爷您至于这么着急吗？
0: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1: 摇钱树。
0: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开销。
1: 县里指着老虎吃。
0: 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1: 聚宝盆。
0: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1: 哦，感觉他是后台。
0: 送你可知罪？
1: 小人何罪之有？
0: 你且听了。
1: 哦，你说吧。
0: 送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禁区，将我那五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的啦，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上你，没有带你老十八二九二四四的去。为了县里经济利益，你给我头戴虎帽，三叉虎须，扣完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件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
1: 空空这么样啊？
0: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1: 啊，
0: 我就饶不了你。
1: 去你的吧。
2: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姜昆、李文华带来相声《小儿郎》。当年姜昆的讽刺相声一直广受好评，这部《小儿郎》就是其中的精品。这次他巧用串调绝活，把读书郎和多首经典老歌不着痕迹地串烧到一起，唱得满场都是啷里个啷，夸张传神的表演把爱

0: 吹牛、长推诿的形象塑造得入木三分。
1: 这个相声逗大家哈哈一笑，
2: 哎，它是幽默滑稽，
1: 从当中大家呢也吸收那么一点教育，
2: 哎，有点有益的东西，
1: 对不对？不仅我们相声是这样，
2: 哎，文艺形式都如此。
1: 哎，你拿着歌曲来说吧，
2: 哎，也有教育意义。
1: 我最近发现有一首歌教育小孩有好处。
2: 哎，哪一首歌啊？
1: 这首歌大家都熟悉啊，
2: 叫什么名字呢？
1: 名字通常大伙叫它小儿郎。
2: 哎，这歌挺好，
1: 是吧？也叫读书郎，
2: 知道？
1: 你看这歌词写的啊，说是小嘛小儿郎啊，背着书包上学堂，说到学校里要不好好学习呀、就无颜，哎，无颜，
2: 知道？
1: 无颜就是没脸呐、没脸见爹娘。
2: 教育儿童好好学习。
1: 你看这个歌词啊，简单明了，通俗易懂，
2: 这就是它的内容。
1: 哎，你把它唱好了，你教育儿童多好啊！
2: 就是，
1: 是不是、我为了教育这第二代，我特意练了这首歌。
2: 你会唱这歌
1: 啊？不仅会唱啊，现在全北京市属我唱的最好。
2: 全北京市属你唱最好。
1: 你别不相信，
2: 信信啊！
1: 家里有小孩没有？
2: 有。
1: 想教育不想教育？
2: 想教育。
1: 哎，你把孩子给我拿过来。
2: 好。我孩子有说拿过来的吗？
1: 不是，你把孩子给我揣过来。
2: 什么叫揣？领着过来。
1: 哎，你给我拎过来。哎，
2: 怎么拎得过？领过来，
1: 反正你甭管怎么弄过来吧，是吧？你让他站在我的眼前，哎，我用我清脆的歌声打动他幼小的心灵，让他从小受教育，好好学习。
2: 这么样，现在你在这儿唱一遍，我先听听。
1: 考考我？
2: 不是考你
1: 啊，
2: 你不是说北京市属你唱最好吗？
1: 这是他们舆论界的观点。
2: 哦，那你自己什么感觉呢？
1: 我个人感觉良好。
2: 那就是
1: 啊，
2: 那多好，你也唱唱让我们听听。
1: 好，你来听听啊。那你注意歌词。
2: 我爱听这歌。
1: 小嘛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

0: 浪里个浪里个那个里个浪，浪里个浪里个那个里个浪，火红的太阳当头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
1: 串了。串了，不是那歌了。
0: 哦，唱串了是吧？
1: 串半天了。
0: 哎，你看，怎么唱着唱钻小胡同里头去了？
1: 那你问谁？
0: 他们这剧场有毛病。
1: 你这剧场多好啊！
0: 剧场有那么多灯啊，这个
1: 灯都看得清楚啊。
0: 是吗？嗯、
1: 那好。嗯。
0: 小嘛小慧儿。哦，对了，刚才那调没找准。
1: 哦，对。也难说，找不准调容易串，
0: 是不是？走，出来，出来啊！小嘛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

0: 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火红的太阳当头照，
1: 又穿了。哎，他们钻这小破钻的还出不来了，你说说。
2: 哎，这歌唱的
1: 不是他们的剧场还是有毛病，
2: 什么毛病都没有。
1: 不是这啊，
2: 甭强调客观了。
1: 他们那戴眼镜的同志，他们是不是晃眼睛了？
2: 没有
1: 啊，
2: 这你就说你自己唱不好就完了。
1: 我怎么唱不好？
2: 唱不好也没关系
1: 啊，
2: 那你又不是歌唱家，观众也能谅解你，就别说大话了。
1: 我怎么说大话了？
2: 全北京市说我唱最好的，最难得的，你愣会感觉良好。
1: 哎，你这个怎么说话呢？
2: 这
1: 我们一块来，我问你问你啊，对不对？
2: 我问谁？你说问谁？
1: 哦，对了，我想起来，我不是小儿郎那个歌唱的最好。
2: 哦，哪歌唱的？
1: 我唱的最好的是那个啷那个啷。
2: 要不就往那啷里个啷里穿，
1: 是不是？
2: 哎，你把那个啷里个啷里
0: 贴上了。春天里那个百花香，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火红的太阳当头照，照透了我的破衣裳。啷里个啷，啷里个啷，美丽又学问，我无言间别你。
2: 这倒好，又串回来了。
1: 你老捣什么乱呢？你在这儿？
2: 我什么时候
1: 捣？人家这唱串了，本来都不高兴，你怎么慢慢这倒好？干嘛呀？这是好了吗？好了，我找你点儿行不行？
2: 我不言语，你找吧。
1: 小小狼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了太阳晒，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没有学问我无颜见爹娘。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火红的太阳当头照，照了我的破衣裳。浪里个浪，浪里个浪，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那么为了穿，只因那敌人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是一个兵。来，
2: 你到底哪歌唱得好？
1: 我唱的最好的呀。
2: 哪个歌？
1: 我能把六个歌连一块唱。

0: 会，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3: 没事的，没事的，
4: 不会啊，
1: 就是发挥。没事的，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5: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6: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9: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赵本山、黄小娟为您呈现小品《我想有个家》。这部作品啊，主要讲述了一对去参加电视相亲节目的中年男女，在录制不顺利的情况下相互鼓励，最后发现彼此正好是心动另一半的故事。下面就来听听他们精彩的演绎吧。
10: 一号，
11: 哎，
10: 一号你太紧张了，这怎么行啊？
11: 是导演，你往我下去练练行吗？
10: 还想不想找对象了？
11: 啊，想找，我也找不到对象，不完了吗？
10: 赶快下去练练吧。
11: 哎，好。
10: 啊，二号，请进来，好不好？
11: 好，好，好。
12: 导演有请。
13: 这么笨，你说你这破嘴，到真格时候就不替你说话了，你这。
12: 哎呀，我的妈！大家见笑了哈。这年龄大了，婚姻市场就出现了疲软。上电视做个征婚广告不算啥丢人的事儿，是吧？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到电视征婚也是有原因的，兜里没钱就是渴望现金的，没家的滋味是火热水深的，打这些年光棍谁不盼着结婚呢？都笑话谁呀？只要能找到合适的，费多大劲也是甘心的。走，
10: 二号，二号，告诉你，赶快下去练，好不好？
12: 哎，练完了。
14: 导演说我不行，你说咋就录不了呢？我在下边练得好好的，往摄像机跟前一坐，我就说不出来话。
13: 看着没，都犯一个病。导演说了，这叫运镜头，明白吗？
14: 运镜头。
13: 你说我过去有运车运船的毛病，这回改运镜头了呀？
14: 我不是运镜头，就是他那灯一亮，我就觉着天旋地转。
13: 那是运灯。
14: 你说这上电视上来征婚咋这么难呢？
13: 能不难吗？我都录30多遍了没合格。
14: 我不想录了，我回去。
13: 别的见困难就回去哪行呢？是不困难是弹簧，你弱它就强。为了实现有个家的美好愿望，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真的别回去行吗？
14: 我本来就不想来。
13: 说什么都没用了，都给咱编号了，一号二号，既来之则安之嘛，请坐之。
14: 我
13: 来吧，我走就完了。坐呢？
14: 我
13: 没啥可难的，难啥？你来，我给你练一遍，你看看有啥了不得。你坐了吧，你看我来。关键是放松，要微笑嘛。我叫

0: 赵英俊，男，今年35岁了。
1: 这男还用说吗？
0: 哎呀，这是电视征婚呢，男女能看出来。
1: 对呀，
0: 这问题提的挺尖锐呀。
1: 瞎说，
0: 导演都没看出来。啊，嗯，女也别说了啊。
1: 我这儿没有女。
0: 啊，我叫赵英俊，35岁了，括弧，实际年龄跟长相有误差。不细看问题不大，这属于表面老化。
1: 还要加括弧吗？
0: 我必须得扩上，我35，别人老怀疑我53，多赔呀！这
1: 是得加括弧。
0: 现有住房一套，括弧7.8平米，存款1560元，括弧让前妻拐跑了，所以我要寻找一个。勤劳朴实，爱国爱家，括弧不能三天两头就张了，上这上那，一天连眼影都看不着，做饭都没人给做。
1: 你怎么了？
0: 别打岔，感觉找到了。我一定要预寻一位31里的，是独身的，最好是没结婚的，马上就跟我成亲的。我的妈呀，感觉找到了。怎么样？
1: 你看你练得多好啊，我跟你比我差得太远了。
0: 别着急，我现在就可以录像了，我帮你吧。我给你当导演。
1: 你会当导演？
0: 哎，他比咱省事，他就预备开始，别紧张，拿脑门当镜头，你坐那吧。
2: 这回我上车格了，我提神
0: 看镜头。
1: 我
0: 你看镜头啊，说话。
1: 我说也白说。
0: 你还没说呢。
1: 不会有人来应征的，
0: 自己就封门了。
1: 我条件不好，
0: 找一般的呗。
1: 我不是独身，
0: 不是独身，不是独，不是独身，上这扯啥了？你这蔫包胆也太大了，我跟你说呀，这是违法呀。我跟你说实话吧，如果您俩不能过来，或者是怎么地，完事儿才能上这来征婚了。
1: 不是，
0: 你这种情况我不能倒了，再倒把我倒进去。
1: 哎呀，你看你想到哪儿去了？你误会了。
0: 你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实在说不出来呀。
0: 你是有困难，你回来吧，有招了，我刺激你一下子。
1: 啊！
0: 我吧，四下时候都听音乐，音乐一出来，指定有词儿。看镜头，镜头质量不太好。准备。

0: 35岁，由于生活中的不幸遭遇，可能显得老了一些。我和我8岁的儿子跟婆婆生活在一起，孩子还没见过他爸爸什么样，他爸就应该说我算是有个家。我本不想来征婚，可婆婆总劝我还是再走一步，别太屈着自己。说实在的，我多么希望能有个人帮我一把，心贴心地和我说说话，这才是个完整的家。
1: 完了，让我给捣哭了。哭了？
0: 没有。
1: 生活呀，像一杯二锅头，酸甜苦辣别犯愁，往下咽。人家一生哪有那么顺利的？大哥，我并不比你强，我受过刺激，受过强烈的刺激。
0: 你？
1: 我离过姨呀。
0: 离过姨？
1: 说普通话就是让人踹了。
0: 那为啥呀？
1: 我们俩生活了不到2年，突然给我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而且带有原则性的问题，实在让我难以接受。
0: 什么问题呀？
1: 说我缺乏男子汉气派，越看越像老太太。

0: 上点又有什么呢？这说明我长得脱俗超群，充分地证明了那句话吗？
1: 啥话？
0: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吗？
1: 那你们俩就为这么点事儿啊？
0: 这都是折，最终思想他想出国。
1: 他去哪儿了？
0: 美国，家里。
1: 加利福尼亚。
0: 对，家里待不下。家里待下他就不去了。
1: 那你也别太伤心了，你看摊上这样的，那有家也就不是家了。这一个家呀，它不在群户，关键是两个人得有共同目标，
0: 有共同爱好，
1: 得有共同语言，
0: 有啥可搁心里话唠唠。
1: 对，两个人能心贴心的。
0: 你咋劝上我了呢？你不哭了？
1: 你不生气了吧？
0: 过劲儿了。哎，刚才练到哪儿了？不对。找一个啥样的你想，坐吧。
1: 就我这条件，还能找啥样的？
0: 你说吧。
1: 我就找一个经历坎坷的，身体健康的，性格开朗的，心地善良的，能愿意和我一块儿奉养老人，有点特长的就行了。我这么说行吗？啊？
2: 以后，
1: 导演叫你呢。
2: 准备行动了。
0: 导演呢？
1: 去吧。
0: 您导演呢？我再练五分钟行不？我不去了。
1: 你看你练得多好啊！
0: 不行，
1: 快去录吧。
0: 我跟你一比，我就不是东西了。你帮帮我得了吧？你给我当回导演呢？哎
1: 呀，我哪会当导演呢？
0: 没事，你就喊预备开始，别紧张，拿你脑门当镜头吧。快来，给我当导演。
1: 要不我就给你提提词儿吧。
0: 行，谢谢你，你坐吧。词儿给练。
1: 你也坐吧。哎。坐吧，坐吧，坐。你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
0: 我不紧张。
1: 注意啊！哎，预备，
0: 开始。啊！
1: 你咋喊上了呢？
0: 你这音拉得太长了，
1: 那怪我了，重来吧。哎呀，你咋都出汗了呢？
0: 是吗？
1: 擦擦汗。擦擦汗。注意啊，这回别紧张。不用紧张。注意。别紧张。预备。
0: 不紧张。
1: 开始。
0: 我叫不紧张。你妈咋又紧张呢？你真导演导还紧张？
1: 那你往下说吧。说吧，别紧张。
0: 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仿佛从镜头看见了一朵小花，头上还戴个发卡。
1: 你往哪儿看呢？
0: 看镜头呢吗？
1: 你太紧张了。
0: 离镜头太近了。
1: 往下说吧。
0: 本人正像你在《一寻一味》当中所提的那样，经历坎坷，心地善良，身体健康，有一定特长，请看这是证书。
1: 六级木匠，
0: 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我想找一个吧，能热热乎乎搁过堆儿唠点话的，就说心肠好一点，耐路。
1: 独身女人为伴。
0: 你别打岔，我想找一个心肠好的，手要巧的，带个小孩，能养老的。如果组织需要的话，倒插门也是可以参考的嘛。听明白没？
1: 我不明白。
0: 还没说透。
1: 你这么好的条件，应该找个年轻的。
0: 不，我就找同岁的，都是35的，这才叫般配。
1: 你应该找个漂亮的。
0: 没有用，我过去那位就挺漂亮，后来不就解体了吗？
1: 你应该找个独身的。
0: 我偏要找带小孩的，括弧8岁男孩正好。
1: 有孩子是累赘。
0: 孩子是感情的通信员吗？
1: 关键他不光有孩子，
0: 有老太太就更好了。你不知道吗？我最羡慕的就是老太太了。
1: 可是
0: 你要不把丈夫带来，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
1: 你会后悔的。
0: 我怎么能后悔呢？我不后悔，我想有个家，我想有一个温暖的家。
2: 一号二号准备录像了。

0: 吗？
1: 你呢？
0: 我不录了。我万一要上了电视，肯定被人相中了，到时弄麻烦了。你还录吗？
1: 你说呢？
0: 你要觉得不太成熟的话，再练练。
1: 再练练。
0: 找个环境优秀、闲人免进的地方练。
2: 我要回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

娘喜欢的小花布，小伙扎的线围脖，穿这个球鞋跑得快，打球赛跑不怕磨，秋衣秋裤号头多，又可身来又暖和，小孩用的是奶的嘴儿啊，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呀。

个乐耶，心是货郎的心肠热，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大娘，我工作在托儿所，给孩子做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没管住啊，把我的腚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常把鸭子当成鹅啊。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想买花镜啊。

乡亲们亲亲热热送到村子口啊，送货不怕路途远，翻山越岭过大河，站在桥头四下望着珍珠玛瑙挂满坡，苞米棒子金闪闪，高粱。

叫啊，呱呱乱叫鸭子鹅，清塘瓦舍南山下，哎，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

0: 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苏文茂、朱向臣全新奉献相声《说一不二》。咱们都知道，说一不二是形容一个人说话算数，其实它还是个有趣的语言游戏。今天这二位就玩起了这个游戏，约定好每句话都得个一字，但不能提二字，谁先说出这个禁字就得当场认输。朱向臣一开始还自信十足，觉得自己站着说两年都不会露馅，哪知话音刚落地就差点撞了枪口，于是两人全神贯注，来回较劲，句句都在镜子边上打转转，但就是不跳进陷阱。想知道最后是谁脑子慢了半拍吗？相声里马上为您揭晓答案。
4: 咱俩说一段啊，说一不说二。
5: 什么叫说一不说二？
4: 就是你一句我一句，咱俩对口说，每句话呢必须得带个一字，可不许说出二字来。
5: 那么要说出二字来呢，
4: 那就证明他的脑子慢。
5: 这没什么，来，
4: 没什么。
5: 哎，你放心得了，我站着说二年，我都说不出那个字来。
4: 现在你就说出来了
5: 啊，多次说出来了。
4: 你刚说什么？
5: 我说我站着说二年，
4: 二，这字儿出来了吧？
5: 现在还不算了。
4: 好，
5: 现在还不算了，
4: 咱们马上就开始啊。
5: 哎，打这儿起我就不说那个字儿了。哎，
4: 我这就注意了。
5: 行，来吧，
4: 一人一句啊。
5: 可以。
4: 我第一个说。
5: 我后说。我后说。
4: 不行
5: 啊。怎么不行啊？
4: 你还没掌握住了要领。
5: 什么叫要领啊？
4: 每句话呀，必须得带个一字儿。您这句我后说没有一字儿。
5: 哦，哪句话里都得有一字儿。
4: 那当然了。
5: 行，来吧。
4: 我是一个相声演员。
5: 你这有一字吗？
4: 有啊，我是一个一。
5: 哦，
4: 行行，我是一个相声演员。
5: 我是一个文艺战士。
4: 我一定努力学习演好节目。
5: 我一定苦心钻研做好宣传。
4: 我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
5: 我一心一意为革命工作。
4: 我要学习王杰同志一生忠于革命。
5: 我要学习王杰同志一生忠于人民。
4: 你说的老跟我一样那可不行。
5: 哎，我要老学你一定不会出错。
4: 我有一颗红心向着党。
5: 我有一股傻劲为着人民。
4: 我一时一刻不忘过去苦难。
5: 我一分一秒不忘阶级斗争。
4: 我要和资产阶级思想一刀两断。
5: 我要把哎，你说出来了。哎，你说出来了。好，不留神出来了。
4: 我说什么了
5: 啊？你自己想一想啊，反正同志们都听见了你刚说的。
4: 哎，我说什么了？
5: 你刚才说一刀
4: 两断
5: 啊，您看看出来了没有。
4: 这两字没关系
5: 啊？怎么没关系啊？
4: 刚才咱说的好
5: 啊，
4: 咱是说一不说那个字儿。一刀两断，两字没关系，两字随便说啊。
5: 两字不要紧的，
4: 这两字你也可以说呀，没关系。
5: 我白喜欢了。行行行，
4: 我要和资产阶级思想一刀两。

0: 斩断，
1: 我要把资产阶级思想清除得一干一净。
0: 您这可不像话。
1: 怎么不像话呀？
0: 什么叫一干一净啊？
1: 那么应该呢？
0: 应该说是一干哦，是一净。哎呀，我差点说出来啊。
1: 我要把资产阶级思想清除得一干一净。
0: 哎呀，你这个人讲话呀一点也不清楚。
1: 嘿嘿，你一说话才葡萄拌豆腐，一嘟噜一块了。
0: 不，我说话才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一白呢。
1: 什么叫一清一白呀？
0: 啊，一清一白。
1: 怎么会一清一白啊？
0: 我拌豆腐不要葱白，光要葱叶儿。
1: 您说有这么吃的吗？啊，
0: 我爱吃葱叶拌豆腐。
1: 那可不一清一白吗？
0: 一清一白。
1: 我们说得到做得到，要言行一致。
0: 我们怎么想就怎么说，要心口如一。
1: 你的生活要朴素一点，
0: 你的工作要负责一些。
1: 我的工作向来是一丝不苟，
0: 我的生活从来是一贯勤俭。
1: 我们不要乱花一厘钱，
0: 我们不要浪费一度电。
1: 哎，我从来没掉过一粒米，
0: 我从来没撒过一把面。
1: 增产节约是建设祖国的一件法宝，
0: 反对浪费是每一个人的光荣职责。
1: 我们要有全国一本大账，
0: 不能只打自己的一盘小算盘。
1: 只因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0: 每个人节约一点儿就可以办一件大事情。
1: 一粒一粒沙能积成一座塔，
0: 一滴一滴水能汇成一条河，
1: 一筐一筐土，一掀一掀泥能修成一个大水库，
0: 一块一块砖，一片一片瓦能盖成一座大高楼。
1: 所以小处我们一定要着手，
0: 大处一定要着眼。
1: 哪怕是一粒米，
0: 一厘钱，
1: 一滴水，
0: 一度电，
1: 一滴油，
0: 一粒盐，
1: 一颗葱，
0: 一头蒜，
1: 一根柴，
0: 一颗烟，
1: 一根针，
0: 一条线，
1: 一寸布，
0: 一丝棉，
1: 一块煤，
0: 一块炭，
1: 一块铁，
0: 一块铅，
1: 一个曲别针，
0: 一个钢笔尖，
1: 一个螺丝钉，
0: 一个小零件，
1: 一草一木，
0: 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点一滴，一丝一毫都不浪费，那一定能够改变咱们祖国的
1: 一穷二白的面貌。
0: 哎
1: 哎，我说出来的。
2: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叶佩英，生活是这样美好。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7: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侯耀文、石富宽带来相声献给女排的诗。有一种精神能跨越赛场直达人心，女排的姑娘们下半星辰东追日月，用拼搏书写传奇，而普通人的致敬也能花样百出。这对搭档要为女排写诗作贺，一句诗文对应一次扣杀，一个运脚贴合一回救球，两人为诗句争得面红耳赤，却都藏着对女排的赞叹。古典诗词遇上现代体育，这场跨界致敬正是全民对女排精神的由衷敬仰。
9: 这次我们女排得了世界冠军呢，
10: 对
9: 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10: 特别高兴。
9: 那两天我们北京就像过年一样
10: 热闹极了
9: 啊，天天晚上放炮仗，
10: 哎，
9: 拿出来一个叮当，
10: 这是二踢脚，
9: 叮当
10: 双响，
9: 叮，
10: 那第二响呢？
9: 臭子儿。
10: 怎么了？这是
9: 受潮了，
10: 日子多了，
9: 甭管怎么样，反正拿出来把它放
10: 放炮仗
9: 啊。那两天特别是这次看球啊，有一些个老大爷老大娘非常高兴。
10: 老人有什么反应啊？
9: 过去这个老年人不大爱看这个体育节目。
10: 对了
9: 啊，
10: 不懂，
9: 里边有很多规章制度看不明白。
10: 是啊，
9: 你看那篮球多好
10: 啊，
9: 他看不懂啊。
10: 是
9: 看着看着烦了，哎呦，这么些人抢一个球啊，
10: 比赛呢，
9: 这非打起来不可呀。
10: 打不起来，
9: 一人给他们一个不完了吗？
10: 成拍皮球了呢，
9: 瞧不懂。可是这回就不然了，
10: 这回
9: 有好多老大爷老大娘看着看着眼泪都下来了，
10: 够感动。
9: 我们街坊有一老大娘啊，今年76岁了，
10: 老人了
9: 啊。那天看球的时候拄着拐棍，一边哆哆嗦一边看，一边给大伙那讲
10: 说什么呀？
9: 他高兴啊，
10: 嗯，
11: 好家伙，

0: 眼睛这要赢个球啊，难着的了都。
1: 哎，真是不容易。
0: 嗯，你瞧瞧
1: 啊，
0: 这些姑娘们呐，都累瘦了。
1: 嗯，真是累瘦了。
0: 哎，等着吧。
1: 嗯，
0: 等他们回来吧。
1: 干嘛呀？
0: 我好好的，我给他们烙点饼吃。
1: 嗯，要请客。
0: 你不知道啊？
1: 啊，
0: 你们年轻啊。
1: 是啊。
0: 过去那外国人哪管咱们中国人叫东亚病夫啊，
1: 那是歧视咱们。
0: 这话听着多难受啊，
1: 不好听。
0: 这回好了，
1: 嗯，
0: 得冠军了，
1: 胜利了，
0: 咱们赢了。
1: 对，这话说多来劲。
2: 就是
3: 啊，老大娘这说出咱们中国人的心里话，
1: 发自肺腑之言。
0: 所以说这次女排得了冠军，不仅仅是体坛的一次胜利，
1: 嗯，
0: 关键它是给中国人民长了志气了，
1: 对我们全国人民都是个极大的鼓舞。
0: 这82年又来了，
1: 是啊，
0: 还不知道要取得什么冠军，得什么胜利呢？
1: 会很多。
0: 为了迎接这些胜利，我做好了准备。
1: 什么准备？
0: 买了一捆笤帚。
1: 对，买什么？
0: 笤帚。
1: 买那玩意干嘛？
0: 等将来谁要再得了冠军了，我倒上点汽油，点着了当火把使，游行去我就。
1: 嗯。
0: 啊，用完了往汽车底下一飞，点着就行了。
1: 那捅娄子 啊！听我告诉你，
0: 嗯，
1: 咱们首都的青年人呢，
0: 嗯，
1: 应该是最讲文明礼貌，
0: 那是应该这样，
1: 要做到热而不狂，
0: 啊，
1: 欢而不乱。
0: 那怎么办呢？
1: 我出主意
0: 啊！
1: 为了欢庆胜利
0: 啊，
1: 咱们两个人今天作诗，通过作诗表达咱们激动心情啊！
4: 你这个同志 啊，就是这一点不大好。
1: 怎么了？
4: 我批评过你好几次了，你就是不改。
1: 不碍事的。
0: 嗯，
1: 怎么了我？
0: 因为你平常爱说几句诗，
1: 是啊，
0: 一到这节骨眼的时候你就站出来了。咱们作诗，作诗，作诗。
1: 我们是这模样吗？刚才
0: 你那意思，倒是别人都做不下来，就你能说两句就嫌你了，是不是？
1: 要不行，咱们换。
0: 干嘛换呢？我告诉你，我特别会作诗，
1: 喜欢做。
0: 嗯，我特别会作诗。
1: 是啊，
0: 嗯，
1: 哦，
0: 我从这么点我就爱作诗。
1: 对，多点儿，
0: 从这么点我就会作诗。
1: 这么点的作诗啊，
0: 嗯，而且是一作就一大片一大片的。
1: 对，哟，行了，
0: 小时候老师就夸我，这孩子大了一定有出息。
1: 嗯，
0: 做不了，
1: 小时候出息就不小了。
0: 我做的比谁都多。
1: 那当然了，
0: 嗯，
1: 那是，还吹呢，
0: 嗯，
1: 都做点哪诗了，你还吹呢？
0: 什么叫做哪诗啊？
1: 不是经常尿裤子吗？
0: 尿裤子
1: 啊！
0: 我早晨起来我还晒褥子呢，我还
1: 啊是得晒。
0: 晒什么晒？作诗懂吗？
1: 懂。
0: 小时候作诗了，老师发纸，同学们咱们作诗了，
1: 嗯，
0: 一人给一张纸，
1: 哦，
0: 做完了以后往墙上一挂，
1: 嗯，
0: 一大片一大片的
1: 啊，一大片一大片的。
0: 对对对，
1: 不是一大片一大片的，
0: 那叫什么本事？
1: 那我问问您，这次咱们女排得冠军之后
0: 啊，
1: 你有什么作品没有啊？
0: 我特意给女排写了一首新诗，
1: 什么题目？
0: 献给女排的诗。
1: 标题都好
0: 啊，
1: 这样借这个机会
0: 啊，
1: 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朗诵朗诵你这首新诗啊？
0: 好，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把我这个诗给同志们朗诵一下
1: 啊，
0: 叫《献给女排的诗》。
1: 开始。哦，新诗开头都得是啊，
0: 女排，女排，
1: 嗯，
0: 欢迎你们载誉归来。胜利的捷报传遍五湖四海，全国人民豪情满怀。
1: 好，
0: 啊，
1: 怎么着？
0: 我曾想献上一面锦旗，
1: 那赶紧买去。
0: 商店的同志说，
1: 嗯，
0: 做不出来。
1: 对了，时间太紧。
0: 啊。
1: 怎么着？
0: 我曾想献上一束鲜花，
1: 这很有诗意呀。
0: 公园的同志说不让采。
1: 对了，采花罚款。
0: 啊，
1: 又怎么着？
0: 我曾想到大阪去参加啦啦队，
1: 加油助威。
0: 外交不说，护照办不下来。啊，
1: 还怎么着？
0: 我曾想携带着夫人到机场去欢迎啊，
1: 赶紧去吧。
0: 到现在，
1: 啊，
0: 还没谈恋爱呢。
1: 嗨，
0: 啊，女排，
1: 没对象，站这还啊呢还。
0: 你管我有对象没对象，我这意思说出来，我这
1: 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想挺好，全没做到，白说了。
0: 这您得原谅我，
1: 嗯，
0: 因为我这个新诗啊学的晚了一些个。
1: 是
0: 因为我小时候学的都是古体诗。
1: 什么
0: 古体诗？
1: 又改古体诗了呀。
0: 嗯，您不知道，
1: 嗯，
0: 我那古体诗做的好的呢。
1: 是，
0: 嗯，好极了。
1: 那我问问，
0: 嗯，
1: 古体诗有作品吗？
0: 有作品呢。
1: 有啊，
0: 我特意给女排写了一首卜算子。
1: 哦，添了一首词。
0: 对，
1: 这样，把你这首词能不能再给我们大伙

0: 朗诵朗诵啊。
1: 可以可以，我给大伙念一念啊。哎，我看我带着没有。
2: 哦，写稿纸上了。
1: 嗯，刚才那姜昆跟我要纸卷烟来的，忘搁哪儿。
2: 哎，什么诗啊？咱们这是。
1: 这
2: 不算子啊。哎。啊。对不对？准备去我的。
3: 不是，这古诗哪有啊呀，这个。你张嘴就来啊。
1: 没有啊，
3: 没有啊，这哪有啊呀，这个。
2: 那你抬手干嘛？
1: 我这人就这毛病，
3: 把我给带沟里去了。
1: 注意听啊。
2: 哎。
1: 梅花迎雪开，香自苦寒来，巾帼英雄正鳌头，喜讯传天外。
2: 这嗓子还挺漂亮。
1: 为国争光荣，壮志永不衰，待到夏季比赛时，仍是排球帅。
2: 好，
3: 好不好？
2: 写的也好，念的也好。
3: 喜欢不喜欢？
2: 喜欢呢。
3: 想要不想要？
2: 想要。
3: 给100块钱那个。
2: 对，好。
1: 就认钱这位感情。
3: 不是你。
2: 什么叫100啊？
3: 50，50。
2: 不要。
3: 30。
2: 不，太贵了。
3: 干脆这还有2手，1毛钱你报圆就得了。
2: 您留着吧，您
3: 这一块。
2: 哦，行行，您
3: 收着。
1: 我发现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1: 你都是事先有所准备了。
3: 啊。
1: 写好了才来的，
3: 诗人都是这样，写好了才敢来呢。
2: 什么叫写好才敢来啊？
3: 一般都不敢来。
1: 哎，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3: 嗯，
1: 这么点就喜欢作诗吗？
3: 对，
1: 这样啊，
3: 嗯，
1: 咱们做一回即兴诗，你行吗？
3: 什么叫即兴诗啊？
1: 我当时在这就出题
3: 啊，
1: 你当时呢就作诗，怎么样？
3: 我明白了。
1: 嗯，
3: 你当时就出题，
1: 哎，
3: 我当时就做。
1: 是啊，
3: 我要做不上来呢，
1: 嗯，
3: 大伙好寒碜我啊。你缺德不缺德呀？
1: 不是你行不行？
3: 我干嘛我不行？我快极了，
1: 快！
3: 你随便出题，当时脑子里咔嚓咔嚓咔嚓就出诗，
1: 这是机器人。
3: 那现代化都这样。
1: 嗯，我可出题了，
3: 随便出吧。
1: 哎，
3: 嗯，都得跟女排有关系啊。
1: 那当然了。
3: 那行，出吧。
1: 女排啊，
3: 嗯，
1: 得了冠军之后，
3: 嗯，
1: 全国妇联，
3: 嗯，
1: 授予他们是全国38红旗手，
3: 啊，
1: 先进集体标兵的光荣称号。能不能以这个为题做一首诗？
3: 那我得说一下啊，
1: 嗯嗯，
3: 咱们要做呢就得短一点的。你比如要拿满江红这样的填词的话，就得十几句20句，
1: 长了，
3: 太长了。
1: 嗯，
3: 今天咱们就用西江月填词，4句就完。
2: 短点，
3: 短一点，
2: 可以可以，
3: 好不好？
2: 好，
3: 您头一首是什么内容？
1: 全国妇联，
3: 嗯，
1: 授予38红旗手的称号。
3: 38红旗手，可以。38啥？
1: 对，
3: 38妇女节。
1: 嗯，是。
3: 18得8，28得16，38得4。
1: 还算账是怎么着？
3: 算分得过来，分不过来。
1: 甭管，作诗。
3: 38，
1: 嗯。女排载誉而归，
2: 嗯。
1: 38称号无愧。
2: 好。
1: 领队教练也有份儿，
2: 嗯。
1: 他俩属于外围。
3: 完了。
1: 嗯，
3: 外围，
2: 什么叫外围呀？
3: 那是你38红旗手都是女的呀。
2: 是
3: 啊，你领队教练，你弄俩大老爷们儿的怎么算啊？是不是？
2: 我说的。
3: 但是人这是一光荣的集体，战斗的集体，不能给人分开。
2: 怎么办？
3: 领奖的时候站旁边吧，俩外围站在领奖。
2: 不行不行不行，
1: 算外围可不行
3: 啊！
1: 咱们教练员非常辛苦
3: 啊，
1: 立下了汗马功劳。
3: 对，
1: 这样能不能啊？
3: 嗯，
1: 专门为袁伟民教练和邓若曾教练献诗一首。
3: 嗯，教练是吧？
1: 教练，
3: 教练得献诗一首。
1: 嗯，
3: 这个教练真不容易。
2: 就是，
3: 你想教练嘛？
1: 嗯，
3: 教练教练呢？
1: 嗯，
3: 连教再练呢，多难你看。
2: 你叫连教再练呢？
3: 嗯，
2: 就是指导。
3: 那就是你连指带导的，多累。
2: 哪那么多说的呢？
3: 教练嘛，不是
2: 教练，
3: 教练特别辛苦。
2: 哎，
3: 得了，就是他了。
2: 嗯，怎么呀？
1: 教练真是辛苦。
3: 你说这个诗高级就在这地方啊？
2: 怎么？
3: 他一听就明白。嗯，
2: 太深了，那你也说不出来呀。
1: 教练真是辛苦。
2: 嗯，
1: 严师能出高徒，严格要求搞训练。
2: 嗯，
1: 别怕队员爱哭。
3: 完了，
2: 谁爱哭了？
3: 不是，你那练球会苦着呢。
2: 啊，
3: 练着练，有时候那女队员她爱哭。
2: 对，
3: 不甭管她，该怎么练怎么练。
2: 哦，
3: 到时候一拿冠军的时候，自然她就乐了。
2: 到那时候就高兴了。
3: 哎，得练。
2: 哎，她就乐了。
3: 哎，有意思。
2: 哎，
3: 嗯。
2: 那个女排队里头，
3: 嗯，
2: 有一名主攻手，
3: 啊，
2: 郎平。 能不能为他做一首诗？
3: 郎平
2: 啊，
3: 他是姓郎啊，姓郎啊，
2: 郎
3: 郎平是吧？
2: 嗯，
3: 念了好些日子郎平了，
2: 什么学问？
3: 郎平啊，
2: 哎，
3: 女排打出威风，
2: 嗯，
3: 扣球能手，郎平，机智灵活，狠又猛，急得广濑直蹦。
2: 完了，广濑蹦。
3: 嗯，日本队有一叫广濑的，
2: 嗯，
3: 还接不着球啊，
2: 哎，走走走，哎呀，接不着了。
3: 对了，直蹦。完了，完了，
2: 真着急，还是
3: 回见回见。
2: 哎，
3: 啊，
2: 等等等等，
3: 怎么回事？有完没有？
2: 啊，还有队长
3: 啊。
2: 孙晋芳同志
3: 啊，
2: 那是个老队员了，
3: 嗯，
2: 今年都26了，能不能为他献诗一首？
3: 谁？
2: 孙晋芳啊。
3: 孙晋芳，
2: 那队长
3: 啊，队员，老队员，
2: 嗯，
3: 还是队长。
2: 队长
3: 多大岁数了？
2: 26。哼，都26了。
3: 26是吧？
2: 啊，
3: 没错吧？这岁数？
2: 你管多大干嘛呀你？
3: 我打听俩
2: 去。哎，你。过时过时过时，孙晋芳，
3: 晋芳真是高人，
2: 什么词儿啊？这都是，
3: 晋芳真是高人，
2: 嗯，
3: 二传奇妙如神，下届比赛还有您，最好晚点儿结婚。
0: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0: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6: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郭敞、黎淑兰与潘长江带来的小品《草台班子》。鱼和熊掌真的不可兼得吗？下面的这个草台班子为了能拉到赞助，不得不向不会表演的门外汉还有生硬的植入广告妥协。赞助商凭着3万块能让古代武侠片里冒出除害灵的广告，壮士牺牲本该是悲情戏，临终最后一句话竟然还在喊着产品地址。当商业利益打着赞助的旗号一点点挤占艺术空间，我们又该如何守住初心，让创作不掺杂质呢？
8: 走这一步，我就跟你拼了！
9: 感觉很好，哎，赶紧这么的。
8: 谁这么的？
9: 你赶紧这么的。
8: 我怎么能这么的？
9: 你行，你怎么就不能这么的？
8: 导演，咱们这是多少集的连续剧？
9: 10集。
8: 可现在才拍了4集，您就让我这么的，我下面戏可怎么拍呀？
9: 算你聪明啊！正因为当初你能拉来赞助，才让你演这个人物。现在拍60多天了，一分钱没开。

0: 所以说你再这么的，我说的那个侯先生，不是说今天就能到吗？人呢？搁哪儿呢？那我再去打电话催一催，好不好？咱把丑话说前头啊，今天侯先生到，你就不这么的；侯先生不到，你必须这么的。哎，这么的。那哎，媳妇，我跟你说，你要整不明白，我来就没有。哎，你放心，别。
1: 张小姐。
0: 啊，江湖神爹，是这里了，是这里了。哎呀，他们用的都是真家伙拍戏的。哦，咻，杀！
1: 干什么？
0: 我找江湖神爹。
1: 找爹？这儿没有，底下人多，上底下划来去。
0: 不是找爹，我是找小姐吗？
1: 找小姐找谁？
2: 侯先生，
0: 嘿，张小姐，我就找他。嘿，张小姐，
2: 您来的可真是时候啊！导演，嗯，这里就是侯先生。
1: 哪个侯先生？哎呀，
2: 就是我说的那个赞助商啊，
1: 财神爷。
2: 对呀，
1: 你有救了。
2: 来，我来介绍一下，这里就是我们导演场记副导演外间制片主任群众演员的曹导先生。
0: 姓草的，
1: 哎，对，就是小草的草，导演的导，简称草导。
0: 哦，草导，哎，刚才不好意思啊，
1: 没关系，我也误会了啊，我也误会。
2: 侯先生啊，您这回给我们多少赞助啊？
0: 这个数怎么样？满意了吧？
1: 3000，我的妈，我寻多钱呢？
0: 哎呀，导演是3万。
2: 导演，
1: 你坐吧。
0: 哎，不过导演，哎，我可有两个条件。
1: 说，
0: 第一，能不能在你们这个戏里面帮我做一下广告？
2: 做广告可以，可以，完全可以，
1: 没问题。
0: 哦，没问题啊。哎，啊，导演，另外呀，我这一辈子都想当一个明星，所以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试一试？
1: 你想演戏？
0: 对。哎，是，笑什么你们？
2: 可你这形象，
0: 我形象不丑啊！人家都说了，在后面看我像佐罗，在前面看我像那个日本电影明星。
1: 谁呀？
0: 横露镜二。怎么样，像不像？还说我丑呢？
3: 你有点像啊。
1: 侯先生，您会表演吗？
0: 会呀，导演，我跟你说啊，我还拿过诗歌朗诵会的大奖呢。
1: 在哪拿的？
0: 我们生产队呀。
1: 那能不能当我们俩面给表演一段？
0: 当然可以了。
1: 来，
0: 西朗诵海燕。
1: 你别笑，笑啥呀笑？
0: 在朗朗的大海上啊，有一只海鸥，它在高高的飞呀飞呀。
1: 行了，别挥了，
0: 我还没挥完呢，
1: 把绑撂去吧啊！
2: 导演呢？啊，可咱们这是武打片啊！
0: 武打，我会武打，那上来，嚯嚯嚯！
1: 你这是老母鸡下蛋？哎，
0: 不是，这个是鹰爪拳。
1: 鹰爪，
0: 还有呢，看住。
1: 这个是咋趴下呢？
0: 这个没有练好。
1: 不是没练好，醉拳嘛，喝太多了，是不是？
0: 导演啊，我行不行啊？
1: 好，就这么定了。
0: 定了，
1: 好。
0: 哎呀，我可以当明星了。导演，谢谢。
1: 不客气。那么下面我给你讲讲戏好吗？
0: 好。
1: 你呀，在这个戏里演一个壮士。
0: 壮士。
1: 哎，他呢？哎，你演什么了？
2: 金凤侠女。
1: 对，他演金凤侠女，在你们家养伤，伤未痊愈就急于上山请师傅下山为民除害。
0: 好，
1: 你前去送他，手里拿个筐，筐里放的有大枣。
0: 大枣，
1: 还有大饼，
0: 还，
1: 哎，把你们厂的产品放在筐里。
0: 哎呀，对，导演你想的太周到了啊。后来呢？
1: 后来你掩护侠女上山了
0: 啊？是啊，那后来呢？
1: 后没了。
2: 导演，给他换衣服是吧？
1: 得换下服装好吗？哎、
2: 对，换正式
0: 装。这么一点点戏就3万了？
2: 侯先生，
1: 哥们儿怎么好啊？咱们今天又来个新演员啊，希望哥们儿配合一下啊。
2: 导演啊，怎么样？
1: 行，好样的。哎，我决定下6集还让你演。行吗？趁他换服装的时候，咱俩是不是把下一个镜头侠女空手夺大棍排练一下？
2: 我说导演呢、咱们这个钱的问题是解决了， 是不是请个武打设计呀、啊？
1: 我多请个人，你多花这一份钱去。
2: 那您叫我行吗？
1: 没问题。

0: 简单，我跟你说啊，就认真点做就完了。记住，侠女空手夺大棍，把大棍夺过去。记住，先打脑袋，
1: 先打脑袋。
0: 哎，这么一夹拿出去，哎，再扫腿，后扫腿啊。
1: 哎，哎呦，太容易了。先扫脑袋，后扫腿。
0: 等等，什么先扫脑袋？有几个脑袋让你扫啊？先打脑袋，后扫腿。
1: 哦，先打脑袋，后扫腿。先打脑袋，后扫腿。导演，我会了。
0: 会了。
1: 嘿，
0: 记住啊，哎，准备开始啊，预备，开始。呀，啊啊呀呀呀呀！先扫脑袋。
1: 先扫脑袋。
0: 先扫脑袋。
1: 哎呀，不要打错了。
0: 后扫腿吗？开始吧，开始吧！哎呀，预备，开门！
1: 列位乡亲，请回吧，小雨告辞了。
2: 侠妹刘凤，
3: 这里台里台里台这里台里台里台这里台这。
4: 侠妹，这可是大哥的一点心意，你留在路上慢慢吃。
1: 大哥，小妹实在心领了。这无论如何不能收，
4: 不收啊！大家不收也罢。问题呀、啊，你拿着这个，
1: 这是何物？
4: 这！嘿，这就是大灰狼虫害灵，祖传秘方，科学研制，达到国际目前的一流水平。
0: 停！陶先生，这什么玩意儿？
4: 大灰狼虫害灵啊！
0: 他那古代是不是有这玩意儿吗？
4: 古代也有蚊子啊！
0: 他不是，你不能这么给我做广告。
4: 那我怎么做？
0: 我不是让你做完了吗？
4: 没有啊！
0: 哎，不是已经放在筐子里了吗？
4: 啊，放在筐子里面都3万啊！哦、你是不是骗人吗？你们是啥？
0: 什么意思？
4: 不是，你是做生意你要讲信用的吧？你放在筐子里，谁看得见？
1: 你
4: 怎么可以这样做广告呢？哎，
1: 导演，怎么办呢、啊？
0: 怎么办？他这么做广告，电视台肯定不会收。
1: 哎，导演。您不是不让他做广告吗？
0: 啊！
1: 待会您飞他一镖，不就完了吗？
0: 对呀，太聪明了，就这么办。方先生，别生气啊！方先生别生气，方才您演的非常不错啊！
4: 再
0: 来，再来一遍，这回咱们试拍
4: 啊！
0: 不过有一点您千万要记住，您掩护侠女上山，中了独眼龙的飞镖，你一定要倒台。
4: 哎，这个你放心，我是壮士吗？我保证演得很漂亮。
0: 好，
1: 再来一次，
0: 哥们儿准备试拍啊！演员，你接戏啊！预备，开门！
4: 三位，这是大哥一点心意留在路上，慢慢吃。
1: 大哥，小妹实在是不能收，
4: 不收，那就收下这个。哎，
1: 独眼龙来了！
0: 独眼龙来了！
1: 独眼龙来了！快快快快！
4: 不是、啊，我这个时候可以做广告了吧？
1: 我们导演不是让你掩护我上山吗？
4: 啊，对啊。那你赶快撤退，
1: 小妹先走了。
4: 这里我来掩护，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啊！嘿，大灰狼，
0: 总算完成任务了。嘿，哎呀，
4: 大灰狼陈爱玲，子弹兵马里里里。
0: 说呀，咋不说了？小样，我攮不死你。
1: 导演，
0: 你这招太好了，又有钱了，完事了的。
1: 下边怎么办？我的戏怎么办？
0: 你下边戏你还演呢？我跟你说，
4: 三妹，
1: 导演，
4: 三妹，我此话不说，我咽不下这口气呀。
1: 那你就快说吧，
4: 三妹。你一定要记住啊，记住我们的长址，它叫华八达路888号。
1: 888号，
4: 来人来函，一律欢迎啊！
0: 停，这叫啥玩意儿？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牛德草、朱世慧与郭达演绎的小品《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小两口家里怪事真不少，新婚没多久，丈夫就直接消失了2天2夜，媳妇儿千里迢迢从陕西追到上海，一进门就彻底翻脸，说啥都要离婚。丈夫急得百口莫辩，拼命解释，可越解释越像假话，浑身是嘴也洗不清嫌疑。最后两人直接闹到了公堂之上，两位断大案判是非的青天大老爷第一次碰上这种扯不清的家长里短。公事好办，家事难断，面对这一团乱麻的家务事，他俩能掰扯明白吗？
9: 大成，哟，这俩人看着可眼熟。那，哦，我想起来了，他是去年春节联欢晚会在产房门口的那个卖凉粉的呀。
10: 我现在在上海工作呀。
9: 行了，你们俩吵吵嚷嚷，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要和他。
9: 啊，
1: 理你。
9: 哦，理。这离妮是什么意思啊？
1: 咱连这都不懂。
9: 不懂。
1: 北方人叫三货，四川话叫大坨梨，我们陕西叫梨。
10: 阿拉上海五角。
9: 行了，你就别掺和了。这是啊，小两口闹家务事。这事儿啊，你们应该找居委会，我们这是联欢会，没有人管你们的事儿啊。
1: 谁是你？
9: 在哪儿呢？
1: 我们坐着你。
9: 哎，他还真说对了。这二位都是清官，芝麻官牛德草，徐九金朱石货。啥事啊？有两个小两口啊闹纠纷。
11: 他们都是干什么的？
9: 就是那个卖凉粉的。
12: 卖凉粉的，那本先生的都是些哪个大臣高明夫人这一级的任务，你卖凉粉啊？
11: 本大人审的都是王侯两家的纠纷，这小小的家务事啊，
12: 没啥神头，
11: 官司太小，没什么神头，
12: 没啥神头。
1: 自个儿的官司太小还没啥审，
11: 哎，
1: 这小小的家务事儿还怕你们审不清呢？
12: 啊，大胆，你敢小看老爷？
1: 咋

0: 嗯，来来，把他们带上来。
1: 在这儿你。
2: 来
1: 呀、
2: 啊。
0: 哦。哦，不是你们两个，谁是女的呀？
1: 三，都快成铁面无了，还没看清。
2: 侬眼睛是不是有毛病啊？
3: 嗯，告诉你，我们老爷那是高级近视。嗯，
4: 这近视还分等级呢。
3: 嗯，还有那边。
0: 啊，好。谁是原告啊？
1: 我。
0: 嗯，原告讲来。
3: 说。
1: 大人。嗯。实在过不下去了，
2: 我别哭，
0: 我说你别哭啊，别哭，老爷心眼软，你要这么一哭，老爷我这心里又不老实。
3: 哎呀，老爷我也有这个毛病啊。
1: 我想到结婚第二天，他一早就再没有回来，直到今天晚上刚刚进的家门。我问他这么长时间在外面干啥呢？嗯，你猜他咋说？
0: 他咋说？
2: 我是
1: 他说
2: 说
0: 说啥？
1: 他说
2: 说。
1: 哎呦，太难听了！
2: 不要哭，不要哭，擦擦眼泪，不要哭，不要。
1: 白告你，就让自己坦白。
3: 白告
2: 要。
3: 你把实情告诉我，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
4: 我们老爷这还是通俗唱法。
2: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啊，大人啊，我们两个人啊，成双配对啊，我们正准备欢欢喜喜过年。
1: 我都要和你离婚了，过啥年呢？
2: 侬听我讲嘛啊，我们两个人正准备欢欢喜喜过年啊，我们单位里边啊有一个女秘书啊，
0: 女秘书
2: 不是女秘书，是。女秘书啊，
3: 女秘书，
2: 她的家
3: 是女秘书
2: 吗？是啊，不是女秘书，
3: 女秘书
2: 是女秘书。
1: 我真是的，越摸越黑。
0: 还是女秘书啊？哎
2: 呀，同志们啊，可绝对不是女秘书，她是啊，女秘书。
3: 冲老爷说，
2: 老爷，
3: 你不要讲了啊！本老爷已然听清楚了，就是女秘书。
0: 对，
2: 大哥，你是女秘书，
3: 你跟那个女秘书干什么去了？
0: 干什么去
2: 了？
3: 啊！
1: 你说，
0: 说，
5: 我北大区第一院
0: 啊，去电影院
2: 第一院。
3: 哎，你拉长音还是电影院？
2: 骚啊！
3: 大年三十不陪爱人，陪这个女秘书去电影院干啥去了？
5: 看景爱嘛啊，
3: 看景爱啊，
4: 外国的
0: 爱情片
2: 儿。大哥啊，这不是为了爱情，
3: 啥？不是为了爱情。哎，这部电影老爷我也看过，也是爱情片。
2: 国产的，你们找错了，我不是讲到。英语的亏钱，我是讲到底。

0: 个女秘书一部电影看两天两夜。
1: 少爷，我想啊，
2: 你还倒打一耙？
3: 怎么？我倒打一耙？
2: 是你敢指责老爷？
3: 好，好，好，好，好，好，好！你说我陪你们说，就陪你们说，好吧啦？你说我去电影院，就去电影院，好吧？你说我看见爱，就是看见爱；你说我是为了爱情，就是为了爱情，好吧啦？
4: 开心了吧？
2: 开心了吧？好，承认了就好，
0: 管事清楚了。
2: 唐大爷，
5: 过来。
2: 丁盼，
0: 盼原告有理。
6: 去。
0: 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去。
2: 还是卖红薯去吧。
3: 你真是一个糊涂官，是一个审不清的官。
6: 啊，
2: 你说啥？
3: 我说你是一个审不清的官。
0: 你好啊，你敢说我是审不清的官啊？
3: 我就要说你是审不清的官。
0: 我早看见你在那儿了。
7: 我们老爷这斗鸡呢。
0: 你敢说我是身不清的官？
3: 我就要说你是身不清的官。
0: 好吧，你大胆。

0: 书平。
1: 魏书平，慢点，
0: 再让来。

0: 赶紧来、啊。
1: 好好，来啊，重大事是。
2: 好。哎，刘大头。啊。大屁股。
3: 啊，不好不好，挡着不好挡
4: 着。慢。啊。唐大人，常言道，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我们这些做清官的，要善于听取反面意见，更不要轻易用刑啊！
1: 死，这是清官呀，你大人之讲呢？
4: 哎呀，我倒有个绝好的解决办法。
2: 大人有啥办法？快说。
1: 下官洗耳恭听。
4: 这个办法我是不肯轻易使用的。
2: 大人，你饱兜圈子了，快说。
4: 以下官之见嘛。
2: 怎么
1: 办？怎么办呢？
4: 这场官司就稀里糊涂的算了。
3: 对了。
1: 稀里糊涂，
4: 对，
2: 滋味不清。
4: 哎，有道是清官难断你这家务事嘛。
2: 不行啊，哈，弄了半天，你徐究竟都是靠呼吸你省的官啊？哼，难怪人家让你回去卖老酒。嗯，
4: 你说什么？
2: 我说你是呼吸你的糊涂官。
1: 大人。他说你是个喝稀糊涂的官。
4: 你打他。

0: 妈呀，累死我了！哎
1: 气死我了！
2: 常言说，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我们做清官的哟，要善于听取反面意见，更不可轻易的用刑啊！
1: 好办好办，等等等等，请唐大人来办。
3: 徐大人，你
1: 唐大人办，唐大人办，有唐大人。
4: 小人有下言禀告，
1: 起来讲
3: 说，
4: 被告讲的是上海方言，他说的是于秘书，不是于秘书。
5: 你怎么这个老人是一门亲戚啊？哎，
4: 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没有亲人。哎。
6: 是个浪汉。
4: 对了，
5: 不是，你怎么找我？我老早就讲过了，我说是女秘书啊，你们偏偏讲是女秘书。我们上海话呀，女叫女，那个女她叫女，还清楚吗？
4: 他这还清楚呢，
5: 我也搞不清楚了，帮帮忙给翻译一下。
4: 来，他说呀，老头脚下长了个鸡眼，上海人说鸡眼，你们听成了是茧啊。鸡眼感染，老人走不了路，他就背着老人上了第一医院，不是电影院。动过手术之后，老人下不了床，他就伺候老人两天两夜，所以回家都是晚了。
7: 二位老爷，
4: 您把这个案子给断错了。
2: 哎呀，惭愧呀！
1: 哎呦，我说唐大人呐，
3: 徐大人，
1: 我们两个审来审去呀，还审出一桩好人好事来了，
2: 差一点弄成冤家错案呐。
1: 唐大人呐，看来我们这些做清官的呀，
2: 有不断学习啊，我的。
1: 是啊，对，走吧，咱们。
6: 亲爱，过来。亲爱的，
2: 这一回我可全看清楚了。
4: 这他不进

0: 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王刚、婷婷为您献上相声父子对话。您知道吗，孩子考砸了最怕的就是回家找家长签字，这位小朋友拿着成绩单回家，面对老爸的询问当场就开始糊弄起来。三七二十一在他这儿有了新解法，格外被理解成字要写到田字格外面，关于足球比赛的作文更是让老爸直接傻了眼。不过这么些可爱的回答还真是让人发不出来火，下面咱们就来领略一下这段有趣的父子对话吧。
3: 儿子
4: 啊，
3: 放学回家了
4: 啊，
3: 期末考试考完了
4: 啊，
3: 考得怎么样
4: 啊？
3: 什么酒啊呀，我问你这个考的成绩怎么样，拿成绩单来我看看，成绩单行吗？
4: 爸，那个老师说看完成绩单让家长签上名字。
3: 这我懂，给我。
4: 那您能签好吗？
3: 哎呀，不就是写上自个儿的名吗？爸爸闭着眼睛也能签。
4: 那您就闭着眼睛签。
3: 哎，行。
4: 闭眼睛。
3: 哎，爸爸从来不带笔，把你笔借我用用。帽摘下来了，
4: 摘下来。
3: 笔夹在哪边？签哪儿啊？这儿啊。
4: 对。
3: 看好了啊！看，签的怎么样？
4: 嘿，爸爸这字啊，写的可真棒。
3: 那还用说？哎，我还没看你得多少分呢。
4: 那您就问呗。
3: 可不许撒谎。
4: 不撒谎。
3: 啊，那我问你，这回期末考试？得多少分啊？
4: 100分。
3: 真的？
4: 啊！
3: 哎呦，我爸爸的好宝贝儿！太给咱老王家争光了！快告诉爸爸怎么得的100分？
4: 语文48，数学52。
3: 两门加起来100分啊！
4: 啊！
3: 你说这。我可气，白吃这么胖了，长这模样不知道像谁，你是太可气了。语文48，数学52，先告诉我这数学哪道题没答上来。
4: 数学是第一道题，1+1是多少？
3: 你说什么？
4: 1+1是多少？
3: 你们大伙儿听听啊，你们大伙儿听听，念了这么长时间书了，1+1等于几都不知道了，真是个饭桶。行吧，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和你这加起来是几呀？
4: 俩饭桶。
3: 哎，数学还有哪道题没答上来？
4: 数学还有一第二道题，是3×7是多少？
3: 你是怎么算的？
4: 我不管3×21，
3: 哎，
4: 就写个15。
3: 这3×21都出来，怎么后边又冒出15来呀？你说太可气了。语文哪一道题没答上来？
4: 语文有造句。
3: 什么
4: 造句？
3: 咱们长大了也不当木匠，造什么句？
4: 不是，就是用那各种的词汇组成的那个句子，那个造句
3: 啊。那么个意思啊？那用什么词啊？
4: 用格外。
3: 格外？
4: 嗯。
3: 你是怎么造的？
4: 我们小朋友在写作业的时候，不应该把字写在格外面。
3: 好啊。哎，对呀、啊、你小朋友写字就是不应该写在格外边吗？这个题也算错了。
4: 错了。
3: 其 奇怪啊，语文还有什么题？
4: 语文还有解词。
3: 解词？
4: 嗯。
3: 解什么词？
4: 解释津津有味儿。
3: 津津有味儿？
4: 嗯。
3: 你是怎么解的呀？
4: 我是这么解释的，
3: 我听听。
4: 有一个叫金金的小朋友，不讲卫生，不洗澡，身上都有了味儿了。
3: 嗯，好，哎，太好了，瞧我这儿子啊，解得多好啊，啊，又生动又形象，还带动作的，都有了味儿了。这个题错了？
4: 错了。
3: 奇怪，这老师是怎么回事？语文还有什么题？
4: 语文最后一道题，
3: 嗯，
4: 作文。
3: 作文？
4: 嗯。
3: 作文什么题目啊？
4: 作文的题目是记一次足球比赛。
3: 哎，儿子，这好写呀，爸爸不是经常带你出去看足球吗？
4: 对呀，我写得很好，又生动又具体，就是短了点儿。
3: 那不要紧，我记得我上你们大上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作文叫什么，这个有话
4: 则长，
3: 哎，无话
4: 则短。
3: 就是啊，你写了吗？
4: 写了。
3: 哎，怎么样？
4: 我是这么写，您听着。
3: 哎，我欣赏欣赏。
4: 今天下雨，停止比赛。
3: 完了。
4: 完了。
3: 你这也太短了，你这个，你八个字的作文，老师能给你分吗？你是，去，语文48分啊！我再看看成绩单，别的科考的怎么样？81分，这还行啊，这是哪科啊？
4: 爸，您拿到了。
3: 我拿到18分啊！这什么科考18分？哦，历史，这历史怎么能考出个18分来呀？历史哪道题没答上来？
4: 历史它有那么一道题，
3: 说，
4: 他问老子是谁？
3: 什么？
4: 老子是谁？
3: 你们听听啊，这书越念越回旋，念了半天连老子是谁都不知道了。
4: 妈，那您说老子是谁？
3: 老子就是我呀。
4: 老子就是爸爸。
3: 这没错啊，货真价实。这
4: 不对呀，咱们老师说这老子是古代的一位思想家，怎么跑爸爸那儿去了？不可思议。
3: 好小子啊，你跟我犯贫呢，你这个臭小子。
4: 谁是小子？
3: 那你是，哦，丫头啊。
2: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刘斌，咱当兵的人。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0: 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精，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山河广袤，
4: 岁月从容，
3: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4: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3: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马玉涛，马儿啊，你慢些走。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打破地域音乐的界限，词作写云南西双版纳，曲调却没有局限于傣族小调，而是以北方民歌开阔粗犷的旋律为骨架，柔和南方小调婉转柔美的特质，刚柔并济，做到了南北音乐风格完美交融。六组没见过的歌词层层递进，把沃土、青山、新村、竹楼、晋树写进歌里，借着漫游边疆的所见所感，唱出中国人刻在心底对故土山河的眷恋。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王杰、叶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王杰、叶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王杰的沧桑嗓音与叶欢细腻温柔的声线在这首歌曲里完美交织，王杰唱出了男人在爱情中的无奈与倔强，叶欢则诠释出女人的深情与脆弱。他们在演唱中默契十足，将歌曲中复杂的情感演绎得丝丝入扣，深入人心。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彭丽媛《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李秀文《祖国之爱》，电影《元帅与士兵》讲述贺龙元帅关怀运动员，激励大家为国争光的故事，展现了不同身份的人在祖国怀抱中凝聚的力量。这首插曲的歌词有一句“燕子飞回”，既象征着香港运动员对祖国的回归，也暗合影片中团结奋进、共筑荣光的集体追求。歌曲与电影共同谱写了一曲关于热爱、奉献与家国同心的赞歌，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刘欢，千万次的问。

歌曲以问为线索，既有对命运的叩问，也有对故土的眷恋与现实的碰撞，精准戳中90年代出国潮的人们复杂心境，兼具时代感与人文深度。这首《千万次的问》成为传唱至今的时代金曲。刘欢，《千万次的问》，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走西口，航天旗。

0: 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记

0: 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1: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爱的羽毛，熊海玲。1982年，熊海玲带着爱的羽毛走进听众视野，这张同名专辑也成了他在乐坛站稳脚跟的标志。他的嗓音温柔中带着恰到好处的感染力，又透出几分笃定的甜蜜，仿佛他不是在唱歌，而是在对着春风轻声诉说心事，让每一个听过的人都能想起爱情里最柔软的模样。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陈汝佳，黄昏放牛。这是

听着这首歌，总忍不住想起童年的黄昏，笑声追着牛儿跑，惊飞了衔着余晖的归鸟。陈汝佳的声线裹着未脱的少年气，像把自己变回了山坡上攥着草绳的孩子，一开口就把我们也拉回了那个不用赶时间的傍晚。陈汝佳，黄昏放牛。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大哥你好吗？甘平。每一天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自发布以来，这首歌曲就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和好评，它成为了张明敏众多经典歌曲中的一首，不仅让人们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也是许多人心目中故乡的代名词。张明敏，故乡的风，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北京欢迎你，北京奥运群星。

北京欢迎你，北京奥运群星。步入21世纪，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逐渐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大国风采的重要契机。

这首《北京欢迎你》作为奥运会的标志性歌曲，以轻松活泼的旋律和包容多元的风格，成为那个时代的国民歌曲，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远征的美妙歌声，世上哪有树缠藤。

0: 洋洋，远方暂时驻守在河岸上，哎，来往的人们喜洋洋。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9: 105幸福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2: 2026

0: 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2: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1949年6月，华北出台小学教育相关法规，解放军正式公布军旗军徽。与此同时，各界民主人士汇聚北平，新政协筹备工作全面推进，建国的各项准备稳步开展。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24集。
5: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解放区的教育事业正蓬勃发展。据《人民日报》6月20日报道，华北小学教育日益正规化，300余万儿童入学。解放区文教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迫切需要正规化和科学化。6月15日，作为新中国政权实验性质的华北人民政府，颁布了《华北区小学教育暂行实施办法》，原则规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公民基础教育的实施方针3条：培养儿童读写算的基本能力及普通的科学常识，以增进其对生活、社会与自然的认识；注意卫生健康教育，培养儿童健康身体，培养儿童爱护人民国家的思想及爱好劳动、民主、守纪律的良好习惯；同时对学制、入学年龄、课程设置、班级设置、领导机构设置、学校的区域均衡分布、免费教育、私立小学的创立等，都做了法制化的规定，奠定了新中国基础教育的制度基础。同一天，华北人民政府还发布了关于小学教育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主要针对办学过程中面临的迫切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

0: 首先，对严重匮乏的师资队伍，除了有针对性的培训进修，利用期刊等加强交流提高之外，还提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培养师范学生，以补充师资的不足。其次，是必须进一步适当解决经费问题，提出了一些办法，比如地方粮与华北粮的比例为20:100，教育粮应占地方粮60%左右，在个别的地区工作上确有需要，在群众负担能力许可下，经省政府或行署批准，征收数得酌量增加。学校设备的开支，高小由地方教育粮统一解决，初小经群众同意，县府批准，由村自行解决。凡无校舍或校舍不足者，若有公共房屋如庙宇祠堂等，应仅先的拨用，或由村政府负责暂为借房。在新解放农村进行土改时，应注意没收的房屋中有适用为教室、操场、校园者或其他桌凳、木材等，可征求群众同意酌量分配给学校。至于校舍被其他机关占用而学校别无住处，或者校舍不足者，应退还学校。新解放城市学校一般暂不新建校舍，或必须使用之房屋不修理及发生危险者，则应当加以修理，但是需制定精确预算，报请上级政府的批准。第三是解决课本的问题，提出了课本问题采集中编审、分散运行的原则。第四是改进加强领导，是工作开展的最重要关键。文件是以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的名义签发的，同时还配发了人民日报的社论，贯彻华北小学教育会议的精神，把小学教育从现有基础上提高一步。社论说，现在华北区已全部解放，全国胜利指日可期，华北已摆脱了十多年来战争支配一切的局面，开始进入和平建设的时期。今后的工作中心，第一是经济建设，第二便是文化教育。而作为国民基础教育的小学教育，不仅是文化教育建设的基本环节之一，也是发展生产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之一。必须认识到，要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将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不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提高人民文化水平，消灭不识字、不卫生、不健康的状态是不行的。此，我们必须把办好小学教育、普遍提高国民文化看作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
1: 6月15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上也是极为重要的一天。这一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从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创立到军旗军徽公布的这一天，还有一个半月就满22周年了。山沟里打出来的泥腿子军队终于开始走向了全面正规化，有了统一的军旗军徽。各野战军和各大军区纷纷发布训令，落实中央军委关于部队利用军旗军徽教育实现正规化的要求。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的公布，一场军队正规化的运动在解放军中展开，对后来部队军容严整地进入城市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解放区的气象确实已经到处洋溢着新国家的气象，而六月份最具新国家气象的事件就是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召开，新中国建国程序的

正式启动。最早的动议还是在中共中央公布五一口号之前。1948年4月25日，毛泽东在城南庄致电在西柏坡的其他几位中央书记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就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准备讨论的内容提出了六项议题，其中一项议题就是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主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两天后，毛泽东在给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的信中提出，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时间在今年冬季。这是中共中央首次明确会议的名称是政治协商会议。接着就是向外界公开公布的五一口号，是邀请各界人士到解放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成为具体的行动。1948年10月初，中共中央将中央城工部改组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任命李维汉为部长，高文华为副部长。在中央领导下，主管统一战线和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具体工作。1948年9月初到1949年3月，经中共香港分局安排，共有五批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第五批是在天津上岸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北平、天津已经解放。他们是黄炎培夫妇、盛丕华和他的儿子盛康年，还有姚维军、余环成等，由刘树护送。到1949年的8月，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共有20批，约350人，其中有119人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除了从香港经海路北上外，民主人士集中到达解放区的路线还有两条，一条是从北平经石家庄到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其中不少人是经中共华北局城工部设在沧州机务段内，对外称作和平教会的工作站，然后到达博镇办事处，再到达李家庄。另一条是从上海或香港经山东解放区到达李家庄。参会的人员在汇集，关于会议的召集、组织、内容也在商讨。毛泽东认为还是要有一个文件以供讨论，他建议周恩来草拟一个。1948年的10月8日，经毛泽东修改，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以中共中央名义发给东北局高岗李富春，指示他们就其中的问题约集已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商讨。与此同时，中央统战部也同已经到达李家庄的福定一、周建仁等民主人士商讨。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的内容，包括了新政协召集问题、新政协参加者、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地点，以及新政协应讨论的事项。10月30日，中共中央又致电香港分局，将经过修改后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发给他们，要求征询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意见。开会的时间和地点是讨论的一个焦点，虽然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主张，但是这两个问题基本是以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度决定的。地点最初确定在哈尔滨，但是北平解放后中共中央搬过去了，民主人士聚集在北平的更多了，政治中心已经转到了北平，会议地点
也就名正言顺地转到了北平。比较复杂的问题是代表的问题。1948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高岗李富春，提出参加新政协的7个党派的代表名单。中共中央强调，新的政协的组成必须依照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第二项所指出的原则，但是在被邀请的各民主党派及某些团体中，一般都有右派分子，仍需让其有少数参加。在产业界和其他方面，也还会要邀请个别对群众有一定影响和联系的右派分子，只要在基本上同意上述原则，保证共产党和进步分子在新政协中占绝对的优势，则让若干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在策略上是有必要的。经过多次协商，1948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向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提出两点建议：一，规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由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代表共38个单位组成，每单位人数6名；二，如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做出正式的决定。后来又在香港地区征求意见，最后在11月25日，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对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达成了共同协议。代表问题解决了会议的组织问题，而最大的政治问题就是共同纲领的起草。这是一个具有宪法作用的文件，是要凝聚各方面人士共识的建国文件，必须在6月15日前出第一稿，以供讨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中提出，对共同纲领，中共正在准备一个草案。民主人士的理解是，共同纲领由中共起草，他们只是来提意见的。他们认为，这不足以反映他们对建立新中国的方方面面的设想和主张，他们也希望提出自己的草案。胸怀和民主意识使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个意见，但是由于战争还没有结束，这件事做起来就不是很容易实现了。于是在哈尔滨的民主党派还是委托中共方面先起草一个共同纲领的草案。

起草工作由周恩来主持，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具体负责。在1948年10月27日就拿出了第一稿，最初的名字叫《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分总则、政治、军事、土地改革、经济财政、文化教育、社会政策、少数民族、华侨、外交十部分，共46条。按照李维汉给周恩来的信和说法，这个稿子是勉强凑来，意思也就是比较粗糙，但是他还是把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应实行的最基本的纲领政策规定了出来。1948年11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形成了第二稿，结构也有了改变，分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任务、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基本纲领、战时具体纲领三大部分。这个时候三大战役还没有结束，所以第一部分叙述人民解放战争的历程、主要经验及其要完成的推翻三大敌人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历史任务，号召全国人民继续支持人民解放战争，直至解放全中国的彻底胜利。第二部分规定中国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新民主主义的性质，以及它的国家构成、政权构成、文化教育、外交政策。第三部分就全力支援人民解放战争。

0: 争，巩固人民解放区，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三个方面做出了34条规定。这一稿虽然战争的色彩还很浓厚，但是对成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程序做了新的规定。1948年发布的五一口号时提出，由政协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讨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时，对如何成立中央政府一项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人主张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中共中央赞同这一意见，在11月3日给东北局指示电中说，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即竟由新政协会议产生。这一稿明确规定，由新政协直接选举临时中央政府。随后在1949年1月1日，毛泽东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当中宣布，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相应决议，这样关于新政协的使命又有了新的规定。这一稿明显带有宣言的性质，是宣言与纲领相结合的一个文件。同第一稿相比，它更着重于战时任务的规定。1949年2月27日，周恩来对该文稿做了最后的文字修改，把它同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主人士候选名单、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组织大纲草案四份关于召开新政协的文件一起汇编成册，命名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并批示印100份，做最后的征求意见。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再现一段破局新生的峥嵘历史，动荡时局之下，革命先辈迎难而上，勇毅攻坚，决胜千里战场，稳固新生局势，筹备建国大业，在风雨淬炼中铺就建国之路。全篇以宏大叙事结合鲜活细节，还原新中国诞生的完整脉络。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诞生》，感悟百年征程的初心力量。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您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面对民主人士存在的各类思想疑惑，我党开展大量沟通工作，凝聚共识。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正式开幕，各界代表齐聚北平，共同商议建国的重大事宜。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25集。
6: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25集。
1: 1949年的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胸怀，人民的思想极其活跃，都想在即将诞生的新中

的基石上留下自己的智慧或主张，思想的统一并不容易。当时在民主人士中普遍有三个主要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特别是在渡江战役前夕，在幻想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当中普遍存在。国民党也不时地释放假和平的信号，鼓动划江而治，甚至有一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提出，还是由蒋介石召开政协会议，组建联合政府，或者由国共两党轮流领导中国。二是新中国实行新民主主义还是旧民主主义，一些民主人士还是向往旧民主主义及资本主义，有的人主张将来共同纲领不写新民主主义，而是用民主主义，有的人主张政治和经济分而治之，政治上由中共领导，经济建设可由他们尽力，有的人不赞同中共的土地政策，认为过火过激，有的人主张在外交上不要一边倒等等。随着渡江战役的结束，这种主张日渐式微。三是如何对待民主党派，革命胜利后是否还需要民主党派，这也是一个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和中国未来新政府性质的重大理论问题，党内也有不同的认识，甚至有人发牢骚说共产党打天下，民主人士做天下。而民主人士则担心革命胜利之后中共可能不会再需要他们了，他们在新中国的政权组织中可能不会有相应的位置，毕竟新中国是共产党通过流血牺牲打下来的。为了解决这些思想问题，统一认识，达到最广泛的共识，党中央在征求意见的同时，也是用各种办法进行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首先在党内必须统一思想，正确对待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1949年1月22日，中共中央给相关部门发出了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指出我党对待民主人士的方针应该是以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政治的及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与之协商一切重大问题，以争取他们同我党一道前进，对政策问题均以正面解答，不加回避，对政策实施的情况也应据实相告，同时请他们充分地发表并提出批评和意见，对民主党派人民政治团体应取积极态度，但是不要一下子希望过高，期之过急。其次通过文章讲话等形式，从理论上给民主人士心里的疑惑进行透彻的阐述和回答，比如对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样的一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毛泽东在1949年的新年献词中进行了充分的论述。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办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的压迫
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仁波切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饿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的、这样尖锐的摆着的问题：两条道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中国的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

对于革命胜利后是否还需要民主党派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为了革命的彻底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再次，是通过个别交谈、座谈、报告会和组织到解放区参观等形式，让民主人士更加深入地了解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了解解放区及其人民，了解解放区的政权模式。叶剑英、李维汉、邓颖超、陶铸、邓小平、陈毅等都在各个场合给民主人士报告政治、军事、土改、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妇女等问题。周恩来在百忙当中同民主人士举行多次座谈和报告会，向他们说明，我们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不是旧民主主义，不是在朝党在野党互相斗争互相交替，而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的政治合作，这种合作是政治上的分工合作，各民主党派各自联系不同方面的人，向共同的方向前进，这个共同的方向就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1月16日，周恩来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做了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他指出，目前战局已定，现在有人觉得蒋介石已经跪在地上了，于是心就软起来，这一点鲁迅说得最坚决，落下水去的狗还要打。他还对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盛丕华、张乃器、孙启孟等人说，现在的中国啊，应是以无产阶级领导下四个阶级的联盟，共同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因此需要各党派真诚合作。民主建国会的成分有工商业者和工商业者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以及文化界人士，因此民主建国会应团结教育领导好他们，坚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经济建设服务。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耳濡目染的所见所闻，使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中共关于新政协将要通过的共同纲领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基本政策走向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对未来增强了信心。据胡乔木回忆，从1948年中共发表五一口号到1949年春天，由于各种因素的推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这两个基本问题上和共产党取得了共识，这为共同纲领的正式制定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到了1949年6月中旬，一切条件皆已

成熟。六月十五日下午，毛泽东穿上一身新做的深灰色制服，手里拿着文件袋，从菊香书屋的北面出来，朝勤政殿走去。人民日报1949年6月20日对大会盛况和毛泽东在会上的一些细节是这样描述的：全中国的人民都在盼望这一天，1949年6月15日，这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会在这天揭幕，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工人、农民、青年、妇女、产业界、文人、少数民族、华侨的代表人物将要在这个会上商定召开正式新政协，以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重大事情。会场设在中南海勤政殿，简单朴素而严肃，主席台上装饰着六面解放军的军旗，60面红旗分别排列在12个方柱上，一席呈弧形，饰以紫色幕布，130多位代表从内地到边疆，从本国到海外，从青年到老者，有工人、农民、军人、妇女与学术、产业各界人士，他们代表着中国各个革命的阶层。解放军代表一律着草绿军服，其余代表分着西装制服或长袍马褂。农民代表石振林、朱富盛穿着白色土布裤褂，他们来自田间，依然是农民本色。他们在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翻起身来，由遥远的西北和华东来到北平，和其他方面的代表一起商讨建国的大计。下午7时40分，毛主席、朱总司令协同李济深、沈钧儒等先生进入会场。毛主席着深灰色制服，他静悄悄地进来，显然不愿意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人们到底发现了，一片热烈欢迎的掌声。毛主席含笑打理，坐在主席台右前排第一位，那是101号。周恩来同志坐在他的右边，主席台最前排是人民解放军代表，朱总司令为首席，102号。周恩来同志宣布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人们狂热地鼓掌。开麦拉把这庄严的仪式一一摄入镜头，代表中国历史新的一页的大会正式揭幕了。

毛泽东的讲话已经有了国家元首的气魄，对未来的新中国充满信心。他说，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他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他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在东方那样，用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抵挡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代表们的发言可以看出对新中国的期待，还有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钦佩。人民日报记者同时采访一些有声望的代表，并刊出他们的发言节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何香凝先生说，今天我能看到新政协的召开，我高兴极了，我脱离国民党到现在已经22年了，我从来没有向国民党反动派屈服过。22年来，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今天已经亲眼看到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民主同盟代表张伯钧先生说，中国共产党发出5.1号召之后，民盟首先响应，这次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大家以团结的精神互相了解、互相协商，变不同的意见为相同的意见。参加会议的团体或个人诚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不能有原则的区别。譬如啊，同走一条大道，有的可以走得快一点，有的呢可以走得慢一点，但是不能走东西两个方向啊，那就会越走越远，不能同行了。希望各党派团体呢都共同的向政治负责，不以什么在野的身份来个什么反对派嘛。民主建国会代表黄炎培先生首先比较了新旧政协本质上的不同，他说，旧政协是由国民党反动派主持的，他们在会议中占多数，当时啊中共民盟等民主党派都是少数啊，所以我们不得不在许多的问题上有所迁就。那今天就不同了嘛，参加新政协的各单位代表那都是富有革命精神的，根本不会有反动分子参加了。蒋介石背信弃义，彻底撕毁了旧政协的协议，当时激起了全国人的愤怒。现在想起来，舍若当时成立了联合政府，
说不定他还要搞出多少花样啊，恐怕国家还要糟糕下去，那就是牺牲了成千上万老百姓的生命，这是多么悲痛的一件事啊。黄先生继续就新政协的酝酿过程谈到，各民主党派去年就想举行新政协了，但是那个时候国内外的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军事发展也远不如今天，现在则一切条件成熟了。我想不但解放区人民希望新政协筹备会在此时召开，那就是尚未解放地区的人民也同样希望嘛。假如新政协在去年召开，它的中心任务应在军事方面，那么今天则应是以

0: 政治工作为中心任务了。筹备会开幕的那一天，当黄先生经过新华门到达勤政殿的时候，缅怀往事，很有感触。他这样说：40年来啊，我经过了中国的四个大关头啊。这第一个呢，就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第二个是袁世凯称帝，被人民打倒了；第三个是对日抗战，接受了日本的投降；这第四个嘛，就是人民解放战争，打倒了蒋介石的反动同志。从这四大关头当中，大家应该认清一点，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抗的。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建国史诗画卷，决战烽火照亮前路，运筹帷幄擘画蓝图，和谈博弈坚守初心，城市接管稳固新局，无数奋斗者以使命担当铸就山河无恙、家国新生的伟大时刻。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期待与您再次相遇，让我们一起畅游书海，品味阅读之美。

0: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爱同学在吗？
2: 小易小易在吗？
3: 小度小度。
4: 天猫精灵，
5: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6: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5: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7: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8: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9: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化，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0: AI 是翅膀
11: ，AI
10: 思考才
5: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2: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0: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13: 105健康时刻，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

0: 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尔无尘世》啊。江初寒很少提及自己的失败婚姻，他只是偶尔的流露出过往的疲惫。他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情世故，但是愿意安静地倾听你好的心事，并且给出理性的开导。请听《尔无尘世》扰第14到第15集。
2: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新生。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世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3: 第14集。你好并没有离开那面墙，仿佛那面墙是他此刻最大的依赖和支柱，只要有那面墙在，一切困扰和麻烦也就不在了。江初寒看在眼里，强忍着笑说：哎，有人在吗？接着敲了敲自己的胸口，是这儿疼，又指了指他的耳朵，还是那儿更疼？从倪好与鲁长君分手，倪好的耳病发作以来，这是第一次有人问这个问题。倪好的眼泪夺眶而出，吸吸鼻子，哽咽地说：
4: 耳朵更疼。
3: 每段失败的感情里，双方都有责任，没必要把所有的错误都归在自己的头上。今天的事情，我不会说出去的。这个鲁什么，叫鲁长君是吧？他配不上你。
5: 你好，微信的提醒声响个不停，因为怕倪大俊和翟娜有急事找他，他不得不拿出来看看，却见有几十条信息不停地在闪。游云、广播站的朋友袁敏、室友、同学纷纷发来了慰问，尤其是大学群里一直在刷屏。
6: 你好同学，快出来说说，你什么时候连儿子都有了？
3: 看不出啊，暗度陈仓这手玩得真够绝的。
6: 可不是嘛，听说都8、9岁了，这么多年鲁长君居然一点都没发现。
3: 我说什么来着？潜伏得还挺深的。
6: 哎呀，真恶心。
5: 有正直的男生出来替他说话。
3: 道听途说，你们就这么说你好不太好吧？大家都是同学，何必如此恶毒呢？
5: 结果就遭到了对方的群起而攻之。
6: 怎么啦？心疼啦？该不会是也跟你好有一腿吧？
3: 老情人这是急了。
5: 想来是鲁长君和施佑佑见没占得便宜，心有不甘，干脆搅搅浑水。
6: 你好心想，他们就不怕江楚涵把录下来的视频放出来吗？还是说鲁长君赌了一把，觉得你好不会？
5: 不过这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事情，你好确实做不来，不是你好的风格。
3: 你好在班里独来独往惯了，人缘并不是太好，尤其曾因竞选学生会主席得罪过一个女生，更有苦苦追求她的男生曾简单粗暴地拒绝了某女生的表白，某女生迁怒地和倪好结了仇。此刻他们拉拢着关系不错的同学，像是苍蝇闻到了屎味，明知道倪好就在群里的情况下，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抱团对她。游云打了几个电话，你好都没接到，此刻又发起了语音呼叫，偏偏江初寒依然不识趣，笑嘻嘻地等着你好答谢。见你好久久不回应，江初寒正要催他，眼见你好头顶不知何时落了一小块碎树叶子，正伸出手，却见你好把手挡在额前，急急后退了几步，怒目而视。

0: 从你好的角度来说，他不提鲁长君还好，自己就当这回事儿，他压根儿就不知道。此刻看到微信里的内容，攒了一肚子的火没地儿发，偏偏江楚涵硬往枪口上撞。你好一时间愤怒战胜了理智，恶狠狠地说道，你离我远点，我跟你有那么熟吗？不懂得跟人保持安全距离吗？看着江楚涵由诧异转为恨不得将你好稍微挥尽的眼神，你好说完就后悔了，他结结巴巴的懊悔不迭，
1: 我其实不是的，江大夫，你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这话太伤人了，你好甚至忘记了明天江楚涵要给自己做手术，即将结束这噩梦般的生活，自己千不该万不该在此刻得罪江楚涵，但是已经晚了，那句话就像一把利刃直插在两个人的中间，插出了孙大圣一个跟头的距离。江楚涵讪讪地缩回手，铁青着脸。你好陪笑解释道，
1: 江大夫，我就是脑速快过语速，我刚才真的不是那个意思啊。
0: 江楚涵已经重新戴上了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面皮，恢复了陶依然带他去诊室面诊时的漠然。
2: 是那个意思也没关系。
0: 接着他按了电梯的上行键，面无表情地说，
2: 上去吧，明天你是第一台手术。隔天早上不到六点，护士来查房，你好睡前吃了止痛片，被叫醒时睡眼朦胧的。护士叮嘱不能穿内衣，反穿病号服，你好一一照做。你好本想早上见到江初涵再好好解释，但医务人员来了一波又一波，独独不见江初涵。体检时，耳鼻喉尤其耳朵是最被大家忽视甚至无视的项目，谁能想到耳科会有这么多甚至会要了人命的疾病。这次住院，你好真是长了见识。病房是三人间，你好是12床，11床也是上午手术，是某大学的大三生。除夕夜11床与大两岁的哥哥在院子里放烟花，天寒地冻，他把羽绒服的帽子竖起来戴着，拉好拉链，在院子里欢呼雀跃。哥哥本来是与他开玩笑，拿着钻天猴对他晃了几晃，没想到那钻天猴直直地朝他飞来，好巧不巧直钻入他的帽子里，整个脑袋和钻天猴被锁得死死的，伴随着一声巨大的砰砰声，他便什么都不知道了。直到他醒来时，左耳已经没了听力，据说鼓膜已经震碎，取睡袋耳鼻喉做了两次手术，花了10多万块钱，依然没有好转，除了没有听力还流脓，整日里臭烘烘的。这次是看到论坛里介绍人民医院耳科靠谱，便来了这里。他的主治医生昨天就开始嘘寒问暖，来了好几趟，今天一大早又来病房给他打气，叮嘱他不要紧张。
0: 又是瑞大耳鼻喉，不知道他们到底坑了多少人。气愤之余，你好有些羡慕。昨晚本想拍一拍江楚涵的马屁，没想到弄巧成拙，不欢而散，以后怕是越发难以解释清楚了。从你好住院那天起，江楚涵根本就没进过病房，手术方案术前谈话什么的都是陶依然，倒不是说陶依然不好，他应付你好爸妈提出的问题是绰绰有余，但是相比较还在实习期的管床医生，谁不希望主刀大夫来关心一下呢？石床是一个50多岁的阿姨，她的病情相对来说有些重，是中耳胆汁瘤，自述没有任何症状，就是耳朵有点流脓，来医院做常规检查，结果听骨破坏的差不多了，病变也破坏了前庭骨质，可能要进行半规管填塞，因为半规管主管平衡，会造成术后眩晕，所以手术时间会比较久。他的主治医生是一位女教授，博士生导师，身后跟了好几位学生，呼啦啦地进病房探望，更亲自讲述

0: 入手术的流程和治疗原理，少不得一番鼓励，加油打气。同样都是耳科病房的病人，待遇相差好大。好在进手术室之前，游云抱着一大束鲜花过来了。
1: 陶依然刚好从病房出去，与他撞了个满怀。待游云发现是谁后，脸煞白煞白的。陶依然的表情也有点诡异，直愣愣地盯着游云好一会儿，才往另一侧让了让，失魂落魄地走了。几天不见，游云的气色很差，黑眼圈极重，像是几天没睡好，有气无力的。游云是格外注重自己形象的人，大学时不知道多少女生排着队找他帮忙化妆搭配衣服，女生出门倒个垃圾多半穿个睡衣蓬头垢面的去，唯独游云从不。你任何时候见到他都是一副精致的妆容，一丝不苟。一见面，游云便递过来一个沉香弥勒佛挂坠。
0: 那我先做的。
1: 佛祖喜笑颜开，刻得活灵活现，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冲着你好在笑。你好满心欢喜地收了，翟娜帮他塞在床边的枕头底下。趁着翟娜和倪大俊在外面和医务人员寒暄，你好拉着游云的手说，
0: 游云，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要是进了手术室没有出来，你可得帮我照顾好我爸妈啊。
1: 游云气得直嚷，
0: 我呸，你说的什么丧气话，不就是一个普通的小手术吗，发什么神经。
1: 这么说着，游云的眼圈却红了，你好也跟着流眼泪。
0: 对了，你的主刀大夫江楚涵，我昨天见到他了，他本来是来木工房接孩子，人家是这个。
1: 游云帮他抹掉眼泪，比了比大拇指。
0: 听说全国都排得上名的，你这小手术还委屈人家了呢。
1: 你好想起昨晚，叹了口气，知道游云是为了宽自己的心，勉强笑道，
0: 我干嘛了，我还委屈他。不过你看上去状态怎么这么差呀，哪儿不舒服吗？
1: 游云抓着你好的手按了按手心说，
0: 没事儿，我大姨妈推迟了好多天，前几天看了医生了。
1: 你好从病床上翻身坐起来说，
0: 怀孕了。
1: 游云点头，
0: 几周啊？昨天流了。
1: 你好又急又心疼。
0: 昨天？那你不好好在家里养着，我这边这么多人，你赶紧回去啊你。不着急，等你进了手术室的。
1: 你好朝病房外看了又看。
0: 皮小祥没陪着你？他不知道。
1: 你好以为游云说的是自己做手术这件事儿，刚答应了一声，突然觉得不对。
0: 你的意思是你流产他不知道？
1: 游云低着头不置可否。
0: 你好真的非常非常非常讨厌皮小祥，读大学的时候就烦他，好在游云也是烦鲁长君的，两个人心知肚明，很少约四人局。男生所有的缺点里，油头粉面、懒、抠门，你好最不能忍受的三大项皮小祥都占了。你好在金钱上是从来没有亏过鲁长君的，鲁长君送你好手机，你好便赠鲁长君同等价位以上的手表，鲁长君送你好真丝围巾，你好便给鲁长君买心念已久的运动鞋，鲁长君给你好发红包，你好便在那个基础上再添个两三百再回回去。可是皮小祥仗着游云喜欢自己，这么多年两个人的相处模式除了金钱，跟你好与鲁长君来了个对调，平日里所有的开销吃穿用连游戏买装备的钱都是游云出的，除了每天给游云做做饭之外，所有的时间他恨不得屁股长在床上沙发上还有椅子上，游戏是他整个世界。皮小祥也有优点，那就是嘴甜，每天把游云夸得云里雾里的，比如说

0: 你今天又漂亮了，你是不是瞒着我做了保养？你不是想甩掉我吧？哎，这款唇膏好衬你啊，这是新出的款吗？我女朋友的腿可真长，你这几天练瑜伽练出效果了。亲爱的，你今天可真美，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吗？这连衣裙昨天新买的，比模特穿的好看多了。哎，你烫头发了，这大卷烫的既优雅又性感。
1: 皮小翔的夸绝不敷衍，他观察得很认真，每天游云装扮不同，哪里有了细微的变化他都能察觉得到，同绝大多数不懂风情的钢铁直男有着本质的不同。皮小翔是下了功夫的，夸到实处，夸到详细到位，绝不重样。游云很吃皮小翔这一套，但除此之外两个人并没有什么共同语言，除非聊游戏。游云平时鬼精鬼精的，一到了爱情上脑子里就剩浆糊了。
0: 皮小翔同游云谈了有七八年的恋爱，游云原来在一家外企做销售，攒了点钱，他把王红露不知道动了哪根善念，竟然同意将这套四合院暂时借给他。对，说好的暂借，十年之后要还给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好在你好赞助了三分之一的钱，四合院进行了简单的装修后，终于开了他梦寐以求的木工房。游云开店，皮小翔就天天在店里打游戏，实在忙不过来打打下手，这么多年全靠游云养着。木工房开始盈利的第二年，皮小翔求过一次婚，在一家西餐厅，他掏出枚戒指单膝跪地，其他就餐的客人跟着起哄，游云笑嘻嘻地搀他起来，嗔怪地说：
1: 哎呀，这谈恋爱谈得好好的，求什么婚啊，不许开这么大的玩笑。
0: 据说皮小翔眼见着求婚无望，也就笑呵呵地收回戒指，没忘记夸他连拒绝人都这么美丽。是游云虽然遇见爱情时脑子里都是浆糊，但架不住原生家庭的影响太大，再丧失理智也绝不会动了结婚的心。
1: 王红露和游佳悦失败的婚姻是游云童年时就开始的噩梦。游云始终不明白爸爸为什么总是打妈妈，妈妈被打得全身是伤，爸爸喝多了会打，脾气不好时会打，甚至高兴了也会打。爷爷奶奶也是帮凶，奶奶在爸爸动手时从来不拦着，只说打得少，女人就是要打。爷爷呢，虽然瘫痪在床，他会用板凳砸妈妈。别人写作文时写妈妈，总是慈祥的、勤劳的、美丽的、温柔的、知性的、优雅的妈妈，可是游云却只能胡编。曾几何时，只要闭上眼睛，都是妈妈用窗帘抹眼泪，累得直不起腰的身影。游云无数次看到妈妈躲在无人的角落里抹眼泪，在游云睡着的时候喃喃自语：如果没有生你，我早就走了，自杀也好，远走他乡也好，哪里不比现在是个活死人强呢？所有的这些游云都记得，父爱是什么游云从来没有感受过哪怕片刻的温暖，这也许是成年后的游云极度渴望被异性宠爱的原因所在。游云是那么的那么的渴望来自异性的肯定、赞扬、关心、惦记以及陪伴，只是谈恋爱可以，想结婚就是你太没礼貌、太不懂事了。
0: 你好和游云拉着手默默无言，护士来了。
2: 十二床接病人的来了，躺上来吧。
0: 游云扶着倪好往楼道走，倪好刚躺上手术病人转运车，倪大俊和翟娜也围上来，两人又开始抹眼泪，好像倪好进手术室就出不来了似的。游云在一旁安慰着，直到倪好进了手术室才离开。手术室只有三位护士，并不

0: 见江初寒。有位护士拿着病历本跟你好核对信息，你好一一回答。接着有人将一个氧气面罩罩在他的脸上，
1: 来大口呼吸。
0: 你好吸了几口便不省人事。不知过了多久，一个甜美的声音在耳边不断响着，
1: 起来了。
0: 手术室顶上的光刺得你好有点睁不开眼，整个人迷迷糊糊，头上缠了一圈圈绷带，被裹得像个粽子似的，又麻又酸又胀，除了喉咙疼并没有太大的不舒服。等到被人推出了手术室，一直守候在外面的倪大俊和翟娜赶紧围过来。回病房后，护士把早就准备好的心电监护的贴片挨个贴好，叮嘱说，
1: 插了喉管，喉咙可能会有些疼，没关系的啊，让患者保持清醒，两个小时内不能睡着，术后六个小时后可以正常饮食啊。还有，
0: 护士帮倪好的输液瓶挂好说，
1: 你们看着点啊，夜没了来叫我。
0: 倪大俊和翟娜点头如捣蒜。做完手术，身上的麻药劲儿还没过，倪好只想睡觉，奈何翟娜和倪大俊一直拉着倪好聊天。见倪好昏昏沉沉，一会儿捏捏胳膊，一会儿摸摸头，要么就挠挠脚心，困意彻底没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人生总有突如其来的落空与辜负，小说女主倪好在即将步入婚姻的时刻遭遇分手，积攒多年的期待瞬间落空，但她没有沉溺情绪内耗，依旧守住自己的事业与从容。感情失意从不是人生败笔，及时抽身自愈，才能遇见真正适配自己的温暖与归宿。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2: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3: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2: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4: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5: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4: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1: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6: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7: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8: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3: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耳无尘事扰正在播出。你好，和江初寒偶尔相约吃饭，帮忙接送孩子，身份从医患关系慢慢变成了可以闲聊近况的朋友。之前针锋相对的氛围消散了，相处起来也是越来越轻松。耳无尘事扰，精彩继续。
15: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16: 第15集。没多久，11床和12床也做完手术被推了回来，两位主刀大夫一小时内探望了2-3次，无外乎是手术非常成功，请安心调养之类的话。翟娜看到后酸溜溜地说，
17: 这个江楚涵，刚才在手术室门外，我问他手术做得怎么样，太大不理的说会有人告诉我，你听听这像什么话呀。
16: 倪大俊也有些不满。是啊，
17: 就是这术后也不来看看，什么嘛。
16: 翟娜撇着嘴看着倪好被纱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大半个脑袋说，
17: 哎呦，我们好好受苦了。
16: 倪好想起昨晚有点心虚，再加上真的晕晕乎乎的，干脆装作什么也没听到。
17: 正聊着，陶依然过来了。
16: 手术非常成功，放心吧。
17: 陶依然走到倪好的床边。
16: 耳道口糜烂，水肿严重。我们去除阻塞的肉芽后，发现耳道内有大团的胆汁瘤上皮堵塞，耳道深处四壁已经受到破坏并扩大，鼓膜也有一定程度的内移，考虑炎症较重。
17: 别的地方翟娜没有听懂，听到炎症较重，他一把抓住了陶依然的胳膊。啊，那怎么办啊？
16: 您别急，先好好养，等干耳之后再做2期骨室成形术，时间的话我估计在1.5个月后。
17: 倪大俊听完问道，
16: 所以还得做2次手术是吧？
17: 陶依然耐心地解答，
16: 肯定啊。 简单来说呢，就是这次手术只能清除病变，但是彻底治疗、恢复听力、恢复正常的生活还不行。哦，明白了，谢谢您。
17: 倪大俊不住的道谢，翟娜不满的问道：“怎么不见江大夫啊？”
16: 他还有手术呢，有什么事儿，阿姨您有我电话，随时找我。
17: 陶依然看着心电监护的屏幕，翟娜不高兴的撇着嘴，却也勉强道谢，送陶依然出了病房。你好挨到两个小时，终于沉沉睡去。
16: 江初寒去木工房接小抗菌时，已经是晚上九点了。别的孩子早被家长接走了，只剩下小家伙跟游云说着话。只见游云躺在会议室的太妃椅上，身上盖了个厚厚的羽绒被，坐在小板凳上的江抗菌正趴在他的膝盖上说：“
9: 哇，你好姐姐这么厉害啊，神速，我就说嘛，她肯定能行。”
16: 迟到这么久，江楚涵过意不去，将手中的一箱苹果放在桌子上，歉意地说：“尤老板，实在抱歉啊，耽误你下班了。”尤云勉强打起精神说：“
17: 哪里，您客气了，小家伙陪我说话挺有意思的。”
16: 也许是错觉，江初寒第一次从江抗菌的眼神里看到了惊喜，猛地扑过来抱住自己，声音里是掩饰不住的兴奋：“
9: 爸，你可来了！”
16: 像是父子分别了很多年之后才团聚。他顾不上管这些，问道：“书包都收拾好了吗？走吧。”“
9: 嗯。”
16: 小家伙点点头，背上书包，懂事的冲着游云鞠了个躬：“
9: 谢谢姐姐帮忙看管单亲家庭的我，要是没有您，我指不定在哪里流浪呢。”
16: 江初寒假装没听到，心中忍不住说了一句：“你可真是什么都敢说呀。”游云扑哧一声笑了，听你好抱怨那么多次关于江初寒的性格，今天一看，这孩子说话还真是随他爸。“
17: 你好的手术顺利吗？”“
16: 嗯，小手术。”江抗菌逮到拍马屁的机会哪能错过。“
9: 游姐姐，我不是说过吗，这种小手术对我爸爸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16: 江楚涵尴尬地把小家伙拖到自己的身边。“啊，打扰了，我们走了。”“
17: 哎，江大夫，啊，我最近有点事儿要关门一周，所以很抱歉，从明天开始便不能托管了。刚刚我们在微信群里通知过了，怕您没看到，再提醒您一次。”
16: 江楚涵抓着江抗菌的手，示意他不要乱动，说：“啊，我看到了，还没来得及回复呢。刚好我从明天开始休假，一周后再托管。”江初寒欠欠身说：“这段时间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的关照。”江抗菌眨巴着大眼睛，有点惋惜地说：“
9: 啊，我一周都不能过来了吗？”
16: 游云微笑说：“
17: 一周很快的，我们下周见。”

0: 直到父子俩的背影消失不见，游云冲着隔壁房间喊道：
1: 大皮，小翔，皮小三。
0: 连喊了三声，皮小翔伸着懒腰过来了。他熟练地锁好店门，拉下防盗窗，回到游云的身边，摸了摸游云的额头。
2: 没发烧啊，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0: 不用了，我妈有点事儿要过来住一周，店里我得关上几天，你看你是留下还是……游云的手放在小腹上，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要不然委屈你搬到酒店住几天？皮小翔站了一会儿回答道：
2: 那我也回趟老家吧，省得老太太看我碍眼，再说正好我爸打电话说想我了。
0: 嗯，也行。尤佳越烦皮小翔，皮小翔是知道的。每次老太太过来，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嫌皮小翔吃软饭，嫌他胸无大志，不但吃软饭，还没眼力劲儿。开始老太太顶多是摔摔锅、摔摔碗，到后来看到皮小翔就扭过头，连他热情打招呼也懒得回应。游云劝过几次没有什么效果，他满脸堆笑的讨好老太太有一段时间，见没什么改善也就放弃了。反正自己喜欢的又不是游云他妈，最关键在于关于老太太讨厌自己的一切他一点儿也不想改。游云都没有逼着他改变，老太太凭什么介入他俩的生活？所以到后来只要老太太过来他就避开一段时间，等老太太走了再回来，免得大家不愉快。晚上十点多，皮小翔便打车走了。他家在临市的农村，刚好晚上有一趟特快火车，4个小时，出了车站再坐1个多小时的黑车也就到家了，还算方便。
2: 游云关了木工房的灯，慢慢挪到正房。这套四合院是游云的福星，亏得有他，否则以游云的本事，到哪年哪月才开得起木工房。临街的东厢房做木工房刚刚好，正房是两室一厅，平时他和皮小翔晚上就在那儿住。西厢房改成了会议室，也算书房，放了游云的藏书。托管的孩子们接来后就在会议室里学习，倒座做了库房，放些木料和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晚上11点多，尤佳月拉了个银色的旅行箱到了。不知道老太太最近有什么喜事儿，居然破天荒地穿着火红色的呢子大衣，里面套了件灰色羊绒收腰高领毛衣裙，身材保持得比游云还要好。她新烫了头发，满头银色的发丝，配上脖子上戴的珍珠项链，红光满面的。游云从小到大从未见过妈妈穿暖色系的衣服，妈妈一向只穿黑色和白色，除了衣服妈妈还化了妆，破天荒地抹了大红色的唇膏，整个人透着一股子喜气洋洋的气息。除了游云考上大学的那年，多少年没见到老太太这么开心过了。尤佳月一进院子不住地打量着，撇着嘴说：
0: 那小白脸又躲出去了。
2: 他从来不叫皮小翔的名字，一直叫他小白脸。游云不动声色地说：
0: 是啊，您老人家来了，他哪敢留下来啊。
2: 母女俩进了客厅，尤佳月脱掉外套哼了一声说：
0: 哼，还没打算分手啊？反正也不结婚，也没找着更好的，凑合过呗。长得帅能当饭吃啊，换个口味不好吗？
2: 老太太是真的嫌弃皮小翔。
0: 哪怕出去打个零工赚个1800块钱的，那也是好听啊。现在算怎么回事啊，我可真是服了他了，脸皮那么厚，一点都不臊得慌。
2: 游云显然听惯了这一套，没接茬儿。
0: 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家工作稳定，长得也帅，听说啊有1米9呢。嗯，也行。
2: 游云这回答应得挺痛快。
0: 那干脆我们明天就把婚事办了，您高兴不？
3: 嘿，你这个。

0: 死丫头片子，诓我呢是吧？
1: 老太太听出游云在说反话，
0: 得，我不说了，随你去吧，反正别结婚别生孩子，你爱谁谁。
1: 游云放在小腹上的手往大腿上挪了挪，心脏某个角落止不住的一阵抽痛。老太太从行李箱里拿出睡衣和换洗的内衣，冲完澡出来，见游云已经躺在沙发上，身上裹着厚厚的大毛毯，干脆自己也在茶几对侧的沙发上躺下。
0: 怎么了？不舒服呀？
1: 沙发上有条同款大毛毯，银色的羊羔绒披在身上非常暖和。他一边问着，一边扯过一个靠枕放在扶手上，伸了个懒腰。游云放下手机说，
0: 没，就是有点累。您累了吧，去屋里睡吧，我新换的床单枕头罩都是您喜欢的颜色。
1: 尤佳悦半眯着眼，仍蜷缩在毯子里说，
0: 聊会儿天。
1: 刚好游云也不想动，顺势躺下。母女俩隔着一张茶几躺着的姿势都是一样的，暖气还没来，天气又冷，空调的暖风刚打开，热度还不够。老太太往沙发里靠了靠，声音懒洋洋的，但游云还是轻易地从她的眉目中捕获了几丝喜悦。
0: 本来应该坐起来正式跟你说的，但这几天你老娘我累坏了，就躺着说吧。您跟我客气什么呀，还整这么正式。哎呀，毕竟是大事儿。
1: 尤佳悦想了想，还是坐了起来。
0: 小云啊，我正式通知你，你爸他前天过世了。
1: 尤云没反应过来，待发现自己没有听错，腾地坐起来，毛毯整个掉在了地板上。
0: 您说什么？前天的事儿了，凌晨吧，大概是一点多，酒驾翻下了高架桥，车毁人亡。被发现的时候捞上来，都已经是早上九点多的事儿了。
1: 游云后脑勺不知道哪根神经突突的狂跳着，似疼非疼，格外难受。
0: 哎，小云啊，苍天有眼，看我这个老太太实在过得太难，她的报应到了。
1: 难怪尤佳悦今天少有的穿了红色大衣。好一会儿，游云问，
0: 那我这次来啊，就是告诉你前天已经火化了，不用你送葬，你也别问我葬在哪儿了，他不配。
1: 尤佳悦重新躺下，找了个舒服的角度闭目养神，似乎刚才那些话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游云便是在这一刻发现老太太强撑着的疲态，他累坏了，从进门那一刻起就在强撑。
0: 有吃的吗？两天没吃饭了。
1: 游云强忍住心中的震惊说，
0: 我给您煮碗面。
1: 游云打着火，灶台上做锅加水，冰箱里有他昨天买的海鲜，挑了虾线清洗入汤，再倒切好的鲜玉米粒、午餐肉，水烧得滚开滚开的才下面条。没多久香气弥漫整个厨房，游云想了想，烫了几片油菜，又打了枚鸡蛋。
0: 游云端着那碗丰富的鲜虾鸡蛋火腿面出来时，尤佳悦已经睡着了。尤佳悦睡得极沉，小呼噜此起彼伏的。游云把毛毯往上拽了拽，他的手耷了下来打在沙发上，发出砰的一声也没醒。尤佳悦睡眠极轻，游云家住六楼，半夜保安巡逻时的脚步声都能把他惊醒。尤佳悦也从来不打呼噜，除非特别累，或者是游云生病的时候熬通宵才会如此。游云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对于亲生父亲王红禄

0: 他只有恨。但冷不丁听到他的死讯，好像也不会高兴。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太惊悚，他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才不会刺激到亲妈脆弱的神经。偏偏此时，游云的手机铃声突然大作，他打了个机灵，奔过去按断。尤佳月却已经醒过来了。面条很好吃，尤佳月端着大海碗，大口大口地吞咽着。游云仍然没有想好要说什么。
1: 直到尤佳月喝了一大口汤，满足地打了个饱嗝，这才说：
0: 嗯，我跟你爸是未婚先孕，你姨姥姥是介绍人。你爸当时啊，长得算是百里挑一，我那个时候懂什么呀，怀孕了就仓促结婚。原来我在市新华书店做销售员，你爷爷奶奶身体也不好，我就只能把工作辞了。
1: 妈妈居然是未婚先孕，游云只知道两个人是相亲认识的。
0: 生下你没多久，你爸就调到外地去工作了，我要照顾你，还要照顾两位老人，有些苦可以忍，可还要承受你爷爷奶奶对我不上班的嫌弃。你爷爷瘫痪在床，每天吃一大把药，你奶奶呢，每天出去打麻将，回来饭也不做，就等着我。我一做饭你就哭，抱着大腿让我跟你玩，我只能狠着心任凭你哭，直到把饭做熟。我不明白，你奶奶明明可以搭把手的，怎么就能眼睁睁地看着我那么累，看着你哭得撕心裂肺的，就是不肯哄哄你，哪怕她抱一下你呢。
1: 餐桌上方的三盏藕色圆头灯错落有致，游云用食指卷着睡衣的衣襟，一圈一圈又一圈，直到勒得紧的不能再紧，又松开，如此反复。
0: 你爸一周回来一次，每个月工资2000块钱，只给我600，剩下的钱去哪儿了，给谁花了，怎么问都不肯说，回来就找茬，把我贬得一文不值，说在家里什么都不做，每天就靠他养着。我那个时候想，活着怎么那么难呢，想工作没人帮我分担孩子和家务，又担心找工作受挫，当时我整个人处于崩溃的状态，这个状态也确实不适合找工作。
1: 尤佳月抹了把眼泪，接着说：
0: 我无数次都在想死了算了，可是我死了你怎么办呢，带着你一起死，我实在是狠不下心，我有什么权利决定你的生死呢？离家出走吗？你外公外婆早早过世，一个女人没有工作，带着个孩子，哪里有我的容身之地啊。
1: 往事一幕幕在脑海里浮现，王红露一拳打在尤佳月的眼眶上，小游云抱住王红露的大腿，哭得撕心裂肺，大喊着：爸爸你别打了。王红露踢尤佳月的胸、肚子、头，肋骨断了3根，胳膊大腿上一个个骨包，处处淤青。王红露更凶残的地方还在于，如果他的亲生女儿游云敢替妈妈求饶或者动手拦着，他会连女儿一起打。游云躲到一旁乖乖待着不出声，或者偷偷哭也行，只要他不介入，王红露便不会对他动手。尤佳月盯着天花板，陷入遥远的回忆。
0: 那一年游云读小学3年级，乖巧得很，不用伺候老人了，尤佳月的身体也好很多，整个人不再紧绷，神经兮兮的，终于可以鼓起勇气主动跟王红露提离婚。没想到那个混球冲进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就架在了尤佳月的脖子上。
2: 你要敢再提一句，我先剁你，再剁了你女儿，一个丫头片子，反正留着也没什么用。
0: 尤佳月被吓得魂不附体，整个人瘫在地上， 差点小便失禁。尤佳悦相信王红露是敢的。尤佳悦再也没有提过离婚，从那以后她的名字叫尤云的妈妈，她只为了女儿而活。女儿大了不在家时，王红露依然会打尤佳悦。女儿在的时候多少会收敛一些，但是喝多了还是会动手。熬了这么多年，尤佳悦也慢慢习惯了，本以为一辈子也就这样了。但是苍天有眼，让他横死，尤佳悦终于可以作为尤佳悦自己，过上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应该过的日子。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2: 杨老妈，小儿左肩是肩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
6: 孩子妈，
7: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8: 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5: 找剪刀吗？
9: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14: 华夏沃土

0: 会如何收场？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十一集。
1: 请听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2: 第十一集，茂香和气地点着头，或者做一个让他们起来的手势。他并非第一次做这种善事，三年前他来南京应乡试时，就曾经在陶业河房里临时收养过一批流落街头的弃儿，后来呢又捐了一笔银子把他们送到寺院去安置。比起那一桩轰动一时的善举来，眼前这种小事儿实在不算什么。不过他现在心情极好，真是不巧，怎么偏偏身上忘了带钱，要不还可以多放他几两银子的。于是他开始盘算着，等父亲的事情一办成，他就派人上扬州请一个班子到如皋去唱几天戏，谢神还愿，到时啊再像像样样的散他一笔阵。虽说这半年来奔走请托，家产已经变卖了不少，不过这一笔开销看来还是省不得的。这样他暗暗地下定了决心之后，就抬起头心安理得地瞧酒店掌柜发放。不过小乞丐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一个比一个肮脏丑陋，令人瞧着很不舒服。渐渐的，茂香厌倦起来，任凭他们叩头，懒得再打理。又坐了片刻，茂香终于站起来向老掌柜道了别，委托他把事情办完，然后自己继续往前走去。
3: 茂香不慌不忙地走着，一边倾听身后伙计们唱酬发放的声音，同时还感觉得到路人的指点和赞许的目光。他心头洋溢着一种做了善事之后的满足和快乐，这种感觉同先前喝下去的那两盅美酒交融起来，使茂香的脑袋变得有点晕晕乎乎，脚步也有点轻飘飘的了。当茂香来到超库街，兴冲冲地打算往旧院里走的时候，忽然大吃一惊，他发现另外一群乞丐已经撵上了他。这一次不光是小孩，男女老少都有，而且来势汹汹。茂香稍一停步，他们就马上围上来，大声地乞讨，一阵阵污浊难闻的臭气从他们破烂的衣衫上散发出来，众人欲呕。茂香急忙用衣袖掩住鼻子，赶紧往前走。
4: 那边，那边，没有了，早拍完了。
5: 哎呀，相公可怜见，求您再行个好，求您了。
2: 他们七嘴八舌地说，紧追不舍。
4: 哎呀，那我也没有办法呀。
2: 茂香如此想着，可是啊，这时候他看见迎面也有几个影子正向他逼近，他害怕起来，心里一急，猛地站住脚，大喝一声：
4: 站住，别过来！你们想干什么啊？想干什么？
3: 那群乞丐被他这一喝，犹豫着站住了。
4: 堂堂流都之地，有官有法，莫非你们敢当街行抢不成？
3: 茂香瞪起眼睛愤然质问。乞丐们你看我，我看你，开始退缩了。有的人往后躲，有的人低下头，站在前面的几个却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一个老头战战兢兢地扣着头：
6: 请相公息怒，小人不敢冒犯相公，小人都是安分良民，只求相公垂怜开恩呐。
3: 一个高大的汉子结结巴巴地分辨，昏暗中看不清他的脸。
6: 俺们是安分良民，俺打河南来，那地方吃人，很怕，不敢吃，

0: 俺可是安分良民呐、啊。
1: 相公老爷，您可怜可怜这没爹的孩子吧。
2: 一个瘦小的妇人尖声叫着，举起了怀中哇哇大哭的孩子。
1: 我们一家七口死了四个，我同他爹带着他好容易逃出来，他爹给人卖命保镖，上月一去就没回头，听说半道遇上小马给杀了，丢下我们娘俩可怎么活啊。
2: 他痛苦地捶着自己的胸口嚎啕大哭起来。
3: 茂相默默地听着这些凄惨的哭诉，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他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声音终于缓和下来。
0: 我不怪罪你们，都起来吧，我不是不肯给你们，实在是出来的匆忙，身上未曾带的油，刚才……
3: 他忽然停住不说了，摆一摆手，转身向外就走。这一次，乞丐们没有再跟上来。茂祥暗暗松了一口气，但他仍然急急忙忙地走，不敢回头再看一眼。
2: 他说没有，怎么会没有？
3: 快要走进旧院后门的时候，茂祥听见背后远远传来这么一句。又一个苍老的声音说：
4: 哎呀，算了，给不给还得凭人家喜欢。
3: 一个年轻的声音不服气地反驳。
0: 可是他愣说没有，还唉声叹气，装着倒像。
3: 另一个人提高了声音，仿佛故意要让茂香听见。
0: 就是嘛，他说没有钱，哼，没有钱还能去逛窑子找婊子？
3: 茂香猛地站住了，有一呼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随后一股无名怒火从心底直冲上来，他恨不得立即走回去，把这些下贱的根本不值得怜悯的臭叫花子狠狠教训一顿。然而当他回过头去接触到那些远远投来的怨毒的目光时，他忽然又感到畏缩胆怯了，于是他只好咬咬牙，强忍着满腔怒气，加快脚步向旧院走去。
2: 旧院的前门在武定桥，超库街是后门。进了门楼是一道清洁的石板长街，街头有水井，街道两旁排列着窗明几净的小店铺。这些店铺与外间不同，它不卖别的，专卖那些考究精美、香艳风流的玩意儿，名酒佳茶了，行堂小吃了，箫管琴瑟了，以及金玉首饰、香囊绣袜等等，价钱都挺贵，专做那些多情的妓女、摆阔的侠客们的生意。从店铺旁边那些小巷走进去，是一个接一个的院落，一扇挨一扇窄小的院门，这些带铜环的院门通常总是半开半闭，虽然垂着一道珠帘，依然看得见里面青石铺地的小小天井，一明两暗的浅浅堂屋，莺歌在架子上声声唤茶，八狗在台阶前呜呜腻客。
3: 这便是季家，南京城里最有名的一批小娘子，就在这儿庇护而居。这些流落风尘的女孩子，年纪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大的也只有二十四五岁。他们不少人从母亲那一代起就已经操起了卖笑生涯，入了乐籍，到了做母亲的年老色衰，就由女儿撑起门户。当然也有本是好人家的女儿，迫于家庭贫困被卖到火坑里来的。这些女孩从小就受到严格的训练，不仅一个个能歌善舞、小琴知笛， 而且大都粗通文墨，顶冒尖儿的几个还博览书史，能写一首娟秀的蝇头小楷，做几首香艳清新的小诗，或者画几笔花卉翎毛。因了这个缘故，他们的身价也就与一般妓女不同，不但追欢一夕，所资甚巨，而且对于客人他们也颇为挑剔，等闲俗客，别说是陪酒侍寝那种事儿，即便是求见一面也往往很难。虽然如此，却自有那一群自命风流的公子王孙、富商豪客，不分日夜的到这儿来游转厮混、流连忘返，为博得美人的青睐不惜一掷千金。所以尽管院门之外鸡鸣城市、恶讯纷传，院门内仍旧是灯红酒绿、莺颠燕狂，一片无忧无虑的景象。
2: 现在茂香已经走进了李十娘家的大门，并在保姆引导下穿过堂屋向韩秀斋的后院走去。他硬是把自己的感情控制住了，因为很快就要同舍友们相聚，他不想在他们面前显露出任何异常的神色。自尊心告诫他，这种莫名其妙的倒霉事儿，哪怕是被朋友们询问起来，也将是极不愉快而且有损脸面的。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受到侮辱，尤其是受到下贱的乞丐侮辱的痛苦和恼恨还在咬捏着他的心。幸而保姆在身边喋喋不休地说话，才多少分散了他的情绪。李十娘的这个保姆是一个胖胖的已经不年轻的小女人，圆鼓鼓的脸上涂着脂粉，她显然喝过酒，金鱼般突出的眼睛有点发红，她用一条小手帕半掩着嘴唇，时时回头斜瞅着茂香，一刻不停地说着话。
3: 她告诉茂香，吴刺猬和陈定生两位相公已经来了，其余几位还没见影。他又说，今天打一大早起就不歇的有人送帖子来招十娘去陪酒，其中包括程一伯、刘大人、徽州盐商吴天行这样的大主顾都一概回绝了。为了让十娘一心一意地伺候复社的相公们，接着他又说到常来旧院走动的那个吹笛子的张奎，因害白癜风发了一脸，前两日在梅楼有客人挂了个牌子在门上，写着隔出花面灭片一名，把张奎臊得什么似的，几天没见他露面，听说啊是躲起来了。然后他又立刻说道，旧门院里的绸绒店新来了十几匹西洋红下布，薄的蝉叶儿似的，给十娘扯身下裳，哼，正合适。只是啊，价钱蛮贵，500钱一尺。
2: 茂香用心地听着，不时回答一两句。穿过夜色朦胧的后院，来到一座长轩跟前，他步上台阶，立即就听见一个高亢的嗓音在说，若真有此事，我吴应基同他势不两立。接着哐当一响，像是茶杯重重放在桌子上的声音。另一个人大约是陈真慧，像在劝解，但是声音低沉，听不大清楚。茂香皱了皱眉头，心想，这位泡药性的老学长不知又在发谁的脾气了。他先不忙进屋，转动着身子把周围打量了一下。一年多没来了，他发现轩前那一株枝丫虬结的老梅，两棵高大挺拔的梧桐树还是老样子，只有那十来杆翠竹似乎一发粗。 粗壮茂密了些。他记得李十娘对这些翠竹和梧桐爱惜得不得了，每天一早一晚都要亲自指挥丫鬟汲来井水，细细地洗刷两次。现在虽然天色昏黑，但是借着从一字排开的冰裂式风窗里透出来的灯光，茂香仍然可以看见光洁的树干上朦胧的反光。
0: 不会，哼，我看就是会。
2: 长轩里的吴应基又猛然叫起来，他显然还要说下去，但是呢，跟着走上台阶的保姆已经尖着嗓子通报说：
5: 十娘，茂公子来了，快迎接贵客。
3: 长轩内的谈话停止了，随即响起细碎的脚步声，暖帘一掀，先走出一个垂髫的丫鬟，她向客人行了礼，转过身去，双手把帘子举起。过了一会儿，一位身材颀长的靓丽女人姗姗地走了出来，后面跟着如护法韦陀般健硕魁梧的陈真慧。李师娘看见茂香，就把双袖交叠在腰旁，侧着身子，轻启朱唇，用娇滴滴的嗓音说：公子万福，不知公子光临，请恕奴家失迎之罪。
2: 茂香先朝陈真慧点点头，然后借着帘子里透出的灯光打量了一下李十娘。她发现以秀美白皙著称的这位当红名妓，自从前些日子传说她病了之后，更加出落得神气清朗，楚楚可怜，便微笑着称赞说：
0: 哈哈哈哈，独旷世而秀群，多时不见，十娘一发标致了。
2: 说罢转身正要同陈真慧相见，忽然听见有人在台阶下笑着说：
5: 哎呦，茂公子这等夸奖十娘，连奴家听了都要眼红了。
2: 大家一怔，回过头去，只见两名丫鬟提着一双灯笼，正照着一位女郎登上台阶。那女郎头戴貂鼠暖耳，身穿银鼠皮袄，怀里还抱着一只乌云盖雪波斯猫，打扮得雍容华贵，完全是一副大家闺秀的派头。茂香认出了，这是梅楼的女主人顾梅，目前秦淮河上风头最健的一位名妓。她不仅艳名远播，能识善画，而且交友广阔，靠山众多，同副社的一般人关系啊尤其拉得好。大约是陈真慧送了帖子去，所以他这会儿便前来赴会。
3: 茂香正要答话，站在旁边的保姆已经半真半假的抢先嚷起来：梅娘，你这是吃的哪门子醋啊？姐夫们夸你还夸得少吗？如今茂公子才夸了十娘一句，你就想来抢他，我老婆子可不依。顾梅已经走上了台阶儿，她笑吟吟地说：若是别人夸奖十娘，我也不管，只是茂公子这样说了，我可不饶他。李十娘显然十分清楚，这种逗趣儿对于制造一种轻快放纵的气氛会有什么作用。他于是蹙起眉头，叹一口气说：
5: 哎，总是奴家命苦，好容易得了茂公子一句夸奖，又被梅娘听了去，若是不让与他，只怕从此一个劲儿的撵着，直到阎罗地府都脱不了身了。罢，这句夸奖我也不敢要了，现在就让给梅娘吧。
2: 陈真慧从旁接口说：
0: 哎呀，这可使不得呀，一本正经地摇着大而圆的脑袋，披江此赞也恰如近日。

0: 人越淡之评，一经品定便不可一议。不过梅娘也不许吃醋啊，小生这里有八字之评，单道梅娘的好处，但不是出自辟疆之口，不知梅娘、
1: 能得陈公子一字品评，梅娘便已荣于华滚了，何况八字。
0: 我这八字也是出于贤情妇，神以妩媚，举止祥言。不知上差强人意否？
1: 大家都轰然叫好，倒把顾梅弄得扭捏起来。面对这种欢洽的气氛，茂香感到又回到了一种熟悉的自由自在的环境里，他忘却了刚才在大街上所受到的困辱，把手中的折扇轻轻一扬，笑嘻嘻地瞅着顾梅吟额道：
0: 愿在衣而为领，成华首之余方，北罗巾之萧离，愿秋叶之未央，愿在长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
1: 然而没等他念下去，吴应基低沉缓慢的声音忽然在轩内响起来，使他不由自主地顿住了。只听吴应基吟道：
0: 考所愿而必为，徒戚戚以苦心，用劳情而往宿，不容与于南林。其木兰之一路，亦青松之余荫。倘行刑之有敌，交心惧于冲亲，竟寂寞而无见，独劝响以空寻。
1: 这一段也是闲情妇里的句子，可是经吴应基的口念出来，却凄厉悠长，充满抑郁怨苦的意味，与眼前的快活气氛极不协调。大家你望我，我望你，都停止了打趣，现出惊疑不定的神色。只有陈真慧显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变得沉静下来，终于摆一摆手，招呼大家一道走进轩去。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3: 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回望明末乱世，刻画柳如是、钱谦益等一众人物与家国巨变之中挣扎求索。稍后请继续收听《白门》。

0: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吴应基与友人商议对策，希望茂香一同赶赴虎丘稳住局势。茂香会应允同行吗？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12集。
4: 请听第4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5: 第12集。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场轩，四面都是窗户，垂着梅花暖帘，当中一张楠木炕床，两旁摆着鸡椅，陈列着盆景瓶花。四个高脚的落地烛台上，8支明晃晃的红蜡烛在那里交映争辉。又黑又瘦的吴应基正倒背着手站在窗前，听见脚步声，他停止了吟额，慢慢地转过身来。
6: 陈真慧走进屋里之后，就把茂香推在左手，同他行礼相见。茂香再三推让，到底拗他不过，只得告了诫，作过揖。等吴应基走过来时，茂香就坚持站来右手，也行礼见过了。因为还有几位舍友未到，还要行礼，所以暂时不宽外衣，只分别坐了下来。这当保姆已经退出去，丫鬟把茶端上来，李十娘亲手斟了4杯，分别奉给客人和顾梅，最后她自己也斟了1杯。本来打算走上前去陪客人，后来看见坐在后面的顾梅朝他招手，又看见客人们暂时没有呼唤的表示，便退到顾梅身旁坐下，静静地嗑起瓜子儿来。三位舍友各自品着茶，好一会儿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吴应基闭起眼睛，仿佛是在养神，陈真慧则沉思地慢慢捋着那部漂亮的长胡子。至于茂香，还在轩外的当，他就听见吴应基发怒的声音，接着又听见他那显然是抒发忧思的悲吟。进轩后，更发现两位舍友神色有点不太对头，他便断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对方不说，他也不打算主动去问。
5: 该告诉我，他们自然会告诉我的。果然，陈真慧终于停止了捋胡子，朝茂香转过脸来。皮匠，你从如皋来，一路上可听说什么新闻？ 陈真慧饱满结实的宽脸上堆起亲切的笑容。一提起新闻，茂香便首先想到他父亲已获朝廷批准调任的事儿，心里冲动了一下，想把他说出来，但是又觉得不必显得过于着忙，临时又忍住了。他侧着头想了一下，微笑着说，倒有一件，却是个笑话。小弟数日之前在常州遇见汤允中，他说呀，最近阮胡子被我们禁制得狠了，颇有改悔之意，已经不敢再同我们捣乱，还托人传话，说什么有不改心向事者，有如此水。我听他说的煞有介事，便问他哪里听来的，他说是在扬州时郑超宗亲口对他说的。我又好气又好笑，当场抢白他说，你也是个老副社了，怎么竟相信这等没根没地的话来。慢道阮胡子绝不会这等说，就算他真说了，莫非你就相信？哼，你真是个糊涂虫。若是超宗告诉你，哼，那超宗更是糊涂虫。茂香一边说，一边想起汤允中被他抢白时的那副尴尬相，就忍不住笑。他准备让陈武二人听了也大笑一场，然而出乎意料，陈真慧听了之后竟然一声不响。吴应基却突然睁开眼睛凝视着茂香，很好很好。他随即说完就把眼睛闭上了。皮匠，还有吗？

0: 这后来啊，在来流都的船上，小弟遇到几个年轻世子，他们也在传说这件事，还拿来问我。小弟听得不耐烦，当场训诫了他们一通，叫他们不要乱传。妙，一发妙了。吴应基大声地说着，这一次他没有睁开眼睛。
1: 茂香莫名其妙地瞅着陈真慧，后者却朝他做了一个等一会儿再给你解释的手势。吴应基继续问，
0: 那么那几个年轻世子的消息又是从何而来，你知道吗？这小弟倒没细问，只记得他们是从姑苏来的，还去过常熟，打算夜见钱木斋，结果木斋还真见了他们。哦对了，仿佛他们还去过扬州。行了，吴应基一欠身站了起来，目光炯炯，不必再问了，如心已是清楚不过，这袁肇始就是他，正超纵。
1: 斩钉截铁地下了这个判断之后，他就夺了开去。在此之前，他同陈真慧显然有过争论，所以这会儿显出点傲然自得的样子。陈真慧捋着胡子沉思地问，
0: 可是超宗这样做究竟所谓何来啊？吴应基偏过那张长满刺猬似的胡子的瘦脸，尖刻地说，所谓何来，就为了他心智不坚，见利忘义，发表防乱攻街那一回让他具名，哼，我瞧他就哀哀言言的不爽快，后来又听说他同那个造园子的继承搞得黏黏糊糊的，那继承是什么人，软胡子家的一名无耻清客，可超宗却巴巴的把继承请到扬州去帮他造什么影园，我瞧啊，八成那时他们就勾搭上了，今日之事可谓由来已久。
1: 陈真慧摇摇头，显然并不满意这个解释，不过他也没有立即反驳，却把脸转向茂香。
0: 皮匠，是这么回事，今年3月28的虎丘大会原本推定了是由郑超宗和李淑章两位主持，如今日期将届，小弟怕有变动，前几天路过扬州，特意上影园去访超宗，想打听备办的如何了。那天啊，他正忙着指挥人抄写传单，见了我就兴冲冲的一把扯住，拖到书房里，一五一十的说了一大篇，无非是一切准备停当，要我放心之类的。末了啊，还硬要留我吃饭。小弟见他一番盛情，也就没有推辞。不料，席间他却说出了几句话来。
1: 说到这儿，陈真慧就顿住了。他抬起头，看了看吴应基，又漫不经意地扫了一眼正坐在靠后那一排椅子上的顾梅和李十娘。茂香好奇地问，同时他已经多少猜到是怎么一回事儿。
0: 啊，那超宗他说了些什么？
1: 可是陈真慧仍不说话，他又捋起胡子来，机灵的顾梅似乎觉察到了。哎，侯相公他们怎么还不来，把人家的腰都坐酸了，他忽然说，舒展了一下纤细的腰肢，把脸转向十娘。姐姐，我进来时看见你轩前那一株梅花还开着几枝，这会儿月亮上来了，暗香疏影，想必清艳得很呐，你陪我去瞧瞧好吗？说着也不带答应，他就一手抱起波斯猫，一手挽住十娘的胳膊，站起来又回头朝陈真慧嫣然一笑，做了个鬼脸，然后迈着婀娜的步子双双走出门去。陈真慧目送着他俩的背影，微笑着摇摇头。

0: 当他转向茂香，吴应基已经冷冷地开口了。
1: 哼，他要我们饶了软胡子。
2: 茂香一惊，啊，他真是这样说的？
1: 陈真慧连忙更正，不，他还没有这样说。超宗也只是告诉我，阮胡子最近颇思改悔之类，同你在汤允中那儿听来的差不多。不过，陈真慧转过脸看了看门口，然后走到紧挨着茂香身旁的一张椅子坐下，凑在他耳边低声地说。席间他还说道，门户交争不已，终非社稷之福，劝我们勿为以慎，还说这并非他个人私见，吴中云见诸君子多有同感云云。
0: 说到这里，陈真慧有意停顿了一下，仿佛要让茂香品味清楚这些话所包含的意思，又想要观察一下他的反应。看到茂香没有做声，他又接着说，
2: 若是果真如此啊，这事儿只怕会闹大。超宗背后更有何人主使，他们意欲何为，此刻尚不清楚。不过瞧这来势，小弟估计3月28虎丘大会必然有事，我们倘若不欲就范，须得做好应变的准备啊。子方、超宗、太冲他们几个是靠得住的，要先同他们商量，定出个对策来。不过在这儿不行，小弟这一时今晚早点散席，一起回到你下榻的何房去，从长计议。你意下如何？
0: 茂香用心地听着，用手指轻轻敲打着方机，没有立即回答。现在他也感到问题严重，比他原来猜想的严重得多。吴中云间诸君子多有同感，这个多究竟多到什么程度？会不会有郑超宗有意夸大其词？看来不大可能。郑超宗是个精细小心的人，如果事情不是发展到相当程度，他已经感到有把握的话，绝不会贸然向陈真慧做那样的试探。而且瞧这阵势，郑超宗也只是个跑龙套的，他背后必定还有牵线的人。不过最令人弄不明白的是对方到底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和打算，如此起劲儿的要为阮大铖开脱。因为对方应该很清楚，这样做绝对不会得到他们这一群年轻领袖的同意，强行翻案的结果很可能会导致社内的分裂。然而令人困惑之处恰恰在这里，他们甚至不惜冒分裂的风险也要干，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是……茂香心头忽然一动，脱口而出问，
2: 主持新年大会的还有一个是李书章？
1: 陈真慧点点头，
2: 怎么今日之事会不会与他们有关？不会吧，书章倒不像是那种人。小弟是说鸡舍……
0: 茂香刚把这两个字说出口，陈真慧的目光忽然闪动起来，他回过头去瞧了吴应基一眼，后者的脸色陡然变了，他咬紧牙齿重重地哼了一声。
1: 虽然茂香没有把话说完，但陈吴两人都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目前复社虽说是全国最大的一个文社，但他最初并不是白手起家，而是合并了东南地区10多个小社组成的，其中就包括江南的应社、松江的鸡社、中州的端社、莱阳的义社、浙东的超社、浙西的庄社、黄州的智社等等。论名声之响、实力之强，除了应社之外，就要数松江府的鸡社。旧鸡社的一批人 以杜林征、夏允彝、陈子龙这样一些有名望的人物为核心，在副社内自成派系，对社事常常保持着独立的见解。在副社的领袖张溥在世时，他们还有所节制。自从张溥于去年五月病逝之后，这种倾向就更加突出了。旧机社的一派人对于老映社的骨干成员，如孙纯、吴增、吴应基以及陈真慧、茂香、侯方域这些新崛起的青年领袖尤其的不买账。
0: 这一次虎丘大会，就是由于他们的反对和阻挠，使吴应基这一批人争不到主盟者的席位，而不得不让郑元勋，也就是郑超宗出来，同机社系的李文共同担任主盟。吴应基等人对此早已经是十分恼火，私下认为旧机社的那一派人这样做，最终目的是企图夺取副社的领导权。加上在对待阮大铖的问题上，机社那一派人又一向持有不同的见解，现在会不会是他们从中捣鬼，想利用这件事来进一步打击吴应基等人的威信呢？这种可能性确实不能排除。陈真慧沉思地说，
2: 如果真是机社，那么虎丘大会上一场巨斗只怕就在所难免了。
0: 茂香和吴应基也意识到事态严重，他们各自皱着眉头，谁也没有作声。陈真慧继续说，
2: 自然这事儿还仅是猜测，未必便是如此。陈真慧慢慢地捋着长胡子，他抬起头望了望正在沉思默想的两位舍友，忽然提高了声调，讥讽地说，
3: 不过小弟以为他们最好不要出此下策，以免弄巧反拙，自取其败。
2: 茂香迟疑地问，啊，定生兄是说？
3: 哼，想替阮胡子翻案谈何容易，虎丘之上他们不动则已，若敢动一动这个题目，我管教他这个所谓盟主当场一人。
0: 吴应基慢慢地点着头，坚决地说，
3: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万一不行，小弟也绝不容比背如愿。
0: 他这样说了之后，三个朋友有好一会儿都没有再说话。最后陈真慧抬起头来勉强一笑，
2: 不过小弟还是希望不至如此，以免设局伤残过深，当然也要做好准备以防不测。所以我们几个还有子方他们都一起到虎丘去瞧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皮匠，你自然也是去的。
0: 茂香忽然着忙起来，脸随即就红了。
2: 小弟只怕去不成虎丘了。啊，怎么？家父之事今日刚得着消息，小弟打算明日赶回如皋向家母禀告。
0: 茂香低着头说，于是他把刚才拜访熊明玉的情形约略说了一遍。陈真慧拱着手微笑说，
2: 原来令尊大人已获改调，可喜可贺。
0: 吴应基却没有作声。陈真慧说，
2: 那么既然令尊大人的事已见眉目，皮江兄就更可放心地去赴虎丘之会了，令堂大人处就由贵驾回去报信也是一样的。
4: 定生兄有所不知，家母忍辱多病，为此事近半年来又忧伤疏肾，已数度卧床不起，至今汤药未断，且吴家除小弟之外别无兄弟可奉疏水，弟此次出来
1: 故事万不得已。

0: 其实心中日夜不安。如今得此消息，正恨不得伸生双翼，飞归慈亲膝前。此外万事，都不是小弟所敢过问的。孝者，人之天性啊。弟本来也不敢相强，只是眼前此事关乎涉事全局，而且迫在眉睫，弟才冒昧相劝。其实所耽搁者不过一二十日，还望我兄三思啊。这小弟正恐耽搁，才决意不赴会的。
1: 在一旁瞧着两人对答的吴应基显然越来越不耐烦，他终于插进来说：
0: 屁江，你别是有点怕吧？什么？我怕？啊？我瞧你是害怕鸡舍那帮子人，你还怕得罪阮胡子，怕得罪剑鲁、流寇。
1: 吴应基的话尖刻得像一把刀子，茂香的脸顿时涨得通红，随即冷笑着说：
0: 刺猬兄虽欲行激将之法，岂奈小弟归家之志已决，非言语所能打动。又何须吴某来激将呢？皮江兄近半年来之行事举止，外间早已择有繁衍，不过也许皮江兄充耳不闻罢了。
1: 陈真慧显然看出势头不对，打算加以阻止。
0: 刺猬兄，不应当说，也免得辟江兄他日怪我等知而不言，有失交友之道。有人说呀，沙场将士舍生忘死，浴血苦战，为大明力撑危局，身为副社四公子的茂先生却为其尊大人调离讨贼前线竭力奔走，公然向朝廷上救父万言书。又说副社诸子平日倡言忠君爱国，恪尽臣责，以士林表率自命，不知茂先生之所为是否堪称表率啊。
1: 吴应基本来还想说下去，发现陈真慧正拼命地朝他使眼色，才临时住了口。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3: 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透过士林百态与秦淮风月，道尽王朝异代里的人世悲欢。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8: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9: 105健康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那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偏西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山河广袤，
13: 岁月从容，
9: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9: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1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
9: 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全真传人不惧艰险，拨开层层迷雾，探寻传世至宝。日本人耗费巨大人力开凿洞窟，究竟有什么目的？暗处诡异的声响又是怎么回事？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33集。
16: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阳魂法可以造出瓷器以外，还没有什么别的方法或阵局能够造出瓷器的记载。什么器？听张国忠这么一说，孙挺也很紧张。二战时日本的生化部队是很厉害的，著名的侵华日军731部队便是日本生化战的典型代表，类似于芥子漆一类的毒气是日本军队的惯用伎俩。这类武器有效期长，触发简单，很可能被应用于宝藏的防盗。莫非二军一开门触发了这个洞里的什么毒气装置？张国忠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孙先生，不是毒气，咱们有麻烦了。

0: 张国忠恶狠狠地吸了口气，砰的一下从地上拔出了巨阙匕首。究竟是他娘的什么道道？
1: 瓷器。
0: 听张国忠这么一说，老刘头干脆抽出了手枪，并且换上了贴有红色标签的弹夹。孙挺给老刘头的这把手枪是一把警用手枪，奥地利格洛克公司生产，9毫米口径，威力比秦哥用的史密斯韦森1076式10毫米手枪稍微小一点，但是后坐力也要小一些，而且弹夹容量比较大，可以装填19发子弹。按照老刘头的安排，孙挺特制了约5+100发赤霄夹心打牡丹，贴红色标签的弹夹装填的就是这种夹心弹。张国忠举起了巨阙，大家后退。缓缓地推开了只开到1/3的石门，谁知刚又推开了一点角度，门轴处便传来嘎巴一声，声音很清脆，听得所有人又是一激灵，就连张国忠都傻愣了半天。摆了半天迎敌的造型后，发现似乎又没什么事情，才又小心翼翼地进了屋子。用手电四处照了照之后，张国忠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转身打了一个跟上的手势，所有人排成一队，沿张国忠的线路也进了屋。孙挺排在老刘头的后面，倒数第二个进屋。就在经过这个石门的时候，忽然被一个形状奇特的孔吸引了注意力。孔的直径并不大，大概和筷子相仿，边沿有很多参差不齐的凸凹，好像是钥匙孔。孙挺用手电仔细往孔隙内部照了照，似乎确实有点像锁芯儿，但是由于孔太小了，始终看不清。奇怪，既然有锁，为什么门一推自己就开了呢？莫非是有人来过？凭借一点考古学家特有的敏锐，孙挺习惯性地举起手电往屋里的犄角旮旯照了照，这一照不要紧，差点把魂都吓飞了。只见屋顶的角落处一排黑管正对着自己。
1: 快趴下，有机关！
0: 孙挺以最快的速度趴在了地上，所有的人包括张国忠在内心本来就提到了嗓子眼儿，听孙挺这么一喊，虽然没有搞明白是怎么回事，但还是飞快地趴在了地上。老刘头卧倒的速度太快了，弄了一脸的土。
1: 又怎么了？
2: 有机关。
0: 孙挺用手电向屋角一晃，顺着手电光，只见一黑管齐刷刷地对着门口，看粗细似乎是枪管。

0: 好像已经失效了。艾尔逊也注意到了这些黑管，应该已经失效了。这种现代的防盗设备往往需要电，这个地方建好至少有40年了，应该没有电池用这么久的。而且如果真是枪的话，这么潮的环境，弹簧也该烂了。当过侦察兵的艾尔逊对现代武器设备的了解显然要比孙婷多。小心不是错，趴了约莫一分多钟，发现没什么动静，张国忠握着锯却第一个站了起来，抹了一把汗，小心翼翼地继续往前走。这个屋子比刚才进来的时候的掩体高了很多，至少有3米左右，面积也更大，少说有上千平米。石门就开在屋子的正中间，进门后是一条货道，两旁高高矮矮落满了箱子，好像是仓库一样。
1: 不会又他娘的是金条吧？
0: 老刘头酸着脸，当时到巴山也是满山洞的箱子，清一色全是金条，搬也搬不动，拿也拿不多，倘若找着这种宝藏，只能守着金山窟了。艾尔逊来到了一个箱子旁边，我看看，说着举起手枪，砰的一枪打烂了锁，小心翼翼地掀开了箱盖，用手电一照，立即傻了。什么？石头？听艾尔逊这么一喊，孙婷也有点懵了，来到艾尔逊跟前，往箱子里一瞧，果然，箱子里装的清一色全是石头。这怎么可能？孙婷也顾不得危险了，把石头一块一块地往外搬，一直搬到最后一块，还是石头。这石头中间可能有东西。说着，孙婷掏出了折叠铲，掰出了镐头，找了一块形状稍微扁一点的石头，咣咣地一通砸，直到把这块石头砸成了若干小块。石头还是石头，并没有藏着什么别的东西。这不可能。孙婷来到另外一个箱子跟前一看，确实是多半箱子的石头，跟刚才的箱子是一模一样。照这样又打开了3-4个箱子，无一例外全是石头。孙少爷，
1: 咱们是不是上他娘的小日本的当了？
0: 老刘头一脸的黑青，扑的一口痰吐在了箱子上，
1: 这他娘的不会是个遗种吧？
0: 不应该呀。孙挺光的一下靠在了箱子上，一脸的失落，当年美国的探宝公司明明探测到这里藏有贵重金属，莫非乔治森博士骗我？他都要死了，为什么要骗我？不，没有理由的呀。
1: 哎，孙少爷，你别急呀。
0: 老刘头见孙婷郁闷，也不好意思再带头骂娘了。
1: 我国忠还有秦野在巴山也扑了个空，秦野那脾气你知道吧，不也就这么过来了，该吃吃该喝喝，来日方长啊。孙少爷，
0: 不，刘前辈，我不是在考虑那个问题，我只是觉得这个洞应该另有玄机。孙婷皱着眉说，
1: 遗种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放在这个洞是完全不可能的。
0: 首先，修建这个洞的时候，日本军队应该已经是接近油尽灯枯了，不可能耗费如此巨大的工程量来修遗种。其次，那个所谓的隐藏大阵不是小工程，况且还有这么多离奇死在这里的日本兵，即使日本人拿人命不当回事儿，也没必要为了一个遗种付出如此的牺牲。最重要的，按照乔治森博士所说，当时在这里寻宝的时候，仪器确实显示地下有重金属，即使日本人骗人， 仪器不会骗人呢？所以我怀疑这些石头才是疑兵之计，这个洞穴必另有玄机。孙婷顿了顿，还有一种可能，如果这个洞穴真的没有宝藏，那么挖它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掩盖什么秘密。
1: 挖这个洞本身就是秘密啊，还能掩盖什么秘密啊？
0: 老刘头也被整糊涂了，
1: 要不是波尔波特手腕狠，恐怕这个洞一辈子都没人知道。我看宝贝肯定藏在别处，咱们好好的找，别着急，看看地上有没有空心的，墙有没有空膛的。
0: 孙婷也陷入了沉思。我只是猜测，我有种感觉而已。说实话，老刘头也希望孙婷的假设是真的，就像在后进的藏宝洞一样，有一个专门藏古玩字画的密室，里面全是干货，那可比拿两根金条实惠多。怪了，张国忠并没在意孙婷在后面叮叮当当的砸石头，而是开启了慧眼，四面八方找了又找，而进门前看见的瓷器却再也没有出现过。老刘头凑到了跟前，
1: 哎，国忠，什么怪了？又看见啥了？
0: 张国忠睁开了眼，皱着眉头，什么都没看到啊。刚才瓷器应该就是在这里出现的，现在却没有了。
1: 嗨，没有不是更好吗？你又指望他呀？
0: 老刘头把手枪揣回了腰里。
1: 哎，对了，国忠，这些箱子里装的不是宝贝，全他娘的是石头，所以我和孙少爷分析，宝贝肯定藏在其他什么地方，日本人不可能白修这个洞啊。
2: 师兄，我看咱们还是撤吧。
0: 张国忠实在是心虚，瓷器那东西按理说应该是活人临死的时候造出来的，而眼下这个洞的情况，怎么可能有濒死的活人呢？如果真的碰到，究竟是什么东西，怎么对付，通通都不知道
1: 啊。嗨，国忠，古人云，既来之则安之，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舍不得谷子种不出粮，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0: 老刘头虽然心里多多少少也有点虚，但毕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多少古代的道道都见怪不怪了，这民国时期的日本鬼子又能弄出点啥厉害玩意儿来呢？这个时候，孙婷和艾尔逊已经开始用折叠铲敲击地面和墙面了。
1: 主要是找墙，地上全是石头，底下要是空的肯定禁不住，找墙。
0: 老刘头也开始用折叠铲敲墙。
1: 哎，
0: 对自己这个宝贝师兄张国忠是一点辙都没有啊，不见棺材不掉泪，没办法，跟着一块找吧，找得着找不着放一边，赶紧找完让他死心，然后离开这个缺德地方才是真格的。就在张国忠也拿起了折叠铲开始叮叮当当敲墙的时候，后面石门的方向忽然传来一阵隐隐的呻吟声，就像是烂醉的人躺在床上哼哼一样。
2: 谁？张国忠回头就是一嗓子，吓得在场的所有的人不由得浑身一激灵。
1: 咋了？
0: 老刘头用手顺了顺胸口。
1: 哎，我说国忠，你别老一惊一乍的行吧？
2: 后面有声音。
0: 说着张国忠转头向后用手电上下左右的一通照。
1: 有声音？你听错了吧？
0: 老刘头转身用手电照了半天，敞开的石门黑洞洞的通道好像没有什么异样啊。
1: 孙少爷，艾老弟，你们听见啥动静没有啊？
0: 艾尔逊和孙婷都摇了摇头。
1: 哎，国忠，你可能听

0: 错了，别忒紧呐、啊。当年在巴山不比这个鞋。
1: 张国忠深深呼吸了一下，举起了折叠铲继续敲墙。可是刚敲了两下，肖大生忽然端起了枪，转身瞄向了身后的石门，砰的就是一枪。
0: 又咋了？
1: 老刘头回过了头，只见肖大生是满脸的惊悚，还保持着开枪时的姿势，手电光下枪口似乎还在冒着烟。
2: 有人？
1: 肖大生的汉语水平本来就很差，发音就是七扭八歪的，这突如其来的一惊让这两个字说的是更让人听不太清楚了。
2: 什么？
1: 虽说没有听清楚，但是肖大生这一开枪，艾尔逊也把枪抽出来了，凑到肖大生跟前，用当地的土语问了两句。
2: 哦，肖大生说后面有人。在哪儿？
1: 孙婷这个时候也抽出了手枪，另一只手用手电四处的乱照。
0: 来个痛快的吧。
1: 艾尔逊见洞内并没有军火，直接把信号弹又拿出来了，照着石门刷的就是一发照明弹。明亮的光线下，整个房间是一览无余。虽说没有发现肖大生所说的人，但众人还是惊呆了。这是一间完全人工修造的长方形的屋子，墙壁是水泥的，屋子高度大概4米左右，在3米的高度上吊着一层金属龙骨，在进门方向的屋顶上吊着两台奇怪的设备，成色还挺新，刚才的枪管就是从这个设备里探出去的。屋顶龙骨再往上悬着一层密密麻麻的金属网，虽说已经落满了灰尘，但在照明弹的强光下，有些灰尘少一些的地方还是会闪烁出黄色的光芒。孙婷目不转睛地盯着房顶上的金属网。我知道乔治森博士为什么坚信地下有黄金了、啊，这个网子是黄金的。
0: 他娘的，小日本真他娘的能糊弄人啊。
1: 老刘头多少有点失望。如果说当年美国探宝队的仪器上显示的重金属就是屋顶上这层黄金网的话，这个屋子里有密室的可能性便小了很多。张国忠彻底糊涂了，这是什么意思？地上的箱子里装着石头，屋顶上弄一层黄金网，这小日本到底想干什么？

茅山传人恪守道门传承，跨越山河，历尽艰险，踏上了惊心动魄的寻宝探秘之路。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 低头族。
0: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2: 哎呀，
0: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2: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国庆长假，喜乐相随，
7: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6: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7: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0: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日本人为何要在屋顶架设黄金网？石块上密密麻麻的神秘古符又记载着什么秘密？精彩内容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34集。
11: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12: 第34集。
13: 孙婷此刻比张国忠更迷糊，日本人真是匪夷所思，既然门口有如此复杂的防盗设备，便说明这间屋子确实很重要，而眼下屋子里放的却都是石头，好像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最奇怪的便是屋顶上的这层黄金网，看似有其功能，但黄金网能有什么作用呢？
14: 小日本挺下功夫的，我怀疑这宝贝就在其中某个箱子里。
13: 老刘头仍然不死心，
14: 我看咱们别找夹层了，来把所有的箱子都打开。
13: 所有的箱子？此时照明弹已经熄灭了，艾尔逊惊愕的表情别人也没有看到。
14: 刘先生，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恐怕来不及了。
13: 艾尔逊按了一下手表的夜光按钮，
14: 咱们还有三个小时不到。没事，能开多少开多少，万一能找着呢？实在不行就他娘的把上面这层网子扯走。
13: 老刘头不甘心呢，贼不走空，这提心吊胆风餐露宿的，岂有空手回去的道理？
14: 哎，师兄，你不觉得这像什么阵法吗？
13: 张国忠一个劲儿的寻思，现在看来只有一种解释，就是阵法干什么用的呢？
14: 阵个屁，大家伙嫌赤霄贵，改用他娘的朱砂了，你见谁拿黄金摆阵呢？皇帝老子也摆不起呀！来，赶快帮忙开箱子。
13: 老刘头一百万个没好气儿，把赤霄夹心弹的弹夹退出来换上了普通弹夹，砰的一枪又打烂了一个箱子的锁，抬腿咣的一脚踹开了箱子盖，用手电顺着石头缝照了照，他娘的石头。张国忠爱钻牛角尖儿，什么

0: 事情不整明白，连睡觉都不踏实。可是，那如果不是朕的话，日本人为什么耗费这么多的黄金来弄这个网呢？我管他为啥呢？自当这帮兔崽子是吃饱了撑的，日他娘的，又是石头。每打开一个箱子，老刘头都要骂一句，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找到了一堆石头，越想越窝火。张掌教，这个问题我也弄不明白，但我希望咱们回去以后再研究。刘先生说的有道理，咱们还是把其他箱子也打开看看吧。孙婷也开始举枪开锁，可能是出于考古学家的职业病吧。孙婷打开了一个箱子以后，无意中把石头拿在手里仔细看了看，这一看不要紧，只见孙婷就如同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惊得眼珠子都快出来，张了半天的嘴，竟然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这张国忠走到了孙婷的跟前，怎么了？拿过石头仔细看了看，不由得也是一惊。师兄，这确实是个阵。
1: 啊，啥阵呢？
0: 老刘头正准备开枪打锁呢，听张国忠这一说也凑合过来，
1: 发现啥新大陆了？
2: 石头上有字，哎，谁懂日语？
0: 张国忠用手电仔细照着石头，这是一块形状不是很规则的石头，大小与碗口相仿，在石头的表面隐约刻着不少的字，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字的形状很奇怪，但绝不是舔文。孙婷说，
2: 哦，这不是日文，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文字，或者说符号。
0: 老刘头从张国忠的手里拿过了石头，
1: 快给我看看。
0: 仔细地看了看，又从箱子里拿出另外一块石头看了看，
1: 大伙儿看看其他箱子里有没有。
2: 这儿有，还有这里也有。
0: 艾尔勋随便找了个箱子，拿出了几块石头，挨个用手电照着仔细看，只见每块石头上都隐约地刻着一片片的怪异文字。
1: 他娘的，不用找了。
0: 老刘头掂量着手里的石头，
1: 真他娘的像个阵。
0: 张国忠也找了块石头拿在手里看了看，这阵是干嘛用的？说着抬头又看了看屋顶的黄金网。老刘头皱着眉头，
1: 真是阵的话，肯定不是中原的阵法，这很可能是那个原田幸九郎自创的阵法，或是东洋的什么邪阵，这个要回去研究一下。
0: 不过费这么大的劲儿，耗子掏洞掏出这么个阵，还加了这么多机关埋伏，弄死这么多的人，估计不是善茬。张国忠有点抓瞎，
2: 那咱们怎么办？怎么破阵呢？
0: 对于这种从来没有见过的东洋邪术，真是有点不知所措。老刘头一咧嘴，
1: 哎，国忠啊，你开点窍行不？哎，老弟，那种打绳子的枪你带了没有？把屋顶上的金网给他拿走，等会儿咱们撤的时候用炸药把他的这个洞给端了，我就不信他这个阵不破。
2: 哦，带了。
0: 艾尔逊从包里拿出了射绳枪，
2: 我现在就去弄。
0: 说着艾尔逊拿起了绳枪直奔屋角。黄金网的面积和屋子基本相同，有近千平方米，大概每隔一米多就有一个钩子勾着，东弄下来少说也得有几百斤，破坏掉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想都带走的话就有一定难度了。话虽如此，艾尔逊还是挺美，毕竟不用找箱子，这一屋的箱子少说几百个，一个一个的找，找哪年去？说实在的，大伙儿这次来缅甸纯粹就是为了哄老爷子开心而已，毕竟是救命恩人。但是没想到这老刘头太拧了，不见黄河不死心，此刻可算改了主意，不容易呀。 绳枪发射出去，穿透了金网，打在屋顶上是火星四射，铁钩子从屋顶反弹下来，两段绳子中间的金网少说有十几米，拉住两根绳子稍微一使劲儿，金网便会被豁开一大截儿。看来这一屋子的金网只是面积大，厚度还是蛮薄的。照这么弄，最多半个小时，这一屋子的金网就能弄个差不多。不大一会儿功夫，艾尔逊就弄下来一大片金网。说实话，艾尔逊也是工薪出身，虽说在孙家当保镖，收入比当警察的时候翻了近百倍，但毕竟挨过穷日子，看着这成片大片大片的黄金网，心里也痒痒，撕下一片装一片，装满了包就开始扔东西，能扔的基本全扔了，微型氧气筒、夜视仪、雷管、手榴弹，总之只要包里还能够装下，就狠命地往里塞。他娘的，真是金的，还挺沉。射出一枪之后，艾尔逊拎起了大包掂量了一下，比来的时候还沉，这得卖多少钱？哎，没鱼虾也行，没白来。想到这，艾尔逊倒吹起口哨来了，刚才肖大生说门口有人的事儿，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谁？正美着半截，忽然有一只手搭在了艾尔逊肩膀子上，这一下可把艾尔逊吓了一大跳，暴叫一声猛地回身，原来是张国忠。
2: 嘿，张先生，你吓死我了。
0: 艾尔逊用手顺了顺胸口，
2: 我只是有些顾虑，想问问你，这个炸药遥控爆炸的距离有多远？
0: 张国忠皱着眉，爆炸的时候咱们肯定要退到洞外，信号有那么远吗？
2: 这个你放心，我有定时器，定时引爆就可以了。
0: 艾尔逊哼哼着小曲，拿起了绳枪，
1: 对面注意了，开枪喽。
0: 约莫又弄了十几分钟，大半个屋子的金网都弄下来了，这下艾尔逊可犯愁了，包装不下呀，管他呢，待会儿大伙儿的包一律利用起来。抄起了绳枪，艾尔逊哼哼着小曲儿又要发枪。就在艾尔逊刚想扣扳机的一刹那，忽然感觉身后有人蹑手蹑脚地靠近自己。艾尔逊可是侦察兵出身，对于身边周围的微小响动是异常的敏感。
2: 张先生，吓人吓死人呐，别老吓唬我行吗？
0: 说这句话的时候，艾尔逊故意提高了嗓门，心说这个什么道教掌教可真行，三十好几的人了，怎么跟个小孩似的呢？
2: 什么？我在这儿怎么了？
0: 斜前十几米外，张国忠正在跟老刘头和孙婷研究这些刻字的石头，听艾尔逊喊自己的名字，便打着手电晃了晃，借着手电光可以看清楚，张国忠、老刘头、孙婷和肖大生都在一块，一个不少啊。
2: 啊，谁？艾尔逊一看不是张国忠，吓得浑身一阵痉挛，下意识地握住绳枪，猛地转身瞄准。

0: 回过头，艾尔逊几乎傻在了当场。
1: 大家快，咋了？日来日去，日谁呀？到底
0: 老刘头本来用手电照着手里的石头在琢磨，听艾尔逊这么一喊，急忙用手电照了过去。看这孩子平时一脸正气，也不怎么爱说话，怎么好端端的骂起来了？日本人，不不不，日本鬼！艾尔逊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好几步。
1: 鬼还分国籍？
0: 老刘头拽出了龙鳞，几步窜到了艾尔逊旁边，用手电一照，也傻了。只见对面一个青面獠牙的人正呲牙咧嘴地看着艾尔逊，表情仿佛在笑。最让人恶心的是，这个人的身上穿的是日本军服，在冷白色的手电光下，身上有好几个手指粗细的黑窟窿，脸的正中央也有一个。
1: 他娘的，这是刚才钉在墙上的主。
0: 老刘头胳膊横在艾尔逊身前，两人一起后退了两三步。此时的张国忠也窜了上来，一看也傻了，
2: 这是什么东西？
0: 张国忠自从看见瓷器以后，想象过各种各样三头六臂的形象，但就是没有想到这东西原来就是在走廊里那几个钉在墙上的人。对于观察鬼怪的着眼点，张国忠和老刘头是完全不一样的。老刘头习惯看皮肉，张国忠则习惯看假丝。所谓在这个节骨眼上，两个人对眼前这个东西的猜测竟然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3: 莫非是背令之孽？这是茅山术中一种只有文字记载的人造怨孽，传说施法者以戾气杀于局阵之木，故其魂魄于尸身，驱之行孽。说白了，就是杀完人以后再驱使被杀者的魂魄以其尸身行凶，所以这种怨孽民间又称为洗刀鬼。这种怨孽会把触发特定机关的人当作是杀自己的凶手，且怨不平则目不明。老刘头用手电照了照对过这位的脸，由于光线是白色的，所以这东西除了鼻子上的黑窟窿周围是黑色以外，其他部分都呈现一种干芦苇一样的深黄褐色，眼球甚至都没有腐烂，也是黄褐色的，就是没有眼珠。凭借着几十年后还没有烂的眼球，老刘头断定这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洗刀鬼，就是普通的枪鬼。张国忠哼起了拒绝，刚才的瓷器应该就是这东西弄出来的，身上可能有什么东洋邪术，大伙儿都到我身后来。很快的，孙婷和肖大生也躲到了张国忠的身后，众人开始向门的方向缓缓地后退。对面这个日本鬼虽说也慢慢悠悠地跟了上来，但好像确实对巨雀剑有些顾忌，始终与众人保持着大概两三米的距离。你走我也走，你停我也停，嘴里叽叽喳喳的，也不知道是磨牙还是什么别的声音。
1: 艾先生，快埋炸药，这东西害怕我的剑，我拖住他。
0: 张国忠干脆用剑向前一比划，对面这位还真的就往后退了一点。
1: 这些东西没什么智商，大伙儿先推到洞外，我拖住他。艾先生，埋炸药。
2: 可炸药在。
0: 艾尔逊指了指对面的方向，刚才装满金网的大包和已经逃出来的炸药都在对面那东西的身后。
1: 怕他？
0: 老刘头此时已经把赤霄打牡丹换好了，埃及的万破离碎都让老子扳倒了，怕你个小日本？
1: 大伙儿都给我照着点，端起枪。
0: 老刘头瞄准对面这东西就要开枪，不瞄不要紧，这一瞄老刘头汗就下来了。
1: 不对呀。
2: 什么不对？
0: 张国忠听老刘头描述过赤霄达摩干的厉害，所以对这东西也既有一点希望。看着老刘头光瞄准不开枪，也挺纳闷的，穴位上都他娘的是黑窟窿啊。老刘头咽了口唾沫。
3: 就在老刘头犹豫的时候，对面这个日本鬼突然嗷的一嗓子蹦起老高，张牙舞爪地扑了过来，目标正是老刘头。速度之快，以至于张国忠一点反应都没有。等感觉到不对劲儿的时候，日本鬼已经从自己身边窜了过去。
4: 哎呦喂！
3: 老刘头只感觉手腕一阵剧痛，随之嘎巴一声，当啷一下，手枪落地。这个时候，张国忠已经把身子转过来了，照着日本鬼的脖子横着就是一剑。只见日本鬼一低头，竟然躲开了。张国忠也是一愣，按理说恶鬼绝对没有躲闪的智商，就算是懂得躲闪，也不会懂得猫腰低头躲闪。这还不算什么，就在张国忠准备把剑抽回来继续再砍的时候，忽然觉得手腕子被两只手一个奇怪的姿势抓住，瞬时便剧痛难忍。啊！张国忠疼得差点昏死过去，巨阙剑当啷一声落在了地上。
4: 哎呦我的手！
3: 张国忠感觉手腕几乎被拧断了，拼命把整个身子顺着手腕被扭曲的方向歪。
4: 老子戳死你！
3: 老刘头咬着牙，左手抽出了龙鳞，照着这东西的后脑勺就是一剑。这一剑，老刘头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虽说是左手，但速度与力量比一般人右手刺的还要夸张。但是这东西后脑勺就好像长了眼睛一样，就在匕首离后脑勺还有一寸的时候，忽然把脑袋一歪，很轻松地躲开了这一下。
4: 哎，他娘的，这东西是活的！
3: 老刘头也傻眼了，眼前这东西很明显有智商，不但会空手夺刀的功夫，还会躲匕首，而且躲闪的姿势甚至和武术高手差不多。

茅山传人身怀道门秘术，闯险境，破迷局，寻觅尘封千年的传世珍宝。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国庆假期的第五天，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时代向前，工厂的青年追逐理想，寻常人家守护烟火温情。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送上两部影片，电影《快乐的单身汉》带我们看见80年代青年工人的蓬勃朝气，《美丽的家》诉说着平凡家庭里的温暖，让我们在光影中看见属于普通人的幸福图景。《快乐的单身汉》是上海电影制片厂1983年出品的青春喜剧，由宋崇执导，龚雪、刘信义、马小伟等主演。故事发生在80年代初的上海造船厂，锻压车间里，班长石奇龙带着一群耿直讲义气的青年工人，个个都是爽朗乐观的单身小伙，生产上干劲十足，却不太看重文化学习。大学毕业的丁玉杰来到厂里的业余学校任教，在他耐心的引导以及现实经历的触动下，这群青年慢慢懂得知识的可贵。影片也描摹出年轻人之间朦胧的情愫与真挚的兄弟情谊。主题曲《快乐的单身汉》轻快昂扬，唱出一代青年的朝气。演员刘信义凭借本片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影片用烟火般的日常勾勒出那个时代青年热烈鲜活的生活面貌，让我们走进这部满是烟火气息的老电影，感受80年代工人青年的青春与热忱。

他们又在歌唱着快乐。年轻人喜欢嘲弄别人，也常常嘲弄自己，有意无意地嘲弄生活，以至于连他们自己也弄不清。他们的快乐里又有多少苦恼、彷徨、激怒和忧伤？他们毕竟是快乐，因为他们终将不只是歌唱快乐，并且认识了什么是。

0: 这宿舍的
1: 啊，
0: 谁有啊？
1: 没钱没地位没房的，
0: 我们是他妈三等光棍。
2: 好了好了好了，别净说丧气话、嗯、来来来，为三等光棍干杯、
0: 啊、
2: 干杯
0: 干杯干杯，
3: 啥什么
4: 会点提子声，
5: 起提子
6: 声，
2: 是
6: 你的理想在哪里。
2: 各位注意了，马路社最新消息，楼上204房间来了位姑娘，
7: 真的，
2: 芳名叫丁雨杰，大学毕业生。
7: 鼻子怎么样？
2: 嗨，不缺鼻子不少眼啊，没有麻子无雀斑，如花似玉，一级了。
0: 哎，他分配在哪个车间？
2: 领了厂长的尚方宝剑，来当我们厂校的教师。这各位啊，即将成为他的弟子了。
8: 堂堂男子汉跟个小辫子去读书，
2: 当官的也不知道怎么想的，过去不让我们念书，现在都七老八十了又要我们上学，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0: 这一读夜校大马路时间全晚了。
2: 听说厂校的姑娘不少，说不定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读书班里结良缘啊。
0: 阿天小刘啊，你有业余工大的文凭，怕什么？
9: 我回去住几天。
10: 怎么回事啊？
9: 家里有点事儿。
10: 鬼东西，飞来飞去的像只猴鸟，别不回来啊。
11: 生活里常会有这样的事情，两个性格迥然不同的人却结成了亲密好友。青年锻工班班长石奇龙和电焊工刘铁就是这样的，石奇龙坐着像座庙，站着像座塔，争强好胜，干活不要命，发起火来能把钢锭都融化了。刘铁上班抓焊枪，下班捧书包，多说一句话也怕把时间漏。刘铁是103单身宿舍的秀才，唯一的外来户，只有他不是锻工。可是在石奇龙的心目中，刘铁的地位比起锻工班的哥们儿来都得高出一头。今天刘铁有心事，石奇龙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好朋友会跟新来的厂校教师有过瓜葛。刘铁是有意回避教师丁玉杰。
9: 世界这么大，偏偏又碰在一起。
11: 丁玉杰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正随着一个叫阿娟的女工来到宿舍楼。开天车的阿娟是个热心人，巧了也是单身。
12: 走吧。
13: 好难吗？
12: 行。你累了吧？
13: 不累。
14: 住手！
12: 你叫什么名字啊？
14: 阿姨，我叫佐罗。你也是单身汉吗？
12: 你怎么知道？
14: 这里的叔叔都没老婆，你也没老婆。
12: 小熊猫，别瞎说。
14: 我没瞎说。
12: 这小孩真好玩。是谁的？
13: 啊，
12: 是仪表工孙志明的，不幸婚姻的牺牲品。啊？怎么回事？碰上一个女陈世美，这个女的上大学的时候是孙志明每个月省吃俭用的负担，她现在毕业了当上了新闻记者，她就瞧不起人了，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她爸爸又出海试车去了。
13: 那她怎么生活呢？
12: 楼下的那帮子光棍轮流做业余爸爸。
13: 什么业余爸爸
12: 啊？
11: 可这些业余爸爸他们自己还没有学会听话呢。
2: 你好。你们看，
13: 晚上来读书啊。
2: 你看
13: 哟，书也买好了。
2: 借的，不知道能不能用啊。
13: 有钱买酒喝，没钱买书啊。
2: 书读完就没用了，对吧？哟，小丁老师在抓壮丁。快跑。
0: 哎呀，这逃过了初一过不了十五，这一关总得过啊。
2: 等到最后一批再说嘛你。
13: 石奇龙同志。
10: 你是谁啊？
13: 厂校教师丁义杰。
10: 哦，是来收我们骨头的吧？
13: 欢迎你们来学校学习。
10: 不学也不行啊，上面的命令要扣奖金，将来又加不着工资。
13: 今天下班后是第一课。

0: 请你也来。
1: 那得看我有空没空。
0: 哎，
2: 小丁老师，
0: 都二十好几了，怎么还跟孩子一样？告诉你们，下班后都给我来上课，不然你们别想上班。
3: 小张、
4: 阿俊，
3: 等一等，
4: 慢走啊！
1: 要不要上课了？
4: 好，上课了，上课了。
1: 起立，
0: 大家坐下吧。同学们，今天是开学的第一课。今天是第一课。
2: 第一，第一啊，都讲了好几遍了。
0: 对不起，同学们，看来在正式上课前，我们还是有必要先讲一下语言美、心灵美、行为美、环境。
1: 他这是给幼儿园小朋友讲课呢啊。
0: 是啊，小朋友都懂得上课发言要举手，你呢？
1: 举举举，你用什么？
0: 请问你念过几年书啊？
1: 初中，已经谦虚了，我领的是高中毕业文凭。
0: 那我出一道答题的题目你算算。打一根长十米、直径是50厘米的轴，铁的密度是7.8立方厘米克，请你计算一下需要多少公斤钢材。怎么做不出来吗？
5: 阿龙，露一声，上去。
6: 天天打铁的铁盘上一拨就拨出来，快上，
5: 就是
6: 上。阿龙，
5: 你上面冲，
6: 你上去，上
0: 去。想一下圆柱体的计算公式。
5: 对对对对，好，阿龙，对了，哎呀，你是个石景润呢，你是，
1: 对吧？
5: 奇才
7: ，哎呦我的妈呀，阿龙，这么粗的轴只有150公斤，那是木头，
8: 那是酒桶，装的尽是白杆。哎，
1: 有啥好笑的？你们上去还不如我呢。
5: 就是
0: 啊，同学们，大家不要笑。这说明在十年动乱中，有的人虽然拿的是高中的文凭，但实际上只是初中的学历，小学的水平。
1: 我们打铁的凭这点墨水足够了。
2: 就是我们也不想跳龙门当什么工程师啊、博士啊。
0: 请不要抽烟。
1: 你又不是太平洋警察，管得真宽。
2: 就是哎，现在的姑娘管他那个 X 就是这样，什么不要抽烟啊，有尼古丁啊。
7: 这小子，
0: 把烟灭了。
9: 像什么样子？像
2: 什么东西？
0: 要抽烟，出去。
2: 出去？你出去还是我出去？
0: 你出去。
1: 哎，红辣椒，
0: 听见没有？你们断工班记到了。
1: 你说话说清楚，断工班怎么了？
5: 断工班怎么着？
0: 怎么了？
1: 自己不学习，谁不愿意影响别人？好吧。
10: 外号叫红辣椒的阿娟站起来主持公道，公道不是任何时候都管用，小丁老师硬给气跑了。
0: 不要吵了。
1: 那好吧，断工班呢，下去打铁。
5: 走。
10: 突然静下来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断工班的哥们儿，服的就是这位秦师傅，这儿的车间主任。
11: 就凭你们这文盲加流氓的德行，将来怎么教育你们的孩子啊？
2: 我跟他们忆苦思甜嘛。孩子，死人帮害的爸爸我没书读啊，你他妈要好好学习。
11: 屁话，解放前我家里穷，念不起书，连个名也不会写，只好给人家打手印画十字。解放了，厂里办了夜校，一种翻身感、学文化的幸福感，我第一个报了名。就在这儿啊，当我能写秦德昌三个字的时候，我高兴得直流眼泪。现在对你们的要求就更高了。石启龙、张海丁，去给丁老师道歉。
1: 我不去。 长这么大不知道什么叫道歉。
11: 好嘛，今天啊就让你知道知道。
6: 嗯、哎，你不是你这，哎呦，你这，
1: 妈的，你惹的事儿，你去道歉。
6: 啊，秦师傅要你去，
1: 现在听我的，
6: 你
1: 去见。哎，
10: 揪耳朵就是比讲道理管用，你说是不是？要不一边一个支棱着干嘛？那敦实的臀部不就是在敲打中锻炼壮大的吗？
2: 小丁老师，对不起，
1: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10: 两条大汉三鞠躬，一场风波告平息。可生活的航船到哪里去找安静的港湾？刚给舒小变的低了头，新完成的这批活又说全给打反了。
6: 你好好看看，
10: 秦师傅下了最后通牒，统统返工，按期交活。天哪，上了光荣榜的青年断工班还能干出这种活？石奇龙不服气，不甘心，输急了要翻本儿。可这毕竟不是赌博，是科学。问问你的好朋友刘铁吧。
7: 阿龙，你今天上哪儿啊？
1: 我到技术科评理去。
7: 怎么了？
1: 明明是图纸不对嘛，愣说我们打反了。你看
7: 这图纸没错，
1: 你好好看看，不然这月弟兄们奖金全没了。
7: 这一次啊只好认罚了。嗯，
1: 这里边没空子可钻了，我这当班长的真丢人呢。要是像你能文能武多好。
7: 其实啊只要肯学也不难。
1: 那我回去了啊。哎，问你妈妈好。
7: 哎，
10: 现在该说说刘铁和丁老师丁玉杰他们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纠葛。刘铁的母亲早先是丁家的保姆，丁教授夫妇在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的年月里，把女儿玉洁托付给保姆刘妈照看。十年过后，被打翻在地的又要扶起来，有的却是扶也起不来了。丁教授夫妇有幸还完整地活着。回到父母身边的玉洁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玉洁忘不了像亲女儿一样看待她的刘妈，离不开跟她一起玩过家家长大的虎子哥。玉洁要去上大学，她跟当了工人的虎子哥不得不分手，托物寄相思，各自交换了喜爱的身边物。谁料一席谈话，玉洁临别留下的钢笔、相思的信物竟成了刘铁痛苦的源泉。不过当时教授夫人却是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保姆的儿子。
12: 前些年多亏你们照顾了玉洁，真不知怎么感谢你们呢。
7: 玉洁是我妈妈从小领大的，就跟一家人一样。
12: 哎，你还常写信给她吗？
7: 写过几封，她没回信我就不再写了。
12: 是啊，玉洁现在不能有一点分心呢。小虎啊，你也知道我们就这么一个女儿，不能不考虑她的前途啊。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你妈妈怎么也不肯收，你无论如何要收下。 啊我再给你倒点水。
10: 钱教授夫人现在有的是，至少足够打发刘铁母子俩的了。看到信封里教授夫人的心意，一沓赎买感情的钞票，刘铁扔下来就走了。明白了教授夫人的心意，怎么就不知道妈妈为什么收拾行装
7: 赶我们了？
0: 不是我提出来的，该回家了。小虎啊，我们不能拖累了人家。
7: 可玉洁她，
0: 玉洁是个好孩子，可现在不比小时候了。他不是也没给你回信吗？我们人穷志不短，做好事不能图人家报答，更不能让人家说我们是趁人之危占便宜。
7: 这谁说的？
0: 你就别问了。 妈从来没有求你做过什么。

0: 这一次你得听妈的啊。
1: 这就是为什么听说了丁玉杰担任场校教师，
0: 你铁了心，
1: 刘铁就一直回避不见的原因。据说玉杰并不知道他的虎子哥又叫刘铁，当然不会去特意打听这个叫刘铁的电焊工。那么丁玉杰就没有面对信物的痛苦吗？当年虎子哥送他的是一艘做得十分精细的玩具帆船，玉杰是不是痛苦就不太清楚了。这种事怎么好随便问一个姑娘呢？为了便于教学，丁老师现在急于了解学生的情况。不过这个为103单身宿舍治理脏乱的主意却是管理宿舍楼的姚大姐出的，丁老师倒也欣然参加。
2: 你看，你看，这还有呢。
3: 哎呀，小熊猫，脏死了，别在这儿玩啊！
2: 哎，水来了。
3: 哎，你看看这帮懒鬼，弄得像个猪圈。
4: 哎，阿龙他们怎么那么服秦师傅啊？
3: 十七龙把秦师傅当成自己的父亲。
4: 是吗？
3: 哎，1967年，厂里发生了大武斗，十七龙的父亲稀里糊涂的就成了牺牲品。时候阿龙才十几岁，和妈妈住在乡下，日子可真艰难了。就是秦师傅他自个儿生活也不富裕，可每月从工资里寄20块钱给阿龙，还说是工会的补助，一寄啊就是7年。他不光是对阿龙，对别人也那样。
1: 一边洗衣服一边聊，倒是两不耽搁，让小伙子们下班回来看到收拾得整洁一新的屋子而吓一跳吧。引导启发人们的自尊心，而不是强制的令人感到尊严的损伤。你看管理宿舍的姚大姐虽然识字不多，在这方面却似乎要高明得多了。文明，这应该是对人的尊重。103宿舍开始旧貌换新颜了，不信你再去看看啊。不，今天他们集体去参观宝钢，看看人家现代化的车间究竟是什么样的，真是开了眼了。干净舒适，不用大汗淋漓的拼体力，伸伸手指头就行了。可要的是肚子里的学问，不过也别总是厂长问工人的感想，上下都得长见识。
5: 怎么样啊？像个现代化工业的样子。将来我们新厂建成了，让你们这么干行吗？只要学习啊，我也行。
6: 好啊，
5: 我就爱听这句话呀。
7: 哎，你瞧阿龙今天倒挺有感受的啊。
5: 要记住啊，在一个文盲众多的国家，要想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强国是不能想象的，懂吗？我打算把这次文化考试的成绩作为评选先进的标准。看你还大唠课堂吗？
6: 这
5: 怎么样，熊了吧？
6: 考就考，有什么了不起？
5: 呵，好啊，你可别吹牛啊，
6: 我们打铁的说话算数，你就等着瞧吧。
1: 十七龙是硬着头皮拍胸脯，他前面的功课就没学好，现在大话说出去了，前边的要补，后边的要赶，他又拉不下脸去找小丁老师，就硬缠着刘铁另用午休给他补课。结果考试一完，他就去买了一瓶酒。是庆贺还是消愁？
5: 阿龙啊，
6: 哎，
5: 准备请客。
6: 小乐乐，这次考试啊，我得了个状元。
8: 不是状元，是第二名。哎，
6: 反正差不多嘛。
8: 你学文化有两下子？
6: 那可不，凭我这脑袋瓜，要是早学的几年，说不定又是一个陈景润。
8: 小子，别高兴得太早。瞧，你们要被人家换下来了。
6: 为什么？
8: 你们这次文化考试有好几个不及格呢。考试总分没有汽修车间轻工班的成绩好，下次再争取吧。
1: 还讲什么庆贺，上哪儿去解愁？ 光荣榜上被除名，摔碎酒瓶甩不掉羞，再也听不到声喧笑语，103宿舍竟变得凄凄惨惨。
9: 哎，别再绝食了，快起来吃馄饨。小黑鱼，那胖子，快起来吃馄饨去啊！快，小马嘀咕什么呢？吃，
10: 郝叔叔吃饭了。
9: 还得请你们，快下来。嘿，怎么了？都成温鸡了？好好好，我不管了，咱们走。一个一个，都饿死你们。
7: 哎，大姐，还绝食呢？
9: 嗨，馋的直流口水，可就是不肯吃。
10: 他们怎么跟小孩一样？
7: 这些人呐，把当工班的荣誉看得比性命还重。
10: 哎，我们去劝劝他们。
7: 绝对没用。
11: 两 A P，
12: 现在拜顶个屁用啊！
13: 好嘛，为国家节约粮食啊！都给我起来！你们啊，就是饿成人干，学习成绩也上不去。吃。
10: 爷爷，馄饨冷了。
13: 就吃冷的，拜拜心火。啊。
10: 叔叔，吃冷的肚子要疼的。
6: 这都怪叔叔们不争气，都怨我他妈的烤了个大鸭蛋给全班丢尽了脸。
10: 叔叔别难过，以后我让小丁老师多给你几分。
13: 这事儿不能全怪你，要敲打首先得敲打他这个当班长的。那给你
14: 吃，快吃吧。
6: 等会儿吃，我们也该把野蛮人的臭名丢到海里去了。明天起大家一起上课，一起温书，还有今后说话不许带脏字，谁说一句啊罚款。两分。
10: 这个秦师傅我算服了。
7: 这叫以我想以我，你看着吧，阿龙他们一定乖乖的来补课了。
1: 小丁老师倒是再也不必担心课堂秩序了，不过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老师，课堂秩序终究不是目的，可对领导来说，那是宁可喜欢太平无事。
15: 哎，小丁老师。
10: 厂长。
15: 啊，小丁老师，最近好啊。
10: 我不像个老师，倒像个演员。
15: 这话怎么讲啊？
10: 我想提个意见。
15: 好啊，请提吧。
10: 我觉得业余教育不应该搞形式走过场。
15: 你认为我们现在是在搞形式吗？
10: 可实际效果是这样的，在中学要学一年的课程，我们这儿一个月要学完，前学后忘记，考试的学生只能作弊，这样的业余教育我看……
15: 说下去啊。
10: 只能骗骗官僚主义。
15: 哦，我现在去断公车间，咱们一块儿走吧。
1: 闻过则喜，这是古训，用现代的说法就是那挂在嘴边随时都能听到，贴在墙上随时都能看到的欢迎批评。谢厂长虚怀若谷，可领导太忙不好找，从这一天起要找小丁老师倒是方便，就只管到断工车间来。
10: 说个事儿。
15: 什么秘密啊？来，大伙看看，来，
10: 你们工作又累又危险，我想设计个自控断打机。
6: 哎呀，你真跟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早就想搞了，就是水平太低。
15: 我有个建议，请丁老师结合断打机在车间里给我们上课。你们看怎么样啊？
10: 不，这样的话你们就更辛苦了。
6: 哎呀，只要能从铁老虎口里解放出来，再苦再累我们也干。
15: 对，是以后上课保证不打呼了。
10: 就是再打呼啊，我也不会生气了。上次是我错怪了你们，我应该道歉。
15: 这从哪儿说起呢？
6: 我们早忘记了啊。
15: 太好了，干什么事？
6: 小丁老师，上次大闹课堂我也应该向你道歉，一直想说就是这个老没空啊。
10: 我也早忘了。
1: 小丁老师难道真的把刘铁也忘了？不，无非是编故事的苦心，既要表明主人公不得不中断联系，还要展现世界虽大，还得让他们在这个船厂里有个早晚见面的机会，这机会总是要来到的。
10: 刘铁，你是刘铁同志吗？
11: 谁？
10: 小虎哥，真是你。
11: 你好。
10: 你怎么改名字了？
11: 进了船厂，整天跟铁打交道，找我有事儿吗？
10: 你妈妈好吗？
11: 她很好，现在是工作时间，以后再谈吧。
10: 好吧，就要下班了，我等你吧。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在海边玩小木船吗？
11: 现在木船已经变成铁船了。
10: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呀。我问你，当初我给你写了那么多信，你为什么不回信啊？
11: 信？
10: 我写到家里，让妈妈转给你的。
11: 你妈妈？
10: 我写了11封呢，可你第一年暑假回来，我到处找你们，后来见到你妈妈，说你有朋友了，所以
11: 玉洁，
10: 以后你们又搬了家，我好像永远失去了，这到底是为什么？
11: 为什么？不就因为我是保姆的儿子吗？
10: 你是这样看我的？
11: 生活就像流水一样，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10: 可惜人不是水。
1: 好像还得有一番磨难，就只好横生枝节了。石奇龙抱着个西瓜突然来找丁老师，对石奇龙来说这点分量算什么呢？可他就像搂着根钢钉，真担心他把西瓜给挤碎了。
10: 谁呀？
11: 小丁老师。
10: 阿龙啊，进去坐会吧。
11: 不了，你没去看电影？
10: 要考试了，我正在复习呢。
11: 啊，你还学习呢？
10: 不学习怎么教人家呢？
11: 啊，
10: 哎，找我有事儿吗？
11: 没事儿，没事儿。哎，这个。
10: 哎，阿龙，你拿回去。
11: 哎呀，你这人真不爽气。去就留下吧。哎，别客气。
10: 屋里人多。
11: 没关系，我们屋里有的是。
16: 阿姨，西瓜是专门留给你的。
11: 熊猫，别胡说。
16: 我没胡说，西瓜是你用衣服换来的。
11: 小熊猫看不打你屁股。哎呦！
10: 哎，
17: 为什么我们的生活真快乐？为什么我们的生活真快乐？
18: 好嘛，真够热闹的啊！
11: 师傅，
18: 阿龙啊，
11: 哎，
18: 来，换只鞋。
11: 嗯，
18: 快脱下来呀！
11: 干什么呀？这，
18: 走走，走走，
19: 走走。
20: 哎，对，走起来啊！一二一，有意思。
18: 你们都看见了吧？这木拖鞋啊，好比咱们工人；这海绵拖鞋啊，好比那个……哎，你们看着啊。这能配对儿吗？
11: 你扯哪儿去了？
18: 我都看见了。我不要。你这个人真不爽气。你们人多，我们那儿有的是。对不对？
11: 这不是。
18: 阿龙啊，来把鞋换换。 笑。这姑娘和小伙子的事儿，我懂。就拿我跟你们去世。

0: 的师娘来说吧，我是个穷打铁的，她呢是裁缝的女儿，我们生活了一辈子，谁都不嫌谁。她临死之前说的那句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1: 她说什么？
0: 她说，德成啊，你那件汗衫我给你洗了，晾在竹竿上了，可别忘了收啊。傻小子们，要我啊，就找那能惦记你汗衫的姑娘，懂吗？
2: 秦师傅的故事无非是重复了门当户对的千古遗训，讲的动情，听的未必动心，也不能总是老婆惦记衬衫呐。千古遗训难解，燃眉之急，这帮哥们儿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刘铁不用说了，石七龙现在直到半夜心里还有个人影在晃。有的是姑娘没拒绝，姑娘他妈看不上女婿，也有像小熊猫的爸爸姨表公孙志明那样，供着妻子上大学毕了业，结果翻脸不认当工人的丈夫。姨表公孙志明全凭自学，能文能武，但是毕竟基础不扎实，这次出海试车没成功，更添了一层烦恼。为了给孙志明接风，哥们强打精神，要好好聚一聚。
1: 他就伸出了鼻子，把木头全部给搬走了。
0: 客人，我请来了。
3: 哎呀，来！哎呀，小熊老师，来里边坐，来，
4: 坐
5: 坐。
6: 小熊猫，
5: 来，你们坐。
3: 阿铁怎么没来？
0: 哎呀，今晚上有台风，他怕家里房子有危险。
1: 他妈的，又少了个兄弟。
6: 你每人发两分钱。
1: 哎，给。
3: 哎，为庆祝志明哥回来，陶凯来。哎，别像死了人似的，来，唱喊单身汉。
1: 来吧。
0: 哎，没精神呢。
3: 不唱歌，那就刚好，准能惊天动地啊。
1: 哎呀，现在哪有心思开玩笑啊。
7: 你们都怎么了？
3: 我们一零三的人这段时间过得不顺心呢，我都想哭。
1: 哭？哼，孟姜女哭不倒长城
7: 啊。谢谢。
3: 既然哭没用，那就得靠我们自己来变。志明，你虽然白费了几年的心血，但是你得到了我们的尊重，这条路啊你还得走下去。
1: 阿龙，我真是……
3: 你就别说两家话了，我们搞的锻打机还得你来帮忙呢。
8: 就是靠你，
1: 靠你了。
0: 好，电器部分我来。
3: 那好，就这么说定了啊。志明马上去报考夜大，这小熊猫啊还归我们。
6: 好，
3: 你拿了大学的文凭来领儿子，不然啊这儿子不给了啊。
8: 这儿子不给了。
1: 谢谢大家，谢谢。好多人都说我孙志明的命苦，我的命苦吗？不，生活在你们中间，我是甜，多一苦。
3: 好，为甜多一苦干一杯，
1: 干一杯，
3: 来，
1: 干一杯。干。
3: 小丁老师，
7: 不，在生活里，你们是我的老师。来。为我们的朴实感情干杯。
1: 干杯。
2: 这次宴会既不热闹更不欢快，倒是小丁老师还为他们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可是就在这次宴会之后，有人在传小丁老师要搬回去准备调动工作了。事出有因，茶也有时据，这事儿小丁的母亲教授夫人最清楚。
9: 志浩，我把玉姐的行李拿回来了。
10: 哦，哎，没得到她的同意不好吧？
9: 你呀，什么事儿都依着她。哎，这次啊我们可要搞联合战线啊。
7: 爸爸。
10: 总算回来了。
7: 我是回来搬行李的。
10: 你跟我们就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吗？
9: 哟，宝贝女儿回来了，来，今天有你最爱吃的宁波汤团。
7: 我吃过了。

0: 现在的老人很少能有跟女儿共进晚餐的荣幸了。
1: 别太扫你爸爸的兴了，多少吃一点啊。够甜吗？
0: 一家人经过了十年动乱的患难，有什么大事不可以互相谈的呢？
1: 孩子不愿意说，你就别逼他了。
2: 不，我要说。爸爸，
0: 嗯，
2: 你还记得刘妈跟小虎哥吗？
0: 嗯，我正要问你呢，他们后来到哪儿去了？
2: 哼，你问妈妈吧，
1: 过去的事儿了。来，快吃吧啊。
2: 妈妈怕我嫁给保姆的儿子，有失咱家的身份，就把人家赶走了。真是，人一阔，脸就变。
0: 静婆，这可叫人脸红一辈子啊！
1: 我还不是为了你将来的幸福。你怎么一点也不懂得做母亲的心呢？
2: 妈妈，你怎么不理解刘妈妈他们的心呢？我永远忘不了在刘妈妈家过的日子，这种爱你们不亲身经历是体会不到的。妈妈，你太不尊重我们的感情了。
0: 现在我们高朋满座，什么都有了，却失去了女儿对我们的爱和尊敬。
1: 你就别迂腐了，快去劝劝女儿吧啊！
0: 非走不可。
2: 爸爸，原谅我，你养了个倔女儿。
0: 请求原谅她应该是我们人要珍惜这种感情。

0: 你要想办法找到他们。
1: 小虎哥就在我们厂里，因为受刺激太深，铁了心要和我分手。他现在改名叫刘铁。
0: 刘铁？哦，他有部手稿我正在看呢。
1: 是吗？
0: 你来。
2: 显然姑娘从爸爸这里又获得了勇气和鼓励，并且有了一个最好的借口，这就更便于姑娘采取主动了。
1: 干嘛老躲着我？
3: 我习惯一个人待一会儿。同志，
1: 哎，
3: 麻烦你请来瓶橘子水。
1: 好。不，我就喝这个。
3: 记得小时候你爱吃甜的，这可是苦的。
1: 对这种苦的滋味我已经习惯了。我是为你的手稿来的。爸爸说你的文章立论很有新意，就是有些数据不太准确。
3: 数据不准确？立论只是空话。
1: 可以重新算吗？
3: 是我的心情。这些数据我计算了近两年的时间。
1: 用计算计算用不了多长时间呢。
3: 我没学过。
1: 我可以帮你算。
3: 我自己酿的口酒还是我自己喝吧，不需要别人作陪。
2: 姑娘一个人留在海边，据说这种时候就叫真空。女性这个套路，哪个自作多情的想来填补就试试看。
3: 你在想什么？
1: 哟，阿龙是你啊。我在看大海。
3: 你也喜欢大海？
1: 过去我很爱小溪，可现在我更爱大海。
4: 我也爱大海，因为他的性格太像我们工人了。
1: 是啊，大海有他宽阔的胸怀，虽然有时他也发怒狂笑，但是他有性格。

0: 有力量。
1: 你真是太了解我们了。
0: 因为我生活在你们中间嘛。
1: 听说你要搬回去住了，可别忘了我们。
0: 不，我决定不搬了。
1: 真的？你不搬回去了？太好了。那你知道吗，在我心里在我们心里你占了怎样的位置？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为了我们付出了多大心血。哎呀，你看我又胡说了。你还不明白吗？
0: 阿龙，别，你千万别这样想。
1: 我说的不好，可是都是我的心里话。
0: 不，这是不可能的。我心里已经……哎呀！
2: 石启龙真不知道自己扮演了个第三者。等他从痛苦里走出来，气得只想把他的好朋友狠狠揍一顿。
1: 爹，简直像个土匪，又要拖去什么地方？干嘛这么看着我？你过来，你为什么老瞒着我？
3: 到底什么事儿嘛？
1: 你跟小丁老师的事儿，
3: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这干什么呢？
1: 你没给我讲实话。
3: 好吧，在世俗的社会里，婚姻总是门当户对的，什么爱情？
1: 别胡扯！我问你，你到底爱不爱他？你要是爱他，不管怎么样，你都要……
3: 我早已铁了心了。
1: 你多好的姑娘，你怎么忍心去伤害她？
3: 是的，她是应该找个更好的。
1: 阿铁，朋友之间不是靠牺牲爱情来证明友谊的。况且小丁老师是真心的爱着你。阿龙，下班后他在江边等你，你可得快呀，不然我可也娶她了啊。
2: 又是犹豫，又是羞愧，又是欣喜，又是眼泪。无言的江边会见，悲欢离合该了结了。
1: 哎，一杰。
0: 哎呀，阿铁。
1: 来，给我。
0: 这儿可真难找啊。
1: 再难难不倒你啊。
0: 哎，妈妈在吧？
1: 在，快去吧。
0: 玉洁。

0: 做。都长这么大了，还像小时候一样常闹病吗？不了，下乡几年早锻炼出来了。
1: 好
0: 啊，我爸爸妈妈明天来看望你。
1: 那多不好意思啊。
2: 妈，你
1: 没什么，我这是高兴的。啊，你们坐会儿。
0: 你猜给你带什么东西了？
2: 计算公式，太好了，这都是我所需要的。是你？
0: 谁管你的闲事啊？你不是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吗？
2: 好了好了，还在生我的气吗？
0: 哼，你呀，可真冷得像块铁。
3: 这块铁呀，早就给你融化喽。
4: 夏丁老师，这是化学反应呢还是物理反应啊？
5: 小马
6: 又在这样了。
5: 哟，是你
6: 来了。哎，马
5: 师，你们都来了。
6: 夏天，
3: 总不能新郎新娘住到露天里啊。哎，
4: 我们高兴的就像大家都要结婚一样啊。阿铁，你陪我们最后唱一次快乐的单身汉吧。啊，
7: 我会唱，我来唱。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这样快乐？因为没有老婆来管我。
3: 哎呀，小傻瓜，这歌词早就改了。哎，干活去，干活去。
8: 干活了，干活了。
0: 太谢谢你们了。
3: 别客气了，阿铁，你可不能欺负小丁老师啊，不然我们单身汉可饶不了你。
5: 那可不敢。
0: 我是道谢亲。
3: 走，
9: 我来帮帮你忙吧。
0: 妈，
1: 哎，茶叶在哪儿？在架子上。啊。
0: 妈，我去吧。
1: 好好，你们辛苦了啊。
9: 没什么，大妈，你可找了个好媳妇啊。
7: 阿娟阿姨，小丁老师干嘛管奶奶叫妈妈呀？
9: 小丁老师喜欢奶奶，就叫她妈妈。
7: 那我也喜欢你，也叫你妈妈啦。
3: 来来，
10: 阿龙啊，干活了啊，
11: 亲的都在这儿忙呢。
10: 来来，我来帮帮忙。
3: 哎，厂长来了。
10: 好，
12: 我来吧。
3: 哎，好好。哎，哟，齐师傅，厂长，你也来了。
10: 哎，来了。好，阿龙啊，有人向我告密，你们在搞地下活动呢。
3: 什么？
13: 自动钻打机怎么样？
10: 啊，刚开了个头啊。快拿出来看看吧。
13: 看看啊。
10: 去拿来看看。哎，
3: 好。啊，设计得很好嘛。嗯啊，哎，从小人画两个小辫子，
4: 这是我画的，厂长，将来自动化了。这姑娘啊也能打铁了嘛。
3: 设计得很好，想法很不错呀。这样吧，我带回去和专家们再研究研究吧。
10: 好，
3: 老秦啊，我们应该用文化去开发工人头脑中的宝藏。

0: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1: 我是你的丹，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2: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2000年，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出品了一部温馨又诙谐的喜剧电影《美丽的家》，由安占军执导，刘恒操刀编剧，梁冠华、朱媛媛等实力派演员倾情演绎。影片讲述了张大民一家乔迁新居后，面对接踵而至的麻烦，始终保持乐观态度的故事。张大民这个憨厚又机智的小人物，用他的幽默与坚韧化解了生活中的种种困境。那些关于房子装修、儿子升学的琐碎日常，以及下岗再就业的艰辛，都让人感同身受。影片不仅展现了普通人追求更好生活的向往，更通过张大民的形象传递出在苦难中保持乐观向上，用豁达幽默化解消极情绪的民族精神。让我们一起走进美丽的家，感受那份在平凡生活中坚守与奋斗的力量，体会张大民用乐观书写的人生篇章。
5: 温暖的阳光透过明亮的玻璃窗，照射在宽敞的房间里。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张熟睡的脸庞，一张略带微笑、幸福的脸庞。哎，这疯狂而吵闹的电钻声吵醒了我们幸福的主人。
6: 哎呦，你谁呀？
7: 我哪知道谁呀？刚做一好梦，把又给搅了。哎呀，
6: 梦见什么了？
7: 忘了。
6: 过来，快过来。
7: 妈，怎么了？
6: 快过来。
7: 怎么了吗？哎哎，妈，你别着急，什么没了？
6: 没有。哎呦，
7: 你没塞嘴里吧？妈，张嘴，张嘴，我看看。
6: 把那收音机给我关了。
7: 哎哎，咱关了吧，妈啊。哎，别着急，我给你找找。哎。妈，咱关了它啊！哎，得，关上了吗？
5: 老妈妈上了年纪，啊、腿脚不便，还算些糊涂、啊，哎，错把这电钻声当成了电视声。儿子张大民也只好顺势答应了。
8: 妈，煤气没了，让老太过来一下。
6: 大民，
7: 哎，
6: 妈叫你。
7: 哎妈，
8: 哎，平方这两年怎么老迷迷瞪瞪的？
7: 他不是熬夜吗？准备考试去。
8: 他们有文凭了吗？
7: 啊，那不就是那个会计科的应聘考试？
8: 嗯，
7: 他不是还老想着干这个呢吗？
8: 这回啊，不改主意了。
7: 嗯，
8: 就照老赵这那样来。
7: 行，
8: 10000多块钱最好，顶多顶多啊，不超过20000。
7: 钱烧的。
8: 说谁呢？
7: 说谁呢？说你呢？你钱烧的。
8: 你才钱烧的呢！我钱烧，我也是趁活着时候烧。谁像你啊？好不容易攒点钱，就等着死了装进那骨灰盒。你就是香港象牙花玻璃，管个屁用啊！亏不亏啊？啊？
7: 不亏，我亏什么？
8: 哟、哦，你还得死干活哎！啊，赶紧给我找人去，早点装修，早一天是一天的，至少就是装修。
7: 妈，妈说的也对，没想啊，装修完了，咱早。

遍学，一遍遍练。小树可是这一家人的希望，谁叫当爹的没文化呢？只要是儿子一出息，张大民可就该威。

0: 街，穿过一道道小巷，送走一次次严寒，迎来一回回春光。自从张大民一家搬进了新居，这春天般的日子就开始了。这不，一大早张大民就来到了装修市场，好好的筹划一下怎么能让这新家变得更新更漂亮呢。
1: 先生，您是想装修房子吗？
2: 我想看看。
1: 到我们公司看看吧，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2: 我也没什么要求，就是要求便宜点。
1: 可以啊，我们这里有豪华型、典雅型、经济型，您可以选经济型啊。
2: 经济型什么价？
1: 您到李家谈吧，看看我们的报价。
2: 啊，行。
1: 我们这里呀、一居室的经济型才18000，典雅型是28000，豪华型是38000。两居室的经济型呢是28000，典雅型是38000，豪华型是48000。三居室的经济型呢是38000，典雅型是48000，豪华型是58000。还有小复式是68000，大复式是88000。
2: 哎，我云芳。啊，我在这里转半天了，我看一早盆，你值多少钱？啊，46000，啊，那里头是没水，有水我真恨不得一脑袋扎死在里头。
1: 你再到别处看看，多转转，说不定就碰上合适的呢。哎，我跟你说啊，老孟给咱联系那事儿成了，每个礼拜六下午上课，每次1小时，1小时80。哪人家说不贵呀、贵也上。小树那点特长还差得远呢，你又胡说八道了，人家可是从乐团退下来的啊。
2: 他哪儿退下来的也不行啊，他不能这么开牙呀、1次80，1个月4次，4×8就是320。哎，你跟他说得了，让他每次啊从我这屁股上拉块肉，咱也不趁别的呀。得，行，听你的吧，就这么着。哎，回去。
0: 房子要装修，儿子要上学习班，这都是要花钱的事儿，娶哪个舍哪个都不合适。算了，狠狠心，都办了吧。张大民想，这好日子还在后头呢，花点钱怕什么？
3: 来，您帮我拉一下。
2: 好，
3: 好嘞，255。
2: 哦，
3: 来就算250吧。
2: 就是说，哎，能便宜您就给便宜点，哎，都一样，就千万别糊弄。
3: 哪能呢？
2: 嘿，瞧您这一笑，打死我也不能说您是那种糊弄人的人，面善的。
3: 不糊弄，哎，我们公司啊从来不糊弄。
2: 哎，您，二刘叔，跟您说实话吧，您就是糊弄我们，我们也不知道。
4: 来来来，
2: 哎，喝水。对了，您看咱这地是铺大理石啊，还是铺那个花岗岩呢？
3: 15000块钱标准啊，只能铺瓷砖，就是那种，来。400×400的通体砖。
2: 您没明白我的意思。
4: 先生，我们呢，铺瓷砖好，我们不铺别的，瓷砖挺好。
2: 刘叔，我的意思是说呀，不管铺什么，您就当这儿铺大理石的。这是什么地方？客厅，我丈母娘的客厅。不对了，人民大会堂，就是克林顿咣当差点摔跟头那地方。哎，刘叔，上点心吧，您呢？
3: 我电话。
2: 哎，
3: 对不起啊。喂，是我，人不在，那就等着，非等他回来不行。总款18万，尾款6万。
5: 钱你别当面给听我，
4: 要是看你合适，就跟我一块装了算了。
2: 不行，我还留着钱给小叔上学呢。
4: 你要不全装了，先把客厅的地也铺了。
2: 您还说呢，刚来的时候我们就要铺，您不让铺，告诉那水泥越擦越亮。
4: 能赖我吗？50年代水泥是越擦越亮，60年代水泥也亮，现在的水泥好家伙。
2: 对了，您得打凡士林它都不亮。
3: 好，咱们就按刚才说的定了吧，连工带料15000，先付1/2定金，这是我们公司老规矩。
2: 哎呦，一半。
3: 不过我跟张先生有缘，先付1/3可以吧？
4: 哎，可以可以。
2: 那您坐坐坐。
6: 哎，烧的都是钱烧。

0: 梁师傅，你数数。
1: 好。
2: 量了房子，交了定金，接下来就等着装修的日子了。可谁知道好几天过去了，也没见着水泥、瓷砖和木料，就连装修队都没来。
0: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们。妈，您这怎么了？货没运来。
4: 运来了，拿五袋水泥，两桶胶水，12箱瓷砖。
3: 哎，这数不对呀、啊。
4: 是不对，旁边那楼门的是那边弄错了。
3: 那咱们这边呢？
5: 姓刘的根本就没来，哭没的人打电话，他是卖冰棍的。
3: 哎，这孙子，
5: 大爷、啊，你把我搬那边东西把我搬回来了。
3: 妈妈，别这样啊！您千万别这样，不就5000块钱吗？妈，不就这么一沓子纸吗？咱回家啊，妈，走。
6: 超不过1.75米，眼睛挺大，头挺黑，梳分头。
7: 您再说说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6: 其他哦，对了，这人笑特绝。
7: 笑
6: 啊？
7: 怎么笑啊？
6: 不是他这行行啊，
7: 别行，我知道我好。
3: 吃饭去吧啊，
4: 大明、啊，给我拿块冰。
3: 哎，
8: 啊，哎，好了，来，哎，大明，
3: 哎，喂，哎，是张大明，你哪儿？啊，派出所啊？哦，哎，哎呦，抓着了！哎呦，这么快就抓着了！哎，是，哎喂，那钱呢？哦。一分都没少啊啊！哎呦，太谢谢你们了！是，哎，我这心情啊，用语言我都表达不了。是，哎，我哭都哭不出来。是，哦，对，我丈母娘在这儿了。哎，您跟她说吧。哎，
9: 啊，是我啊，那是我1年的退休金呐啊！那个人民警察爱人民，以前也就说说，这回我可真信了啊啊！哎呦，你们真厉害呀！你们说逮着就把王八蛋给逮着了。
1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您不用感谢。怎么，还记得？凡是骗子呀，都没有好下场。您再让张大民接电话。大民，我可照你说的办了啊！你可别忘了请我喝啤酒。
3: 哎，我知道，还一定。哎。
2: 张大民就是张大民，再难的事儿也难不倒他，居然请人装警察，谎称把骗子抓到了，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不过丈母娘愁苦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脸，这也真算得上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3: 哎，我一会儿哟，你小子胖了啊，
10: 爱着你了。
3: 嘿，我可听人家说你是去一回戒毒所胖一回，去一回胖一回啊！
10: 我去8回，我也非胖你。
3: 这跟我比呀、啊，我这身标啊，那是得过诺贝尔奖的。哎，你啊，抓回彩票你也就得10等奖，弄俩气球回家完事儿。你跟我比，你得气死。
10: 哎，我说，这墙上那窟窿声大了，媳妇儿吓得提不上裤子，对吧？
3: 你甭管声大不声大，你没事墙上凿窟窿去了。
10: 我捂得慌，我凿窟窿，我套都气儿。
3: 透气儿啊，
10: 嗯，
3: 找根绳把脚脖子捆上，自个儿挂阳台外，不是踏踏实实透吗？
10: 你透给我瞧点儿。
3: 哎，甭说那，我告诉你，你要再在墙上凿窟窿，我可就不客气了啊。
10: 不是，你想怎么着啊？
3: 往你们家扔炸药包。
10: 行，嘿，我接着。
3: 哎，你还别不信，我告诉你，
10: 走，
3: 别看，别看，里边别看，里边看。
11: 哎呦，不好啊，你指你的胆子，
10: 不是，慢着点，这。
12: 是想求什么分儿？
3: 不知道啊，
12: 是不是又犯瘾了？
3: 不会呀、啊，刚才还抡大锤呢。
12: 别吸过链子吧？
3: 用斧子看看呀。
13: 哎，三儿，
10: 哎，刘哥，
13: 怎么样啊？
10: 啊，没事。这我上回戒毒那地方不是赶上地震了吗？塌了，给我捂在里边了。哎呀，我熬了18个小时。这事儿我听你妈说过，这余震呢，一次接着一次。我刚开始我还数呢。 我还说不清楚了，我也不说，这魂儿都给吓没了，还拉了一裤兜子，没辙，坐胃病。
6: 刚才震了吗？
10: 刚才震没震我不管，反正是我觉得震了，这没砸着我，这就挺好。
6: 哎，虎子，我真觉得你啊，应该调到那地震研究所去。
10: 为什么呀？
6: 我有一同学在那上班啊，养了一缸的泥鳅，好几窝耗子，一点用不管。
10: 哎，我说，你说找办吧你。
2: 这张大民对古三儿是针尖对麦芒，嘴上的功夫一个比一个厉害，相互嘲讽相互挤的成了家常便饭。
1: 大家我跟你说啊，甭说您跟我表姐是姐们，就说咱没这层关系啊，就说您这么性格够，我得把这活给您干漂亮了，我得让您高兴，让老太太高兴。
14: 那您给多费心了啊。
1: 甭见外。
6: 孙经理您看这么着行不行啊？这个啊，质量肯定是没得说，是不是？钱上您看，
1: 我明白您的意思。哎，
6: 您说，您说我的意思，老家的意思。您说这老人攒点退休金不容易，最多您别给超过20000去。
1: 行，大爷，我尽可能给您争取。
6: 哎，尽可能争取。
1: 大家我跟你说，我这人这样，我一般不谈钱，我说智商，我就谈这个。咱不能说呀，别人那活比咱这差，是吧？咱不能这么说。我就说您要见过别人的活比我这好，算我白干。我一分钱我不要您的，真的。这么着吧，先拿10000块钱定金啊，明儿个咱就尽量，后儿咱就开工，是不是？我这人好说话，大姐，我明白啊。拿不出来，先拿1/3也成。行，您
9: 孙经理，我们自己买料行不行？
1: 行啊，我免费给您拉一单子，您照单子买，买砸了我给您兜着，行吗？您呢？
6: 我来不用
1: 了，放大点。您留
6: 没事，
1: 送
6: 我。
1: 真是，
6: 哎，留神
1: 啊，那扶手有钉子，
6: 这样
1: 扎不着。你留神，别扎自个儿的头。
6: 慢走，来，别。
2: 这回是熟人给介绍的装修公司，应该不会错，而且自己买材料既便宜又实惠，这下丈母娘应该满意了。
6: 慢点啊。
14: 哎，
6: 哎，我说歇会儿
14: 刚歇完了又歇呀？
6: 经济不错呀，吃个筷子才有戏啊。
14: 那当然了，走啊。慢点。
6: 哎，你看小李。
14: 999中今年不招小号特长生了。
1: 什么？
14: 999中不招小号特长生，改招萨克斯。
6: 哎，那咱儿子怎么办？
14: 交钱60000。
6: 60000块钱，这不逼着我卖自个儿下水吗？这不是。云芳，哎，咱家孩子上普通中学行不行？啊，咱不上学了行不行？

0: 事儿吧？
1: 啊，是爸爸人考聘了三个，没有我。是爸爸人考聘了三个，可是没有我。
0: 我就知道，还是这档子事儿。祸不单行，对吧？哭吧，啊！我知道，哭出来你就痛快了。梅芳，你听我说，别人不聘你，我聘你啊！那买辆的账单，咱家抽起来一大摞呢。什么时候你想当会计了，你拿出来过过瘾，
1: 完了吗？啊！
2: 一切不快乐的因素都在快乐的情绪中淡化着，张大民就是这样去面对不快乐的。
3: 大民，挨墙上给我找个钉子。
0: 找钉子干嘛使啊？
3: 没钉子，挨墙先给我钉一个，拿锤子去。
0: 妈，快！
3: 算了算了，把钉给我拿下来。
0: 干嘛呀？
3: 让你摘，你给我摘下来呀！去摘去，摘去！

0: 妈，您这是
1: 张大明，警察厉害，你比警察还厉害，怎么破的？把老实告诉我。
2: 妈，
1: 别放，这个坏东西，他敢骗他丈母娘，这个坏的冒火的东西，你就打个灯笼，你满世界上哪找去？
2: 大明，爸不是金毛女啊，
3: 你挣多少钱呢？
4: 善意的谎言最终被识破，张大民一脸尴尬。
5: 小点掉眼泪，老点也掉眼泪，你们娘俩这到底是谁遗传谁呀？这
3: 我要是不到派出所去，到这

0: 大姐，这饭咱都做完了啊，大妈有什么不满意的地儿，肯定不好意思跟我说呀，她得跟您说，对不对？哎，大姐，我把我这新搁的嗓子眼上，我问您一句，这活地道不地道？
1: 挺好，挺好，没事。
0: 我跟你说，这活要搁别人，没四万块钱根本下不来。啊，就我表姐本人啊，没三万，她那脸没地儿搁，绝对的。得，就这么着，亏多少我乐意。谁让大爷大妈吉祥，大哥人厚道，是吧？谁让大嫂您人漂亮呢？哎，大嫂，我跟您这么说啊，就冲您这双漂亮的眼睛，我要跟您谈钱，我到的哈。大姐，
2: 他那没什么可看的，您看着我，您看着我，您告诉我啊，多少钱？
0: 一分钱我都不多要您的啊，两万块钱，以后咱就是朋友了，就这么着了啊。
2: 您看，这料可都是我们自个儿买的啊。不是，咱不是说好了吗？总共别超过两万去，
0: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哎，大姐，我当着我姐夫的面，我问您一句啊，您看着我，您是不是看着我特像一傻子呀？
3: 那您等会儿我们再商量商量啊，大米。
2: 啊。
3: 这一开始就觉得不对劲，还以为占了多大便宜呢。算了，我看还是给他吧，谁都不容易啊。
2: 嗯，你嫌寒碜，我可不嫌寒碜，怎么着也得跟他说的说的。
1: 给多少钱合适啊？
2: 要多少给多少，甭跟他扯淡。
0: 老蒋，这您给换一张。
2: 没了，都给你了啊。
4: 花钱买省心，花钱图吉利，日子还得快乐着过。
0: 咱们有什么急啊？改天一会儿吃。
2: 哎，喂喂，来点饭。不是，
0: 咱俩过来，他不干劲。
2: 不是，咱路口的事儿，给什么干什么的了？
0: 你也是啊？
5: 他是我们这一片的居委会主任。有什么事儿啊？让他带你们上派出所说去。
0: 不去，就在这儿说啊。
2: 在这儿说行啊？这儿可是我丈母娘家，看见没有？我丈母娘刚才可犯了一回心绞痛了，跟你们没关系。这要是再犯一回心绞痛，可就是你们的事儿了，哥姐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啊。
0: 咱该现在给那沟里头看看，走吧。
2: 中，
0: 该现在给那沟里头看看，走。
5: 行行
3: 行。妈，妈，
6: 云芳，
3: 哎，
6: 给我拿块冰。
2: 你们要是把他给揍了，他可算抄上了，就这误工费、医药费、补助费、精神损失费，你们哥几个就掏吧。
3: 嗯，

0: 一年就算白干。要是把他再给打死了，嘿，那就更行了，他也甭还你们钱了，你们哥也要钱也没用了，你想想，让人给枪毙了，要钱干嘛使？
1: 哎，那不他娘！
2: 顾三儿不停地惹麻烦，居然不给装修费付钱，大民出来调解也是无济于事，工人们追着顾三儿他妈要钱，大民拦也拦不住。
3: 老爸，这干嘛呀？
4: 老爸，家教这边儿，
3: 不是，大爷，
2: 工人搏斗了一天，好不容易歇下来，又有人上门求助了。这人呐，太过于热心，也是一种负担。
5: 哟，疯了，
6: 大哥，
5: 哎，
6: 有件事想请你帮一忙。
5: 什么？东瓜倒了一棵树。
6: 上来啊！哎。老张，你知道这棵树有什么用处吗？
5: 你想把它戳在这防当架？
6: 你怎么知道？
5: 我连这都不知道，我不是白活了吗？
6: 啊？你对树好像很有研究吧？
5: 我呀，是这方面的专家。哎，你有酒没有？
6: 等着啊！哎哎，来了。
5: 在我看来，这所有的装修啊，都是庸俗的大杂烩。这帮孙子就像皇帝修建陵墓一样糟蹋自己的房间，一群白痴。
6: 那人家修陵墓，咱给自个儿修一坟头，这不算白痴吧？
5: 都是，
6: 通通都是
5: 一群白痴。
6: 行，那您说您这，啊，这算什么？沙漠之狐，沙漠之鼠，这要不就是骆驼。
5: 咱甭说别的了，嗯，搭把手，哎。
2: 楼上的邻居是一个艺术家，艺术的连房子里都铺沙子立棵树，这叫崇尚自然，返璞归真。于是张大民深受启发，哎，你在家里建绿洲，我就在家里造海洋。
7: 你们别以为加入 WTO 之后这生意就好做。
8: 没错，这关税问题啊仍然非常的敏感。哎，你们说这个网络股票波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9: 网络股高峰，
10: 吃点水果。
11: 哎哎，不吃了不吃，够了够了。
10: 你来。哎呀，啊，谢谢啊。你要是热的话，我把空调再调低一点。
11: 哎，不用，行，温度正好，正好。
10: 不用了，正好。
11: 啊，对了，以后您就是我们元芳的顶头上司了，是吧？财务总监。
10: 您别客气。
11: 您管他，别管得太严了。
10: 为什么？
11: 您要是管他受不了，他回去拿我撒气。
2: 云芳带着张大民去老同学，而且是新领导家里做客。来的朋友都是所谓阶层很高的有钱人，高谈阔论。这张大民啊，浑身的不自在。
11: 具体您负责什么业务啊？
5: 运输，负责运输的。
7: 嗯。哎，老王，嗯，过来一下。
11: 过一下。哎。
7: 瞅瞅人这装修，不错，挺舒服的。
11: 嗨，凑合，
7: 真辉煌。哎，够气派。
11: 话说大哥，
7: 这颜色是你定的调吧？
11: 我太忙，还真没怎么管。主要是小崔拿主意。不过这客厅这部分，我倒是出了点招。
5: 客厅倒是不错，就是稍微俗了点。
7: 哎，老张。

0: 说的有点意思，你过来过来，上这儿来，接着说，来来来。哎
1: 哎，您坐坐坐坐。
0: 哎，你接着说，有点意思。
1: 您这地这叫意大利米黄，对不对？不错是不错。您知道我有一朋友拿什么铺地吗？沙子。哎，光着脚丫子踩上去那感觉绝了。
0: 啊对了，像您这个叫罗马柱吧，啊，石膏的，
1: 要是换成大理石的您也掏得起这钱，可是咱这脚底下水泥板太薄啊，戳不住。
0: 哎，您知道我那朋友拿什么当柱子吗？
1: 一棵树，连树皮都没包啊，要的就是这种天然去雕琢的感觉。
2: 大米，
1: 哎，
2: 你们别听他胡说八道啊，这老毛病又犯了，少说两句听见不了。
0: 手续都办完了？
2: 办完了，再有一个礼拜就上班了。
0: 形势还挺好着呢。
2: 那当然了，工资多一倍呢，往后该在小树身上多花点钱了。哎，666中肯定要咱们，现在关键是想办法把儿子档案跨区转出来。
0: 不是怎么也转不出来吗？
2: 想办法呀。
0: 不是没办法了吗？
2: 他转成转不成的，先把小号给儿子买回来。
0: 哎，我说那号要不就先算了吧。啊，
2: 你什么意思啊？
0: 没特长就没特长了，没和特长的孩子不是多了去了吗？照样穿线眨巴眼吗？不是，
2: 你没特长可以，儿子不能没有特长。
0: 怎么了？我没特长又怎么了？
2: 你没特长你受罪。
0: 我受罪我愿意，你跟着我受罪你不是也愿意吗？是我没本事没地位没钱，要什么没什么，可我没饿死没愁死没让人挤得死，我就是受罪的命我认了。可我儿子命好啊，哼，没特长的命也好，将来啊要什么有什么。
2: 你不是为了孩子的事生气，你要是不愿意我可以不到徐万居的公司去上班。
0: 我可没那意思啊。
2: 我还是想辞职，这次机会要抓不住往后可就没机会了。
0: 说孩子的事儿老扯上你，你看咱妈那中药得1000多块吧，管用不管用的也得吃啊，一把新小号就得1800的，质量好点的好几千，你就说是装修吧。虽说这活都是自个儿干的，可那料也得花钱买呀。谁呀？
3: 哎，大
1: 明，
3: 来来来，
1: 快
3: 来来，
1: 这都怎么回事？
3: 我说，哎，各墙根都码好了啊，都码齐了。
0: 不是，水电出事儿啊，
3: 那个房东撕毁合同，把咱水桶全扔大街上了。哎，我这一算，咱们丢了1/3啊，没辙了。为了减少损失，咱把剩的那桶都分摊在咱工人家里。
0: 不是，
3: 大明，我了解你，我特了解你，
1: 经理。哎，再怎么着，你事先得给我打个电话。
3: 打电话？我打仨电话，人都给我撅回来了。没辙了，先斩后奏吧。不，我不多喝，就100桶行不行？
2: 报告厨房吧，厨房有地儿啊。
1: 哎，经理，经理，这是100桶啊，这哪止100桶啊？这
3: 我忘了。哎，我跟你说，老李他们家呀住平房，搁不下100桶，我替你做主了，你这多搁50桶行不行？
1: 不是，您看我这点地方，您瞅瞅，您这弄的，我
3: 大民。全公司可都知道你是个善良人，幽默乐观，尤其是能够忍辱负重。
1: 我那是自作自受，我混蛋，我
3: 你谦虚。
1: 海大海，
3: 哎呦，你什么意思？你这
1: 全踩成烂泥坑了，别踩了你。

0: 你像我们这样，行，
1: 骑着撤。导演，拜托了啊！
2: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大民所在的送水公司因为业务上的问题被迫关门，只好把剩下的水送到职工家里接着经营。就这样，张大民的新居变成了送水站。
3: 大民，快来，出事儿了！
4: 看着这事啊，这水就漫出来了。当初让您挑二楼，您偏不听，非要挑这一楼。
3: 这一楼不是有个小院吗？你妈又爱种个花儿，我妈还认识花儿。
4: 那天指着我脑袋说：“哎呦，这花儿真漂亮。”
3: 又来了，越来越老了。
4: 过一天少一天。
3: 大明啊，你可得好好孝敬你妈。你妈这辈子忒不容易了。眼下我这身子骨还行，往后啊，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小子得管我，送我一程。听见没有？大明，你怎么了？
4: 你心里是不是窝着事儿呢？
0: 刘大爷，以后啊，你就把我当您亲儿子啊。

0: 的，你心里这点事儿连自己体会不了。我就是这下水道，通不了了，说什么也通不了了。
1: 快乐的张大民终于流下了眼泪。在许多困难而心酸的日子里，他用乐观抚慰自己，抚慰家人，而内心的苦闷又有谁能够真正理解呢？

0: 民终于病倒了，昏睡在病床上。
1: 这事儿说不过来，那是保险贵。你以后应该给我打3遍，你们这回打2遍，有良心吗？你们有良心吗？
0: 望着大民疲惫的脸庞，握着大民粗糙的双手，云芳

0: 家说你爸是瘦猴，你不爱听行吗？那胖子不是实事求是吗？这不是。
1: 你呀、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你看啊，为赌肉早晨裂了个大口子，没有办法，只好换新的。新的嘛，要配套，要连马桶一起换掉。可我那只名牌马桶还可以死啊。这个楼啊，最早那个原装马桶太寒酸，老往屁股上溅水。我建议你把我这只马桶拿去，把你那只溅屁股的马桶换掉。你也不要多报废，给我250块钱，你看怎么样？
2: 新的马桶啊，卖800多呢。
1: 哎，
0: 哦。我明白了，我给您250，您把您那二手马桶卖给我，
1: 算你替我蹭了10%，这次马桶我白送给你了。
0: 哎呦，那这我合适，我得谢谢您呢。
1: 我们俩谁跟谁嘛，大小四个科长，用得着我说话。
0: 这楼里头啊，就属您官的，用得着我呀、您就吩咐啊。
2: 那马桶啊，还没拆呢，要不您先试试？
0: 对对对，等安到下边啊，我且试了。小警察送的，直通我叫大哥。
2: 吹牛吧你！
0: 真的，跟我说说大哥，您住那片啊，归我管，往后啊，咱们积极配合啊。
3: 大民顺着云芳指的方向望去，原来曾经骗钱的那个包工头，居然就坐在大民的身后。骗子仓皇而逃，经过紧张激烈的追逐，骗子还是被身手矫健的张大民抓获。
4: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我还钱！大哥，我还钱！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我还，我还！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5: 大哥！不行嘛，他们也不问问，世界冠军的天花谁来谁的？
0: 张大明啊，
5: 哎，就用这闷头一点，好好的大白袍，吃完了就跟那喷嚏水似的，呼就起来了。哎，起不来也没关系，这炖萝卜接茬吃，保证没问题。
2: 大姐，别逗了，咱们该吃蜡烛了吧？
5: 对对对对对，哎，我说，听我的啊，我喊一二三，一块帮咱妈吹着蜡烛啊！
6: 哎，好，
5: 一二三，
6: 好。
2: 你
6: 别着急，给您啊生个大炮风吧。
2: 啊，你找这孩子？
5: 哎，刘大爷，刘大爷，那驴肉可是给您准备的，
2: 吃不吃？
5: 您就吃啊，
6: 我吃。
5: 哎，
6: 吃。
5: 哎呀，
6: 哎
5: 呀，瘦的就老这健康长寿。
6: 哎，
5: 健康长寿。
6: 哎，健康长寿。
5: 来，
2: 哎，
5: 哎哎，我说，都煮完了吧？该煮谁了？哎，啥呀，啥呀？
2: 哎，那我得站着。
5: 哎，祝你肚子里的孩子啊，生出来就能站着，别像他爸似的缺钙。
6: 烦人！
5: 哎，我大哥，
6: 哎，
5: 小童出国培训什么时候回来？
6: 一年以后。
5: 得，祝你别让人登了啊！现在这副处长级干部满大街都是，跟香蕉似的。
6: 哎，指不定啊，谁甩谁的。
5: 行，
2: 你
5: 66，我该祝咱儿子了吧？哎，祝儿子考上666中啦！
6: 哎，
5: 喝喝喝，
6: 怎么上666了？哎呦喂，实验中学多棒啊！哎呀，666差点档次呢。
5: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留神肾虚啊。
6: 是，
5: 祝我媳妇儿，现在祝我媳妇儿这。
7: 妈，来，慢点啊，哎。打了一斤酒，全给洒了。打了一斤酒，全给洒了。打了一斤酒，全给洒了。
3: 当一家人沉浸在欢乐中时，老妈妈端起酒杯，对着老伴的遗像自言自语起来。儿子立刻读懂了妈妈的心事。
5: 爸，我妈挺好的，我们大伙都挺好的。日子过得不比别人强多少，可也没比别人差多少。

0: 团圆的家如今少了三个人，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收起痛苦的心情，编织美丽的生活，以此来慰藉失去的亲人。
1: 大明，嘿，这胖子你都当主任了，咱这小区什么时候通煤气，你得给反映反映啊。
2: 这不昨儿我去办事处了，跟他们打招呼了，过十天半个月你这就通了啊。
3: 张大民，
2: 哎，
3: 咱们那阅览室得多买点书啊，你可想想办法。
2: 这事还用你说呀，我早就琢磨了，我弟媳妇中国书店的。
4: 大民，
2: 哎，
4: 我这人好运动，跟地下室开个健身房，哎，行不？
2: 啊，你说那地下室闲着也是闲着，干嘛使去呀？
4: 哎，
2: 这女的练健美，男的练块，这是好事。
4: 行了，
2: 这个
1: 大民，汽车得哪停哪，得立个规矩啊。小弟有宽带上网，咱能不能也沾光啊？小飞，你还真能吹啊，你比你爸那大瓶嘴好使多了。
3: 不，
1: 你刚知道啊。来，我说再给大伙儿来个带劲的，来一个啊。哎，大伙儿安静安静安静，别跑了，听着听着。
0: 嘹亮的号声，激情的交响，带给人们无限美好的遐想。这美丽的家，普通里有着不普通，平凡中写着不平凡。美丽的家，靠你我的双手去搭建，去构筑。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2: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茅山道人周旋于正邪纷争之间，凭借传承道法破解重重悬疑谜局。洞外数只邪尸骤然现身，封死了逃生退路。危难之际，张国忠他们要如何化解这场困局？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35集。
6: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7: 第35集。
8: 老刘头正喊着，忽听砰的一声枪响，日本鬼的军帽被打废了，头发散起半尺长，黑乎乎的脑浆见了老刘头一割。原来萧大圣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躲到了7-8米以外，正咬着手电端着枪瞄准。这一枪不要紧，日本鬼立刻松开了张国忠，嗷的一嗓子向萧大圣窜了过去。这萧大圣也不是个省油的灯，看着这东西朝自己过来，干脆拉了下枪栓，准备开第二枪。就在这时，身后枪声又响了起来。只见孙婷瞄着这东西，一口气打了一梭子子弹。孙婷一开枪，这日本鬼犹豫了一下，趁着这功夫，萧大生砰的一枪正打中日本鬼的左眼。日本鬼嗷的一声惨叫，瞬时开始没头苍蝇般的乱窜挣扎着。虽说动作很快，但是窜的范围却不大，东一下西一下，始终就在一小块地方打转。你给我回来吧！艾尔逊举起手中的绳枪，啪的一下射向这个日本鬼。虽然没打着，但是绳子却掠过了萧大生的身边。萧大生可是打猎出身的，一看见绳子，第一反应就是抓起来，绕着这个日本鬼跑。艾尔逊干脆也拽着绳子围着日本鬼转了圈，不一会儿这日本鬼就消停了，被800公斤拉力的尼龙绳捆了个结实。
9: 这东西他娘的好像怕枪。
8: 老刘头左手握住脱臼的右胳膊，咬住了牙，一较劲儿，嘎巴一下又把环给上上了。张国忠呲着牙咧着嘴，活动着手腕。
9: 不是怕，我知道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了。
10: 啥呀？
8: 老刘头问。留着活人的脑子，但还有恶鬼的道行。张国忠说，这东西不靠阴阳变方向，而是跟咱们一样靠眼睛。
9: 哦，国忠，这不大可能吧？
8: 老刘头一皱眉，
9: 你说留着裆里那套家伙我倒能想象，但是留着脑子这个解释不通啊。 刚才大小子一枪把他脑浆子都打飞了，咋还懂得扑人呢？
10: 师兄，刚才屋外边那些铁橛子我一开始就觉得怪，现在我知道是咋回事了。铁气不透阴阳啊，用铁橛子钉死七脉七穴，人虽然死了，但是尸身不烂，阳气就不泄呀、啊、阳气不泄，元神就不散呢、啊、七尸穴也被钉死，阴气不流，尸身就不烂呢、啊、我虽然不知道是什么阵局能让这些东西

是啥不死的邪术呢？不过现在看来，这东西还是个死鬼。老刘头说着走到了孙婷的跟前。按国中的说法，如果身上真带着阳气的话，一来罗盘测不出来，二来不怕治鬼的招法阵术，反而枪打在这东西身上倒比打一般恶鬼有效得多。好像这是原田幸九郎发明的东西，不是为了防一般人，而是专门为了对付像我和国中这样懂法术的。那就奇怪了，除了阿公凌云子以外，原田好像没跟国内其他道门中人斗过法呀。张国忠接过话来了，那云灵子死了以后呢？这孙婷一愣， 这我还真没调查过。哎，先生，你对缅甸这一带比较熟，不知道缅甸这块有没有类似于阴阳五行的方术？张国忠把头转向了艾尔逊，艾尔逊又比划着问了问萧大生，据我所知确实没有。那就怪了，朕都不到缅甸了，却还在想方设法防着中国的东西。我怀疑这个阵法远不止咱们想象的简单。孙先生，我觉得咱们有必要查清事实的真相。等咱们回去以后，孙先生，您能不能去日本探访一下，看看有没有人知道这种阵法是干什么用的，尤其是这些石头上写的是什么。师兄，咱们回去想办法查清原田除了和云灵子接触过以外，还有没有和其他人斗过，如果有，目的是什么。没问题。对了，当时国民党政府曾经组建过一个特别组织，名叫中华太平祈福委员会，表面上是民间组织，但实际上却隶属于军统局，好像还受戴笠的直接指挥。这个组织与一些道门中人联系密切，当时我在调查阿公的时候查到了这个线索，但由于这个组织的人并未与我阿公正面接触过，所以我并未深入调查。这次回去我会顺着这条线索继续查的。老刘头一听调查方向要跑题，有点沉不住气了。哎呦，你们回去查这些东西，那兰亭序怎么办呢？艾尔逊看了看表，咱们应该先离开这里了，我马上装炸药，这里太危险了。哎，那个怪物怎么处理啊？孙婷指了指被捆成了蚕蛹的日本鬼。嘿嘿，这个交给我，今天他刘爷爷我也拿这帮日本鬼做做试验。说着老刘头一脸坏笑，从包里拿出一把铜钱，然后掏出一个小瓶子，笑呵呵地看了看挣扎着的日本鬼。

0: 艾尔逊一边装炸药，一边听着身子后边的鬼嚎，后背的鸡皮疙瘩一层一层的起，好几次连电子计时器都掉在地上了。
1: 国忠，你还记得赵明川弄的那个球将吗？就是把七爷祖上整的人不人鬼不鬼的那玩意儿。
0: 老刘头瞧着张国忠有一搭无一搭的往地上摆了一枚铜钱，就跟下棋差不多。随着这枚铜钱落地，日本鬼又是一阵的哀嚎。
1: 现在这玩意儿比球将复杂，但是基本原理啊差不多。
2: 师兄，你的话什么意思？
0: 一听球将两个字，张国忠立即想起了那种死了以后魂不离体的惨象，脖颈子一个劲儿的发麻。
2: 哎，师兄，你摆的这是什么阵呢？
0: 看着地上摆的乱七八糟的铜钱儿，张国忠竟然没见过。
1: 你先别管我摆的是啥阵，我问你记不记得球将？
2: 记得呀，怎么了？
0: 茅山术的阵法对于球将应该有效啊，您摆的这是什么阵法呀？
1: 球将还记得咱师母

0: 施法者以命施降。哦，张国忠恍然大悟，如果施术的真的是原田幸九郎本人，那么原田应该已经死了。我刚才布了七个阵，五个茅山的，两个素土的，素土的都管用，茅山的都没用。老刘头抄起了巨阙，噗的一剑从日本鬼胸口插了进去，随之而来的是一声撕心裂肺的哀嚎，就像杀猪一样。剑插进尸身的地方丝丝的冒起了白烟，就跟烧焦皮的味儿有点像。原田死没死不能百分百的确定，但至少他已经把茅山的招研究透了。但是世上没有无懈可击的东西，不怕茅山的东西，但怕素土的。张国忠一阵纳闷，素土不是研究风水的吗？风水那东西大部分又都是为活人服务的，即使是阴宅风水也是光宗耀祖主平安用的，怎么此刻对降妖除怪还管了用呢？他为什么对茅山这么敏感呢？孙婷一直在一旁听着。原田真的已经死了，他明白了一个大概齐。那日本那个离境的人是谁呢？原田怎么可能把茅山的招都研究透了呢？茅山阵法不下千种，在师门里学也得学个十年八载才有小成，他一个外人在中国待的时间也就几个月，连云灵子的阵都没看出来，怎么可能？张国忠倒是懒得寻思这个原田死没死，而是疑惑为什么茅山的东西被一个日本人吃得如此之透。
1: 别问我，别问我，我又不是原田，这些事儿咱们回去再查，现在先离开这儿。
0: 老刘头站起了身，从日本鬼的身上抽出了巨阙。此时再看日本鬼，两只眼睛除了被萧大生打瞎的那只以外，另外一只也成了黑窟窿，刚才只散发腥味的身体也发出了一股恶臭，皮肤已经由黄变黑，腐烂程度在一瞬间加剧了几百倍。
1: 炸药装好了，20分钟引爆，咱们快离开这里。
0: 艾尔逊跟贼一样鬼鬼祟祟地溜到了大包前，拎起满满一大包子黄金网，呲牙咧嘴地背在了背上。不远处电子引爆器滴滴答答地响着，绿色指示灯一个劲儿地闪，如同鬼火一般。
1: 快快走！
0: 艾尔逊直奔石门，包太沉了，刚背了几秒钟，两只肩膀就已经被背包带勒木了。
1: 他妈的包子，我还以为能拿点钻石珠宝呢。
0: 孙婷边收拾边问：“
1: 哎，你放了多少炸药？”
2: 10公斤左右吧，全放上了，够把这座山炸塌的。咱们快走！
1: 艾尔逊吱呀一下拉开了石门，快快，张先生，别收拾东西了，那个不值钱，值钱的都在我这儿呢，快走。
0: 众人刚出石门没多远，艾尔逊忽然想起了什么，转头又进了石门。
1: 艾先生，你干什么去？
0: 张国忠大吼着转身追了上去，刚到门口，忽然艾尔逊一拉门又出来了，怀里抱了一大堆雷管和手榴弹。
1: 本来以为有枪战呢，带多了，都挺贵的，别浪费了。
0: 跑出去没多远，艾尔逊开始把雷管一个个的往通道墙上贴，每个隔2-3米就要贴一个。
1: 张先生，你们先走，我马上就到。那你快点。
0: 张国忠也懒得拽他，一看就是住过单身宿舍的，都在这个节骨眼上了，还心疼雷管呢。其实张国忠也是乌鸦落在猪身上，光看见别人黑。来美国以前，家里有一锅馊稀饭，因为觉得到了可惜，自己一个人全喝了，结果足足拉了一个礼拜的稀，身家几千万的养殖公司总经理呀。艾尔逊贴好的第五个雷管正准备继续撕胶布，忽然从洞口方向传来一阵枪声，
2: 凭艾尔逊的经验，很明显是双方互射，这一下可把艾尔逊吓坏了。莫非那帮毒贩子醒过来了，看了看表，不对呀，还差40多分钟呢。莫非老刘头估计的时间有误？艾尔逊越想越乱，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抽出了手枪，小跑直奔洞口。可是跑了没两步，忽然看见对面有人影向自己跑过来。待艾尔逊举起枪，打起手电一照，却发现对面跑过来为首的正是张国忠。张先生，这是怎么了？艾尔逊往张国忠身后看了看，仿佛人影还不少。先别说了，快走。张国忠拽起艾尔逊，又飞奔回了屋子里。刚进了屋，又有几个人陆续跟逃兵一样的进了屋，除了孙婷、老刘头和肖大生以外，又多了三个人。快关门，快关门！老刘头一边跑一边咳嗽。其实不用老刘头说，后面进来的肖大生已经咣当一声把门关上了，只听门外叮叮当当的砸门，砸得门框直掉土。你们，艾尔逊用手电照了照多出来的三个人，其中一个是老三，另外两个是最开始被自己用石头砸晕的那两个巡逻的毒贩子。大生，这……艾尔逊看了看肖大生，又看了看老三，还没等肖大生说话，老三先凑到艾尔逊的跟前嘀咕了几句。孙婷问艾尔逊：“哎，他说什么？”“哦，他问那边绿的一闪一闪的是什么？”艾尔逊抹了一把脸，刚想问问那两个巡逻的是怎么回事，忽然把眼珠子瞪大了。还愣着干啥？快拆呀！老刘头一听绿光，脸顿时白了。10公斤塑胶炸药，就冲着炸铁门那个威力，10公斤要是炸在人的身上，可就连骨灰都没有。
1: 好！
2: 艾尔逊也顾不上那两个巡逻的，叽里咕噜地跑到了炸药旁边，把手电递给了紧跟上来的张国忠。
1: 来来，张长教，你给我照着点。
2: 说实在，艾尔逊虽说受过拆弹的专业训练，但毕竟是70年代的事儿，一来忘得也差不多，二来这种90年代的电子引爆装置与当年的机械引爆装置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引爆器一拆开，艾尔逊当场就傻眼了。张国忠发现艾尔逊的表情有点不对劲儿，
1: 怎么了？哦，没事没事。
2: 艾尔逊一根根地观察着电线，当年的常规战斗的炸弹引爆器大都只有2根线，而这一次的电子引爆器花花绿绿的足有4-5根线。拿着军用匕首，艾尔逊出了一头的汗。老刘头和孙婷正在把装石头的大箱子往门口搬，一个劲儿地问：
1: 哎，拆好了没有啊？
2: 艾尔逊假装一边拆弹一边试探张国忠的口风：
1: 哎，那外面什么东西啊？大家有没有可能冲出去？
2: 张国忠叹了口气：
1: 哎，刚才那东西少说5个，早知道进来的时候先干掉就对了。冲出去不是没可能，但是得研究研究。
2: 哎，艾尔逊站了起来：
1: 我不会拆，大家快想办法冲出去吧。
2: 啪嗒一下，张国忠的手电掉在了地上，下意识的斜眼看了看计时器，9分35秒。孙婷毕竟是富家少爷，
1: 那怎么办呢？
2: 如果是硬碰硬的恶仗还好，但此时此刻面对这种倒计时般的等死，也开始慌了。
1: 大家都别慌，我刚才在走廊里埋了雷管。
2: 艾尔逊毕竟是枪林弹雨里出来的，关键时刻还是很镇定的。
1: 我冲出去引爆，然后再回来，大家守好门口就行。
2: 张国忠也站起来了：
1: 我跟你一起去。说着唰的一下抽出了巨阙剑，洞里不好躲，这把剑可能能逼退他们。
3: 得，
2: 老刘头把龙鳞也抽了出来：
3: 哎，老弟，把这个也拿着，我在这儿封住门口，这个你先用，加小心啊。
4: 师兄，那你……
2: 张国忠一看老刘头把家伙给艾尔逊了，有点不放心，万一进来一个，可就没上次那么侥幸了。

苏土镇的阵法不用家伙。老刘头伸手拍了拍堆在门口的箱子，就算炸弹拆了，咱们也得想着出去，不是？我自有安排，你们现在随便开门，准保他们进不来。

0: 茅山弟子辗转南北，踏危涉险，追寻传世珍宝。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1: 青山。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你，
4: 爸爸我爱你。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一支兰亭集序。这凶险的东阳邪阵究竟暗藏怎样的图谋？兰亭序真迹又该何处寻觅？一切谜团，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36集。
6: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7: 第36集。
6: 张国忠带上了对讲机，吹了口气，试了试，横起巨阙就要拧开门把手。那我们出去了。
8: 哎，别别呀，我这阵还没布呢。
6: 老刘头拉住了张国忠。艾尔逊虽说还是比较镇静，但鬓角的冷汗还是一个劲儿的淌。刘先生，您布这个阵得多久啊？

0: 快着呢，快着呢。老刘头一边说，一边把一把铜钱撒在地上，然后咬破了一个手指头，在门口堆的那箱子上点了一堆鞋点儿。这是素土教的棋盘阵，五分钟完事儿。什么五分钟？张国忠瞪大了眼珠子，里面还不到九分钟就炸了。没事儿，我这有手榴弹，先扔几个看看管不管用。艾尔逊一摸身上又傻眼了，刚才回来的太着急，手榴弹还在通道里扔着呢。
1: 那就四分钟。
0: 老刘头蹲在地上，用巴掌狠了命地照地上一拍，啪的一声，土烟四起，一个铜钱嗖的一下从地上飞了起来，啪的一下贴在了鞋点上。
1: 对了，雷管不会把通道封死吧？
0: 啊，不会，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威力，但是把这些东西炸碎应该没问题的。艾尔逊焦急地数了数地上的铜钱儿，刘先生，你不会是要把这些铜钱儿全拍上去吧？
1: 啊，对呀，这是36颗金棋子，棋局不解，鬼怪莫行。
0: 说罢，老刘头举起了手，啪的又是一下，第二枚铜钱应声而起。
2: 不行，等不了了，艾先生，你跟着我，我拖住他们，你找机会去引爆，爆炸前告诉我，我会想办法撤回来的。
0: 说罢，张国忠不由分说，嘎巴一下拧开了石门，用手电顺着门缝往外一照，只见对面黑压压一群日本鬼，正嗷嗷地上窜下跳。一看门开了，嗷的一嗓子，一窝蜂似的扑了过来，吓得张国忠赶紧又把门关上了。
2: 他娘的，这怎么过去？
0: 张国忠暗骂，这帮他娘的小日本怎么这么会偷工减料？这破通道修的比老刘头家单元房的垃圾道还窄。
2: 哎，对呀。

0: 们怎么傻了？这些鬼虽然灵活，但是好像不会拧门把手啊。孙婷忽然开了口，兴奋地磕磕巴巴的，怎么把他们引进来，然后跑出去把他们反锁在里面不就行了吗？对对，真是慌了，真是慌了。张国忠抹了一把汗，师兄啊，你快别布阵了，想点办法让他们进来的时候先奔别处，然后咱们撤退。老刘头抬起头，欲言又止，霎时间屋里死一般的宁静，只有外面的砸门声、哀嚎声，以及屋里面闪着绿光的计时器。不可能，除非他们刚一进来就有人从里面向这些东西开枪，把这些东西引过去。老刘头一开口，张国忠立即一脑袋汗。没有别的办法，布个阵成不？
1: 刚才在门口你也看见了，我吐他都不管用，还布啥阵呢？
0: 老刘头的方寸也乱了，
1: 不怕茅山的招，这些东西他不怕茅山的招啊。
2: 那我来。
0: 艾尔逊说着抽出了手枪，大家都散开，我来。一转头，艾尔逊和那两个巡逻的毒贩对了个正眼，
2: 过来。
0: 两个毒贩也没听懂众人说的是什么，让艾尔逊用枪顶着，直奔屋子深处。
2: 那艾先生，你拿着这个应该能够杀出一条血路的，我在门口等你。
0: 张国忠把巨阙给了艾尔逊，站到了炸药旁边。艾尔逊偷看了一眼计时器，6分17秒，
2: 快开门吧，快。
0: 艾尔逊拿起手枪，目不转睛地瞄着门口。孙婷、老刘头、张国忠、萧大生四束手电光把门口照得亮如白昼。按照萧大生的交代，老三小心翼翼地拧开了门把手，一溜烟地跑到了萧大生的旁边。咣当一下，几个黑影窜了进来，速度之快让艾尔逊根本来不及瞄准，只能照着门口一通的乱枪，嗷嗷几声，三个日本鬼冲着艾尔逊窜了过来。
1: 大家快跑！
0: 艾尔逊抡起了巨阙，冲着正当头的日本鬼劈头盖脸的就是一剑。说得轻松，大家快跑。艾尔逊虽然没工夫看别人了，但是凭着周围乱七八糟的枪响，也不难想象在场的一个都没有跑成。门一开，窜出来的日本鬼至少有6个，刚才就一个便把所有人都忙了一头汗，这6个要如何对付？直奔艾尔逊的日本鬼很轻松地就躲开了这一剑，往旁边一闪，正好落在两个毒贩旁边。其他两个日本鬼一看艾尔逊拿了一把厉害的家伙，也没上前，而是直接冲这两个毒贩下手了。趁这功夫，艾尔逊撒腿就跑，到了门口正好赶上老刘头让一个日本鬼压在身子底下，已经快被掐得吐白沫了。
1: 去你的！
0: 艾尔逊抡起了巨阙，横着就是一剑。这日本鬼一仰身想躲，老刘头虽说被掐得够呛，但还是有理智的，一看艾尔逊用剑横着削，便顺势挺了一下肚子，把这个日本鬼向上抬了一截。所以这一下虽说没有把日本鬼拦腰砍断，但却将其整个脸连带眼珠子削了下去。只听嗷的一声暴叫，这个日本鬼窜起3尺多高，继而落在地上打起了滚。老刘头也顾不得脖子疼了，一翻身从地上站起来，偷偷看了一下这个日本鬼，差点没吐出来。只见其脸部已经被削成一个暗黄色黏糊糊的平面，地上黑乎乎的则是被削掉的脸。艾尔逊把巨阙扔给了老刘头，
2: 我把他们引出去，刘先生你拿这个。
0: 说着他拿起手电一通照，张国忠、萧大生和老三正跟两个日本鬼滚成一团。跟老刘头一样，张国忠也被掐得直翻白眼，孙婷则已经吐着白沫在一旁不省人事了，而老三正用枪托顶着日本鬼的下巴，估计也不行了。萧大生则趴在一旁一动也不动，那两个毒贩早就不动了。砰砰砰几枪，
2: 剩余的五个日本鬼嗷嗷叫着窜向了艾尔逊。
1: 刘先生，你快救他们！
2: 艾尔逊冲进了通道，几个日本鬼也跟着窜了出去。咣当一声，老刘头关上了石门，边跑边掏刑侦包。过了约莫两分钟，只听石门外轰隆隆的几声巨响，震得整个屋子都晃了几晃。
1: 完事儿了，
2: 老刘头打开石门一看，满通道的土烟子，浓浓的硝烟味呛得人几乎无法呼吸。
1: 阿逊，阿逊，你听见了吗？阿逊，回话呀，阿逊！
2: 看见一通道的碎石硝烟，孙廷慌，一边对着对讲机拼命的喊，一边发疯似的冲进了硝烟。
1: 阿逊，阿逊，回答我，阿逊，咱们快走！
2: 老刘头、张国忠、肖大生和老三紧随其后冲入了通道。
1: 快快快！
2: 张国忠都疯了，按照自己的估算，最多还有三四分钟就要爆炸，而眼前的通道已经被炸得乱七八糟，只见满地的碎石和日本鬼的碎肉，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轻微的塌方，只能爬过去。
1: 孙先生，快走！
2: 快到铁门位置的时候，张国忠发现孙婷正捧着一截炸断的手臂嚎啕大哭，手臂上还拿着一只鞋。
1: 阿逊，阿逊，是我害了你呀！阿逊，你回来呀！阿逊。
2: 孙婷拿着鞋哭得像个小孩似的。
1: 这是阿逊的鞋，常常叫，这是阿逊的鞋，阿逊的鞋呀。
2: 张国忠干脆开始拽着孙婷的脖领子往外拉。
1: 孙先生，快爆炸了，快走。不，我不走，阿逊还在里面，我得回去找他。
2: 孙婷哭得跟摊泥似的，
1: 他用命救我，阿逊不是保镖，他是我哥哥阿逊呐。哎，孙少爷，你节哀吧，我们也不好受，可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啊。
2: 老刘头从后面一把抓起孙婷的脚脖子，跟张国忠两个人开始往外拽孙婷。
1: 少爷，我还活着呢。
2: 铁门后面，艾尔逊一探头，满脸的灰，跟刚从煤窑里钻出来的一样，身上的衣服都被撕烂了。
1: 啊，阿逊！
2: 孙婷破涕为笑，
1: 你吓死我了，你怎么不回话呀，吓死我了。嗨，这铁门后面一点信号都没有，我也喊了半天。
2: 艾尔逊刚站起身，听孙婷一哭，眼圈似乎也红了，刚才我用脚一踹，他们就把我鞋弄走了。
1: 快跑，艾先生，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
2: 看艾尔逊还活着，张国忠也是一阵高兴，老刘头甚至眼圈都红了。老三在队伍的最后一个，在离洞口还有五六米的时候，只听身后轰隆一声巨响，随即感觉一股热流从身后涌了过来，整个人像冲浪一样被热流推着飞出了洞口，啪的一下摔在了草丛里。这一声巨响连整个山都往下塌了一块，张国忠一个没站住，被晃得坐了个屁股墩。看到了这威力，老刘头后怕的脸都白了，老三更是吓得嘴唇青紫。
1: 嘿，我说艾老弟，以后咱们别总把原子弹随身带着成不？
2: 本来艾尔逊还想下山去把毒贩的毒品库和军火库一把火烧了的。按艾尔逊的说法，毒品对于这帮毒贩来说并不值钱，对于城里的瘾君子来说，海洛因每克都得好几十块，贵得很。但是对于这帮毒贩来说，从金三角地区买进海洛因完全是批发价，比富强粉面也贵不了多少，军火才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炸了军火库，这帮人少说一年甭翻身。但老刘头看了看表，已经来不及了，也就只好作罢。沧源佤族自治县蒙董镇蒙乃村，肖大生的家中， 张国忠第一次

觉得佤族的饭菜竟然是如此的美味，吃得肚子都圆了。艾尔逊捡了一大包子的金网子，美的北都找不着了。饭桌上眉飞色舞、添油加醋的白活，自己如何引蛇出洞，如何勇斗恶鬼？萧家三兄弟虽说听不懂，但也跟着一个劲儿的傻笑。不过说千道万，艾尔逊是这次明公山之行的英雄，那一袋子金网子谁也没要，都归他一个人了，怎么说也得有个五六十斤吧。虽说艾尔逊开始已经付过钱，但是张国忠临走的时候还是把出国前张国义找人换的5000美金都留给了这三兄弟，不为别的，就为当初萧大生的一枪救了自己的手腕子。这次去公明山，虽说没有找到什么宝贝，但却留下了很多让人睡不着觉的疑惑。简单做了一下分工以后，张国忠和老刘头从昆明直接回了天津，而艾尔逊和孙婷则从昆明直接飞去了美国。四个人约定由孙婷到日本寻访巫术阵法，以及调查战后离境失踪的那个原田幸九郎的去向，而张国忠和老刘头则负责在国内调查原田幸九郎的在华对头。至于那个隶属于军统局的中华太平祈福委员会，则在老刘头的建议下准备交给秦哥去调查。军统局呀，那不是咱秦特务的工作单位吗？不找他找谁呀？这是老刘头的原话。最后老刘头最关心的就是兰亭序的下落，而孙婷的一番话虽说牵强，却还真把老刘头给哄住了。

回到天津，张国忠恍然大悟，光顾着赶时间了，也没买点土特产什么的带回来。上次去香港还买了个大金镯子回来呢，现在去美国空手回家。李二烟倒没什么，张义成那儿也交代不过去呀，没辙。刚下火车便打车直奔商场，买什么呢？抱台电视回去肯定不靠谱，小孩喜欢什么呢？义成已经过了玩玩具的年纪呀，哎，买一块手表吧。同志，有美国原装的手表吗？什么牌子都行。没有。那只要是外国的就行，只要没有中国字就行。这话一出口，立即招来周围一圈人怪异的眼光，弄得张国忠也挺不好意思的。那边售货员一万个没好气儿，一个劲儿的嘀咕，神经病，穿得跟个土鳖似的，还买外国货。顺着售货员指的方向，张国忠直奔进口钟表柜台。怎么都这么贵啊，同志，这块表多少钱？那不是写着呢吗？一个中年售货员带搭不理的走了过来。1200。张国忠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什么牌啊？这是瑞士的。售货员停在柜台对面，两只眼睛不停地上下打量着张国忠。那还有便宜点的吗？张国忠蹲下身子仔细看了看，得，众多标签中1200算是便宜的。这边精工、东方双狮、西铁城。售货员把张国忠带到另外一边的柜台，都是日本的，这种407卖的最好，全自动的，男的戴着好看。他娘的，怎么又是日本的？张国忠心里一通骂。哎，同志，我再看看那个瑞士的，真是谢谢啊。你这个人。服务员看了一眼张国忠，喘了一口粗气。那你能给我拿出来看一眼吗？张国忠指了指一块还算好看的男表。哦，不是那块，那个带日历的，对对，就是那个。这个啊，2700。售货员欲拿又止，斜眼看了看张国忠。不是1200吗？张国忠汗下来了，摸了摸口袋，大概就还2000块钱。1200是旁边那块，这块2700。

那您给我拿那1200的我看一眼。张国忠心里也不痛快，都改革开放了，怎么服务态度还这么差呀？到底是谁挣谁的钱呢？这是。回到了家，爸，你给我买块女表干嘛呀？别胡说啊，那是美国最新潮的手表。张国忠是连蒙带骗，外国人都兴戴这种表。你别外国人了，你老实说，到底哪儿买的？李二丫想给张国忠洗衣服，从口袋里翻出张发票来。晚上躺在床上，张国忠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关于二战的历史，自己知道的太少了，只知道美国往日本扔了两个原子弹，以及南京大屠杀、918事变这些东西。不研究研究二战，就不了解日本人的性格，不了解日本人的性格，就很难猜测他们修的那个洞的目的。本来跟老刘头约定，回到家先休息半个月再着手调查的。张国忠准备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研究一下二战时期有关各国对日的战役，尤其是日本在投降前夕在东南亚的战略战术部署，修那个洞的动机很有可能会与当时的战局沾边。

茅山传人冲破层层阻碍，勘破诡异迷局，奔赴一场惊心动魄的寻宝探秘之旅。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结账。
1: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牛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6: 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岁月从容，
5: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7: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5: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

0: 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耳无尘事扰》。你好，慢慢走出了情伤，正视自己对江初寒的好感，性格果敢的他主动选择出击，坦然表露心意，开启了主动追求男主的旅程。请听《耳无尘事扰》第16到第17集。
1: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2: 第16集，尤佳悦回忆着过去，尤云再也听不下去了，走过去抱着老太太说：
3: 妈，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2: 他拍着尤佳悦的背，眼泪汪汪的。
3: 我发誓，我以后绝不会让你吃一点苦。
2: 母女俩抱头痛哭。人类真是奇怪的动物，无论多么大的痛苦，一旦在情绪得到最大程度的宣泄后，似乎再大的伤口，流了再多的血，都能够在这宣泄中得到治愈。尤佳悦这么多天从未流过一滴眼泪，见到尤云眼泪决堤般的滚落，仿佛要把这么多天，不，这么多年无人可诉的背负、艰难、痛苦、绝望全都哭出来似的，像传说中中了巫术腹胀的人得到魔咒的破除，随着这嚎啕大哭吐出了所有的肮脏之物，整个胸腔都跟着瘪了下去。哭够了，尤佳悦仔细端详着尤云，将他额前垂下的头发掖到了耳后。尤佳悦笑中带泪地说：
3: 小云啊，妈知道这么多年苦了你了，你不用再像以前总想着怎么证明自己，该争取的不争取，总是退而求其次。
2: 他搓了搓脸，似乎在赶走所有的疲劳和困意。
3: 我不知道你到底看上了皮小翔哪一点，如果是图他长得帅，你可以跟他分手，找个更帅的呀。
2: 尤云被他的话逗得哭笑不得。
3: 妈，您说什么呢？这么多年你爸生意赔得七七八八，咱们除了之前的小三居，就剩下你现在这个四合院和十几万存款。现在这个四合院，
2: 尤佳悦的目光巡视着整间屋子，
3: 这个四合院彻底是你的了，你可以任性自由独立，没有任何顾忌的好好谈一场恋爱了。一路上江抗军极其的古怪，一会儿捂嘴偷笑，一会儿垂着车座靠背笑，一会儿跺脚笑。江楚涵透过后视镜观察着江抗军的异常，忍不住问道：
2: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3: 小家伙贼眉鼠眼地说：
4: 回家再说。
3: 到了家，父子俩在淋浴房里洗完澡，边看电视边聊天。只见江抗军偷偷瞄着江楚涵问道：
4: 你好姐姐的手术挺顺利的吧？
2: 嗯。
4: 那你现在心情好吗？
2: 还行。
4: 我明天真的不用上学了。
2: 我休年假，算上周末两天刚好攒个十天。带你去新加坡怎么样？
3: 江抗军难以置信地盯着江楚涵好一会儿，欢呼雀跃道：
4: 耶、太棒了，我终于可以出国喽。
3: 江楚涵早就办好了签证，规划好了路线，看着江抗军兴奋的样子有些动容。高兴劲儿过去之后，小家伙又有些沮丧。
4: 那我的课怎么办啊？
2: 就你们小学三年级的课程，我闭着眼都能教会你，有什么担心的？别忘了，你爸爸我当年可是学霸。

0: 里掏出了一张纸，递给了他。那是一份打印好的协议书，江楚涵与江抗军父子同居协议。
1: 为了促进父子关系的和谐发展，确保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得到更好的保证，特签订本协议。第一，我保证独立完成的。一，每天早上定闹钟，6:50起床，7:00洗漱，7:10早餐，7:30上学，21:00洗漱，21:30准时上床睡觉。二，在学校写作业，完不成的回家写，不需要爸爸督促。三，在家爱护室内环境，不乱扔垃圾。四，自己的房间自己收拾。五，保证在学校讲道理，遵守学校的纪律和各项规则，认真听课，快乐玩耍，不欺负同学，也保护好自己不被欺负。六，信任爸爸，发生任何事情，如果需要帮助，会及时求助。七，在家中分担部分家务，扫地、拖地、擦桌椅板凳、洗碗、做饭，反正我都会学的。八，关于我的任何事情，请先和我商量，得到我的同意之后再决定，包括且不限于课外班、买衣服、鞋袜等等。如果我拒绝的有道理，也请你心平气和地接受我的拒绝。第二大点，我的要求。一，每周2次游戏时间，每次30分钟，在我完成作业的前提下，时间由我自己决定。二，不经过我的同意，不可以进入我的房间，如果我在的话，请敲门。三，每周零花钱100块，包含书和零食。四，每天看一集动画片，每周去电影院看一次电影。五，爸爸不许打人骂人，有任何问题请你想办法发泄，冷静后再和我沟通，若有违法我会随时报警。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第10条，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六，希望爸爸可以信任我，不论发生任何事情，有人告状请向我求证，听听我的说法。七，希望爸爸每天可以拿出30分钟的时间，不看手机，精心的陪伴我。你可以选择聊天、分享新闻、读书，或者是一起看动画片，并且和我讨论。八，你可以交女朋友或者再婚，我也不指望对方会喜欢我，但必须保证我的独立空间。九，不可以当着其他任何人的面批评我，有什么事情请单独和我讲。十，我是一个独立的生命，我有我的想法，希望你可以尊重我，像尊重你的同事、朋友、领导那样尊重我，凡事以商量的口吻和我说话，比如请问我可不可以、你愿意等等等等。十一，当我休息、写作业、看电视或玩游戏的时候，请不要打扰我，或突然让我做其他的事情。十二，爸爸做错事情要向我道歉。以上协议，双方遵守公平公正的原则，请严格遵守，任何一方如有违反，必须严惩。
0: 最后两行是手写体，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江抗军的笔迹。
1: 如果江楚涵违反以上任何规则中的任何一条，则江抗军获得1小时的游戏时间。如果江抗军违反，则罚扫地、拖地1天。
0: 这份文件标题是2号字，宋体。内文小四，首行缩进 1.5倍行间距，非常专业的排版。即便对方尽量用孩子的语言撰写这份协议，江楚涵还是一眼看出这是谁的手笔。江楚涵和你好，以为那晚他会对自己产生误会，说的那句话已经是暴击，没想到还有如此一记重棒在这里等着自己。江楚涵默默地看完，发现江抗军突然站得离自己远了一些，接着孩子小心翼翼地问：
1: 爸，你看完了吗？
0: 嗯。
1: 那我告诉你。

0: 你一个秘密。
1: 他说着又退了两步。
0: 妈妈让我不要告诉你，可是你是我亲爸，我必须站在你这边。
1: 江楚涵困惑地望着他。
0: 我妈其实早就跟吴叔叔结婚了，吴叔叔还给我花3000多块钱买了一个机甲大师，我没要，我才不稀罕他送的破玩意儿。
1: 吴叔叔，吴成禄，健康有你的编导，哪天接的？江抗军歪着头想了想说，
0: 就是你回来的特别晚的那天，好像是，就是你跟我妈去民政局离婚的第二天。
1: 这个夜晚充满了惊喜。江楚涵早就知道刘杰和吴成禄关系暧昧，但刘杰八面玲珑，谁有利用价值他便和谁深交。江楚涵以为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他猜到过刘杰会很快再婚，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也就是说，那两个人早就在一起了。江抗军气呼呼地说，
0: 爸，他们俩还商议着什么卖房子的钱，一分钱也不给你，太坏了。
1: 房子？在民政局门口办完离婚手续，两人往外走的时候，刘杰曾表态，那套江楚涵全款买的房产证写了两个人名字的房子不会分给江楚涵一分钱，离婚协议上写的那套房子算夫妻二人共同财产，刘杰把房子卖掉后房款到账一周内支付江楚涵 50% 的房款。江楚涵以为刘杰不过是生气过过嘴瘾，没想到居然来真的。江楚涵正要问细节，小抗军却卸下所有的防御，猛地扑到他的怀里，声音哽咽地说，
0: 爸，我以后会好好跟你过的，如果没有人爱你，你还有我。
1: 江楚涵的鼻子又酸又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流从他的鼻子直往眼眶顶。小家伙全身心地倚靠着他，拥抱着他，踏实的，温暖的。只是犹豫了几秒，江楚涵紧紧搂住眼前小小的人，嘴巴抵在他的脖子上。如此温馨的时刻，贼孩子往他的怀里拱了拱，问道，
0: 爸，刚才那份父子同居协议要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话，你签个字呗。每天早上8点都有医生过来给你好换药，虽然你好的听力依然弱，耳朵沉闷，但是孙大圣他老人家似乎在这次手术中彻底被赶走，再也没有出现过那种上蹿下跳几乎让人晕过去的疼痛感。陶依然说再有2天就可以出院了，江楚涵给你好开了第二次住院的通知单，差不多在1个半月以后做第二次手术，植皮换听骨，还要做什么骨室成形术，届时耳朵的听力才有可能彻底恢复。经历了这么久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你好其实觉得什么恢不恢复听力的，只要耳朵不再疼就已经感恩戴德了。别的病友依然是每天都有主刀大夫亲自探问，再到检查室换药，而江楚涵就跟彻底消失了似的，再也没有出现过。你好每天都眼巴巴地等着他过来，想要亲自道个歉再表示一下谢意，但是你好就像是被人抛弃的寄人篱下的孩子，赶上谁值班谁便顺便给他换药。翟娜和倪大俊每每来探望，看到这个场景都忍不住一顿痛骂。你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索性沉默，倒是游云听完来龙去脉笑得肚子疼，直嚷着他和江楚涵是冤家，没准将来能成一对呢。气得你好一直挠游云的痒，直到游云哀求着说不敢了才为止。
1: 病房的生活非常简单，一日三餐，换药输液。直到有天换了个笑嘻嘻的特别热情的名叫葛小贤的医生， 他偷偷地问你好。
0: 哎，你们跟江大夫是不是认识啊？
1: 得到否定的回答后，葛小贤诧异极了。
0: 啊，我来这快六年了，要知道我师兄江大夫只在周一和周四手术的，他本来周四要休假，为了你单独在周三申请了一台手术，而且你的住院通知单都是写的加急，你不知道吗？
1: 休假？难怪一直没见到他。你好犹豫着说。
0: 那可能是我们认识陶医生的缘故吧。陶依然？这可是单独加手术，不太可能。
1: 虽然这次手术江初寒的态度始终很暴躁，但整体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倪家一直认为是陶依然从中使了很大力气，但他毕竟还是小实习生，估计也没那么大的面子，尽力而为嘛。听葛小贤说完，一家三口面面相觑，倒是倪大俊猜到了什么，冲翟娜和倪好摇摇头，示意他们听葛小贤继续说。葛小贤翻查着手中的病历报告，若有所思地说，
0: 不过你是外耳道胆汁瘤侵犯中耳，病得有些严重，比较急吧。江大夫常说外耳道胆汁瘤一旦发作就像滚雪片一样越滚越大。诶，我想起来了，去年上半年我们科室曾经接过一个跟你有点类似的病例，也是个女孩，读大四，但是她吧没有重视，一直忍着，直到晕倒被室友送到我们医院来。可是胆汁瘤已经破坏了颅底骨质，引起了严重的颅内感染。
1: 你好结结巴巴地说。
0: 那他后来怎么样了？治好了吗？怎么可能啊，当时那个女孩的爸爸就在这个楼道里跪着求江大夫救他的女儿，但送来的那么晚，再厉害的大夫也没有回天之术啊。
1: 因为每天要打消炎的点滴，护士给倪好埋了个软针，这样拔输液管的时候把软针留下，用胶条粘好，既不影响他用手，也不需要每天重新扎针。葛小贤看着倪好手背上用圆珠笔写的日期，掰着手指数着说，
0: 今天是第五天了，一会儿叫护士把软针拔了吧。
1: 倪好听得眼睛发直，全身的汗毛都起来了，手摸着做手术的右耳，脸色苍白。葛小贤吐吐舌头说，
0: 吓到你了吧，你呀远远没有那个女孩严重，别怕哈。再说了，你有福气及时来我们医院就诊，又碰到咱们的江大夫。
1: 倪好只知道自己病重，但并不知道病重到什么程度，此刻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他咬着嘴唇说，
0: 葛医生，这个江大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我师兄怎么说呢，特立独行，比较怪，但是不用担心他的技术啊，在我们科乃至瑞城他是第一，全国的话我不敢说，但前十是没问题的。这么厉害啊？
1: 葛小贤听着跟夸自己似的，得意地笑了。
0: 当然了，可是我听说他经常被人投诉。必须的呀，每个月全院患者投诉第一名。
1: 葛小贤饶有兴趣地看着他说，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好悄悄把他拉到角落。
0: 我每次见到他都会被对上一顿，现在想想他对病患的态度应该跟他手术水平成反比吧。嗯，你总结得非常到位。
1: 你好欲言又止。
0: 怎么了？还有什么疑问吗？没事，你说。有个问题困惑我挺久了，就是我听说曾经有患者投诉他骚扰女患者。这你都知道？
1: 你好无法回答。
0: 你少听别人胡说八道，那天我就在江大夫隔壁出诊，护士说来了一个特别奇怪的女人，神经病似的，走路畏畏缩缩，老用手挡着头，像是别人都要害她似的。 他在护士台大闹，说没挂上号，进了好几个诊室找人加号都被拒绝了。江大夫看他可怜，同意加了号，结果进去没到一分钟，他就跑出来连哭带嚎的，还报了警。啊，还报警了？可不是吗？耳科诊室那天有好几个专家出诊，本来病人就多，他这么一喊，越发围得水泄不通了。警察来了之后呢，就对江大夫和他分别进行了询问。那女的说，江大夫碰了自己的脸，这不是废话吗？医生检查患者的耳朵，碰脸那是常有的事儿。再说了，这耳朵对着耳显微镜的角度不对，我还经常直接给患者抬下巴调整角度呢。咱们的江老师呢，就说了三个字儿：神经病。啊，那后来呢？后来，不了了之了呗。葛小贤、倪大俊和翟娜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倪好并不知道。倪好整个人浑浑噩噩地躺在病床上，关于江楚涵的一切，一幕幕都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原来，有时候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并不一定就是事情的全部真相。你一定要给自己，也给对方时间，看一看、听一听、问一问。给自己冷静客观分析的时间，给对方平静解释事情原委的时间，或许也可以给自己找到目击证人、围观者，从第三方还原事情真相的时间。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
3: 每个人都带着过去的伤痕与性格的棱角生活，小说女主倪好经历情伤却依旧善良勇敢，小说男主江楚涵经历失败婚姻仍认真生活，他们不强迫对方改变，只是互相理解，彼此包容。成熟的关系就是接纳彼此的不完美，慢慢磨合，稳稳相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耳无尘事扰正在播出。一开始，江初寒刻意的后退避让，上段婚姻的失败让他对亲密关系心存顾虑，害怕再一次被感情束缚，一次次的委婉回绝你好的示好，那接下来又会如何呢？耳无尘事扰，精彩继续。
5: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6: 第17集。
7: 天色渐黑，正是探望的时间，病房里的人进进出出，热闹极了。你好摸着那只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幼儿，恨不得扇自己的嘴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好都做了什么呢？葛小贤的话一遍又一遍地在你好的耳边回响着，强烈的愧疚感一刻比一刻重。爸爸妈妈一直都在抱怨他脾气暴躁，做完手术从来不过来探望，从不来亲自换药，严重的时候倪大俊甚至直接骂他不负责任。倪好也从未想过替他辩护几句，更过分的是，倪好还在气头上骂他有前科。此刻真相揭晓，简直无地自容。倪好没有任何一刻像现在这样如此迫切地想要再见到他。那个晚上折返而来的江楚涵其实是想要安慰自己的，自己最不堪、最狼狈，甚至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江楚涵都见过了。遭遇了鲁长君和施佑佑排山倒海般的攻击时，他帮自己捋好头发，甚至假扮夫妻救自己脱离困境。他安慰自己，
8: 谁不是在受伤中成长，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没必要把所有的错误都归因在自己的头上。
7: 江楚涵不仅想治好你好肉体的病痛，更想抚慰你好精神上的痛苦。而你好呢，好心当作驴肝肺，用最刻薄、最恶毒的语言来侮辱江楚涵。眼下的每一分每一秒，你好是那么的想要见到江楚涵，想闻到江楚涵身上那股熟悉的、沁人心脾的药水味儿，想见到江楚涵那双看穿一切的眼睛，想念他见谁都没好脾气的暴躁样，想握一握他骨节分明白皙的大手，想站在江楚涵面前发自肺腑地说上一句谢谢。你好在病床上捂着脸翻来覆去地翻滚着，他终于鼓起勇气去找游云要了他的微信，没想到江楚涵的名字居然就叫江楚涵，头像竟然真的是一块生姜，个性签名是道士生姜树上生，不应一世也随生。你好记得这是宋朝诗人刘克庄的丁未春五首，后两句是暮年受用姚夫语，末语章程几个征。 你好哆嗦着点了添加到通讯录，发送添加朋友申请，快速敲下。江大夫你好，我是你好。直到你好出院，江楚涵都没有通过你好的好友验证。
8: 飞机是凌晨2点多起飞的，签了父子同居协议后的江抗军着实让人刮目相看，或者说其实签不签他都有这份能力，只是愿不愿意主动做的问题罢了。他早早收拾好了行李箱，查了当地的天气，将5套夏装、内裤、袜子、泳衣、泳裤叠得整整齐齐，另外带了电动牙刷、防晒衣，还有一套厚点的卫衣卫裤，防止天气突变。人家还先当医生的亲爹一步，装好了急救包，里面创可贴、驱蚊膏、碘伏、治便秘的、腹泻的、感冒发烧治咳嗽的、有助消化的，应有尽有。他连缓解鼻炎、过敏症状的氯雷他定都带上了。小家伙随身带了个双肩背的书包，里面飞机 U 型枕、眼罩、耳机一应俱全。为了打发时间，放了画画本、铅笔2支，另有几本书，苏军坦克装甲车辆、二战巅峰对决、虎王 VS 斯大林-2、猫武士。最加分的是，他还在背包侧兜各放了一包湿纸巾。当江初寒收拾完，问江抗军需不需要帮忙，得到否定的答案后，小家伙还提醒他手机充电器和平板充电器没带。江初寒狼狈地收拾好，暗暗告诫自己下次绝不能输。因为是凌晨，也许最近实在太累，登机后他很快昏昏欲睡，直到有人拽了拽他的胳膊。
6: 江楚涵到了。
8: 之所以叫全名没叫爸爸，是因为江抗军签了协议后说，以后父子二人就以彼此姓名来称呼对方，以彰显身份的平等。江楚涵本来不同意，但看着双手掐腰义正言辞的江抗军，不知道动了哪根善念，想继续看看他还能做出什么妖来，倒不失为一种乐趣。
7: 早上8点，飞机停在了吉隆坡，父子俩紧锣密鼓地办了入境手续。从吉隆坡国际机场到达斗湖机场时已经是下午3点半，坐上小巴开了40多分钟，便到达了父子出游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站——仙本那。仙本那原本是个无人知晓的小渔村，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逐渐成为网红打卡圣地。眼下虽然不是旅游旺季，但时不时的有操着各地方言的中国人路过，颇有一种还在国内某5-6线小渔村的错觉。好在绿松石般的海水清澈明亮，渔村独有的海腥味扑面而来，恨不得叫人直接飞身入海。但江楚涵并不是因为他是网红打卡圣地才选择了这里。曾经有一位患者是出版社的编辑，复诊时带了一袋子儿童绘本给他，有一本最得江抗军的喜欢，名字叫做《八妖人的孩子》。在那本书中，作者还原了漂泊在海上的被称为海上吉普赛人八妖族人的生活。他们家家户户住在海水中搭建的木屋里，以打鱼为生。小孩们与海水融为一体，更像是大海的孩子。他们乘着简陋的小船，光着屁股爬树、跳水、打闹，无拘无束，快活自由。家中那么多书，唯独这本书让当时仅有3岁的江抗军看了再看。只要他回到家，就爬上自己的膝盖，央求着自己给他讲故事。
8: 江抗军听闻，笑嘻嘻地挠了挠脑袋。
6: 有这种事儿吗？行吧，这份情谊我记着了。
8: 这都什么词儿？江楚涵搂住他的肩膀，父子俩嘻嘻哈哈，走在被海水包围迎接着潮起潮落的狭窄小路上。等你长大，爸爸也老了，到时候你带爸爸过来，所有机票住宿费你出啊。 江初寒掏出手机，手臂前伸，按了自拍模式。来，笑一个。江抗军在江初寒即将按动快门的刹那，突然出拳，击向他的脸。江初寒没防备，下意识的将脸偏向一旁，整个人差点摔进海里。手机刚好捕捉下这一精彩时刻。接着，熊孩子抢过手机，翻看照片，边看边蹦跳着笑，像只得了块肉骨头，兴奋得停不下来的撒欢的小奶狗。江初寒整理着被浸湿的裤脚，冲着江抗军吼道：胡闹！小孩还在翻看着手机，满不在乎地回：
6: 江初寒，请你控制好你的情绪，你可别忘了咱们俩的协议哦。
8: 又来这套。来来往往的游客们从这对父子身边走过，见或有那么一两位心领神会的笑笑，又迅速离开。江初寒夺过手机说：你赶紧讲好就收啊，别把我逼急了。江抗军吸了吸鼻子，仰着头说：
6: 江初寒，你和你同事朋友也这么说话吗？能不能不要总是一副高高在上，一副我领导的样子？我还是个孩子，不是你的下属，更不是你的仇人，你要干嘛呀？
8: 你
6: 在公共场合或其他任何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
8: 熊孩子眯着眼，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6: 你不可以当众批评我，有什么事情请私下单独和我讲。
8: 江初寒牢牢盯着他，随即行李箱一扔，背包也放下来，将手机和钱包艰难地从后屁股兜拿出来塞进背包中，接着后退几步，一个直扑搂住江抗军的双肩，向沙滩上一倒。父子二人抱作一团，不顾众人诧异的目光，在海滩上滚来滚去。
6: 啊！救命啊！谋杀亲生儿子啦！
8: 你闭嘴！
6: 啊！人贩子拐卖了，帮我报警啊！
8: 还敢说？你还敢说？被海水包围着的小渔村沙滩，洁白纯净，海水蓝盈盈、绿汪汪的，拍打着岸边大小不一、错落有致的礁石。一座座复古的木屋漂浮在水面上，充满诗意和浪漫，让人觉得自在又逍遥，像是不经意间闯入了童话世界。父子俩很快滚得全身湿透，看着拼命和自己扭打的江抗军，江初寒开怀大笑。这是江初寒从未有过的畅快时刻。
9: 出院当天，陶依然给倪好换了药，轻点着出院开的拜富乐、擦耳朵口的棉球、酒精等一袋子药品，又叮嘱了一番注意事项。游云本想过来接他，被倪好言辞拒绝了，这太兴师动众了。再说了，游云刚刚小产，当务之急自然是养好身体。倪大俊和翟娜提着大包小包先下楼，叮嘱倪好等他们把东西放到汽车里之后再回来接他。倪好口头上答应着，见二老下了楼，便赶紧换好衣服下楼了。亲爸亲妈总觉得自己虚弱，恨不得租个轮椅推他，但是倪好其实不需要任何人来搀扶。陶依然也是够意思，一路陪着倪好到住院部的门口。等候二老的功夫，突然不由分说地塞了个东西进倪好的口袋。嗯，这是？倪好不解地看着陶依然，手伸进口袋里，竟然摸出了一张500元的购物卡。
8: 阿姨之前给我的，你做手术她慌里慌张的，我不收吧，怕她不踏实。现在你出院了，终于可以还了。回家后认真换药，记得仔细看患者手册里的5步换药法，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
9: 哎呀，这都给您了，您就收下吧，这次真的帮了大忙了。
8: 哎，别别别，这可都是摄像头的，这不是逼着我犯罪吗？哎，都是朋友，别见外，丽丽可是叮嘱我好几次了。
9: 倪好见陶依然并不是做做样子，笑着将卡片重新放进了口袋。行，那等我回头给你寄好吃的。 陶依然若无其事地低着头，突然问道：
8: 嗯，上次来的那位年轻女士是你朋友？
6: 游云。对啊，我闺蜜。
9: 你好警觉地竖起耳朵。怎么，你认识她？
8: 没有，就觉得觉得很有气质，因此印象深刻。
6: 是吗？哎，你可是有女朋友的人啊。
8: 没有，你想多了。
9: 陶依然越发的不自然，双手插兜。倪好正要细问，却见倪大俊的车已经驶近了。见倪好站在住院部的门口，翟娜赶紧下车，嘴里埋怨着：哎，好好，你又不听话，不是说好了我们上去接你的吗？
8: 倪好只得结束谈话，冲陶依然欠欠身子，钻进汽车。远远的看到陶依然冲他们挥着手，转身进了楼。倪好想起那次游云来看自己时，陶依然和游云见面时怪怪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有点多心，竟然觉得陶依然的身影似乎格外的寂寞孤单。翟娜紧紧搂着倪好说：
9: 哎呀，终于回家了，等妈妈给你做好吃的。
8: 倪好依靠在亲妈的怀里，把购物卡递给了她。
6: 好啦，物归原主。
8: 翟娜也有点懵，
6: 这哪来的？
8: 待知晓了原委，翟娜满意的点点头，把卡收进了钱包。
9: 这小子还不错嘛。其实他收下也没有任何问题，毕竟还是出了不少力的。
8: 倪大俊也跟着附和：对呀，小伙子挺好的，找个机会请他吃顿饭，请他帮我们邀请一下江大夫，要没人家江大夫，你还指不定在哪里疼得转圈圈呢。人家还这么负责，连第二次手术单都开好了。之前啊，真不该误解人家。倪好长叹了一口气，心想这怕是难了。翟娜问他：
9: 哎，下次复查是什么时候啊？哎呀，他脾气那么古怪，就怕他不赏脸呀。
8: 倪好懒洋洋地回答说：
9: 三天后吧，不知道会不会拆线，耳朵里好像塞了一大块棉布，沉闷得很。
8: 不疼了对吧？那就好，慢慢来，比做手术之前好，就说明是对的。倪好点点头，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9: 倪好醒来的时候，已经在自家停车场停了半个多小时。倪大俊和翟娜没有舍得叫他，两个人在车里聊天，直到女儿醒过来。因为怕回到倪好家里触景伤情，夫妻俩没敢回倪好所住的小区，径直回了自己的家。倪好愣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装作不在意地跟着上了电梯。回到娘家的感觉真好，自从工作以后他搬出去住，周末才回来，有的时候工作忙了，一个月也不见得回来一次。他都多大了，这里还布置得像个公主屋似的，窗帘、床罩、衣柜、墙壁，除了洁白的书架和书桌，均是淡淡的粉色，像是倪好从来没有搬出去过似的。书桌上一尘不染，地板更是亮得可以照人。翟娜放下大包小包后便去厨房做饭了。倪大俊敲了敲门。倪好已经换好了睡衣躺在床上，赶紧坐起来。
6: 爸，进来吧。
9: 倪大俊拎着一个米色的帆布包，里面似乎放的是杂志又或者是书。倪大俊把帆布袋放在脚下，咳嗽了两声，开口道：
8: 你联系上鲁长军了吗？
9: 倪好低低地应了一声，察觉到女儿并不愿意多谈，倪大俊的表情黯然。倪好看在眼里，故意轻松地笑着：爸，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没关系的。
8: 我就是觉得吧，也许你们的事儿，我 你妈给了你错误的引导。
6: 爸，我和鲁长军的事儿跟你们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8: 怎么会没关系呢？
6: 倪大俊愧疚的甚至不敢与女儿对视。
8: 哎，你记得我和你妈是怎么认识的吧？
6: 你好，当然记得。倪大俊认识翟娜的时候还是个穷小子，那个时候倪大俊大学刚刚毕业。8岁的时候，倪大俊父母带着倪大俊和爷爷奶奶开车去郊游，被一个开着大货车的醉酒司机撞上。纵然倪大俊父亲有多年的驾龄，最终都是没有躲过。千钧一发之际，倪大俊的母亲紧紧地把倪大俊护在了身下。可即便如此，倪大俊还是在 ICU 里躺了3个多月才捞回来一条小命。倪大俊的外公去世得早，外婆听到噩耗，心脏病突发，在去医院的路上人就已经不行了。倪大俊醒过来时只有伯父在床边，之后变成了他唯一的监护人。倪家所有的财产全都在伯父的手里，很快就被败得精光，2套房子也连哄带骗的被夺走。伯父伯母有2个儿子，分别大自己5岁和8岁。倪大俊度过了一段非常难熬的寄人篱下的生活。
8: 好在伯父母没有彻底坏到骨头里，还是让倪大俊读完了大学。大学毕业，倪大俊凭借优异的成绩得到了瑞城一家广告公司实习的机会。即便他勤奋有加，情商也高，但毕竟是新人，又没有什么后台，累活脏活没少干，整日里被指派来指派去，没少受气。如果仅仅是这些，倪大俊当然能熬下去。有时候压垮骆驼的仅仅是一根稻草。他记得非常清楚，那天他直属上司弄错了方案，让自己背锅。大老板在全体员工大会上指着自己的鼻子骂，就差当时直接开除自己。倪大俊忍着眼泪挨到下班，赶上同事过生日，同事的父母居然亲自来公司送上了生日蛋糕，更有水果、点心、巧克力，一人满满一大份。末了邀请大家去当地最有名的海鲜店吃自助，临走时更不断地向大家鞠躬说感谢大家对犬子的照顾。22岁的倪大俊拒绝了同事父母的盛情邀请，走出公司的大门，在公交车站牌下哭得泪眼滂沱。大家都说成年人的世界没有一个人是容易的，但为什么唯独他如此不容易？过往的路人像看疯子一样打量着他，很快又行色匆匆地走了。大街上车水马龙，站牌下一辆辆公交车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有那么一刻鬼使神差的，脑子里突然有个声音对他说，不如放弃吧，坚持实在太难，只要使劲一冲就好。对，只要迈开步，一个猛冲冲到车上，就能看见爸爸妈妈了。他们还能认出自己的宝贝儿子吗？会的，一定会。那该是多么幸福，多么快乐的时刻。只要迈出一步，恍恍惚惚中他竟真的站了起来。就在身子微微倾斜的刹那，突然有个女生拉了拉他的胳膊，然后他听到来自这个世界上最温柔的声音。
6: 哎，366路。

0: 我怎么好久都没来啊？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沙，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悦，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2: 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新疆不止于风景，当农趣文化和旅行交织，这里正诞生着前所未有的体验。系列报道中国乡村美学课之大美新疆篇，今天继续带您走进那些藏在烟火气里的温暖故事。说到这儿，不得不提起作家刘亮程，他的家乡就在新疆沙湾的一个小村庄。年轻时他种过地，跟着木匠做家具，跟铁匠打铁，还当过农机管理员。而在2023年，他凭借小说《本巴》拿到了第11届茅盾文学奖。记者采访他时，他说过一句特别打动人的话，每个人最终都会活成他自己的家乡。当他早年熟悉的亲人陆续离开，那片土地渐渐变成记忆，家乡就成了一个象征。他说，每一个成年人其实都是带着自己的家乡在世间流浪远行，他在哪儿，家乡就在哪儿。其实这份恋乡的情节也深深流淌在我们每个人的血脉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刘亮程的脚步，一起踏上那条属于他的，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回乡之路。
6: 距离乌鲁木齐180多公里的沙湾市位于天山北麓，是塔城地区的东大门，也是连接新疆东西部的交通枢纽。刘亮程早晨从库车出发，下午4点踏进了家门。
7: 哎，大哥。
8: 哦，你认真的。
7: 哎，吃饭了没有？
8: 吃过了。
7: 吃过了。
8: 嗯，妈你走。我昨天的库车。在库车那个院子给一棵桑枣树呢。
7: 哦，那种桑枣可叫树呢。
8: 啊、哦，小桑枣没找到大桑枣。这个桑枣是我们小时候的零食，那个村子旁边冰摊种的有桑枣，然后我们就拿个布袋子去打桑枣。
7: 吃习惯了，现在就吃了，还是想吃。
8: 嗯，我们到书院以后住。
6: 还没到晚饭时间，母亲又描起了涂鸦。这是刘家的传统。每到8月15这一天，都要烙有图案的花锅盔。
7: 天子嘛，嗯，在里面再画一个桃子树，画一个猴子。
8: 啊，你把它都画。
7: 猴子哪里，桃子吃呢？ 那这就是哄这些娃娃高兴嘛。
8: 你看我们小时候过这个八月十五都忘掉了，你看我妈这一话我才想起来
7: 了。还是有讲究呢，再忙也把还有把这些要弄上，叫娃娃看着吃着，晚上等月亮上来了，还要买一个大西瓜，跟那个豆子画成俩样子，一包两包个。
8: 大西瓜今年买了吧？
7: 有年有年。
6: 花甲之年的刘亮程，在母亲眼中仍是个孩子。记忆中的美好都在团聚的这一刻被唤醒。刘家人多，家里坐不下，兄弟姐妹们便在外面的餐厅订了一桌饭菜。
8: 好好好，好好吃了，看看。今天是我们家的八月十五，六十多年一个四口之家，繁衍成了一个26口人的这样的大家庭，我们家也经历了月圆，也经受了月缺，能够到达这样一个圆满，也是我们家的福气。我们一起给我们的母亲敬杯酒，来，大家干了，来，
0: 健康，
8: 好。
6: 如今，刘亮程的家人都已搬进了沙湾市区。他们原来的家在一个名叫黄渠的村庄，路途中大片的棉花田已经进入采收期，大马力的收割机在田间轰隆作响。
7: 那时候是筷子机哪像现在这个，你看都长得慢慢，那时候它有的地方不出料也整不平。
6: 时代在飞速发展，家乡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1961年春天，刘亮程的父亲带着全家人从甘肃迁到新疆，定居在了马纳斯河畔的黄渠村。新疆地广人稀，自清乾隆中期朝廷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很多人迁到这里。在天山北麓东起巴里坤西至马纳斯河流域的沙湾一带，形成了连片的新兴农业区，其中不少村庄以水利灌溉工程为名，黄渠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些外来迁入的人中，以陕西及甘肃籍居多。刘亮程始终记得父亲形容初到这里时的情景：村庄紧挨着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四周还有许多未被开垦的荒沙地，长着耐旱的红柳、榆树和沙枣树。

0: 张月英是刘亮成家的老邻居，也是从甘肃移民而来。如今黄渠村每户人家至少都有上百亩棉花地，机械化种植的普及让人们从繁重的农活中解脱出来。农闲时他们住在县城的楼房，农忙时只需一个小时就能回到村中。和过去相比，村里人的生活早已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60多年前，刘亮成一家刚来的时候，人们多数住在简陋的地窝子里。荒原戈壁中，人们在地下挖出1-2米的深坑，在地上垒出矮墙，用红柳、梭梭柴等搭起顶棚。这种半截在地上、半截在地下的住所，被当地人叫做地窝子。这是刘亮成对于家最早的记忆。
1: 对，就是这个路，原来这个地方长那些大榆树，
2: 有点少。
1: 我们就在这儿，我们地窝子几乎靠着榆树挖下去的，所以我讲我们在地窝子中经常能够跟这个树啊，跟树的根在地窝子里面相遇。一到春天树叶绿的时候，下面的树也开始扎根了，有时候突然一个根就扎到我们地窝子去了。你在地窝子其实就住在这个村庄地下，村庄上面发生的所有声音都会变成动静传到这个地窝子里面去。这种声音就是我每天每时每刻都听到的鸡叫声、狗吠声、牛哞声、驴叫声。所以后来这个我在我的文学作品写了很多声音都是我在地窝子听到的。
0: 地窝子没有窗户，聆听成为刘亮成童年时感知外面世界的主要方式。地窝子里的生活教会了他，只有根紧抓大地，再贫瘠的土壤也能滋养出生命的力量。那个年代，人们靠种植些小麦、玉米、棉花维持生计，尽管生活困苦，收入微薄，但脚踩黄土地的人们乐天知命。他们重文善耕，充满了对生活和未来的热望。每个黄昏，坐在散发着饭菜香气的院子里，等待父亲收工归来，是刘亮成童年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也在日后被他写进书中。然而8岁那年，父亲因一场意外不幸过世。
1: 大概这个位置可能就是我父亲不在的位置，应该是一个早晨3月份吧，应该是刚刚化雪。一个早晨我父亲出去上早工啊，就到吃完饭之后都没回来，我母亲就觉得有事，就到处早喊，快中午的时候早到了，就已经在河里面了。我那时候刚上1年级，有人跑到这个学校去说你赶快回去，你们家出事了。回来以后我父亲就不在了。
0: 父亲去世后，母亲扛起了养育5个孩子的重担。日子虽然艰难，但乡邻们常常伸出的援手如同马纳斯河上的太阳，照亮这座简陋的窝棚。
1: 我那时候一年的口粮就是大问题，好在那时候有生产队，我母亲练的劳动工分肯定不能挣来我们全家的口粮的，我们每年就欠着生产队的这个钱，也能分到1年的粮食吃，就要分了好多年。等我们家搬走的时候，队长过来就说，这你看带着一群孩子也不容易，这些钱就免掉了，你们就走吧。现在想起来挺感动的。所以我当我回到童年重新写我的生活的时候，我没有去写这个我父亲不在以后家庭的那种苦难啊，那种艰难，我倒是写了一朵花的微笑，写了一页一页的

0: 月光写了这个村庄的鸡鸣狗吠，它更多的是阳光普照下万物的新月生长。
1: 村民们的善良抚慰着少年丧父的悲伤，也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对故乡最美好的回忆。如今刘亮程已到花甲之年，每次回到故乡，他对父亲、家园、故土的含义就有了更深的理解。
0: 每年清明节会带着女儿过来，给他没见过的，只留在墓碑上留下名字的这个爷爷磕头。我们那个老家的讲究是要儿子死后要埋在父亲的后面，要头顶着父亲的脚后跟，这叫后继有人，一代一代的人盘踞在地下，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在后土中建立起来的一个故乡，一个家。每个人都不是单独的他自己，

0: 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每个人都有祖先和子孙，你在祖先那有千岁，在你的子孙那有千岁，你只是中间再活属于你那个百年或者几十年。这就是我们建立起来的文化体系，生命观呀，顶天立地，啊，上接祖宗啊，下连子孙。
1: 家乡在土地上，在身体中；故乡在厚土里，在精神中。这是作家写在书中的感悟。刘亮程将故乡珍藏在心里，不断跟随他去往新的地方。12岁时，母亲再婚，刘亮程全家搬去了几十公里外的太平渠村。太平渠村也在马纳斯河畔。如今，刘亮程写的书放进了村里的图书室。
2: 在他学法的语言，基本上都是我们知道，都是我们感觉听懂的话的语言。现在放多少家？我今天。我你按照你话叫捉迷藏啊，那人家不是，人家不分，人家不写捉迷藏，我们藏多少家，我已经听懂了，藏多少家我已经知道了。
1: 太平渠村也有许多外迁而来的人，来自天南地北的人们把家乡的文化带到了这里。陕甘方言喜欢用叠字构词，藏躲躲家就来自于此。小小村庄中，不同的方言，不同的饮食，不同的风俗，如百川汇流，在这里交织融合。
3: 我们的村当时从天南海北迁来的村民中有河南人、甘肃人、四川人、山东人，也有一些读书人。我记得村里面竟然还有一些会拉弹唱的，经常聚在生产队那个库房边的一个会议室里面，有拉二胡的，唱小曲。
1: 乡村是中华文化厚积之地，太平渠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如同这片土地五颜六色的四季，成为孕育梦想的沃土。在这里，刘亮程捕捉到更多的声音。隔壁传来的琴声、歌声、煤油灯下的说书声，让十多岁的少年产生出了对文学的憧憬。
4: 我后夫是赶马车的，赶上一个马车，可能就到县上的车马店哪里去，晚上就听说书人说书，
5: 主要交通
4: 就记下了，回来就给我们讲
6: 说三国嘛，提起三国乱入马，哪能讲清楚？长大以后我读三国的时候，发现我后后把好多字都说错了，但是
5: 再操作，
6: 说错了他说的有意思，他就记不清楚嘛，记不清楚他就编嘛。后来就是写作不是这样吗？写作就是编，
5: 写作是传统自来的。
6: 所以我的写作这个跟我的后父肯定也有印象。
1: 继父用听来的故事为刘亮程打开了一个精彩纷呈的世界。村庄一旁就是一望无际的戈壁，也就是从那时起，刘亮程养成了四处闲逛的习惯。去村头看四脚蛇，看枪栏滚粪蛋，到野外寻找兔子，观察老鼠的家。如果说黄渠村是生他养他的地方，那么太平渠村就是他文学的故乡。
6: 所以后来我写一个人村庄的时候，其实把两个村庄合成了一个村庄去写的。这两个村庄都是无论我走到哪都能梦见的村庄。故乡就是无论你走到哪都在你梦中，醒来把它忘了，但是睡着的时候你又把它想起来，这就叫故乡。
1: 这次回乡，刘亮程特意要去一个地方，安吉海镇。这里素有中国辣椒之乡的美誉。每年9、10月是安吉海镇40000多亩辣椒收获的季节。刘亮程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里当一名农机管理员。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刘亮程工作的农田里，拖拉机取代了牛耕马驮，田间地头多了机器的马达声，朦胧诗也开始在文坛占据一席之地。 发生在这片大地上的变化，让刘亮程再也按捺不住创作的冲动。30岁那年，刘亮程辞职去了乌鲁木齐，成为一名报社编辑。他的行囊里装着一个年轻人的雄心，也装着生活了30年的故乡。就像他后来写道：“我把故乡隐藏在身后，单枪匹马去闯荡生活。我是在黄沙梁长大的树木，不管我的插身到哪里，枝条漫过篱笆和墙，在别处开了花结了果，我的根还在黄沙梁。”
4: 这小时候觉得自己家乡是很小的，这小到每天早晨的太阳就从你家东边的柴垛后面升起，黄昏落日就落在你家的西边的泥巴墙后面。但是当我开始写那个家乡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太大了，非常大，就一本书都不能穷尽那个小小的村庄。我在那个小小村庄中发现了无限的生命和生存意义。
7: 它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祖地，我们的祖先建立了一个乡村田园家园，这个家园中有我们自己，有我们世代传承的文化，它也是人和身边的这些万物共居的一个家园。
1: 黄沙梁，刘亮程给书中的村庄取了这个很有意境的名字。现实中的老黄渠和太平渠融为一体，成为刘亮程笔下生机勃勃、万物有灵的家园。1998年，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出版，轰动文坛。之后，他又陆续出版了《在新疆》《虚土》《凿空》等作品，多篇文章入选中学语文教材，为无数孩子打开了一扇了解乡土生活的窗口。51岁那年，人生过半，刘亮程再次回归乡村，把家安在了一个名叫菜子沟的小山村。在这里，他又过上了儿时的生活，与土地、树林、虫鸣相伴，耕种写作之余，也保留着四处溜达的习惯。
8: 你今天夏天出去了没？
4: 我前段时间出去一个月，刚回来。
8: 你是大忙人？
4: 哎，不忙，是闲着。
8: 你是有闲有忙的人。
4: 有闲有忙。
7: 中国人发明了聊天这个词是太有意思了，不管说什么事都要朝天上去说，聊给天。我们是心中有天的，我们在地上劳作播种耕耘，假如没有一个好的天气，没有一个好的气候，没有风调雨顺，那么地上所有的操劳都是瞎忙活，颗粒无收。所以我们凡做事时候都会眼睛看着天，天上的一切都跟地上相关。
1: 乡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然而在时代的发展中，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部分村庄一度面临着空心化的危机。2013年，在一次采风途中，刘亮程来到了菜子沟村。那时的菜子沟，全村400多户人家已有半数离开，空置的老屋被变卖拆毁。于是，刘亮程开始思考如何留住这个即将消失的村庄。他拿出大部分积蓄，把旧学校改造成木垒书院，又联系自己认识的艺术家，邀请他们来到这里，租下空屋改成工作室。留下的不仅是老屋，还有乡村文化和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的人们。2012年，中国政府启动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刘亮程幸运地见证了中国乡村的巨大改变。在政府的帮助下，村里整修了道路和房屋，画室、书屋也一家家建了起来。艺术的力量让万物生长，也让村庄有了人气，游客多了起来， 许多离开的人又回

0: 俗和客栈。曾经沉寂的村庄重新鸡鸣犬吠，人来人往。
1: 今天生意好吧？
2: 行的。
3: 哎呀，
4: 今天生意多少钱？这不好说啊。
2: 那举个十万。
4: 十万啊？
2: 嗯。
4: 哦，十万那不少了，丰收入。
2: 嗯。
4: 哦，那可以了。
0: 菜子沟的村民早已习惯了这个爱东奔西问的老刘头。从乡村走出，又回到乡村，刘亮成的人生画下了一个圆圈。如果说前半段人生的主题是闯荡，那么当下就是归来。如今，刘亮成一家在院子里开辟了菜地，种上了果树。
2: 那是冬苹果，
4: 这个苹果软软的，这果子叫老人果，就没牙的老人都可以吃。
5: 以前村里面都会种一些老人瓜，很面的甜瓜，他们会种植的时候就想到老人。
0: 时代在变，但那些扎根在乡土社会中的老传统还在延续。从黄沙梁到新疆大地，这里独特的地理与人文越来越多地展现在刘亮成的作品中。
6: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7: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8: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7: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9: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0: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8: 景在眼前，
0: 不在指尖，
8: 不在指尖。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
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1: 这样的声音，
9: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本巴》就是在菜子沟村创作完成的。如同当年地窝子中的那棵老榆树，只有把根牢牢扎进大地，才能枝繁叶茂。广袤的乡土成为刘亮成文学创作的土壤，它扎根在厚土中汲取着养分。它是刘亮成笔端的故事，也是活在他心里的力量。
12: 古代乡村有叶落归根的传统，一个又一个乡村少年在他乡获得功名，但到老以后他会回到乡村来回馈乡村。当然现在我们在乡村也仍然能够感觉到也有很多人在回来，这就是我们的传统。如果这条回乡之路向更多的从乡村出去的人们敞开了，只要这些村庄有人，那么我们乡村文化体系它就不会中断。
1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9: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刚刚的节目中，我们跟随的不仅是作家刘亮成的回乡之路，更是那些把家乡活成艺术

0: 传统变成潮流的新实践。如今那些传承千年的技艺与文化正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破圈重生，他们借助短视频、数字化、新奇设计悄然融入现代生活，让乡村不仅有烟火气，更有了文化味儿和年轻范儿。咱们这就一起来解锁非遗新玩法，你会听到千年钧瓷开片的脆响，炒茶大师用直播镜头让龙井茶香飘进年轻人的生活，还有古老歌谣遇上数字存储后的心声。不同的非遗保护形式，一样的匠心传承，它们让文化基因永远跳动，也让回乡的路有了更动人的回响。
1: 那么天然的柚子，它是世界独有的。
2: 今天车间往那边拿。好，
1: 君子是宝贝，你少数对他是这是有敬畏之心的。
3: 俗话说家财万贯不抵钧瓷一片，钧瓷始于唐，兴于宋。
1: 我要做真正的钧瓷，钧瓷它是一个尊严。
3: 钧官窑的神韵到底如何才能呈现？任兴行耗时数年，成功复制出仿宋双乳状柴烧窑炉。在这座窑炉之中，任兴行点燃了他人生当中绚烂的一把火。钧瓷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恢复了一项古老的技艺。但对于任兴行和很多人来说，非遗的保护和发展需要众人拾柴，需要建立规范。
1: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盛开春满园。我们的后人他跟不上来，你怎么发扬光大？
3: 无法烧制钧官窑，动辄就要烧掉四五吨柴火，污染相当严重。此外，随着钧瓷受关注度提升，竞争秩序、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也亟待规范。这里是河南禹州神后镇，中国钧瓷的发源地。过去的十年，许昌市人大常委会、许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工作人员一直就钧瓷文化的保护发展进行调研，为钧瓷立法是钧瓷发源地所有人都心念已久的事情。其中构建绿色生态产业体系是立法的一个重要内容。
4: 那么如何让这个钧瓷的烧制和我们今天的绿水青山这样一种环保的这种理念给契合起来？
3: 2024年5月，许昌市钧瓷文化保护和发展条例经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批准通过，政府引导，名师先行，任兴行率先开始研制和建造新型环保窑，用电柴结合的环保新工艺烧出官窑钧瓷。
1: 就这些柴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它留着别的就走了。
3: 这种环保窑是用电能烧制瓷胎，关键时刻再使用少量木柴，以保留钧瓷又上釉的传统技法。
1: 柴火在烧当中呢，它产生飘洒，在钧瓷上面呢飘上一层，一层一层的往上落，它叫釉上釉。
3: 新的炉型烧出来的钧瓷依然幻化出绚烂无比的色彩，浑然天成，灵动且明润。
1: 你看看多漂亮，你瞅跟故宫那都差不多。
5: 我们觉得就是在这个立法的过程当中啊，还是有必要就是强调保护的同时要推动发展。
3: 取自泥土，倾注匠心，钧瓷技艺重在传承。在许昌市钧瓷文化保护和发展条例中，建立健全钧瓷文化人才培养评价体系，鼓励创新发展，同样是一个重要内容。
6: 我们也希望这么好看的东西可以融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你把它摆放在博物架上和拿在手里的感觉，它是不一样的。
3: 钧瓷，特别是官窑钧瓷，一直是收藏和观赏为主。任兴航的女儿任英歌希望新的钧瓷可以更有生活的样子，离所有人更近一些。出窑时声声天籁般的开片，标志着钧瓷独特的纹路正在形成。
7: 可以
8: 做漂亮，
9: 老爷看看，
7: 干，宝贝，
8: 好。
3: 今天和钧瓷烧制技艺同样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就有1557项。而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共有10万余项。200多摄氏度高温的铁锅中，茶青伴随手掌的韵律翻飞舞动，这个玄妙的场景就是炒茶。
10: 西湖龙泉茶是非遗传承，它有记载，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珍贵的东西。
3: 多年的炒茶经验让樊生华的手法如行云流水，不急不徐又充满张力。
10: 那刚开始学的时候呢，手不敢下去，锅温高嘛，然后我父亲就按着我的手，他坐在边上就一按，我这一压对我帮助很大的，他不怕烫了嘛，不怕烫嘛就开始炒了。
3: 娴熟连贯的手法加之对温度的精准控制，才能让茶青恰到好处的去水、起色、聚味、塑形，造就出西湖龙井色绿、香郁、味甘、形美的四绝。
10: 种茶、炒茶是个体力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来学，眼看着每年和我一起合作炒茶的老师傅们，最小的也都50多岁了，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各位茶友大家好，我们父子两个交流一下炒茶，看谁炒得好。
3: 令樊生华欣慰的是，90后的儿子樊雪松大学毕业后开始专心致力于炒茶技艺。
11: 他还是希望我就是来就把我们世世代代的东西传承下去，随着年龄的增长嘛，其实这个东西是耳濡目染的了，也是要长时间积累的，然后就慢慢也喜欢上了这个事情。
12: 樊老师你好，我们这次请您来是想跟您那个讨论一下，我们有一个新增的专业叫茶叶生产与加工技术，然后希望您给我们多这个指导。就是
3: 儿子的经历启发着樊生华，传承的种子要趁早种下。他开始频繁地接触校园，想为孩子们的未来带去一种不同的选择。
10: 因为我当时想非遗要传承嘛，传承最好的人员最多的地方就是学校。这个篮是指杀青的时候动作，这个拇指上来一篮，跟扣是差不多的，就是轻重，只有在炒的过程。
3: 樊生华寻找年轻传承人的夙愿，与现代教育正在推行的非遗学科建设一拍即合。
10: 一阳两业其实讲的这个意思，稍微抖了匀称一点啊就可以了。没事，上下抖，对的，上下。这个青年，我第一个学生在我们这个西湖区比赛的时候得过第二名，这个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来的人越来越多。
13: 樊生华老师在学校里面任教，通过他们的任教把非遗融入到了国民教育体系，也推动了我们非遗传承后继有人。
10: 上来抖两下，手指头一定要放平，眼睛看了锅中心要爽快。
3: 每年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茶专业 都会组织大二的学生到樊升华的教学基地学习非遗技艺。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

0: 块，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这个经验在全国来说还是很少见，就是我们政府的力度加上我们现在小年轻的热情，那么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我也想把这个手工炒茶的技艺不但要传承好，还要面广。
5: 在热闹鲜活的课堂，非遗传统师承与现代教育完美结合，
6: 发展到后面我们要专门开设非遗制茶这样子的课程，这样子一个跨越，对我们来讲也更坚定了我们走这个非遗推广和传承创新的这么一条路线。
5: 学科建设为非遗传承插上了翅膀，让传统技艺呈现出青春活力。但与此同时，有些非遗因为时间的推移、场景的变迁，同样需要人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更多的人所熟知。

0: 在祖国的西部边陲，柯尔克孜族人将游牧生活的历史揉进歌声里，用口耳相传的方式创作和传承了长达23万余行的史诗《玛纳斯》。
1: 玛纳斯诗是包括我们柯尔克孜族悠久的历史，柯尔克孜族的百科全书。
0: 玛纳斯是一位传说中的英雄，他和他的子孙率领族人与外来侵略者进行斗争的事迹被传唱了1000多年。2006年，玛纳斯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2009年，他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玛纳斯有句谚语，柯尔克孜人长治哥来到世间，长治哥离开人间的。
0: 买买提·图尔干·艾瑟克，玛纳斯的青年传承人，也是玛纳斯保护研究中心的志愿者。多年来，他和保护中心工作人员扎伊尔·居马西搭档，进行着一项漫长又宏大的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工程是通过文字、音视频、图像等多种方式记录和保存传承人的独到记忆和文化记忆，为后人更好地传承研究非遗，留存珍贵火种。
2: 玛纳斯是一块相传来一代一代就是留下的，记录工作是特别重要。
0: 实际上，关于玛纳斯的记录工作早在60年前就已开始了。20世纪60年代，人们偶然发现了一位传唱者居素甫·马马伊，他能用数月时间完整地唱完八部玛纳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新疆文联很快组织采录组，记录下居素甫·马马伊演唱的完整版玛纳斯。据此汉译的2000余万字的玛纳斯问世，从此口耳相传的玛纳斯也有了文本、影像等多种形态。即便如此，玛纳斯的记录依旧任重道远。在浩瀚的草原上，不同的传承人、不同的部族都有自己的玛纳斯版本。
1: 玛纳斯诗是不是某一个人在某一个地方创作出来的，而是柯尔克孜族

0: 出集体的智慧的结晶。
1: 为了记录不同版本的马纳斯，近年来买买提托尔干、扎伊尔和马纳斯保护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们陆续记录了数十位传承人演唱的不同版本马纳斯，摄录了约100小时的演唱视频，300小时的音频。
0: 每一位马纳斯期的每一次演唱都是实时文本的一次重新的演示。一代又一代的马纳斯期的为这部诗是注入了自己的才华、智慧和他的想象力。
1: 今天老一代传唱者正在老去，骏马也追不回的时间让买买提托尔干和扎伊尔充满了紧迫感。好在所有这些文字、音频、影像都得到了妥善的保存，它记录了祖先创造的文明，也记录了历史走过的足迹。买买提托尔干很想把儿子梅肯也培养成马纳斯的传唱者。马纳斯存活于千百年游牧生活的土壤中，当柯尔克斯族人走向新生活时，他们不会忘记曾经养育自己、曾经诞生过伟大史诗的土地。买买提托尔干和同事们的记录中有大量素材是马纳斯相关的生活场景、自然环境，它同样可以帮助后人理解史诗何以诞生，又何以与柯尔克斯族的天与地浑然一体。这里是乌恰县西极，是中国领土的最西端，也是买买提托尔干和扎伊尔的家乡。他们特意带上了梅肯回到这里。买买提托尔干想让儿子看看自己曾经生活的土地，这片祖先成长和守护的地方。
0: 我们柯尔克斯有一个谚语啊，不知道自己祖先的人是个奴隶。
2: 这个线，铁丝线，看到没有？
3: 是不是那个白白？
2: 哎，对对对，所以这边是我们国家，那边是阶级。

0: 我们已经对2174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展记录工作。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项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大国工程。此外，完善非遗名录体系，针对不同门类非遗保护制定具体措施，对非遗项目保护单位的动态管理，也让中国的非遗保护井然有序、生机盎然。潮州八景之一的广济桥始建于南宋，它横跨寒江，连接潮州的古城区与东门，聆听着历史的回声和岁月的波涛。潮州木雕传承人陈家就住在广济桥边。在潮州众多的木雕巧匠中，陈家只是一位后起之秀。因为出生在木雕世家，陈家14岁时就拜父亲为师，学习潮州木雕。
1: 像我们就是家族里常常做的这个篓，然后再做里面、外面、里面多层次的光雕。
0: 潮州木雕始于唐代，盛于明清。它既有广府文化的渊源，又受到江浙文化的影响。早期的木雕作品多见于传统木构建筑之上，它们与风格多样的潮州木建筑相映生辉。到了陈家这代，潮州木雕已发展为完整系统的艺术门类。和所有新时代年轻人一样，

0: 专家同样热衷于新媒体、数字技术这些崭新方式。
1: 冰洁面膜，把这些剩下的冰洁面做自己的新媒体，所以我就大概大家可以看一下。
2: 大
1: 一点
2: 的，你冰面才一样。
1: 也对，你也对，那我喜欢做啦，那是因为你卸妆做。啊。
0: 时尚和传统间或许没有鸿沟，但两辈人之间的代沟却真实的存在。
1: 来，爸，来。
2: 这，对啊，这些嘛，等拍这个小视频，这些拍了没有人看的吧？我刚过爱见啊，得来师傅。
0: 1957年，陈家的祖父陈顺锵，在师傅张建轩指导下，创作了立体通雕蟹篓，获得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艺术博览会奖项。这是潮州木雕第一个。
3: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4: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3: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4: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3: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5: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6: 清晨5点，现在是卯时。
7: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8: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山河广袤，
10: 岁月从容，
9: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0: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9: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8: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1: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女性朋友都希望自己有个好容颜，想要皮肤好，养好脾胃是关键。
12: 水润光滑好皮肤，脾胃协调很重要。白皙细腻的肌肤是大多数女人永恒的追求，很多女人为了皮肤好，花大价钱买各种品牌的化妆品，效果好不好先不说，其实各种化妆品对皮肤也会造成一定的负担。要想拥有好的皮肤，养好脾胃是关键。脾胃如果不好，除了会引起消化系统及营养吸收等一系列问题，甚至还会惹来许多皮肤病的问题。皮肤病虽见于皮毛肌肤，却与体内脏腑气血阴阳失调有关。脾胃功能失调更是直接影响着皮肤状态的好坏。一些皮肤问题如粉刺、黄褐斑、湿疹都是由于脾胃功能失调引发的，因此调理好脾胃对皮肤的保养非常重要。长期吃饭不规律，经常喜欢吃辛辣油腻的食物，都会影响到脾胃的吸收和消化。消化功能出问题，会直接导致各种不良的肌肤状况的产生，过劳或经常熬夜，不利于气血的正常运行，会引发皮肤红肿、热痛、干燥、脱屑、色斑形成。此外呢，如果长期处于过度的精神压力之下，或者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常常愤怒、忧愁、思虑等， 也会影响脾胃的消化功能，从而诱发黄褐斑、雀斑的产生。黄脸婆说明你脾气虚，黄脸婆也就是面色暗黄、面如土色，有些女性，尤其是35岁以上的女性，最容易变成黄脸婆，这是脾气虚的表现。建议这些朋友可以长期服用补中益气丸、人参健脾丸、五苓散，其中补中益气丸可以提升脾气，人参健脾丸适用于因脾气虚引起的血虚，对经常用脑的人特别有效，可以解肝郁、补脾气，主要成分是人参、麸炒白术、甘草、山药、莲子、白扁豆、木香、草豆蔻、陈皮、青皮、六神曲、骨芽、山楂、芡实、薏苡仁、当归、止咳。如果你的面色开始变得发黄，建议你长期服用。五苓散是健脾祛湿、化气利水的，主要成分是猪苓、茯苓、白术、泽泻、桂枝。它不仅可以使面色红润，同时还可以使面容身材变得紧致。脸颊长出黄褐斑，脾气虚又肝郁，很多女性脸上都会或多或少有些黄褐斑，这主要是因为肝气长期郁结引起的脾气虚导致的。建议服用逍遥丸来疏肝清热、健脾养血，适用于因肝郁血虚、肝脾不和引起的经常性头晕、月经不调等。另外，补中益气丸也有间接祛斑的作用，不过祛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内不会见效，但只要长期坚持改善调理脾胃，三个月后就会有很好的收效。属于湿热症的朋友，首先要祛湿，平常饮食上可以多食用木瓜、鸭肉来帮助消化。属于寒湿症的朋友，要以健脾利湿为主，可以多吃些大枣、猴头菇等补气养胃的食品。需要注意的是，很多朋友爱长痘，总是以为上火惹的祸，往往吃苦寒的泻药来去火排毒，其实苦寒的药物呢会伤害脾胃，不能盲目服用的。小贴士，好脾胃才有好皮肤，皮肤问题如粉刺、黄褐斑、湿疹等都是由于脾胃功能失调引发的，因此调理好脾胃对皮肤的保养非常重要。另外，想要皮肤白皙细腻，想要能延缓衰老不长皱纹，其实这些都和脾胃有着密切的联系，脾胃通畅，皮肤才能好。

0: 现的幸福生活。
1: 想要皮肤透亮，脾胃健康，吃对食物尤为重要。那么哪些食材更有益于我们的脾胃呢？
2: 女人常吃这些，脾胃好更养颜。作为帮助我们身体进行消化吸收的主要器官，吃对食物对于脾胃的养护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介绍的这些食物能帮助我们拥有更好的脾胃，有更好的养颜。

0: 效果。
1: 菌类隐含大宝藏，养胃护肠，功效好。菌类是一个大家族，包括各种菌类和菇类，比如我们常见的木耳、银耳、金针菇、猴头菇等等。近几年来呢，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注重及食物营养的关注，菌类在餐桌上越来越受欢迎。菌类营养丰富，含有丰富的高蛋白、维生素、矿物质，不含淀粉，有低脂肪，还没有胆固醇。可以说，食用菌类集中了食品的一切良好特性，营养价值非常高。第一，菌类食物，特别是菇菌类食物，益气补虚的效果很好。生活中常见的猴头菇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健脾开胃，增进食欲。第二，菌类食物还有着很好的消食驱热、护肝健胃的作用，能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像我们常吃的草菇能起到促进胃肠消化的作用。第三，菌类食物还有抗肿瘤、抗病毒、抗辐射、防治心血管病等功效。第四，菌类食物对提高人体免疫力有很好的帮助，味道也很鲜美。对女性朋友来说，菌类更是保健身体的好帮手。第一，菌类食物有很好的排毒效果，像我们常吃的木耳能促进排毒，使肠道畅通。第二，菌类食物乌发效果好，多吃菌类可以使毛发亮丽有光泽。第三，长期坚持吃菌类食物还能帮助提亮肤色，肌肤不易起痘，更白皙细腻。需要注意的是，食用猴头菇则要将其炖烂如豆腐，营养成分才会真正的发挥出来。小贴士，常吃菌类食物提高身体机能。菌类食物如木耳、蘑菇能够起到排除体内废弃物、护肝健胃的作用。不仅如此，菌类食物还能有效增强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及补充矿物质。另外，金针菇不仅能益气补虚，还能帮助消化，常吃鸡腿菇能够暖脾胃。桂圆莲子粥，养出好气血。桂圆莲子粥是用桂圆与莲子再加入糯米、红枣、冰糖等食材一起包制的一种粥，是健脾长智的传统食品。桂圆莲子粥制作简单，但却营养丰富，可以当作药膳来调养滋补身体。对女性朋友来说，桂圆莲子粥是保养身体、调理脾胃不可缺少的好帮手。桂圆莲子粥补血安神、健脑益智，补养心脾的功效非常棒。为您介绍一下这粥中的四种食材各自有什么功效。首先是糯米，女性朋友容易脾胃虚寒，糯米可有助于促进食欲。糯米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及淀粉，有很好的补气血的功效，能补中益气、健脾养胃。常吃糯米还能缓解腹胀、腹泻，对缓解尿频也有较好的效用。莲子，女性朋友容易气虚，粥里面的莲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烟酸、镁等营养元素，强心安神、滋养补虚的功效很好，还能防癌抗癌、降血压。红枣，红枣呢补气血的效果很好，粥里面加入的枣干还有安定凝神的效果，帮助女性朋友缓解压力。桂圆，桂圆的营养价值很高，能够补气血，并且汁多味美，能调节粥的口感。晚上的时候吃一碗桂圆莲子粥，还对缓解和治疗失眠、贫血有很好的帮助。长期坚持吃，还能治疗记忆力减退。需要注意的是，粥里面的糯米会让血糖攀升，因此糖尿病患者并不适宜多食用桂圆莲子粥。小贴士，桂圆莲子粥是调理脾胃的佳品。桂圆莲子粥里面含有的桂圆、红枣和莲子都是温补性的食材，搭配糯米熬煮成粥，能够缓解脾胃虚寒，补养心脾，对脾胃有很好的保健作用。此外呢，也是女性养胃的好帮手，还能当作药膳来使用。鲜鸡肉，美容养颜，健脾胃。鸡肉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美食，味道鲜美，烹调方式多样，热炒、凉拌、炖汤都可以。鸡肉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适合各种

体质的人们使用。对于女性朋友来说，鸡肉鲜鸡汤是非常好的保养小帮手。第一，鸡肉可以补虚，对于女性朋友常有的因为脾胃虚弱引起的乏力、头晕等症状，就可以吃鸡肉来缓解。乌鸡的药用价值最高，对脾虚、血虚等各类虚症都有良好的疗效。第二，鸡肉可以缓解失眠。女性朋友由于现在工作压力大，晚上常常失眠，睡眠质量不好，补充鸡肉是很好的一种选择。鸡肉中富含维生素 B12， 能够维持神经系统的镇定和健康，能够让烦躁的情绪镇定下来，让心情更加舒畅。鸡肉还能缓解月经不调等症状，有助于补充气血，消除疲劳。鸡肉还有很多其他功效。第一，鸡肉是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和牛肉、猪肉比较，其蛋白质的质量较高，脂肪含量较低，而且蛋白质中富含全部必需的氨基酸。第二，鸡肉的消化率高，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有增强体力、强壮身体的作用。第三，鸡肉含有对人体生长发育有重要作用的磷脂类，是中国人膳食结构中脂肪和磷脂的重要来源之一。第四，常吃鸡肉可以改善缺铁性贫血。翅膀肉中含有丰富的骨胶原蛋白，具有强化血管、肌肉、肌腱的功能。需要注意的是，许多人在食用鸡肉的时候喜欢将鸡皮去掉，其实鸡皮中含有大量的营养元素，如果不喜欢吃鸡皮，可以在烹制后再去皮，这样呢既可以降低热量，又不会影响到鸡肉的美味。小贴士，鸡肉缓解失眠。女性朋友由于现在工作压力大，晚上常常失眠，睡眠质量不好，往往神色疲惫，经常补充鸡肉是非常健康的一种选择。此外，鸡肉除了脂肪含量低，还能有效缓解脾胃虚弱。

0: 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小朋友要怎样养护脾胃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孩子这样养脾胃更健康。脾虚的孩子胃口差，生长缓慢，易感冒。脾胃在孩子的生长发育期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注意儿童的各种脾胃问题，帮助孩子更好的成长。首先我们来谈一下如何判断孩子是否脾虚，是脾阴虚还是脾阳虚。孩子的脾胃相较于成人来说比较虚弱，尤其是孩子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对于各种营养的需求都比较旺盛，对脾胃的功能要求也高。对于孩子来说，最大的脾胃问题就是脾虚。家长一定要学会如何判断孩子是否脾虚，是脾阴虚还是脾阳虚，因为脾阴虚和脾阳虚是完全相反的。脾阴虚是阴虚有热，脾阳虚是阳虚怕冷，只有判断正确，才能运用对症的食疗方法、按摩穴位等调理脾胃，保护好孩子的健康。如何判断自己孩子脾阴虚？仔细观察孩子身体的这三个部位，根据不同的反应判断是否为脾阴虚。第一，嘴唇的颜色呈现鲜红色，说明孩子脾阴不足。第二，舌苔很薄，舌头发红，可能是脾阴虚。第三，一般下眼袋比较大，颜色微微发红，甚至发紫。家长学会观察上面三点，就能基本上判断孩子是不是脾阴虚。此外，脾阴虚的孩子往往性格急躁，脾气大，爱动。家长应该如何调理孩子的脾阴虚呢？著名的育儿养生专家罗大伦推荐使用一道食疗方法，经过了很多家长验证，非常有效。关于脾阴虚的食疗方，我们取山药、莲子肉、薏仁各9克，麦冬、沙参、生地各6克。其做法，材料加水，用大火煎煮，开锅后用小火再煎半小时，大约盛2杯左右的药汁即可，每天服用一次，连续服用1至2个星期。温馨提示，此方中的用量是以6岁孩子为例，其他孩子要遵医嘱调整用量。第二，如果味道发苦，可以加小块冰糖调味。第三，有些大人脾阴不足，表现症状有口干舌燥，舌头发红，眼睛干涩，手心热，也可以用这个方子调理。调理孩子的脾阴不足，除了用这个方子调理，也要适当多吃一些山药、栗子等健脾益气的食物。那么如何判断自己孩子是否是脾阳虚呢？首先来说，什么是脾阳虚？孩子脾阳不足时又会有哪些表现呢？第一，舌头颜色淡白，尤其是舌边上，舌苔上往往布满齿痕，也就是俗话说的牙印。第二，嘴唇的颜色发白或是正常的表现不明显。第三，下眼袋较大，颜色呈现淡白色。第四，饭后容易腹胀，身体容易浮肿。第五，怕冷，爱吃热食，容易腹泻。第六，不爱说话，也不爱动，一动就出汗，气喘，四肢无力。根据以上这些症状表现，家长可以基本判断出孩子是否为脾阳虚。脾阳虚的孩子往往是受了寒，阳气不足， 比如经常吃冷饮、吹空调等，这些不良习惯导致孩子的脾胃受伤。那么如何调理孩子脾阳虚呢？家长可以试试罗大伦老师推荐的这个食疗方。脾阳虚的食疗方，我们取太子参、白术、炒白扁豆、芡实各三克，茯苓、山药、莲子肉、薏苡仁各九克。其做法，将材料按比例多买几份，研磨成细粉，加入适量大米粉、糯米粉，搅匀蒸高即可。第二，也可以将原材料加水，开锅后再小火煮40分钟以上。用法用量是每天两次，每次一小杯，这个分量适合6岁以上的孩子吃一周即可。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小朋友很容易挑食，爱吃的就多吃，不爱吃的碰都不碰，时间久了会损伤脾胃，影响脾胃健康。
4: 让孩子不挑食不积食，现在很多孩子都特别挑食，看见喜欢吃的东西就会使劲的吃下去，吃很多，看见不爱吃的就不吃，长此以往，孩子的脾胃运作就出现了问题。关于孩子的脾胃积食的问题特别容易出现。什么是积食呢？就是孩子对某些特殊的食物摄入过量，超过了脾胃的运化能力，导致脾胃功能减弱。孩子出现积食的问题有以下几种表现。舌苔变厚，在中医诊断学中，舌头中间对应的是脾胃，如果这里的舌苔厚，就说明这个孩子有比较严重的积食了。有的孩子可能是舌苔全部变厚，有的只在舌头中间出现一个硬币似的圆圈，这些都是积食的表现。嘴里有异味，孩子出现积食问题，嘴里就会散发出异味，这是由于胃气不降导致的。家长可以通过闻孩子口中的气味判断孩子是否积食。没胃口，有的孩子一点东西都不想吃，没有胃口，这往往是胃里积了食，胃不能受纳导致的。孩子特别能吃但还是很瘦，这样的孩子是由于积食在脾，脾运化能力下降，身体吸收不到营养，就会出现越吃越瘦的情况。晚上睡觉不踏实，胃不和则卧不安，孩子出现积食情况时，晚上睡觉时翻来滚去的，有时还会又哭又闹。有的孩子还会嗳气，严重的甚至呕吐。有些孩子饭后容易肚子胀、腹泻、大便特别臭，有股酸腐的味道，这些也是积食的表现。孩子一旦出现积食问题，家长可以找医生调理。积食是由于脾胃运化能力下降引起的，化积食的同时增加一些补脾胃的药，如淮山药、薏仁等，可以有效缓解孩子的脾胃虚弱问题。化积食方子，我们取焦三仙，也就是焦山楂、焦麦芽、焦神曲，正规药店都能买到，6克，炒鸡内金6克。做法，在砂锅中放入材料和适量水，开锅后小火煮20分钟即可，在饭后服用一般2至3次，孩子的积食就会消掉。温馨提示，这个方子是3岁以上的小朋友的用量，实际上7、8岁的孩子可以各用9克，3岁以下的小孩各用3克即可。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孩子保养脾胃的法则。脾胃和孩子的身体健康大有关系，因此我们要尽量保证孩子有一个好脾胃。那么保养脾胃的方法有哪些呢？首先，养好脾胃要在1日3餐上面多费功夫，平常生活中多给孩子吃一些五谷杂粮熬制的粥，比如玉米、薏仁、黑豆、莲子等，都有健脾益中的作用。现在的孩子习惯吃精米，很少摄入粗粮，这其实对身体的消化能力很有影响。五谷杂粮粥可以缓解孩子因为脾胃虚弱引起的消化不良、呕吐、腹泻等症状。需要注意的是，在熬粥时要把豆类熬煮的时间长一些。

0: 这样孩子吃了更容易消化吸收。其次，体育锻炼对于孩子来说也非常重要，每天可以适当的给孩子留一些时间参加体育锻炼，跑步、足球、篮球等体育项目都对增强孩子的体质很有帮助。另外，我们也可以帮孩子按摩腹部，这样能很好的促进消化吸收，加强肠胃蠕动。按摩时一定要轻柔，每次按摩15分钟左右即可。最后要加以注意的是，家长一定要保证好自己的情绪，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氛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父母的不良情绪压力都会有意无意地影响到孩子，进而影响到孩子的身心健康。小贴士，给孩子增加体育运动的时间。很多家长往往只注意孩子的学习，忽略了运动对于儿童身体的重要意义。经常参加体育活动，除了能强健身体，还能培养孩子积极的心态。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六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0: 喂，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3: 没事儿的，没事儿的，
4: 不会呀，
1: 不会出事儿。没事儿的，没事儿，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5: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4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1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8: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

蒋大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歌诞生于1984年，一经问世便迅速红遍大江南北。它深情承载着人们对故乡浓浓的眷恋与深深的热爱之情，带领大家一同走进那片满是美好回忆的桃花盛景，深切感受浓浓的乡情。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那英山沟沟。

1988年，西北风音乐浪潮席卷华语乐坛，这类融合西北民间音乐元素的作品以粗犷豪迈的风格风靡一时，山沟沟便诞生于这一背景下，由陈小琪作词，毕小世作曲，那英将歌曲所需的大气与奔放演绎得恰到好处，也正是这首歌为他辉煌的歌唱生涯拉开了序章。那英，山沟沟，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一生有意义，罗文、珍妮。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976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完成彩色故事片《沸腾的群山》的拍摄，影片改编自同名长篇小说。1948年的辽南孤鹰岭矿区，解放之后，部队进驻矿山，一方面要肃清残余破坏势力，另一方面要发动工人群众尽快恢复矿山生产，把矿产物资支援解放战争前线。矿山恢复生产，大量木材是必不可少的物资。剧组为还原林海雪原当中林区群众赶着爬犁运送木材支援矿山的劳动场面，专门创作了这首插曲。旋律吸收了东北二人转的民间曲调，节奏明快昂扬，透过歌声又让我们看见当年那个火热的劳动场面。张振富、耿连凤支援矿山运木材，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摘一束玫瑰送给你，李谷一。

摘一束玫瑰送给你，李谷一。1980年的电影《幽灵》是一部侦探破案题材的影片，在紧张悬疑的情节背后，蕴含着对时代的深刻思考。插曲《摘一束玫瑰送给你》由凯传作词，施光南作曲，词曲配合精妙，李谷一富有感染力的演唱将歌曲中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谭咏麟的美妙歌声《神的传说》。

0: 旅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一

侯德健在武汉的鞋店里看见家长给小孩买鞋时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曲。歌词通过新鞋子与旧鞋子的对比，寓意着两代人之间的不同观念与生活态度，同时也表达了对青春年华的珍惜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侯德健，成林，新鞋子旧鞋子，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城市行囊，胡慧中。

胡慧中，城市行囊，一只小小的行囊，一边装着奔赴都市的理想与憧憬，一边裹着故土爱人不变的深情。无数人背着它踏上远行的路，以为繁华城市是人生全部向往，挥手作别时刻才看清心底藏着化不开的离愁。行囊装得下衣物，却装不下心底的牵挂。我们总执着追逐远方的热闹，走得越远越明白，所谓归途从来不是某一座城市，而是原地等你的那份真心。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柳时鸣，双脚踏上幸福路。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 8.35 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千百惠、陈美薇想你的时候，千百惠的嗓音温柔细腻，陈美薇的声音深沉坚定，两人对唱时声音配合默契，和声部分完美融合，一唱一和间把爱情里的思念、无奈、困惑等情绪层层递进，让听众深切感受到了这份浓烈的情感。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郁钧剑说句心里话。

说句心里话，郁钧剑1992年的春晚舞台上，郁钧剑开口一句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瞬间就戳中了电视机前的每个人。他唱的是战士藏在军装里的柔情，声音里的坚定，又把这份柔情变成了守护家国的担当。一首歌把小家的思念、军营的坚守、全国人的牵挂拧成了一股绳，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孙悦《心情不错》。

0: 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

0: 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1: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0: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山河广袤，
4: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4: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潘越云几度夕阳红，琼瑶笔下的爱恨情仇在上世纪80年代陆续被搬上荧幕。这首歌曲就是琼瑶同名小说改编电视剧的主题曲，潘越云用歌声为这段故事添上了深情的注脚，让歌曲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走进大众视野，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老泥车男声四重唱《美丽的天使》。

美丽的天使老尼车男声四重唱。在墨西哥城以南的瓦哈卡州，印第安部落与西班牙殖民者长期融合，诞生了独特的梅斯蒂索文化。这首歌以当地少女的爱情故事为蓝本，用美丽的天使站在仙人掌旁。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朱峰男朋友。随着电视剧《海灯法师》的播出，朱峰演唱的这首电视剧歌曲迅速在国内传播，歌曲传达了对人生的热爱和追求，鼓励人们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车继龄，《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这首歌是来自台湾的史俊鹏作曲，沈凌作词。这首歌唱尽了人生漂泊中一份不期而遇的温暖，更显深沉与珍贵。我们熟悉的这一版是来自杭州的歌手车继玲的演绎，他当年签约台北瑞森唱片公司录制发表了这首歌。他的嗓音带着恰到好处的沧桑感，让这首歌流传至今。车继玲，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拔根芦柴花，尽小才。

0: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生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3: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不负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6: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到，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
7: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6: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首神采飞扬的歌曲诞生于抗日战争最为惨烈的岁月。从1938年开始，长达六年的大轰炸笼罩着整座山城重庆，万人罹难，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1942年5月的一天，正在重庆从事地下党工作的金谷一觉醒来，久违的阳光洒满房间，长久笼罩山城的阴雨终于散去。一瞬间，他想起了家乡梁平的亲友，想起了山野百姓沐浴阳光耕耘劳作的模样，七个字自然而然浮现在心头：太阳出来喜洋洋。就这样，一首充满乐观精神的作品就此诞生。练正华，太阳出来喜洋洋。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春的使者齐竹磊。

春的使者齐竹磊。齐竹磊是一名军旅歌手，他阳光般清亮的声线为听众勾勒出充满希望与美好的春日景象。春天的到来唤醒了沉睡的大地，也点亮了人们的心境，同时传递出人们对新生活的期待与向往。这种音乐氛围让人仿佛置身于春天的怀抱中，感受到生命的蓬勃与活力，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日本电影《追捕》插曲的美妙歌声《杜秋之歌》。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4: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3: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5: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王杰石、谢丽斯的嗓音一刚一柔，配合默契，他们是80年代华语乐坛男女二重唱的标杆组合，擅长用清新自然的唱腔把抒情与欢快完美融合，他们把节日的喜悦与祝福唱得亲切入心，也让这首作品成为他们众多经典曲目中最具节日仪式感的代表作之一。王杰石、谢丽斯，祝愿歌，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唱脸谱，航天旗，

航天旗，唱脸谱。这首经典之作开创性的将京剧艺术与流行音乐深度融合，由严肃作词，姚明作曲，歌曲以博大精深的京剧脸谱文化为核心，用通俗易懂、节奏感十足的歌词生动描绘出一系列鲜活的京剧人物形象。这种创新的表达方式打破了传统戏曲与流行音乐的界限，让古老的京剧文化以耳目一新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唱响宁静的田园时光。张行，一条路。

0: 前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2: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3: 在国产大飞机
4: 歼十三 E 首次取得，
5: 我国第三艘
6: 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